0: 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超过140毫米。本港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人民币离岸价6.75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95.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富泰村，也影响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拥堵，龙尾在平下路。较早前红棉路上行进坚尼地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下雀道进远东金融中心。朗平路往天水围进凤池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龙翔道修筑工程往荃湾进龙翔道公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毕街。清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十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真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你听，一滴，两滴，
3: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0: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3: 那怎么做呢？
0: 收听星期一下午四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
3: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0: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2: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心。好样，
1: 好样。

也许不易。千兆颖的版本之后有经典的高高张国荣，当爱成往事。想起郑恺歌的霸王别姬。好样音乐，那些刺心的回忆。王杰。

在特别的交通消息啊，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进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啊，非常拥挤，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进赵康苑，也影响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拥挤，龙尾去到平下路，请驾驶人士保持忍让的。

连续送上两曲王杰啊，有我和永远相信爱情。香港的朋友呢，或者是看港剧的朋友，当然呢不会陌生啊。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叫做《今生无悔》，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当年就是以王杰本人的生平历程作为故事蓝本。剧由黎明主演，所以剧的当中呢也有黎明所演绎的

带来有画面的好样回忆。黎明，对不起我爱你，今生无悔，便是连续剧的插曲。当年是1991年度的收视冠军电视剧集。我来新加坡的媒体呢，也曾选出啊，这部剧呢是叫做20世纪华语百部经典电视剧之一。

0: 继续好样的经典时段。早报点29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延长了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0:30。多云，偶尔有骤雨，还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需要留意啊。安全出行，安全车距，安全车速，时时留意。早8:30。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97，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6， 人民币 6.764， 人民币离岸价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 4304.8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拥堵。龙尾在屯门公路进赵安苑，也影响到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拥堵。龙尾在平下路龙翔道修筑工程完成，往荃湾进龙翔道公园的行车线解封，一带车多。朗平路往天水围进凤池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圆洲仔。另外，水务署提提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真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到8:34，多云天阴呢、好像时间的变化也变得模糊了些。6月15号，星期一。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预测雨势呢有时会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呢，今早各区呢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那雨势特别大的就是西贡地区啊，曾经是超过140毫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也是持续到今早的10:30。那么，整个广东地区啊，包括香港，都有大的雨天、大的雨势。出行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了。尤其是像跨境交通方面，那么内地铁路单位也通报了天气情况恶劣，今天的部分的高铁列车的班次是需要取消的。那受影响的班次呢，包括由香港西九龙站到汕头站的 G6574、G6392，由汕头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6573、G6389，还有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82、6518、6528、6584、6520、6530，还有广州南站来西九龙站的6517、6527、6581、6519、6529，还有6583。港铁也说呢，12306官方的网站也会提供有关的资料，乘客也可以留意在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序或者在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的资讯。天气不佳哈，出行的话安排呢也要提早。最重要的是安全，安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10:30。继续雨波的好样音乐，继续有画面的回忆感。

也是当年电视剧集啊《一号皇庭》当中的插曲 That's why you go away Michael learns to rock然后 Trademark 带来这个画面

今天送来几曲抒情的感动啊，沈伯父成的牺牲，有周华健的那一夜，还有郁可唯卿卿如我，公布也知心。跟随音乐的 flow 继续展开好样的音乐旅程，明天同一时间早7点到9点，雨波在普通话台继续送来好样音乐的感觉，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于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届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呢，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又说准备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联合声明指出，如果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措施，他们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将会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外交解决方案。声明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他们愿意与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为这个目标展开合作。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而在俄罗斯发动空袭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指出，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讨论到如何结束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感谢美国提供的援助，两人同意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

0: 及雷暴。门口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的雨量更加是超过140毫米。本港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6， 英镑 10.535， 瑞士法郎 9.865， 澳元 5.54， 加元 5.609， 新西兰元 4.581， 欧元 9.089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9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2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2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370 点，升 3,364 点，上升5.1%，港金报40,120元，比上日收市升74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90.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清水湾道往西贡的方向，进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联翔道往尖沙咀进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马加列医院，也影响到轻轨公路落联翔道方向慢车，龙尾在昂船洲污水处理厂。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浙江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进果栏，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沙田医院。

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在太古城，东区走廊往柴湾落扎华道之路车多，龙尾在城市花园。另外，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河社村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往元朗进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在赵林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安定村车多，龙尾在龙富路进龙义村，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荃湾角熟食市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
4: 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5: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6: 别找我借钱啊。
5: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6: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5: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6: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当今的天气预报与分析已经大量使用电脑技术，但原来天气图的绘制至今仍保留了人手绘制的传统，这是为什么呢？来听听前天文台助理台长梁荣武先生的分享。
9: 我哋老一辈嗰啲个个都用手用铅笔去画天气图啦。我哋用手画天气图咧，其实就系、第一就系传统工艺啦。第二咧就系你画嗰啲天气图嘅同时咧，你系会更加仔细地去睇天气图上面嘅资料。咁所以你画个天气图嘅时候咧，就会仔细地去睇我哋周边嘅天气状况。咁你对了解当前嘅天气形势系有一定嘅帮助。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0: 我们的女儿2.0。
11: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12: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15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五年规划今日推咨询， AI 加金融加广纳意见。打工五年规划直面深层矛盾的改革。商报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惊起咨询公众。新岛消息指优化计划设两级制审批，明天生效，引实业聘外劳。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香港首份5年规划呢，预计在今年第三季末出炉。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发布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据了解，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今天上午就有关事宜会见传媒，之后呢，公众随即可以到各区民政事务处的咨询中心索取咨询文件，或者到同日设立的专题网站下载咨询文件。特区政府也会透过该网站及不同渠道发放公众咨询的宣传片。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表示，香港五年规划不仅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特区政府会在咨询期内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星岛。消息指，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本周二来港考察2天，周三离港。这次夏宝龙南下，正值香港特区政府就首一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这是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夏宝龙过去3年均有来港考察，最长的一次是2024年，长达1星期。分别到访机场中央控制中心，与主要官员、政商界和外国商会座谈等，又到访狮子山公园。去年夏宝龙两度来港，包括2月到河套香港园区和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调研，6月则来港5天，与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会面。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明报》的新闻，去年的施政报告收紧外劳政策，例如聘用适应及初级厨师要先本地招聘6周。据了解呢，政府已完成补充劳工计划检讨，最快今天会公布。当局的计划要推行2级审批制度，饮食业将会被列入2级，包括出品部，也就是厨房相关的工作及楼面的本地工人及外劳比例。计划呢是由2:1提升到3:1，也就是3名本地劳工对1名外劳，而违规的雇主行政制裁最多可以达到5年。政府的相关消息人士表示呢，饮食业出现较严重的人手错配，失业率一度高达 6.4%， 尤其呢中式酒楼示威，不少的高级厨师都无法找到工作。消息人士表示呢，可能是高级厨师的薪金及工作地点要求与雇主提出的要求不合，希望新制度能够增加他们的工作机会。不过饮食界议员就担心会加重14呢招聘的压力。劳工界李广宇呢则认同检讨人手比例的限制，希望能够继续的动态调整。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度过忙碌的3周，各项的空间科学试验全面展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公布显示，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3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完成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出舱安装等多项的工作，同时展开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这是来自大公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深圳加强口岸禁烟区执法，本港烟民北上要留意，否则随时有机会罚款最高500元人民币。上周六开始，深圳市控烟工作在港深边境6大通关口岸内地范围及附近的禁烟区加强巡查、劝导及执法，希望建设无烟口岸。口岸的公厕、架工区以及风雨连廊、地铁出入口、公交站台都会是执法人员重点出击的区域。这是信报的新闻。
1: 明报，有立法会议员早前

0: 联署去信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反映业界关注政府最近在工程招标后再向入标者提出降低价格的情况增多，担心临时修改条款违反公平透明的投标原则。据悉，部分要求减价的项目涉及北部工程，有业界人士称上述的情况过往极罕见，业界对此感到非常反感。财库局回复查询时确认，香港建造商会及个别立法会议员曾经就投标后就政府协商价格事宜向当局表达关注，局方强调采购部门就价格协商的安排一直存在，并按相关规则及指引进行，并非新政策安排，也与政府的财政状况无关。这是《明报》的特稿。
1: 东方日报的新闻，这届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本港多个商场、酒吧甚至酒楼都安排直播，但是呢，由于开赛时间常常在凌晨或者清早，不少上班族和学生都难以抽出时间来观赛。好不容易到了周末，平日未能够收看赛事的球迷纷纷早起到各处收看直播，感受世界杯的狂热。其中呢，经常直播不同体育赛事的观塘一个商场，昨天早上九点直播海地对苏格兰的赛事，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赛。现场所见较多是年长的观众，另外呢，也有一家大小到场看球。虽然坐赛的两队并非传统国家劲旅队，但是呢，在商场现场的观战人数仍然过百。除了聚集在中庭电视屏幕前的空间，也有不少人在较高楼层靠着栏杆观赛。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组织切片是癌症诊断的重要依据，科大团队首创 AI 赋能的无切片病理成像系统，不需经过传统的病理化验冷冻切片和验色程序，只需要三分钟便可生成病理图像，协助医生进行及时的病理诊断，较传统技术大幅节省时间，减少病人的反复检验和平均耗时一星期等报告达成的焦虑。团队正在计划与本地的公司营医院合作，展开大规模的临床应用，并且争取获得不同国家的认证，将系统推至全球。这是星岛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华盛顿邮报呢，在日前发表社论，指人们现在可以就他们被指干犯罪行时并不存在的罪行而被追诉起诉。港府呢，昨天凌晨发表声明，驳斥是恶意捏造事实，不负责任。港府呢，昨天强调新国安附属法例完全不具有追诉力。行会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就解释，新附例没有改变所涉刑事案的罪名，也不会加刑，不违不涉追诉力一般法律的原则。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香港正在推进北部都会区北环线等轨道项目，计划引入内地的相关标准做法和资源，以提升建造效率。文汇报记者从广州地铁集团相关部门了解到，穗港澳轨道交通的协同加快，目前集团在港澳地区已经落地九个项目，为大湾区轨道交通一体化发展注入动力。同时，广州地铁集团将推动内地轨道交通成熟标准融入香港北环线等重点项目，助力项目降本增效，并谋划联合港澳企业共同开拓葡语系国家和东南亚轨道交通市场。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本港以往极少进行开放式胸腹主动脉手术，自2018年经有限度注册引入日籍医生藤川拓也之后，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手术量由每年4到5宗增加到超过90宗，也有4名医生掌握相关技能，为主动脉瘤、主动脉撕裂的病人带来新的选择。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信报。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昨天举行周年捐血颁奖典礼，表扬恒常捐血的热心市民和支持捐血的卓越伙伴。本年度共有4076人，累计捐血次数达到25次或其倍数，连续两年突破4000人大关，成绩令人鼓舞。而本年度共有超过 12.2 万名市民捐血，合共捐出近21万单位血液。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选论部分。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五年规划对香港新阶段发展至关重要，既是把握国家机遇的战略抓手，也是提升治理效能、推进深层改革的必要之举，更是强化竞争力、提升市民幸福感、开启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契机。在此关键节点上，香港有幸能够在中央支持下，在国家“十五五”的战略赋能之下，背靠祖国，坚实底气，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早谋先机，早抓机遇，早做筹谋，这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五年规划不仅是香港治理模式的升级，还为香港指明方向，抓住国家发展大局的机遇，促进经济的升级转型。对市民而言，它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与保障，对商界而言是清晰的发展路径，对青年而言是实现梦想的舞台。各级应该把握这两个月的咨询期，积极地提出意见，同心协力将这张蓝图化为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明报的社评，首批合法网约车服务牌照预计最早11月底陆续发出，政府早前提出相关的规管附属法例，但对于网约车制度各方面的实际操作机制，例如动态评估的操作方式，怎样决定调控牌照数量、供应不足下的递补安排，如何运用介入定价权利以致保险模式等都不清楚，足以影响到司机考量是否投入成本及申请车辆许可证。要令网约车制度顺畅推行，避免正式实施时不同的持份者起到争议，当局有必要让司机、平台公司和公众清楚理解执行的机制，提升社会对新制度的信心。这是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新冠病毒其实已经成为风土病，但仍然具有高度的威胁，切民切勿忽视。专家警告，如果儿童未曾感染新冠，家长应该尽快带他们接种疫苗。目前适用于6岁到11岁儿童的新冠疫苗批次将于7月10号到期，而12岁以上的疫苗也会于9月5号到期。新一期的疫苗预计将要等到9月或10月才抵港，意味着暑假期间将会出现疫苗的真空期。且不要忘记打针后需要2个星期才能够产生足够的抵抗力。换言之，要多留意身体状况，注意卫生，少聚集，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是东方日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香港一名网红女实习医生安卓早前的被网民揭发最少3宗涉嫌违法、违规和明显有违反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社民表示呢，这次女实习医生三违反的闹剧实在是各方皆输的悲剧，要感到可惜及浪费的还有全港的纳税人以至所有的病人。政府及医管局近年就曾多次修例，放宽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的限制，并且专程走到多国推销，希望吸引更多的海外医生乃至医科生来港执业。但是呢，至今公立医院的医护工作量依然暴增。也许有部分人认为基于培育医生的成本甚高，虚实也甚长，是否应该对安卓网开一面。不过呢，正如医管局的声明指出，事件呢是严重影响到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社评就表示，希望经过这次的反面教材和惨痛教训，各方都会加强教育和监管，自律以及自重。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香港一直采用简单低税制，长期行之有效，不过不设资本利得税令到股票和资产交易活跃，这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赖以成功的基石。值得指出的是，创科产业出现赢家通吃的情况，除了行业的龙头，大部分的行业也难免遭到淘汰。此外，在人工智能以及自动化下也会产生一群的失业者，这时候就需要政府具备高瞻远瞩的视野，以有形之手设计新的税收来财富再分配。这是信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开始，我国南方多地迎来本轮降雨的高峰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面临今年龙中水最强降雨过程的挑战。据气象预报，14号到17号，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等地都有大到暴雨。而气象专家呢表示，今年龙舟水的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的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降雨将会多发频发。预计在18号之前，主雨带将位于江南和华南等地，龙舟水持续发力，雨带稳定少动，降雨的持续时间也很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的风险较高。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南方报业南方网，6月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揭幕战正式打响。绿茵场上的角逐之外，一场由赛事经济拉动的消费竞技赛也在进行。从餐饮到周边，从穿戴到玩乐，广东各地不少的商店商圈准备了世界杯主题相关的装饰和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的观赛场景，激起一波消费的热潮。而体育赛事用品相关的产品也迎来一波爆单，世界杯主题的球衣、赛事的周边、高清大屏等广东造产品频繁刷脸世界杯赛场。今年的前五月，广州海关关区企业出口体育用品及设备达到23.7亿元。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柬埔寨政府本周起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希望通过入境便利及提升安全保障等措施吸引中国游客回流。这项针对中国游客的免签政策星期一开始生效，将试行4个月到10月15日，期间中国游客可以在柬埔寨停留最长14天。柬埔寨旅游部长在采访中多次强调欢迎、尊重、便利和安全。他说呢，此次免签不单是签证的政策，更加是向中国游客释放重要及友好的信号，核心目标是减少繁琐程序，让中国游客想来就来。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我们来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5028点，升310点，升幅1.24%。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362亿。内地股市开市方面，上证综指4058点，升27点，升幅有0.68%。星期一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晨。
3: 哎，小孟你好，各位好。
2: Dicky， 我们今天早上最大的重磅的消息是来自于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停火延长60天，而且开始60天的伊朗核计划技术磋商的谈判期，并且呢，大家最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解除了美国海军的一个封锁。油价方面，包括整个的资本市场会给出一定的反应，包括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等了挺久的，特朗普当时说这个战争几个星期哈，这个结果是triple， 然后现在已经往4倍的这个时间线上去走了，甚至我们说这个夏天能不能结束，这个事情肯定是好消息。您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特朗普称之为伟大的协议，是会否令到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嗯 ，Dicky。
3: 刚才你提到了，就是今天投资市场最重点的消息，就是美伊就是延长这个停火60天。那这个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国际油价呢还是下跌了。
2: 对，
3: 还有呢，就是日韩的股票市场也涨了蛮多了。当然呢，就是要分析这个情况的话，可以从几方面的。第一呢，就是大家知道了，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美伊双方呢，这个谈判还是有很多的就是波动的。简单说一句，就是今天可能延长就是停火。不过呢，就是如果说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我认为啊，这个延长停火60天当然

0: 是好事情。
1: 对。
0: 不过呢，就是在就是未来在签订这些协议后，这60天是不是真的可以平平安安、平平正正正呢？这个也不太可能的，因为呢，在过去怎么样，就是在停火的期间，就是擦枪走火，或者是说就是真的有一个就是。都是动武的这个情况也存在，而且呢，就是这个60天的这个谈判，有关于这个核协议，我觉得就是完全达成了一个和平的方案啊，就是伊朗方面完成就是放弃这个核就是核的这个就是武器的这个发展，真的这个几率不算是太高的。
1: 对。
0: 不过呢，这是怎么样？如何也是好事情。这、就是、最
1: 是，
0: 少，就是现在来讲，有一个就是延长停火，最少也比就是继续战争，还有呢，就是这个霍伊木兹海峡，如果真的在签订协议后，真的可以通航，这个肯定是好事情。不过呢，
1: 是。
0: 就是要再分析了啊，这个国际的这个油价。是不是真的可以？就是大幅度呢？就是回落到就是就是这个美伊战争之前的这个水平呢？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没有那么乐观。我觉得就是虽然就是今天还是这个油价就是有一个这蛮大幅度的这个回落。刚才提到了就是Brent 的这个油价现在是83块。就5.9，也
1: 是。
0: 是比这个最高的位置120也回落了好多好多了。
1: 是。
0: 不过呢，如果说相对的角度比这个美伊战争之前，这是大概只有50-60的这个水平，也涨了好多。好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还要分析，就是这个国际油价是不是真的可以大幅度的回落呢？或者是只是一个就是回落走低，然后未来还是要一个风险呢？这个要分析。首先呢，就是 S&P Global 都说的数据，真的就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再可以通航，全球的就是石油的这个库存现在就是。还需要最少1年才可以，就是填补，到就是战争之前的这个位置，因为
1: 对。
0: 在一段时间就是很多的国家还需要退这个原油的，就是原油的这个储备，所以呢，这个库存是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因为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就是波斯湾以外的这个地区，就是需要就是5亿桶的这个原油，来填补这个，就是消耗的这个库存的。
1: 明白。
0: 所以呢，就是这个海峡每关就是一天，影响的这个供应大概就是580桶，万桶。这
1: 是。
0: 个简单的数据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明了，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就是补充，而且呢，就是现在为止啊，这个部分的这个国家，真的要就是增产，或者是说，就是恢复到就是正常，这个美伊战争之前的这个水平也不太可能，因为
1: 是。
0: 部分的这个炼油啊，或者是说，好像这个卡塔尔的这个液化的天然气的这个生产的基地受到了就是夹击后，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到过去正常的这个水平。所以呢，就是现在，虽然就是已经有所就是回落，不过呢，这个美国的平均这个油价，就是每一个就是 gallon 还是在这个10块，1毛到2毛的
1: 是，
0: 这个位置。夏天的时候可能更加贵，所以呢，就是也影响到就是通货膨胀的这个情况。
1: 明白，
0: 大家看到了，这上个礼拜美国的就是通货膨胀数据，不论是 CPI 啊，就是 PPI 啊，也反映了就是油价的这个波动，走高，也影响到就是从美国本土的这个就是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就是说实话，对于投资市场来讲，就是停火啊，或者是说延长停火啊，肯定是一个好事情。不过呢，就是对于整个就是环球的这个能源的供应、通货的膨胀，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全就是恢复。

0: 战争这是美伊战争之前的这个水平，这个方面呢，我们也还是要关注。
1: 是，天知道我们这个几个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哈。有朋友开玩笑说，家里的那辆油车都已经不太会工作了哈，在家里的停车库里停了很久哈，终于这几天赶去加个油，把这样一辆油车再开出来了。$120是曾经去到的位置。特朗普说，如果我要没这么好，签这么多条例，管控这么好的风险，曾经有可能去到$250。这也不是耸人听闻哈，这在如果一个阶段里边是真的有可能去到的目标。不过现在已经去到了$80哈，市场对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绝对是正向的一个关注。包括从突然开打，我们 Dicky 说哈，到边谈边打，然后变成这个只打不谈有个阶段哈，现在就变成只谈不打哈，这也经历了不少的一个时间。
0: 几个阶段，
1: 是不是这几个阶段？然后刚刚你说擦枪走火，我又想到一个事儿，这不是擦枪走火的问题，这是走火入魔哈。希望不要再出现这个擦枪走火、走火入魔的情况了哈。确实，上半年整个资本市场关注到的这个美伊的局势、中东局势确实太多了，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星期呢，其实是一个超级央行周哈。这个星期大家会关注，比如说多国会公布一些利率决定啦，比如说美联储，其实是我们之前一直不太确定联储局现在的动作的一个走势。其实跟 DK 之明也聊过，说这今年好像不做机会不做任何动作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但是之前又开始出现版本，就是加息的概率越来越大，从过那个经济数据来看，然后包括从油价的角度去看，当然这个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可能稍微令这样的一个消息舒缓一些。想问问您，这个星期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联储局会出一些让大家感受到加息可能的声音，然后超级央行周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0: 好啊，就是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欧洲的中央银行也加息了。
1: 对，
0: 加息过后，今个礼拜肯定是焦点所在，就是因为联邦储备局开会以外呢，也是沃什就是当着新主席的第一次，所以呢，就是大家也就是可能对于他的就是会后的这个声明啊，可能是每一个字都要再慢慢分析。
1: 是，
0: 还有呢，就是。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判断，可能啊，这个今年年底反过来加息的这个概率是下降了一点点，因为现在停火是延长了60天，油价也回落了一点点。不过呢，就是也不可以完全就是说啊，这完全没有就是未来加息的这个风险。我认为也不是这样子，而且呢，就是我们还要留意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因为这一点联邦储备局开会除了是沃什的第一次以外呢，也是因为每隔一次的这个会议当中有一个经济评估的这个报告。因为上一遍这三个月之前的联邦储备局的官员们对于这个通货膨胀，长期的这个通货膨胀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个上调的这个预测，这个反映了就是当时战争的这个担忧跟影响。好了，这经过了三个月了，打了很长时间了，
1: 是
0: 对于这个通货膨胀啊，油价肯定已经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就是官员们的这个预期对于就是长期的这个通货膨胀啊，还有呢经济的预期啊，这个也就是说明了就是未来货币政策的这个走向，带来了很重大的这个概念。
1: 对，
0: 所以呢，就是除了就沃什的第一遍就是当主席他的讲话、啊、他的言论啊，他的。法会后声明的内容呢，还是要看就是这一边的这个经济评估的这个报告。不过呢，就是从这个报告的就是数据来分析嘛，就是前见一下，我还是没有太大信心。没有太大信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对于联邦储备局的官员们，我还是担心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通货膨胀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这个压力的这个预期。所以呢，也就是说明了，就是在明年初或者是说未来的时间，加息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说，降息呢，就是减息呢，可能这是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1: 明白。
0: 所以呢，这个对于全球的资金流啊、货币政策啊等等，可能也带来一定影响。还有不要忘记，就是这一边日本中央银行开会， 市场普遍已经消化了就是加息25基点的这个预期了。好了。

0: 如果真的加下去的话，如果中央银行，当然了，这一边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行长就是生病了，可能不太会了。不过呢，加息的这个决定也是可能已经在订单上了，所以在未来如果这日元啊轻微的反弹 ，OK， 这个是没问题的。如果就是反弹的太厉害的话，哦，又引发了这个利差交易，就是这个。就是拆窗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就是这个礼拜还是要留意，超级去央行周的这个情况。
1: 明白。港股这边呢，涨的今天对于整个日韩股市来说算比较温和了，高开1%。上周五的时候呢，其实用一个1.93%的上涨结束了一个7连跌，让上一个星期一周呢是还是在向下。恒指是累计跌了1%，科指是累计跌了3.7%。最近港股的市场上确实笼罩着一层阴云啊，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监管的措施，令到整个的港股方面有一些顾虑哈，投资者们有一些的担心在其中。当然也有盛传的6-7-1-7-1可能会有一个大礼包出现，然后包括最近，陈茂波包括也有提及到这样的一个香港作为一个环球投资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包括也是一个安全港。想问问您怎么看最近港股笼罩的这层阴云是不是已经消散，然后包括期待的所谓7-1的这样的一个大礼包，关于跨境投资的扩额等等等等这些相关的点，您怎么看最近对于港股的一个影响？
0: 首先呢，第一呢，就是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说香港股票市场为什么还是比全球的市场要差？今天呢，就是上个礼拜过去一两天，就是记者朋友访问我，我说啊，今天可能恒生指数反弹了25000没问题，25200点可能还是有一点阻力了，十天的移动平均线。不要忘记，在过去几个星期啊，影响香港股票市场的事情还是有一些关于这个监管的风波的。首先就是内地证监会针对的就是部分的就是违规的互联网的券商。还有呢，就是这个香港的证监会也对于个别一两家就是在香港营运的就是内地的投行有一个调查。好了，就是在过去上个礼拜我们听到好多的消息是跟就是时间局要约谈的有关的，约谈的对象是好多，就是平台的经济有啊，平台的一些技术互联网旅游服务都有，汽车生产商都有啊，至于他们内卷啊，就是无罪的竞争啊，或者是说乐坛他们的这个补贴是不是是不是有水分啊等等，就是所以呢，这为什么在过去啊往往是啊618啊，就是叮咚这个零售这个时候可能哈6月份对于这个相关的股份也带来了一些的就是利好的作用，今个月份基本上没有，所以呢刚才提到的监管的一些的消息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到的，
1: 明白
0: 啊、所以呢某程度上成为了就是影响到香港投资市场气氛的一些的原因，
1: 明白
0: 这个监管的这个力度当然呢就是会不会就是已经反映了，就是我希望啊是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香港的股票市场的疲软的这个表现也慢慢反映了这方面的这个预期。
1: 另外一个大焦点呢，其实在美股这边的 SpaceX 这个首日挂牌哈，这个马斯克也成为了全球首位的万亿美元级的富豪，就他这个上市之前一两个星期大家就在聊，然后不光是在聊这个到底 SpaceX 会成为什么样，更在意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会不会被吸引一定的资金去到这样的一个个股当中，甚至 Tesla 的粉丝会不会都跑到 SpaceX 里边等等等等。想问问您这个事情对港股有影响吗？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
0: 基本上都没有了。
1: 是，
0: 如果说航天概念的股份，这
1: 独一份
0: 没有，正正的没有太多。
1: 是，
0: 而且上个礼拜五航天的股份也普遍出现了，就是上在下跌，因为焦点已经落在 SpaceX 了。当然呢，这 SpaceX 首天挂牌，我曾经在专栏写，应该有就是超过大概15%-20%的涨幅，最后19%也是跟我预测完全一样。不过呢，就是首先因为在15天之后就加入到这个 Nasdaq 100嘛，所以肯定是利好。还有就是有一些人说啊，这个 SpaceX 完全的泡沫，就是 就是。

0: 完全没有道理。我觉得估值是高是肯定的，不过呢，就是举个例子说明，就是好像这个 Alphabet， 也就是从今年10月份开始，需要给一个很大的算力合约 SpaceX， 每个月要支付的金额是9亿2000万的美元，
1: 是
0: 大家没有听错，是9亿2000万的美元。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低轨就是卫星的这个业务 Starlink 是赚钱的，当然 AI 是赔好多钱的，因为还是处于一个高速的这个投机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时效率是90倍，很贵很贵。哎，坦白说呢，这是在香港上市，我不说名字了。有部分就是 LLM 的这个股份，如果说他们就是2000-3000亿的这个香港在这港元的市值，他们这个这时效率也有这个80-100倍的这个很高的这个水平，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市场是愿意给这个那么高的这个估值，是也是有一些的原因。当然风险肯定是潜在，不过呢，我觉得就是投资市场还是对于它这个公司的这个前景还是有一个相对乐观的看法。不过呢，这是如果说香港有没有受惠呢？就坦白说，就应该没有了。虽然恒生指数有一个指数当中也加了，就是再说了，就是未来也加这 SpaceX 在这个个股，不过焦点就是肯定不是在这一些的指数当中，肯定是在就是 Nasdaq 100了。
1: 明白，非常感谢 DQ 我们在星期一开启
0: 谢
1: 一
0: 谢你
1: 周
0: 啊。
1: 的投资旅程，谢谢你，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拜拜。
1: OK， 早间的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于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届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后，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至少10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的修道院起火受损。而在俄罗斯发动空袭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近50%人投下反对票，较支持的多大约10%，投票率为60%。司法部长杨斯欢迎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香港正准备下月迎接月车南下的扩展安排，但月车南下安排没有扩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的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月车南下，澳门会令到塞车的问题恶化。天气，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超过14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965点，升247点，升幅1%，成交金额771亿。上证4091点，升60点，升幅1.5%。2513智普1422块，升325块。1299友邦保险76.35块，升1.8块。700腾讯465.6块，升2块。2800富基金25.36块，升2.8毛。9988阿里巴巴111.1块，升9毛。1888建滔基层版75.25块，升9.6块。981中芯国际75.5块，升3.8块。2899紫金矿业33.64块，升2.2块。148建滔集团96.4块，升7.1块。日经69564点，升3532点，升幅5.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23.3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5: 那你去了面试吗？
4: 当然没有。
5: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4: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5: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大家早上好啊，来到上午的10:05开始新一周周一的新紫荆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荆早上，大家早安，早上早上
0: 早上早。我感觉整个的周末呢都在下雨、对吧？好像我在想是不是已经有风球过来了，菠萝包是不是要飞过来了、确实也没有打风球哈、也没有挂任何的风球，但是呢、那个风确实比有时候挂了风球还要大，
1: 是
0: 也正好呢又是吹我家那个阳台那边的
1: 那边
0: 的风，所以呢好几盆的这个盆栽都被吹倒了、对呀，而且呢整个晚上都是在滴哩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1: 的
0: 在不断的下雨啊，所以哎呀、真是这个夏季嘛，是不是夏季就是如此的令人哈，就是雨季真的是来临了哈、雨季真的是来临了。
1: 是
0: 今天呢仍然虽然早上起来的话呢还是 OK 哈、但是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2:30哈，到今天的12:30，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了。
1: 是的哈，和季候风有关了，对吧哈？这个也是最近哈夏季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哈。昨天晚上好像还喊着个雷哈，导致我太太还起来了，起床了哈，2点多的时候，所以可能大家还是要对这个天气方面有一些
0: 还有呢。我在想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能屯门那边没有留意到哈，在星期六还是星期
1: 发生什么事情
0: 星期六的晚上我大概睡到了这个半夜的时候哈，5点钟的时候呢突然间就听就闻到了一股的烧焦的味道
1: 啊，
0: 很浓的烧焦的味道，然后呢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呢我就担心家里会不会有什么电器啊，就是潮湿还是怎样的，还是这个 overcharge 啊等等呢，我就担心嘛，就赶紧起来寻了家里的一遍每个房间洗手间都打开，然后寻到这个工人房间里面去呢都没有，就是淡，但是呢很明显是有这个烧焦的味道。
1: 是。
0: 结果呢后来我打开那个露台的门呢，就一股的那个风吹进来呢，就在那边有一股特别浓的这个烧焦的味道就扑过来了。然后就起码我要证实到我家里是没有那个烧焦的味道的啊。后来呢我在想着这个怎么回事呢，后来我家人也说这个是不是哪里起火火了，怎么被烧了呢？后来证实家里没有这个事情之后呢，就睡觉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呢哈，在不同的社交平台都看到有朋友在 po， 就说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闻到有一股烧焦的味道？
1: 住什么？
0: 有人说是不是红磡的那条船是不是有了这个被这个烧焦的？好像，但是我们在报道里边也没有看到啊。但是呢，
1: 环部那
0: 条，对环部，但起码呢有，肯定是有一个地方被烧焦了，而且呢那个浓烟特别厉害。
1: 是。
0: 后来呢，当然。可能是因为这个雨势比较大，所以就那个火势就被扑灭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了。
1: 有可能打雷打中哪个地方了？
0: 对呀、
1: 有
0: 可能
1: 看到游泳池哈，星期六就刚好星期六就沙田游泳池哈，也是打雷打中了一条那个跳水的那个跳板，就把那个跳板给打到了哈，那所以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生哈，发现哈。
0: 对，好，那大家留意哈，这段时间天气都还是非常的不稳定啊，一直到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还是不稳定的哈，那大家要留意，尤其开车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这个天雨路滑了。
1: 是的啊，看看今天的节目安排方面哈，10点钟过后呢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的时间，10:30过后呢今天广场Go Go Go呢节目请来儿科专科医生陈德仁医生呢和我们分析一下最近的这个幼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一些情况。
0: 其实最近很多朋友都感染新冠病毒，确诊的也不少了，但是呢幼童感染之后呢是有幼童呢是进入了这个儿童深切治疗部的哈，情况非常的严重。那等一下呢我们请儿科专科医生陈德仁医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啊，星期一我们还有健康 Go Go Go 哈，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健康。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什么是肌肉势能哈，等一下请来雷雄德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好，
1: 11点钟过后呢今天有灿烂人生，今天我们节目有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家杰先生 Toby 啦，还请来了两位嘉宾和我们分享他们在中美台的生活，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
0: 除了他们的生活，其实还是一个追梦的一个体现哈。
1: 是，
0: 因为今天呢，访问的主角哈，辛先生，他是怎样去为了读博士而去把房子给卖掉的一个经历哈，他究竟哈心中有多大的一个远大的理想去支持他要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
1: 是，
0: 那等一下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那周末以来呢，最热点的话题当然就是，美伊签署了停战的这个协议了，
3: 是
2: 停火协议啊。
3: 议
2: 对，那究竟能不能真的这个停火？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了，
3: 嗯，
2: 啊，能不能真的是从此以后就停火了，然后就重建了，啊，然后呢，这个海峡就开放了，那这个还是看。这次能不能相信他一次？
3: 希望真的能够
2: 是不是真的停下来了呢？但市场呢倒是相信了啊。
3: 嗯、
2: 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各地的股票其实都在上升，我想大家也都是因为有利好的消息，
3: 是
2: 要不呢就趁低买入，要不就趁机出货哈。那等等这些，不过大家在市场上的操作呢还是要特别小心了。
3: 嗯。
2: 好，另外一个热点当然就是正在举行的世界杯。
3: 对。
2: 哇，这个世界杯。比赛呢就我暂时还没有看呢，我有点想拒绝去看呢、
3: 嗯、
2: 因为这次的世界杯的比赛太浓厚的一个政治的色彩在里边哈、
3: 嗯、
2: 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这杯国可压得起来的嘛。好，不过呢这里也传出了这个大家除了关注哈他的赛事之外呢，还有周边的消息哈，就是正在参加墨西哥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的堪萨斯城是遭遇了这个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了盗窃，
3: 是
2: 被盗的包括什么呢？有足球，有球鞋，
3: 嗯，
2: 还有一些的器械等等关键的物品，
3: 是
2: 说整架车呢都被盗空了，装备都被盗了，他的所以好像说他整个大卡车里边呢只剩下一个足球、
3: 啊、
2: 对，
3: 足球反而是这个配置，
2: 就剩下一个足球在那里啊，让你留一个念想，因为他的足球还有关键的训练的器材嘛、
3: 嗯、
2: 这些全部都被盗走了，那现在呢就是已经在这个当地哈，已经在十二日的晚间呢，已经赶紧、
3: 嗯、
2: 这个现场已经进行了处理。
3: 是
2: 这个星期十二号，也就前两天的事情
3: 了。前两天的事情，
2: 前两天发生的事情了。
3: 嗯、
2: 对呀、啊，他们本来是在定于十三号的下午去进行这个训练的嘛，
3: 是
2: 所以装备呢就是提前到位，就是你知道这个军队哈，
3: 对对对，
2: 就是要这粮
3: 草
2: 要先
3: 行。
2: 所以呢，但是没想到就这样就被盗走了。
3: 嗯，
2: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哈？就是参加世界杯，原来球员们本来呢是应该足以，如果是在我们的国家、
3: 嗯，
2: 肯定是对全世界所有的队员都保障，
3: 是
2: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
3: 对啊，哈，所有的一些器械对吧？所有的装备，
2: 不可
3: 能
2: 就希望所有的健儿们可以来到在我们国家进行、
3: 嗯。
2: 所有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呢，肯定是要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3: 对啊，而且还有专门的通道去运输，
2: 对
3: 吧？
2: 对，
3: 所有全部都是
2: 闭环的，对，给予特大的一个方便，还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护航。
3: 护航。
2: 还有这里呢也看到了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有我们的有同胞们嘛，就是你叫球迷嘛，都沉浸在世界杯足球盛宴的这个热烈气氛当中。
3: 是
2: 啊，有两位同胞呢就专程去墨西哥观看这中国球迷、
3: 嗯、
2: 结果到了这个下飞机坐车去酒店的路途当中就被强行的这个车辆拦截了。
3: 对啊，
2: 就
3: 而且是强行拦截，
2: 强行拦截了，
3: 在车里面坐的时候还被拦截，
2: 然后黑洞洞的这个枪口直车窗、
3: 嗯、
2: 就洗劫了他们的还有这个名表啦，还有装有这个现金护照等等财物的贴身包包、
3: 嗯、
2: 随后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了。哎，你看啊，这个
3: 没
2: 有，好像没有，
3: 好像没有保安，
2: 没有做，
3: 完全没有。
2: 所以你只能自求多福，自求多福。好了，那当时呢，就当事人呢就惊魂未定哈，去了酒店之后呢，就向当地的警方报案了。
3: 嗯、
2: 相信呢，这个如果您只是以你一己之力向当地的警方报案的话呢，相信还没有的，就是这个援助，不知道这个有多少了哈。
3: 对。
2: 但同时呢，

0: 这个也是所有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在海外的时候，如果呢你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哈，记得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多少？
1: 12308。
0: 对了，12308，外交部全球
1: 领事
0: 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
1: 没错，
0: 他真的打通了这个电话，然后就得到了这个极大的一个援助，
1: 立即就立案了哈，
0: 对，
1: 立案，希望这个墨西哥大使馆那边还有墨西哥警方们也是可以帮助找回来这些失物。
0: 啊、使馆的其实这个电话呢，可能他的最终的这个热线报案之后呢，他并没有说是接通了这个墨西哥的，但是呢，这个很快哈，这个。领保热线的工单瞬间，它是什么？跨越半个地球。
1: 对，
0: 所以呢，直接就去到了墨西哥大使馆。
1: 是的，
0: 他们就很快就接线之后呢，领事馆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两位同胞，了解了详情。很快哈、啊，就是当然也联系了这个墨西哥的外交部了，还有这个公安厅了，联邦总检察厅、检察院了，这个主管部门了，
1: 一切能够联系到的部门。对，
0: 然后就使馆就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首先呢是。这个最重要，就是为他遗失护照，当事人呢快速的办妥了旅行的证件。所以
1: 所有东西都被偷了，
0: 所有东西都被偷
1: 了。
0: 所以呢，其实他在遭遇了抢劫48小时之后呢，两名中国公民是顺利登机。
1: 是
0: 这个回国，
1: 回国先，
0: 对，
1: 先回国了，
0: 先回国了。你看还看什么比赛呀？
1: 对啊、所有东西都被抢
0: 了，就惊魂未定了，钱也没有了，什么的没有。现在能够还在国人的这个就是大使馆的这安排下，能快速的办好了这个妥善的办好了护照，就可以回国了。
1: 是的，那现在也是说，两名犯案嫌疑人当中的其中一名已经
0: 落网了。
1: 好，案件还在
0: 侦办，可能这个钱财有可能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啊？
1: 希望能够追回来。
0: 对
1: 呀、
0: 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是上了一课了。好，所以呢，这个墨西哥安全专家分析就是说呢，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呢，既是对东道国组织能力还有安保能力一个考验，
1: 是
0: 也是对游客安全防范意识的刚性的一个提醒。那由于呢，你知道的历史背景啊，还有社会结构等等不同嘛，
1: 是
0: 拉美地区的社会治安规律啦，还有这个。警务执法流程了，跟我们中国内地完全，真是我们完全不一样了，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首先不要太彰显你的财务，什么名表真的就不要带了，
1: 对对对，
0: 还有现金也不要带太多哈，就是。因为呢，我们真的可以刷卡的，包括我最近我也去了这个波士顿哈，去了这个北美一趟。事实上呢，我任何的东西我都可以刷卡，我都没用过，
1: 没怎么用现金，
0: 我没用过一块现金、我手上我只是拿了100美金在我的钱包里边，最后我就给了儿子，我说送给你吧，因为他被抄牌了。他的车被抄了个牌，
1: 妈妈补贴一下。
0: 我说好吧，这个100块钱就送给你吧，反正我也没用，我这一毛钱都没用过，所以都是刷卡。
1: 就刷卡都，
0: 你就买杯咖啡，你都可以刷卡，
1: 是，
0: 所以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真的不用带现金在这个路途上，
1: 不要带那么多了。
0: 对
1: 呀、
0: 啊，你就
1: 带
0: 一点
1: 点
0: 好了，
1: 就一
0: 防万一哈。
1: 应急哈，
0: 对，应急啊什么的，这个带一点点就好了，而且不要露眼，你财富。不要显露，
1: 对对对，
0: 不要让大家感觉你身上多么的光鲜，对呀、
1: 啊，
0: 你不要让大家觉得你就是个有钱人就好了，
1: 就盯着你呢，
0: 啊、
1: 对吧？你下飞机的时候可能已经看着你了。
0: 当然了，也要自己要小心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请记住这个遍布全球的中国驻外领事馆的这个热线电话哈，就12308。
1: 对，
0: 好，这个热线是共同就是构成海外中国公民的重要安全保障的一个网络。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讲回香港啊，我们是这个要有又有通道要开通了，
1: 嗯，
0: 就是广东深圳与香港间唯一的24小时通关的新皇岗口岸呢，是预计下月正式启用。
1: 对，希望在七一，
0: 对，
1: 啊，七月一号
0: 旧口岸原地拆改重装就升级完毕了，
1: 嗯，
0: 啊，主体大楼呢已经完工，好，各类通关设备。

0: 那也正在调试当中了。
1: 是的哈，那希望这个口岸开通之后呢，也是啊，有很多人因为24小时开放嘛，那所以很多人都会使用这个黄港口岸。那希望啊，现在这个口岸在七月，希望它能够开放之后呢，预计它的通关流量会达到20万人次。
0: 对
1: 啊，而且好像也没有了那个旧的那个黄巴啊，因为我们之前、
0: 哦、没有黄巴了，
1: 对对对，
0: 那有什么？
1: 啊、那它可能中间就完全不用说要中间再搭一次，
0: 哦、对对 对, 对，
1: 你知道那个是
0: 就叫什么两地一这个
1: 啊一地两
0: 检，一地两检，
1: 对
0: 对。
1: 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了、啊。
0: 好，
1: 因为我之前还闹了个笑话。
0: 哦，
1: 我下车了嘛，我黄巴下车了嘛、哦，我就在那慢吞吞的，然后全车在等我，你知道吗？我真的好像
0: 你以为就到了深圳市了？
1: 对，我以为好像深圳湾那样子，就一地两检。
0: 嗯，
1: 然后我
0: 那你都没检呢、啊？现在
1: 我看到那个入境的那个人员哈、啊，他在。望着我，
0: 你究竟想怎样、
1: 啊？对，他望着我，他没有说任何事情。
0: 把你带进小黑房了。
1: 他没有带，他望着我，他啊，你有人狗马，你原来是有这样在想，
0: 啊、
1: 因为哎，原来那个巴士在等我。
0: 嗯，
1: 因为他中间
0: 对,、
1: 啊、对，
0: 是的，因为你买的是这个一直对那个中间会有个巴士，
1: 是的，
0: 要把你带到，他还挺长的，
1: 要带到深圳那个。
0: 对呀，对对，因为他那个你走不过去的，
1: 对对对，我
0: 你还是要坐车过去
1: 的
0: 哈，
1: 所以就闹了个笑话。
0: 所以呢，真的要留意。不过呢，大家在关口，所有的关口，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关口，都要。自己都要留意了哈，否则的话呢，都要进小黑屋的啊、
1: 没错没错，
0: 都要进小黑屋的。
1: 不要乱
0: 来啊、你这个你在干嘛呢？你这位先生哈，
1: 慢慢来。
0: 好，另外还有呢，也提醒大家，6月17号开始呢，中移动。啊，中移动呢是有一个最新的公布，
1: 是
0: 从6月17号开始，旗下全线的储值卡产品均不再支援在中国内地的启用了。
1: 嗯，
0: 当中呢包括旗下的品牌种种品牌了，
1: 有一些品牌了，
0: 有些产品了哈。所以呢，有意北上的旅客呢，必须在抵达内地之前，先在香港提前启用你的 SIM 卡。
1: 是的，
0: 哈，否则的话呢，无法在内地完成开卡的。
1: 对，哈，这有个全新的改变。
0: 哎，这个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试一下这个操作，它是这个应该是怎样的？
1: 因为我们以前买完那个储值卡或是那个数据卡之后，就直接在内地插上卡之后就可以使用了嘛。但现在问题就是，你全新的规则就是你在去内地之前，你要先把这个卡插上去。然后呢，它插上之后接收到网络之后，你要打一个的号码。它这个号码这一张的卡的号码是103800井号，就完成启用。先在香港，
0: 先在香港启用。
1: 对，先在香港启用，启用完之后你再回内地。
0: 哦，
1: 就比如说你在关口
0: 之前了，如果你在内地启用的话，就启用不 了, 了。
1: 对，就启用不了了哈，这是一个新的规定哈。
0: 是的。
1: 那所以可能其他的一些电讯商也有可能跟进。好，那就看自己的电讯商的一个做法和安排了。
0: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哈，但是要留意哈。
1: 没错。
0: 因为呢，我觉得我们的电话，这个能够开通呢，尤其你去了其他的地方，这个是非常的必要的。
1: 对对对。
0: 好像我最近我去那个去波士顿的时候呢，我也是用了一张的 SIM 卡。
1: 是。
0: 哎，这张 SIM 卡，中国真的要特别要介绍给你哈，非常好用哈，因为它有那个18GB 咁样哈。
1: 是是。
0: 基数很大，
1: 是，
0: 但是呢，我在当时呢，我过了关，我到了，我下了飞机，到了波士顿的机场，然后呢，下了飞机之后呢，我就开始就启用了，启用，我是到了再启用的，
1: 到了再插进去吗？
0: 启用之后呢，我不知道，因为它有很多东西你要按的，
1: 是是是，
0: 我不知道我按漏了什么东西，就不能打电话
1: ，OK，
0: 也不能发图片，幸亏
1: 有网络。
0: 有网络还可以发短讯，
1: 是是是，那就还好，
0: 还好了。
1: 对
0: 对呀、但是呢，中间呢，如果你自己不太懂得怎么搞的话呢，你最好呢还是先启用，
1: 对，
0: 是在出发之前先启用了之后，然后会比较安全一些。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其他电讯上可以跟进说，比如说在香港先启用，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就可以使用了嘛，
0: 都可以使用的，
1: 至少你安心一点。
0: 对对对，因为你确定你已经启用了。
1: 啊、
0: 后来呢，就是因为然后我家人就帮我，我到了之后我说只能连话语都不能发。后来呢，就肯定是某
1: 一个按钮，
0: 有一个按钮没有按下去，然后
1: 漫游
0: 你知道，对呀、不，漫游已经
1: 启动
0: 了
1: 、
0: 对对对，后来呢就搞搞搞搞搞，他们就 OK 了，
1: 是，
0: 都搞定了，对呀、哈。 所以呢，尤其你着急的时候，你更加就怕你就这个手足无措嘛，
1: 是更加乱，更加慌乱。
0: 对对对，哈，所以
1: 还是要看清楚一点，
0: 对，要学习看清楚。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880点，升162点，升幅0.65%，成交金额1040亿。上证4079点，升48点，升幅1.1%。2513智普1479点，升382点。700腾讯控股463块，跌2毛。981中芯国际76.5块，升4.8块。1299邦保险76.05块，升1.5块。9988阿里巴巴109.6块，跌6毛。2800富基金25.28块，升2毛。1347华虹红利157块，升17.8块。1888建滔基层板75.25块，升9.6块。148建滔集团99.5块，升10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1.40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中午12点半。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跑步到底能不能减肥？需要做哪些方面的配合才能令跑步帮助控制体重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5: 跑步你冇做好一个营养的监控呢，其实好难帮你系控制好体重。咁所以你话跑步系咪一个减肥嘅工具？如果你本身身体嘅脂肪已经系过多啦，你嘅裤头咧，男士咧系多过36寸，女士咧就多过32寸，咁你需要减肥嘅话咧，如果你跑步再加埋一个好嘅饮食嘅监控嘅话咧，咁系可以帮你减到肥嘅。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2: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好，上午10:33的收听的仍然是新紫荆广场啊，阿忠和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呢，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会逐渐的减少。那今天呢，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报29度，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呢属于是中等的。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呢更加是超过140毫米的。好，那现在也是再次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2:30呢，那大家要留意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了。

0: 样，广场 Go Go Go。
1: 最近呢，很多朋友都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哈，
2: 还有些流感，
1: 流感啊，那就是现在是不是又进入了另外一波的这个高峰期呢？好，尤其孩子还有些还严重到进入了 ICU 啊。好，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儿科专科医生陈德仁医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陈医生你好，
2: 早上好，早上，
1: 早上，
3: 你好啊，
2: 早上，嗨，
3: 陈德仁医生，嗨，
1: 陈医生你好，
3: 说广东话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哈。我们看到呢是在一周内呢接连。呢有两宗的儿童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严重的个案，有两名呢过往都说很健康良好的男童都先后确诊了啊，并且有个 C 号症啊，
2: 是的，
1: 好，那那、
3: 啊、对对
1: 对，
2: 而且很年很年幼，
1: 年幼的
2: 19个月大，一个12个月大，
1: 是 是已经进入了这个 PICU 就儿童深切治疗部来留意情况呢，其实还真的不太乐观哈。陈医生你看这个能不能现在是不是就是真是流行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高峰期又来了呢？
3: 因为其实自从新冠出现咗之后咧，佢其实从流感咧基本都系交互咁出现啦。咁自从上次一次高峰嘅 Covid 咧，咁就已经相差大概一年啦。咁、那个人嘅抗体啊，咁我哋接触得越少，咁个抗体越慢跌啦，咁打针嘅人又越嚟越少啦，咁加埋而家又开始热啦，又有世界杯啦，啲人又聚集啦，咁变咗啲群体感染就容易啦，但群体嘅免疫咧相对又低啦，咁变咗就更加容易感染咯，系啊，咁其实。
1: 是不是太熱都是會是高峰期都會容易
3: 的呢？是啊，是啊，因為熱了之後呢所有其他的、病毒都活躍很多的，無論是新冠病毒啦、流感啦、登革熱啦、甚至即是禽流感啊，其他都會來的。
1: 是、
3: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注意啊，個人的衛生啊、洗手啊，不要出眼出鼻啊，有種感冒要戴上口罩啊，保護自己啊，公眾場所譬如搭地鐵啦、可能戴住口罩安全啲啊，咁啊盡量保護啊，如果可以打預防針嘅打翻預防針啦、因為其實而家暫時個新冠都係免費可以提供俾6个月做11岁啊。高危人士啊，12岁以上嘅都可以打得啊，咁样样。
1: 但系私家诊所冇得打噶啦，系嘛，都要去翻。
3: 要 book 翻政府，
1: 要 book 翻政府嗰边打，
3: 或者特别嘅私人诊所啊。
1: 系。
3: 咁同埋，因为而家呢一批咧，已经差唔多就到期噶啦，因为细路仔6个月至11岁嗰只咧，就系、到2026年嘅7月10号就过期噶啦。咁所以之后我一路冇得打，直至到年底嘅。咁、如果12岁以上嗰啲咧？是到9月5号嘅啫，
1: 系
3: 咁、新嘅疫苗要年底先有嘅，咁所以如果各位市民大众想打嘅咧，就趁早打，趁早预约。如果唔系咧，就有个空窗期，起码如果小朋友成6个月先再有得打噶啦。
1: 好，那么看在孩子的这个感染呢是非常的严重，好，那家长应该怎么留意呢，陈医生？
3: 其實咧，因為個病毒咧，同我哋嘅普通傷風感冒嘅症狀其實差唔多嘅。咁都係一樣啲發燒啊，咳嗽啊，流鼻水啊，攰啊，咁主要就如果大啲嘅人，可能覺得啲味覺啊、嗅覺啊會有少少差啦。咁同埋佢哋喉，
1: 但嗰啲 B B 有時又唔知
3: 嘅
1: 喎。
3: 係啊，咁 B B 就唔知噶啦，B B 都係。

0: 都傷風感冒，其實你都即係未必分得到佢嘅。咁同埋就算你快測呢，唔係頭嗰幾日測到嘅，即係你頭啱啱發燒啊，啱啱唔舒服啊，頭兩日都未必睇到，可能要第三日、第四日先睇到嘅。咁所以大家都唔好掉以輕心啦，少少以為佢少感冒啊，咁就唔好理啊，咁就觀察。咁但係其實盡量即係如果佢越嚟差啊，譬如小朋友 BB 見佢越嚟越個人鬧豆豆啊，嘢又唔食啊，同平時又唔同咗啊，即係你叫佢冇乜反應啊，望住你又唔笑啊，嗰人成日攰賴賴想瞓覺啊，咁任何啲同平時唔同嘅情況呢都要小心啦，譬如佢開始有啲屙嘔啊，發燒啊，出紅疹啊，即系同平时都唔系好对路啊，见住你个样都望下又唔望啊，又唔睇你啊。
1: 哦，哇！呢啲症状都好明显噶吓，即系如果系去到咁，会唔会太严重？系咪有思考嘅情况出现，就已经系十分严重噶啦？已经系，
0: 因为其实嗰个都系上肢气管嘅症状啦。咁思考就唔系独系新冠有嘅，譬如你感冒啊、腺炎病毒啊、鼻病毒，其实任何令到喉咙肿胀啊、声带嗰度肿咗啊，你都会出现思考症啦、啊。咁如果你个气管越嚟差啊，甚至小肌管炎啊，个气管唞气越嚟差嘅时候，都唞气好唔顺啦。咁啊，上边如果个越肿嘅声，咁就會有啲思考症啦，其實主要都係即係咁樣唞氣唞得好辛苦咁樣，咁啊叫做思考症咁解嘅啫。
1: 是的，是的哈，那這個真的要特別留意哈。之前又看到說有一名八歲的女童，她因為就感冒發燒，突然間在家中呢就暈倒不治。所以呢他虽然可能未必是新冠，但是呢有可能会引发了脑炎，还有这个其他的反应。
2: 其他并发症。
1: 还有并发症。
0: 对、啊、
1: 这个都是要特别留意。
0: 对啊对啊。即会有抽筋啊，甚至休克啊。
1: 是。
0: 是啊。咁同埋而家啲菌係越嚟犀利啦，金黃葡萄球菌啊、鏈球菌啊，好似早幾日我先至收咗個鏈球菌，跟住睇下原來變咗食肉菌，
1: 哎呀，
0: 咁啊好大件事啊，咁即刻要轉去政府醫院啊，咁啊，咁所以大家就唔好掉以輕心，唔好以為少少嘢就冇乜嘢咁樣樣咯。
2: 前兩天還看到有一位男同事有感染到禽流感病毒，雖然可能最後說啊，這個禽流感未必會人傳人，但是是不是其實这些病毒在这段时间也是一个高发的情况呢，陈医生？
0: 其实因为夏天啦，热咗之后咧，所有病毒唔系净系禽流感啊，唔系流感啊，
1: 登革热又嚟啦，
0: 系啊，登革热咯，登革热就靠蚊传播啦，大家要啲水啊，唔好积水啊，要整走啲水啊，唔好成日有啲污糟嘢、污糟水喺附近啊吓。咁你其他呢啲病毒呢就主要靠个人卫生啦，即係要保持社交距离啊，保持环境清洁啊，啲椅啊嗰啲下面要用嘢抹啊，稀释漂白水啊，呕吐过就要1:49嗰啲嚟抹啊，良好嘅生活习惯啊，增强免疫力啊，咁啊食嘢要均衡啊，充足睡眠啦、啊。而家小朋友好多都唔肯瞓觉，好夜先瞓。其实咧，小朋友起码瞓10个钟头先好嘅。咁啊，同埋个运动要适当啦、啊。你唔系日日做2-3个钟头运动，咁又过劳又唔得、啊。每个礼拜咧最好有3日，每次做40至45分钟运动就够噶啦。咁啊，适当运动啦，适当睡眠啦。均衡飲食啦，增加抵抗力啦，咁可以打疫苗嘅，打返疫苗啦，新冠啊、流感啊、鏈球菌啊，嗰啲都緊要啊，咁要自己做足嘅預防措施啦，保持社交距離啊，戴口罩啊，唔好成日摸眼摸鼻啊，即係啲小朋友呢成日鍾意捽眼捽鼻嘅，咁又唔洗手喎、咁所以个清洁个洗手咯，大家都七色，大家都记得啦吓，点样洗啊，抹啊吓。如果冇得洗，就用70%嘅酒精抹手啦吓、如果有黑黐啊、咳啊，就要攞个口鼻或者攞纸巾掩住啊，跟住就掉咗去垃圾桶啦吓、保持空气嘅流通啦，唔好由朝到晚净系开冷气，入边就焗住晒，咩都唔得。咁你要有一个钟头开翻啲窗疏下啲气啊吓，等啲。 氣可以流通到啊，嚇，唔好同人哋共用啲物品啊，用公筷啊，嚇，啊食嘢自己做好，自己不開自己啦。如果屋企人病緊嘅，最好分開啲飲食啦，嚇，分開啲去廁所啊，咁樣樣啦。咁自己有呢個呼吸道病徵啦，要戴口罩啊，唔好翻學，唔好上班啊，唔好人多。

0: 方啊，咁样咯。
1: 对，好，谢谢陈德仁医生给我们的提醒哈，因为所有这些呢，我们在新冠肺炎的那段那段时间，大家都做得很足，
2: 都很
1: 大家都习惯，但系依家慢慢又放松咗了嘛，哈，现在又开始放松了哈，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2: 没错，
1: 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的这个安全，好，谢谢陈德仁医生给我们的分析，
2: 谢
1: 谢
2: 你，
1: 好，
0: 谢
1: 谢，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好，拜
2: 拜。
1: 拜拜。接着呢，我们邀请来是雷雄德教授哈、嗯。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哈，什么是肌肉势能？
2: 对，肌肉势能这样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对吧？
1: 嗯，
2: 这个、
1: 是怎样一个概念哈？
2: 嗯，
1: 我们可以怎样做才可以做到这个给有
2: 健康，
1: 不容易受伤，
2: 是
1: 啊、不容易拉伤哈。
2: 对，而且是一个健康的体态哈。我们今天请来雷雄德教授，好，用我们的健康 Go Go Go。
3: 广场 Go Go Go，
1: 健康 Go Go Go。好，我们每逢星期一呢有新紫荆广场哈，我们有健康 Go Go Go， 为大家请来的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及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雷教授好。
2: 雷教授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呢要请教一下哈，什么是肌肉势能、
2: 嗯、
1: 肌肉势能。
4: 肌肉势能是啦。
1: 这是什么呢？
4: 嗱、我哋体适能呢，大家可能听过啦，体适能就来自于英文一个、fitness 呢个字。咁、適能呢就係话你適应环境或者你日常工作嘅一个能力。係啦，咁體適能呢就泛指係我哋身体嘅状况啦，譬如同健康相关嘅一啲元素啦，譬如我哋嘅肌肉力量啊、柔软度啊、我哋嘅協调性啊、等等呢啲健康相关啦。咁肌肉適能呢就特别針对肌肉。
1: 哦，
4: 系啦，我哋成日都话有肌肉就有健康。
2: 嗯，
4: 咁可能大家都听过有个叫肌少症啦，唔知有冇听过？有时系啊系啊，即系特别系去到可能入五登六之后啦，系、普通话都有嘅，入五登六系咪？
1: 有的，对，入五了，登六，登六，
5: 登
1: 六
5: 了，登六
1: 了，
5: 对
1: 啊，对，
4: 即系我哋
1: 讲，其实登六咧就还是很广东话，入五咧是有的，因为。普通话是里边的陆咧，就陆地嘅陆啦，就登陆啦，就登陆。所以呢，那个
4: 但系我哋广东话咧个音
1: 就一样啦，
4: 系啦，即系五十零、六十零嘅朋友啦。咁佢如果系即系挂住工作啦，又冇乜关注个人嘅健康啦，肌肉嗰个流失嘅速度比较快。咁所以肌肉嘅适能咧，就系我记得系大约系2008年左右啦。咁当时就系美国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啦，同埋世界卫生组织咧，就啲专家团队咧就发觉，咦？肌肉对我哋嘅健康，特别系长者嚟讲啊，好紧要。咁所以喺嗰个年代咧，就系将呢个肌肉适能咧摆咗入去好多健康嘅一啲指引上高啦。咁所以而家你见到好多人去即系玩下健身啦，吓，即系好多肌肉啊，嗰啲肌男肌女都好啦，吓。咁其实就系大约系20年前开始，就系世界卫生组织啦，我哋嘅卫生署啦，都系好着重嗰个肌肉嘅健康。咁嗱，頭先我哋提到肌少症咧，呢、這個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如果你發覺咁上下年紀，你行路嘅速度係慢咗，咁你就要諗下，咦，係咪我只腳啲唔夠肌肉咧？係咪除咗心肺功能即係會差咗之外咧，肌肉即係我哋人體嘅喐動咧，係要靠我哋嘅肌肉。咁喺解剖學上咧，我哋人體大約有630多塊大大小小嘅肌肉、譬如我哋嘅老鼠仔啦，係咪？我哋嘅大髀嘅四頭肌啊，咁呢啲都係肌肉啦，腰背啊呢啲身軀嘅肌肉啦。咁呢啲肌肉你唔喐咧，就會流失㗎啦。咁而家嘅研究發現咧，如果你係卧床啊，即係特別可能你攤喺梳化度啦，全日冇喐㗎啦。咁你去到第四、第五日咧，你嘅肌肉就已经开始有明显嘅流失噶啦。咁、如果话10年嘅数据嚟睇咧，通常每隔10年咧，我哋嘅肌肉下降可能大约3%到5%左右啦。咁、如果你从来冇运动嘅话咧，可能再下降多啲，去到8%或10%。咁所以呢个慢慢去静悄悄地系肌肉系少咗嘅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我哋嘅免疫系统，影响到我哋嘅代谢系统，影响到我哋嘅骨骼系统。咁所以我哋

0: 健康就容易出现问题咯。
1: 嗯，那肌肉的流失哈，就是它的那个它的感觉。刚才你提到说，这个走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就开始无力了什么的。但很多人会误会成为，就是说我是只脚冇力啊。
0: 系咯，冇力就系肌肉唔够力啦。
1: 对，就是因为肌肉的问题哈。
0: 其实我都识好多中年嘅朋友，佢哋同我傾開偈咧，佢哋就唔係覺得慢咗，佢哋主要咧係覺得行樓梯咧，
1: 係啊，
0: 係辛苦咗，
1: 同埋驚咗啊，即係落樓梯又驚搖搖地啊，咁
0: 上樓梯咧就覺得
1: 辛苦咗，
0: 喘氣咗。咁其實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你腿部嘅肌肉咧係唔夠力咯。咁點樣鍛鍊咧？嗱，肌肉啊相對係容易嘅喎。咁我自己屋企咧就係好多有健身嘅啞鈴啊。咁有啲橡筋帶啦，咁特別喺疫情嗰幾年咧，就呢啲嘅架撐，架撐普通話有冇噶？我哋廣東話啲
2: 工具咯，
0: 係啦，呢啲嘅工具咧，就喺屋企就做一啲鍛鍊。咁而家嘅指引咧，就係譬如我哋手啦，我哋拎住個啞鈴啦，你可以係唔需要快嘅動作，譬如向上舉啊，或者做啲卧推舉啊，咁啦，大約係做三四個動作。然后身躯嘅咧，譬如我哋做翻一啲仰卧嘅起坐啦，咁同埋脚咧，又系做一啲硬嘅动作啦，向后屈腿嘅动作啦，咁大约系做十个八个呢啲大肌肉嘅动作咧。其实而家嘅世卫嘅指引已经足以咧系好好咁维持我哋个肌肉嗰个势能噶啦。
1: 对，那关键是每天都要做哈。据说呢，要进行一种叫阻力训练。阻力训练，
0: 阻力训练系一个好嘢嚟嘅。嗱，阻力嘅意思咧，其实就系话利用一啲阻力嚟令到我哋肌肉咧有一定嘅收缩嘅程度。咁啊，阻力训练呢个概念咧就好有趣嘅，有个好得意嘅传说啦。传说就系古希腊年代咧有一个大力神。佢咧就叫做米盧啦，亦做米盧啦嚇。咁呢個大力神，佢點解成為大力神咧？原來咧傳說就係嗱，呢個係傳說，唔係一個真嘅。不過即係你睇翻佢哋希臘嘅一啲神話都係咁講嘅。佢成為大力神咧，就係佢負責咧係要養一啲牛牛啊，小牛仔。咁啊，每日咧就將呢啲小牛仔咧喺屋企嗰個牧場咧就抬去好远嘅地方，就俾佢食草。咁啊，食完草之后咧，又将啲牛牛咧系抬翻嚟屋企。咁嗰啲牛牛咧，系咪越嚟越大只啊？嘛，越嚟越重咯。
1: 系。
0: 咁佢嘅重量咪佢成为佢肌肉锻炼嘅阻力训练咯。
2: 是。
1: 哦。
0: 系啊。
2: keep 住成长。
0: 系。
2: keep 住有加。
1: 系啦。
2: 即
0: 系嗰啲牛越长大，佢就越重。咁呢个佢嗰个负重咧，量咧就慢慢增加。咁就成为即系呢个古希腊呢个传说咧，就话诶有样嘢，头先阿子矜讲到就系嘅阻力训练啦。
1: 系。
0: 或者我哋而家譬如我哋做仰卧起坐咁啦。大家可能喺讀書嘅階段可能會做下啦。仰卧起坐其實將我哋嘅上身係摺起，其實我哋上身都係一個重量嚟噶嘛，都係一個阻力嚟噶嘛。譬如我而家打橫隻手咁，你見我喺直播室度遞高咗，其實我隻手都係大約係佔咗我哋3%嘅重量，咁隻手都係阻力，都可以練到我哋肩膊呢啲肌肉。咁所以阻力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咁所以大家可以有健康嘅哑铃啦，喺屋企啦，橡筋带啦，或者一啲负重嘅物件啦，咁所以喺家居里面呢，其实我有时都执下屋呢，都搬下啲重嘅嘢呢，都係当係一个体力嘅锻炼嚟讲。
1: 那可能要特别小心是吗，李教授？
0: 係啦，呢个当然要小心啦，因为我哋喺做肌肉适能嗰啲嘅锻炼嚟讲呢，我哋都好着重嗰个热身。咁我哋喺广东话呢就有样嘢叫做热身，热身先热咗个身。
1: 对。
0: 即係你个身一定要热咗。
1: 是的。
0: 咁提升咗我哋嗰个血液循环系统呢，就令到我哋多咗血液流去肌肉度。咁个肌肉多咗血液嘅时候呢，佢嗰个功能呢就运作得会比较流畅啲。
1: 对。
0: 咁就减少一啲扭亲嘅机会啦。
1: 不容易受伤。那有些人比较肥胖，那肥胖 代表他的这个肌肉量充足吗？
0: 嗱，肥胖系咪代表肌肉量充足呢？就要睇下佢有冇本身。

0: 肌肉训练先，但系又咁样，如果我哋纯系计较嗰个肌肉嘅收缩嘅能力咧，肥胖嘅人咧，通常都会系比好瘦嘅人系好，因为头先讲个阻力训练啊嘛，脂肪都有重量噶嘛，系咪？譬如佢只手啊、脚啊，咁佢都有外边嘅皮下脂肪嚟讲咧，对于佢嘅功能嘅肌肉锻炼嚟讲，都系阻力系多咗嘅，所以我哋见到一啲比较超重嘅人咧，其实佢嘅力量咧相对系好啲，但系佢衍生出嚟嘅健康嘅问题咧，就系佢太多脂肪啊嘛，咁所以佢系啦，佢减翻啲脂肪，再做埋嗰个肌肉适能嘅一个训练嚟讲，佢嘅健康咧同样可以有一个好嘅保障咯。
1: 但脂肪系唔会转变成为肌肉，
0: 脂肪系唔会变成肌肉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美丽嘅误会啦。啲人话做仰卧起坐就可以减你肚腩嘅脂肪，
1: 就会系
0: 系咁。其实因为肚腩嘅脂肪其实只不过系皮下脂肪啦。咁你其实做仰卧起坐收缩咧，你系要腹部嘅肌肉啦，譬如嗰啲腹直肌啊、腹外斜肌啊呢啲肌肉。咁呢啲肌肉要产生有足够嘅能量消耗，可以燃烧到你嗰个皮下脂肪嘅话咧，可能都要去到20-30分钟咯。咁但系你做仰卧起坐做唔到20-30分钟咯，
1: 做2-3个差唔多
2: 都停啦吓。
0: 系
1: 啊
0: 系
1: 啊，
2: 有些老人家呢就说，哎，我去泳池，我去游泳池池内去走路。去锻炼
0: 水中
2: 走水路，
0: 冇错，
2: 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0: 水中嘅锻炼咧，都系一个好好嘅肌肉嘅锻炼嚟嘅。咁我哋康文署咧，而家政府或者有啲志愿机构啦，都有一啲水中健体嘅课程。咁因为水嘅阻力嚟讲系好好嘅，即系如果大家去玩下水啦，去下泳池、海滩咧，你试下只手拨水，你大力啲拨佢。佢啲阻力又大啲嘅，你細力啲又細力啲，係個阻力。咁正正呢一個水嘅特徵咧，呢一種叫做等動嘅收縮嘅原理咧，就減低個受傷。嗱，譬如我拎住個啞鈴，你唔夠力，可能會砸親你。但喺水裏面咧，你撥水嘅時候，當你唔夠力，咁啲水又個阻力即刻成細翻噶嘛，你停止。咁所以水中健體咧，我見而家都係好多嘅。我最近即係去咗大灣區，有啲上高都好多屋苑啦，有泳池啦，我見到泳池裏面都好多呢啲水中健體嘅課程係好受歡迎。
1: 係幾好嘅喎，啲長者可以行下水，撥撥下水。
0: 特別
1: 係
0: 長者好多時有啲關節嘅退化啦，譬如膝關節譬如我都係2蚊雞嘅長者啦，咁我都去喺大學嘅泳池裏面我未必一定游水，我喺水里边咧就会行，同埋水跑。咁咧就我就买咗一个揽喺腰带嘅一个浮水嘅嗰啲带，佢好得意嘅，上网可以买到。咁呢条带咧就啱啱好咧，就令你个人咧系垂直，好似企喺水度。咁咧脚又即系个深水嘅地方咧，又唔会掂，即系唔会太过浅水嗰啲地方啦，深水嘅地方。
1: 浮起来，你站在那里浮起来，
0: 咁令到我个人垂直咧，我就好似扮跑步咁啦。哇，
1: 系咪太空步咁啊？跑
0: 系啦，好啦，系啦，
1: 太空漫步，
0: 好喘气噶，令到嗰个心肺功能啊都好好。但系佢个好处咧，我个膝头唔使有同地下有碰撞啊嘛。咁我膝头我就唔会即系令到唔舒服啊咁咯，系啊，都系一个。
1: 你要
0: 识
1: 游水先做到呢个动作噶。
0: 咁呢个最好啦，
1: 系
0: 一定
1: 系。我就想知唔识游水嘅可唔可以做到呢个动作？
2: 浮住前边啦，吓。
0: 如果你話康文署或者有啲志願機構嗰個水中健體嘅課程咧，佢可能有啲課程係未必一定要你識游水，因為佢都可能有啲浮水嘅裝置啦，或者有救生衣嗰類嘅助浮物啦，俾你著住啦。同埋佢哋做嗰啲課程通常都係淺水嘅，因為我大學嘅泳池佢有深水區啊嘛，咁我深水區就可以善用埋呢一個深水區嗰個嘅方法啫。咁所以肌肉適能咧係真係大家都要關注下。
1: 對對對，尤其現在我們經常講的這個少肌症的這個情況呢，是越來越多了 那长者们一定要留心，减肥人士都要留心噶吓，因为减肥减得太劲都系少肌肉噶吓，但系肌肉都会流失嘅。好，很多人都说呢，那么我现在经常要做运动，就长者我们说要负荷运动嘛，负重运动哈，举重得唔得咧？我们下周呢继续请雷教授来跟我们做分享，谢谢你雷教授，
2: 谢谢雷教授，
1: 下周再见，
2: 谢谢，
1: 拜
2: 拜，
0: 拜拜，
2: 拜拜，拜拜，好，上午的10:59，听听一节新闻。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于明天和后天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能够顺利进行。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是本月的20到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本月的27至28号。届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科目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这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湘江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的门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一张。11岁及以下儿童不用预约门票，但需要有预约成功的父母或监护人陪同。每名成人最多携带2名11岁以及以下的儿童参观。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于星期5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届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敲定关于战争结束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天气活跃的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3及星期4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中午的12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803点，升85点，升幅0.35%，成交金额1300亿。上证4066点，升35点，升幅0.8%。1000腾讯458.8块，跌4.6块。981中芯国际75.7块，升4块。2513智普1404块，升307块。2800富基金25.2块，升1.2毛。9988阿里巴巴108.9块，跌1.3块。1347华虹红利154.6块，升15.4块。12999邦保险75.8块，升1.2块。1888建滔基层板75.75块，升11.25块。148建滔集团103块，升13.7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26.8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1: 生活杂志，
3: 主持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上午的11:09的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我们有灿烂人生哈。刚才一首歌是一百种生活哈，就是究竟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那么你有什么样的追求呢？他们都说呢，你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你就会将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今天呢，Toby 给我们带来了，请来了这两位嘉宾哈，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生活态度啊。首先要跟我们的嘉宾主持Toby 打声招呼，陈家杰先生 ，Toby 你好，
1: Hello, 大家早晨，早晨，
2: 早晨，
0: 早晨啊，好。还有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哈，有吉一哈是新明星。

0: Steve 在这里的 ，Hello， 你好，
1: Hello， 大
0: 家好，
1: 你
0: 好 ，Steve， 你好，哎，还有太太也一起来到这里打气哈，她是一位这个瑜伽导师哈，陈薇雅 Fion 也在这里的 ，Hello，Fion 你好
2: ，Fion
1: 你好，
0: 好，两位好 ，Fion 今天呢来到这里会不会感觉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都在讲普通话，
2: 我感到好温馨哦，
0: 是
2: 完全不紧张，
0: 对呀、啊，一点不紧张哈，因为呢 ，Fion 是台湾地区长大，所以呢普通话简直就没有问题了哈、
1: 嗯、
0: 一点都没有问题了哈。好，那今天呢请来两位呢是来跟我们一起来来分享哈，是如何在人生呢如何追求还有实现梦想的，这个也是要从两位的故事开始讲起，所以呢两位是一起来到了我们的直播室哈。请问你们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3: 嗯，你先讲吗？
2: 好吧 ，Lady First。我是在毕业之后，我念在美国念的研究所，那回台湾找到一份工作，那是外派人员，我就到了内地工作，到了东莞，然后就遇到了 Steve， 他是我的客户。
0: 哦，真的？
2: 对，
0: 哈。是在工作上认识的，
2: 对对对，
1: 一个工作情缘啊，
0: 工作情缘嚟噶，好的，嗯。
3: 或者咁讲啦，其实当年呢我哋两个都唔系从事我哋而家做緊嘅工作㗎。咁都系一啲业务方面，系啲工厂啊生产方面嘅。咁佢就系一间印刷厂度工作啦。咁我系一间包装嘅礼品嘅外商嗰度工作。咁机缘巧合之下啦，佢系我哋嘅 supplier。咁我哋去参观佢间工厂嘅时候呢，咁样认识咗。咁跟住之后就开始慢慢发展咗我哋嘅
0: 情缘
3: 20年啦，到而家嘅关系啦，系啦。
0: 那之前你们都是做贸易工作的，
3: 系
0: 啊，然后呢，就是这然后就认识了，然后就到现在了。那怎么又跟医疗结缘了呢？
3: 其实成件事都挺巧妙的。咁话说当时咧，我哋已经结咗婚啦，咁有我哋自己小朋友啦。咁喺一次意外度咧，佢两个咧唔小心喺俾人撞到。跌咗地下，系啦，咁啊 ，Fion 就觉得条腰好唔舒服啦，咁我姐姐又觉得颈痛，有啲头晕咁样啦，咁嗰阵时我就谂点算咧，我应该点样带佢哋去睇医生咧，咁样，咁又谂过啊，会唔会去急症室啊，咁样，咁但系谂紧排下啲队，但系佢哋又好似冇乜特别严重嘅问题，可能急症室都未必有啲咩帮到佢，咁啊，当时我哋有位朋友咧，佢系一位脊医嚟嘅，咁啊就系请教佢，如果咁嘅情况，你有冇啲嘢帮到我哋啊？咁我脊医朋友就话唔紧要，你过嚟睇下先，睇下我哋有冇嘢帮到。咁好神奇嘅地方就系咧，过咗去嗰度。做了几次治疗之后咧，佢哋完全正常翻晒，系啦。咁呢个我觉得系好神奇嘅，因为喺之前咧，虽然我认识呢个朋友，但系其实对脊医呢样嘢咧系冇乜认识嘅，都唔知系做啲咩，以为系做手术啊嗰啲咁样样。咁原来其实佢可以透过自己嘅双手做一啲叫做所谓嘅手法治疗啦，调整翻我哋嘅脊骨之后咧，其实解决咗呢啲问题。咁我觉得好神奇。点解原来系咁噶？从来都冇人同我讲过，原来呢个世界有呢样嘢嘅，系啦。咁跟住一路同佢一路交流嘅时候，先发觉哦，原来真系有一样咁嘅嘢。除咗话可以处理我啲痛症之外咧，其实都可以帮你处理翻个神经系统啊，令我哋身体运作得更加好。咁我对呢样嘢非常非常之有兴趣，系啦。因为其实我细细个咧都对医疗方面系好有兴趣嘅，只不过因为之前系一个比较迟开窍嘅人啦，系啦，咁所以喺香港就冇直接可以去到读医呢条路，咁系啦，咁后屘个仔女朋友同我讲，如果你咁有兴趣嘅话，不如可以过去美国去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就踏上咗呢条路啦。
0: 哇，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改变啊！
1: 但系当其时你哋系已经结咗婚。有稳定工作，有物业定系点样？
3: 有啊，嗰阵时其实个仔都已经3岁噶啦，接近4岁。咁我哋都系自己有自己嘅物业啦，咁亦都份工作都几稳定啦。咁但系点解会贸然呢？因为嗰阵时会觉得，如果我继续做翻我而家嘅工作，其实我呢一世可能都系咁样，都圆唔到我自己嘅梦想，想去读医疗。咁既然有个咁嘅机会，有机会改变我嘅人下半身，甚至乎屋企人嘅未来，咁点解唔把握呢个机会咧？
0: 其实想起真的是10年前的事情了哈，就是Steve 还有 Fion 还有孩子们，他们共同做了一个举动决定，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个决定。等一下要分享一下哈，当时就是怎样想了这样的一个决心哈，就是说，之前完全不是医疗界别，
1: 没错，
0: 但是呢，就是因为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机缘，所以呢把物业都卖掉，然后举家就去了美国去学习，求学这个脊椎方面的脊椎神经学这样的一个学科的学习，好，有这么大

0: 买物业喎，咁样吓，系、嗯
1: 啊。对，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因为、嗯、小孩还这么小，
2: 对，
1: 嗯、小孩还这么小。那我当时也有想说，嗯，这么好的机会，我觉得好适合你哦。嗯、然后我觉得我。就在那个受伤，本来不能走不动，哎，怎么十分钟后我可以下床、嗯，然后走的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了，那个疼痛没有了，嗯、因为我们是跟我儿子是从手扶梯其实滑下去、哦、跌下去，我的、嗯、为了要救他起来、嗯，因为他一直从手滑梯的最高一直滑下去，
0: 很危险，
1: 我很想要救他起来，可是我脚滑，结果我自己也掉下去了，
0: 哦、
1: 然后我就一格一格的那个手扶梯啊电梯一直掉下去、嗯、然后我的可能我的尾龙骨啊就撞到腰椎撞到了那好、嗯、好在当然有一个、嗯、有一个见义勇为的人冲下来把我们一个一个把我儿子拉上去再冲下来把我抱上去然后把电梯按停了
0: 嗯
1: 那这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要怎么办我打电话给他我们就是看了几医、嗯、看了几医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神奇咯、嗯、不用去看医生也不用去急诊那我发现我老公呢，其实一直都有这种医疗的，就是这种知识，然后他也一直很有兴趣，主要是知道跟他交往，嗯、从二十几岁一直交往到生小孩，我发现他对这个人体还有健康这种意识很强，嗯、然后他本身
0: 所以想帮他圆梦。
1: 对对，我就觉得、嗯、啊，这个很好，很适合你，你就是适合读这个的啊，嗯、适合当医生。
0: 好，我作为一个太太哈，嗯、我在想呢，其实我们的方法可以很多的，他自己过去读就可以了。
1: 对 对,
0: 对，为什么要把？因为卖楼这个事情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哈，我们觉得喂都要有啲好。退路先得噶，翻嚟都有得住先得噶，咁样哈。但是你们好像做得非常的坚决啊，举家都一起去学习了哈。
3: 系、嗯、啊，因为其实好大程度上咧，就系想用一个叫破釜沉舟嘅心态，
0: 嗯，
3: 等自己冇退路。系啦，当你有退路嘅时候咧，你就会谂，哎呀，我而家系咪唔得啦？想放弃，算啦，反而翻去啦，放弃啦。咁当你冇退路嘅时候咧，你就只可以一路勇往直前。咁、嗯、呢个系我哋当时嘅心态，就是、逼自己唔好后悔、
0: 嗯，
3: 勇往直前去完成呢件事。
4: 冇错，因为之前我同阿 Steve 都倾过偈咧，即系话，原来佢卖楼之后嗰个资金咧，其实就配咗学费嗰度啦。
0: 即只能
4: 咁、可能嗰几年之后就归零噶咯，咁样吓，即系读唔读得到书啦，翻嚟有冇咁嘅收入啦？小朋友点样啦？
0: 真的哈，因为我也是刚刚去了美国一趟嘛，我发现非常昂贵哈。
4: 没错、啊，
0: 他的这个真的生活费非常非常的昂贵。那你们当时有没有遇到困难呢？生活上有没有遇到困难呢？
1: 会啊，因为那边的物价非常高，例如说买菜啊，各个时候、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是花了很多钱，可是我们慢慢的自己煮，自己找到一个怎么样节省一点，因为慢慢的生活会发现，哎、其实你只要吃的健康，其实不用花很多钱，所以我也从不太会煮饭咯，就是在美国就常常煮，然后知道要怎么买比较便宜，所以当然是一定是有经济拮据的时候了，那这个是一个心态调整了、心态调整，那我们都是有这样子好好的去讨论、好好的去沟通、那从低潮里面，那其实很多正向的一个心理层面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所谓正能量吧，那不可能没有低潮。
0: 是，
1: 对，
0: 是。那 Steve， 你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到任何的这个医学上的一个训练的嘛？哈、
3: 没啊。
0: 那你刚刚你去的时候就要攻读一个博士学位，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极医呢，他讲的是对身体人体的构造，其实这个呢，你必须要有基础的。那你在学习的时候会不会很困难呢？
3: 其实一开始嗰阵时个难度都几大嘅，咁去之前我都觉得自己啲英文应该都 OK 啊，咁样，咁但系点知去上堂嘅时候咧，发觉我就系可能听得30% 到，老师讲咩我听到30%到。
0: 很多同学们都这么讲，对，
3: 冇错，我翻到去就即系花好多好多时间，同即系由头读过晒一次咁样。但系好神奇嘅地方就喺一个语境之下，你习惯咗咧。其实半年一年到咧，我发觉我已经基本上听得晒老师讲嘅嘢，系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嚟嘅。咁但系当然啦，遇到好多困难啦，因为脊医本身都系医科嘅一部分啦。咁我哋好多需要人体啊、病理啊各样嘢都要去背啊记。咁呢个我觉得对我哋香港人过去有个优势嘅，因为我哋从细读书咧都系背嘅嘢多，系啦。反而呢样嘢我系比我啲同学更加有优势。好多鬼佬啲同学佢哋好挣扎，哎呀要。背好多嘢啊，唔识点背啊，咁反而呢样嘢我哋系有一个优势喺度嘅，系啦，咁但系慢慢即系同埋。

0: 咁都系做一啲自己好有兴趣嘅嘢啦，咁所以就慢慢可以克服咗过嚟咯。
1: 嗯，在美国生活了，读书生活有多长时间啊？
0: 都前后都成四年几嘅。
1: 系，然后呢？你当时的决定是读完你的博士学位，就是要回香港的是吗？
0: 系啊，因为其实嗰阵时有几个原因嘅。第一，觉得小朋友已经在外国生活咗几年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想带佢，除咗我过去读书之外，亦都想等我小朋友喺外国生活下，等佢体验下唔同嘅文化。咁但系已经体验咗一段时间嘅时候咧，觉得都应该时候翻嚟体验翻香港嘅文化。咁同埋屋企人年纪开始慢慢都大啦，咁就想去 friend 我翻去翻嚟照顾到佢哋咁样啦。咁同埋喺呢个方面喺香港，其实个发展系一个好大嘅潜力喺度嘅，因为到而家呢一刻啦，唔好讲咁多年。其实都是得四百几个只耳，咁所以其实喺香港嚟讲咧，系一个几大嘅市场嚟嘅。
1: 嗯，会唔会？其实呢，我在想，刚才我们之前在跟 Steve 在聊天的时候，是不是 Steve 当年呢已经看到了有了这个
2: 这个趋势、啊、
1: 对，有了这个手提电话的智能电话的出现之后呢，大家都会有了很多脊椎的问题。
0: 系啊，嗰阵时我哋成日讲笑话，我哋好中意好对好多谢 Steve Jobs， 因为佢发明咗 iPhone、iPad， 咁所以我哋先可以有咁多嘅生意。当然呢个我哋讲笑啫，其实我哋希望大家个脊椎系可以健康嘅，唔希望大家因为呢啲电子产品啦、影响咗大家脊骨健康。
1: 是的、但事实上呢，哈，我们的医院归医院呢，事实上真的很多人因为使用这个智能电话什么的哈，就是真的是这个脊椎是有很大的问题，尤其颈椎了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一层面上呢，我觉得 Steve 是没有错的，你的选择哈，在商业上来讲都是啱的了哈。在你的成长路上呢，你父母有没有带给你什么这个重要的影响？
0: 呢番说话我喺婚礼嗰时讲过，咁我哋屋企都唔系一啲好大富大贵、好平凡嘅一个家庭啦。咁但系我父母可以俾到好嘅系咩咧？一个好好正确嘅人生观，系啦，令到我喺以前曾经读书时代有啲迷失啊，或者头先讲我未开窍嘅时候咧，不至于学坏。都可以好好走我嘅人生嘅路，咁亦都可以将呢啲正确嘅思想灌输俾我下一代。咁呢个我觉得系非常重要，亦都感谢佢哋嘅地方。
1: 系，
3: 但系当其时你决定去美国嗰阵时咧，父母会唔会有一啲担心啊？因为啲仔女我又买咗楼啦，有小朋友啦，即系个孙啦咁样其实当其时有咩挣扎噶？
0: 有啊，当时大家一定有一个好长嘅讨论嘅。咁当然喺佢哋个立场就觉得，哇，你都成咁三十几岁啦，要放弃晒一切，重新开始过一样嘢，咁多未知数嘅时候，到底会唔会成功呢？咁又要带埋屋企人去，连自己嘅资产又卖晒，咁最后点算呢？咁但我哋都会慢慢同佢沟通，分析翻，哦，我哋点解会咁样谂啊？咁去等佢哋理解呢件事。咁最后佢哋由一个怀疑变咗一个支持咁样咯。
3: 最重要是担心
1: 父母的支持真的很重要，对呀、对，有父母的支持真的很重要哈。那在你自己就是在回来学成之后啊，就是我先问问 Fion 哈，就是 Fion， 就是你是台湾女孩子嘛，哈，嫁来香港呢，在这个有没有文化上的差异上你需要适应的？
4: 我像
1: 你会讲广东话吗？
4: 我现在可以啦，
1: 还没讲，讲两句来听啊。
4: 大家好啊，我是 Dion，
1: 挺好的，
2: 挺好，挺好。
4: 对，我也是，当时我没有想说一定要学好这个广东话这个语言。那我以为我来的时候，因为我是从去深圳东莞工作嘛，我以为香港。应该大家都会说普通话，我以为不用学。那我对，所以我来香港工作的时候，的确是很多挫折，因为常常很多误会。然后大家在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大家在笑。然后例如说跟有工作嘛，那时候工作其实有一些同事也会笑，但他们不是恶意的。那语言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没办法好好的沟通，因为他们普通话也不是非常好。但是现在不同了，我可以说广东话，我也可以听广东话，所以这种误解就减少了。那食衣住行当然都是跟台湾虽然很近，可是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那台湾其实是悠闲一点，缓慢一点，尤其是在我 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就是比较悠闲，比较缓慢，空间比较大。香港就是非常拥挤，非常拥挤，
1: 对，节奏也很快，
4: 节奏主要是节奏快。
1: 所以很多香港人呢，他喜欢的，比如说去到这个台湾省旅行嘛，周末的时候就过去两天，
3: 没错，漫过他。
1: 我认识的有一些台湾的朋友哈，他们是来香港工作，如果呢他。

0: 有他正好在机场工作的，他们比如说在某个航空公司工作了、
1: 嗯，
0: 他们都不在香港住的，
1: 哦，
0: 他们下班就回家，
1: 哦，因为一个
0: 飞回家，对呀，因为一个小时，所以很近，非常近，对呀、啊，
1: 同埋
0: 港台还是我们这些联系很非常的密切的，
1: 同埋台湾好文青啊嘛，所以去到嗰阵时咧、就文青吓，即系好有书卷气味啊之类
2: 嘅，我们会常常制造小确信哦，
0: 那对呀、啊，那你现在适应了我香港的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吗？
2: 很对，你们快，我慢了，
3: 还是有自己的节奏，对吧？
0: 挺好
2: 的
0: 呀，
2: 节奏，
0: 你能够保持。没有被感染到，真的挺好的呀。
2: 对，
1: 所以阿 Fiona 而家都系一个瑜伽导师咯，佢都系一个慢活嘅，即系令到你健康推广呢一样嘢啊。
0: 哈哈，真不容易哈。
1: 系啊，冇错。
2: 就是缓慢下来了，那大家节奏快，那我们。适当的有时候暂停键按下去一下、
1: 嗯、
2: 其实一分钟都好，让自己慢下来再重新去看待身边的人跟事情、
1: 嗯、
2: 就不太一样了。
0: 极医跟瑜伽导师、
1: 嗯、
0: 其实现在
1: 都是健康，
0: 都是很对
1: 医疗上面，
0: 对医疗这都是健康的职业来的嘛。
1: 嗯，
0: 现在你们应该有这好多偈倾噶咯，系嘛？
2: 对，
0: 会不会你在做瑜伽动作的时候呢，极医也给你
2: 知道，
3: 给些建议
2: 给
3: 你？
2: 建议你说的对，就说的对。我们是啊，我常常因为我可能是身体有觉知有感受、
1: 嗯、
2: 但是医学科学方面我会请教他、
0: 嗯、
2: 那我在跟我的学生解释的时候、
0: 嗯、
2: 我觉得他们更能够理解，从科学跟比较感性的角度去沟通去分享会比较好、
1: 嗯、
0: 对、
2: 对，
0: 是。
3: 而且你们两位和你们原本的职业都不同，你这个做瑜伽也是之后才学习
2: 的
3: 吗？
2: 是的
3: 嗯
0: 嗯，
2: 对，
0: 是不是受
3: 到先生影响
0: Steve 的影响的
2: 这个真的是可能是如果冥冥之中注定，因为在他也准备要去美国读书的时候、
1: 嗯、
2: 我就可能去上了一两堂一些很慢的瑜伽的课、
0: 嗯、
2: 在香港，那我也不知道，我就其实腰酸背痛好像也好很多了，心情就不一样，因为流汗，那我以前是没有运动习惯了，只是刚好他出国前、
0: 嗯、
2: 我去试了香港的瑜伽，那我就这样在美国的时候可能太无聊吧、
0: 嗯、
2: 我就想说我去考一下瑜伽老师牌好了、
0: 嗯、
2: 所以我就在那里去参加了一些瑜伽馆，然后练瑜伽，可是练不到几个月我就爱上瑜伽了。爱上瑜伽有可能是因为那种满身大汗的感觉，那当妈妈其实是辛苦的嘛，小孩那么小，然后又到了异地，其实是很多很多的情绪需要去学习掌控咯，学习去管理咯。那你想带给家庭快乐的话，你自己我们就是母亲自己，我们本身要做好心情的一个调整。
0: 嗯，
2: 然后我既然我发现我做了瑜伽，我正向那么多，我做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出来，我觉得我人生都不一样了。
1: 嗯，
2: 对
1: 嗯嗯
0: 对，人生都不一样了，
1: 开心好多，
0: 真的有快乐的妈妈就有快乐的家庭，
1: 没错、
0: 啊。那有快乐的太太、
1: 嗯，
0: 那丈夫就可以这个义无反顾的去追求他的梦想了哈。
1: 他、
0: 嗯、
1: 们
0: 都
1: 好懂得用健康运动去提升自己呀、啊。
0: 是的哈、
1: 嗯，
0: 那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对你自己的理想的追求，还有对生活的一种的完全就一种改变了，可以说哈、
4: 嗯，
0: 究竟对孩子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 Toby 也快到父亲节了，
1: 没错啊，
0: 是吧？对呀、啊，这样的一个有勇敢的爸爸，究竟对孩子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哈，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来访问哈，今天有吉医是 Dr. Steve 啊，辛明熙在这里，还有太太也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做分享的。那这里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12点半。
5: 经济行情报道。
6: 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858点，升140点，升幅0.56%。成交金额1495亿，上证4068点，升37点，升幅0.92%。2800富基金25.24块，升1.6毛。700腾讯461.6块，跌2块。2513智普1401块，升304块。 981中芯国际76块。

0: 块二升四块五，九九八八阿里巴巴，一百零九块四跌八毛，一三四七华虹红利，一百五十四块六升十五块四，一二九九邦保险七十五块九升一块三，一八八八建滔基层版七十五块九毛五升十块三，三零三三南方恒生科技四块六毛七升六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26.24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中，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今天中午12点半。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五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11:37的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今天有嘉宾主持陈佳杰 Toby 在这里。Hello Toby 哈，
2: 哎呀，早上好，早上好
1: ，Toby 预祝你父亲节快乐。
2: 哎呀，大家父亲节快乐啊！
1: 父亲节，阿忠预祝你父亲节快乐。对的，当然了哈，就父亲节快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嘉宾来到这里呢，特别要分享哈、啊，他跟孩子的沟通是怎样的哈。嗯、今天为大家请来了吉一Dr. Steve 啊。辛明熙先生还有太太也是瑜伽导师陈薇雅 Fion 在这里的，两位好，
3: 两位早，大家好，
4: 大家好，
1: 两位好啊，好，那真的是快到父亲节了、Steve 有些什么心愿吗？
3: 其实都是希望我们家人啦，大家觉得开心心健健康康啦、因为其实作为一个父亲啦，咁梗系希望我仔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未来啊，同埋佢觉得开心啦。
1: 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这是所有家长的这个心愿来的啊。儿子今年15岁了哈，他在4岁的时候就跟着你们一起去了美国，你去读书，他其实也要去读书的。
3: 系、啊，因为我哋当时一家人决定咗一齐过去，
1: 一齐读书。
3: 系啦，就唔想分开，因为其实分开咗两地咧，应该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不如这样一起去啦，同埋亦都好想仔仔喺细个嘅时候经历下啲外国嘅文化、生活啦咁样。
1: 对，你们俩都没有错过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因为有些家长呢，他追求了自己的梦想，但是错过了孩子的成长，这个也是其中的一种的遗憾哈。但现在真的是都没有错过哈。非常好啊，爱情仲有更加多嘅滋润添吓。好，那现在儿子15岁了，会不会在他会在沟通的时候，你们俩跟他怎么去沟通？因为15岁会反叛噶嘛、有没有遇到了哈、
4: 一定有的，一定有的。但是就是他的态度问题，每一个家长都会，父母都会说我的小孩的态度问题。但是我经历了，就是他可能5、6年级就开始了吧，可能11、12岁开始，他生理上。开始有变化的时候，其实他就很有自我的意识。那当然我也看，我觉得我自己是刚好是瑜伽老师，我也比较提醒自己一些正向心理学的重要性。那我也读很多心理学的书，甚至我的小孩的改变我也去了解，青少年改变的时候生理跟心理是什么，所以我提早做了准备。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你知道会遇到的时候，你提前一点，不用提前很多年，可能提前半年去准备一下他青春期可能会怎么样。那不一定会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沟通的什么吵架啊，或是很大的争执，可是不一定，可是你先做好一个心态准备，他可能会这样。那你面对的时候，我觉得就真的会比较处之泰然了。
1: 哎，主要能不能你举一些例子？好，那么有没有就是有个案例
4: 可以譬如
5: 争执过、争吵过这样子？
4: 是中文啊，因为他中文不好嘛，毕竟他4岁就去了美国，所以他很快适应那边的环境，都是讲英文，跟我们也是大概半年都是跟我们讲英文，在美国待了半年，他就开始说英文，中文就很少说。我是努力想要教他中文字的，但是他那时候还小，是听话的，都有学。

0: 但是没想到回来香港全部都忘记了。他大概九岁十岁回来，所以他的中文是不好的，没有按照这个系统学习。
1: 嗯，
0: 那我就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你要学不要放弃，因为他很那时候就说他不喜欢中文，嗯，他也不要补习，
2: 那中文字确实比较难，嗯啊，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能够退一步去想说，如果我现在不喜欢英文，我小时候也不喜欢英文，但是家长怎么样一直让我去学，我那个心理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将心比心，同理心也很重要，
2: 嗯，
0: 那我就开始退后一点，然后不要去一直强迫他说你要去补习，你要怎么做？
3: 所以做父母都要学习，
2: 要妥协，
3: 即系为咗仔女，
2: 学会妥协，
3: 系系
2: 吓，
0: 让他自己去想，因为有一天也许他觉得中文很重要的时候，
2: 嗯，
0: 他就会，他碰到他需要，我
2: 相信他现在想通了吗？
0: 我觉得一半一半，因为他现在英文沟通也在香港是很好的嘛，因为香港很多人都会英文，
2: 对，
0: 所以他不觉得香港很多牌子都有英文啊，
1: 有中英对照，
0: 根本不觉得有很大的问题。
2: 嗯
3: 嗯，但是佢识个女朋友就
0: 对，我觉得他如果有一天遇到一个需要对需要说非常好的中文的女朋友就会学了，
2: 是吧 ？Steve，你自己很有经验的，
1: 系啊，好似我咁样，我以前嘅普通话都系麻麻地嘅，咁但系识咗太太之后，长期同佢讲普通话之后，其实就变咗一个好流利，
2: 真
1: 其实好多都系个语境个问题。
2: 对，我觉得语言吧，就是有没有需要，
3: 冇错，
2: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去学习了，哎呀，否则的话呢，你会觉得就人是也有懒惰的一面的嘛。
0: 对的，Steve 都跟我说普通话的，
2: 对对，真的。那现在你为什么不说普通话？
1: 我可以啊，我随时讲普通话也可以啊。所以我们在家里基本上是
2: 都用
1: 基本是三语的，我跟小孩就讲英文比较多，反正普通话是我们在家里讲的最少的。那我跟太太就讲国语，对，大家都慢慢有在培养他们多讲一点广东话。
2: 对，
3: 所以他们一家人是一个中港台美联合融合的一个家庭啊。
2: 哈，对，
0: 是的，是的。
2: 对，
0: 什么语言可以沟通，我觉得就很好了，
2: 对呀，
0: 误会误解这样子。
2: 其实，而且呢，我总是觉得嘛，这个语言掌握的越多越好哈。那广东话哈，粤语，然后还有普通话、英文，我们经常强调，香港呢也强调说两文三语嘛。我们希望真的是可以有这个语言上能够做到在。当然中文字要学习了，好，要不你不会看中文，确实呢以后很多发展的机会其实都在内地，
3: 同埋好多外国人现在都学中文，
2: 真的真的，
3: 因为中国很多品牌出海，
2: 对，
3: 对一个一个发
0: 展，
3: 对，
0: 我也会给我儿子看一下那些外国人学中文的一些情形，让他们看看他们中文说的多好，
2: 对对。好，那父亲怎么跟儿子沟通呢？那个妈妈是用他的方法了，爸爸你会怎么同仔仔去倾偈啦。
1: 其实我又喺佢由细到大咧，我都冇当佢系我仔嘅，我系当我一个好细嘅细佬，一路睇住佢长大，甚至乎佢而家系做青春期啦，其实已经系好似真系个即系我嘅亲细佬咁样样。系啦，咁所以我个态度唔会用一个父亲去点样去判断佢啊，或者成，反而好多时系好似有个朋友嘅角色去扶持佢，同佢系一个同事一条线上面去睇一啲事情，系咯，会俾佢好多唔同嘅建议啊咁样样咯。咁但我又唔会话特别强迫佢一定要跟我个套，只不过想俾一个建议，一啲人生经历佢去参考。
2: 他会跟你讲吗？他遇到
1: 有啊，其实佢有段时间当然啦，佢反叛期嗰阵时，佢就未会讲得太多啦。咁但系好在就话我哋当年一齐喺嗰边生活嘅时候咧，大家因为我读紧书啦，所以就比较虽然都忙，但系都会有多啲时间可以喺屋企，系啦，就唔同话可能工作嘅爸爸，我翻到屋企都好夜，小朋友瞓咗觉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会建立咗一个好好嘅关系啦。咁所以变咗去到长大，而家有时我哋都会去倾好多心事啦，有时我哋会。藉住我哋，因为我哋有养狗嘅，咁我哋放狗嘅时候就系我同佢倾偈嘅时候啦。
2: 哇，很好啊，很好啊，吓，即系乜都倾噶咯。
1: 系啊，乜都倾嘅，佢会问我好多关于佢自己嗰啲嘢，或者佢遇到有啲咩困难啊，或者呢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啊，咁我哋其实天南地北咩都倾啊。
2: 系，佢唔会有啲嘢净系同你讲，唔同阿妈讲。
1: 都可能有少少啦，系，毕竟有阵时妈咪你都会咁了解男仔嘅谂法咁样。
0: 尽量煮饭咯，我把握我现在孩子青春期的这个时间，14、15岁，我就是用抓住他的胃吧，
2: 就抓住他的胃哈。
0: 因为从小在美国，我们就是一起做饭嘛，因为真的就是很多大自然，那我们就是不像说像香港下来就是商场，所以我们除了去在爬爬树啊，在公园玩一玩，在家里就很多是烹。

0: 充分时间，那小朋友的时候他什么都很有兴趣的嘛，
1: 对，
0: 所以到现在他其实还蛮会煮饭的、
2: 嗯、
0: 那他对饮食类自己也有要求，例如说生活习惯我觉得都是在美国那边的时候陪伴他建立起来的、
1: 嗯、
0: 他自己对睡眠的时间、时间掌控还有饮食要怎么调配、
2: 嗯、
0: 我觉得在他这个年纪14-15岁他是比较成熟比较懂事的，那我会利用吃饭的时间呢看看他安静的吃，然后他就会不知不觉一边吃这个好吃这个好吃，然后他就会说妈妈你今天煮的真好，然后他就会透露一点学校的事情给我听，然后就知道他跟同学怎么相处就是我觉得我越安静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就哎，他就讲越多他的心事给我听、
2: 嗯、
0: 他发生的事情、
2: 嗯、
0: 反而我问他的时候他会觉得嗯，我现在好累哦，等一下啦，嗯，我才刚回来，所以我觉得要给彼此一点空间喘息的空间、
2: 嗯、
0: 然后有时候也要去观察，毕竟我们是大人，所以我们有时候更要去同理他，因为他们还在成长嘛。
2: 嗯，
1: 菲
2: 儿、
1: 嗯，你完全，你真是做到一个太非常好的一个妈妈。你知道吗？刚才那句话，我觉得所有听众朋友都要把它记下来，就是、
2: 嗯、
1: 尤其就是你现在家里正有一个哈，就是反叛的孩子，他说你越安静。孩子才会越跟你说话、
2: 嗯、
1: 但这种安静的又不是说不理不睬的哈、
2: 嗯嗯，
1: 你会做的好吃的陪着他一起、
2: 嗯、
1: 看着他去一脸幸福的样子，但是又没有在追问他怎样怎样怎样的，那孩子他在这种温馨的环境下他就很多话都会跟你讲了。
2: 所以阿菲尔刚刚讲那句呢，我就立刻想一句说话，鸡比打鸡比打人牙較軟啊，即係俾啲嘢食佢啊，令到佢咧就肯講嘢出嚟啦咁樣。
1: 人家那么。
2: 啊、
1: 那么幸福的一个筑成，你看你用的这个词就像引诱性的，你哎呀真的。
2: 带大家入心一点。
1: 都是这样的意思，是吧？都是这样的意思，就抓住你的胃嘛、啊、所以呢好很好很好。我觉得都是要有方法了，现在很多的家长都觉得跟孩子有时候沟通起来真是没有方法，也不知道怎么样。
2: 嗯、
1: 其实不用太多的方法嘛。只要投其所好、
2: 嗯、
1: 我觉得就是
3: 投其所好，
1: 而且不要太啰嗦、
2: 嗯、
1: 我觉得已经很好，当朋友相处、
2: 嗯
1: 啊、当弟弟反正当朋友相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最好的相处了、
2: 嗯、
1: 好，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考 DSE， 还有呢大学年轻人呢现在出来工作也希望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他们在很多心态上呢都觉得自己就很彷徨，也不够成熟，也感觉社会的这个机会不多。这个我想请哈，就是 Steve 还有 Fiona， 就是你们会有些什么建议给现在正在彷徨之中的年轻人呢？
4: 其实呢个问题呢，最近我同我仔有沟通过，佢都会自己好 confused， 即係好怀疑到底我要做啲乜嘢呀，因为 AI 世代未来其实好多不确定性，我哋而家做緊嘅嘢隨時真係冇得做㗎啦。係啦，咁当然我同我太太嘅工作就应该唔会啦，因为都系用即係人啦，用手嘅工作系唔会嘅。咁、
1: 嗯、
4: 我同佢分享过几样嘢，咁佢话佢自己好唔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咁、
1: 嗯、
4: 我同佢讲，其实人生好简单，你将佢分咗三个类别。第一个，一啲你自己好鍾意亦都你可以做到嘅事情，咁呢个系最美满嘅。咁、
1: 嗯、
4: 但系唔系咁容易揾到呢样嘢嘅。咁佢而求其次呢，就系做应该去揀一啲你自己觉得好有机会会成功。虽然你而家呢刻未必系最鍾意，但系你好大机会会成功嘅嘢、
1: 嗯。
4: 反而喺呢方面可以花多啲时间落去。因为当你喺一样嘢里面攞到成功感嘅时候呢，其实你慢慢遇到会鍾意佢。咁、
1: 嗯、
4: 到最后啦，先将一啲自己好鍾意但系反而好大机会唔成功嘅嘢，例如我自己，
1: 嗯、
4: 我好中意踢波嘅，咁但我知道我冇办法做职业足球员，咁我唔可以将呢样嘢摆喺我最首位嗰度嘅，咁、
1: 嗯、
4: 所以我会将呢样嘢变咗我个兴趣咯，就系、是、一个我有时间嘅时候去做嘅嘢，去 enjoy 嘅嘢，而唔系话去用呢样嘢去谋生嘅嘢，咁、
1: 嗯、
4: 样去安排咯，咁样慢慢其实佢就会可以分到，哦，原来自己系点样样可以排到自己最中意嘅嘢，去发展佢自己咯，咁当然个兴趣系好紧要嘅，当你做一样嘢冇兴趣嘅时候咧，你
1: 系
4: 好困难，好困难嘅，
1: 对。那如何可以精准一些的找到这个人生目标呢？虽然我不是很有兴趣，但我精准的找到它是一个能够成功的一个目标，
2: 嗯、
1: 都给好啊，是吧？
2: 没错，
1: 哈，
0: 我觉得12岁之前就是父母的观察跟陪伴，就是。找到他，就最亲的就是父母嘛，我们每天陪伴、
2: 嗯、
0: 那么小的时候 牙牙学语开始就是要发现他可能对什么比较有兴趣，所以就是多陪伴，我觉得是很重要。反正小孩都既然生了，就是陪伴他。

0: 所以发现，例如说十二岁之前，我发现我自己小孩是比较喜欢运动，比较喜欢运动，那我们就多体验，我就带他参加各种足球、棒球，什么运动都让他去尝试看看。那到了中学之后，发现他对静态的东西开始有兴趣。那也不是十二岁之前就是说我叫他学什么就学什么，他现在就是有自己的主见，所以他会去不断尝试。那我也很鼓励他不断尝试，只要他不是一直打电动，他现在都不打电动了，因为他找到他自己的兴趣。那他曾经有很爱打电动，我就是让他打。那当然我也有生气过，但是我们这之中就是说我有时候就是让他有一个放松的机会。那时间到了，他自己其实会有一点罪恶感的，他会停止的。那这一方面呢，就是他慢慢的发现，其实还有人生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更有趣的事情。那这之间就是要让他不断的去尝试，他做什么的时候你都不要先反对，他想要打电动，你就先看看他那个打电动，先跟他聊一下，先跟他说，那我们时间控管好，那你读书考试先做好了，第一个部分读书考试你的责任做好了，你是学生，那你在打电动的时间，那你休闲的时间，那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每个大人希望下班都是要放松的，没有人希望还要有人给我们功课吧。
1: 对
0: 、然后我就是主要就是不要让他，不要限制他的思维，就是学生，就是你就是要考试。我会认为说，你还有很多需要去学习尝试的，所以他会去读很多财经，读很多新闻，那阅读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告诉他，阅读各种书籍比你读你学校的教科书还要重要。对，
1: 是的，
2: 就视野会阔啲，
0: 多元化一点，多元化一点。
1: 你们的。之前提到的这个去美国读书那个破釜沉舟的那段经历，其实对孩子来说有没有一种影响的？
3: 我觉得有的，因为其实在他读书的过程，他一定是遇过很多困难啊，好想放弃啊，那我都会提醒他，你看看当时爸爸就在你面前怎样去读书。系啦，咁佢就会知道，其实系爸爸曾经都系咁努力过，佢已经有今时今日嘅结果。咁佢呢样嘢，佢就会可以知道，原来坚持一啲嘢嘅，慢慢系会有成果嘅。
2: 其实小朋友会唔会有个迷惘期？譬如我去美国，有班小朋友同学仔，跟住翻到嚟，咁嗰班同学仔又冇咗啦，佢会唔会中间有一个少少迷惘期？你哋会点样去处理？
0: 他其实蛮难过的，因为他在八九岁回来，正在从美国的机场要回来香港的时候，他有很多好朋友来送别嘛，送别。但他那一刻，他知道真的要把美国的家，就是好像整个 close 起来，他要搬回去香港的时候，他非常难过。他那时候那种痛哭的感觉，我一直记在心里面。所以我就算回来香港，我陪伴还是很多，因为我其实舍不得他那时候离开美国的家那种心痛，然后在机场痛哭流涕，然后所有的朋友只能抱抱他，也无能为力。我知道他当时就已经体验到人生的一个巨变吧。那他回来香港的时候，当然还是父母啦，很多陪伴，例如养小狗，让他转移注意力。因为我们一回来就是 COVID， 我们又 quarantine， 我们被关在家里大概有一两年吧。
1: 真的就是新冠的时候。
0: 对，我们哪里都去不了。
1: 新冠的时候，
0: 那一个那么爱运动的孩子，我们每天都在家，所以我就要在家里 create 很多 sports， 对，做很多运动啊，这样子在家里。然后后来养了小狗，反正慢慢的转移他的注意力，
1: 孩子嘛，对，
0: 转移注意力，
1: 对，因为以我们听起来，就是因为去美国那几年真的是为了读书，也就是一个过客哈，希望在那里呢可以读完之后呢，其实最后还是回来香港来建立自己的事业的。所以呢 ，Steve 呢现在有自己的这个集医的集团，真的是哈，我觉得这个破釜沉舟呢是完全成功了哈，虽然中间也会遇到很多困难，是吧？
3: 系啊，因为其实翻到嚟之后，当然有好多嘢都系重新开始过啦。
1: 系，
3: 咁我好彩好顺利咁样样经过咗最初阶嗰几年，咁直至到最近嚟讲都遇到另外一个几好嘅机遇啦，就可以同一个非牟利嘅诊所嘅机构合作，可以去用一个比较相应平易啲啊嘅一啲价钱啦，去服务翻社会大众。因为我哋其实呢个集团应该我哋呢个医疗中心嘅一个初心就系，叫做健康不应该是奢侈品。因为我哋留意到其实出面市现象呢，好多人都知道可能这医会帮到佢，只不过因为收费方面好贵啊，又或者好多有啲所谓嘅。

0: 捆绑式消费啊，咁样，咁佢先可以享受到呢样嘅服务。咁我哋希望打破翻呢个局面啦，等香港普遍嘅市民大众都可以接受到脊椎嘅一啲治疗，去解决佢哋一啲身体嘅痛症之外啦，令到佢哋可以更加健康。咁所以我哋呢边咧就冇一啲所谓嘅销售啊嗰样嘢，只不过就希望就用服务去令到大家可以知道脊椎原来点样帮到大家。
1: 嗯，学有所成，然后贡献社会，服务社群哈。
2: 系啊，因为而家人口老化，亦都好多人有痛症嘅问题。
1: 对，哈，那这个真的是，这句话讲得很好啊，健康。不应该是奢侈品，
2: 嗯，
1: 哈，系应该人人都用得起嘅，人人都系可以有嘅一种服务嚟嘅哈。好，那今天呢听了很多故事哈，有这个追求理想的故事，
2: 一个父亲节嘅开心故事。
1: 对呀，啊，那父亲节，那当然还有快乐的太太，有快乐的这个家庭啊。咁啊，亦都有一位吓好坚毅嘅父亲哈，同小朋友嘅相处嘅故仔哈。好，谢谢两位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0: 多谢大家，
1: 谢
3: 谢大家，
1: 谢谢。谢谢，祝你们快乐幸福，然后呢还继续服务社群，好，多谢晒，好，也谢谢，
0: 多谢 Toby，
2: 系啊，大家父亲节快乐，
1: 父亲节快乐，
0: 父亲节快乐，
1: 好，谢谢 Toby，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4: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啦，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于明天和后天来港，就香港对

0: 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期是本月20至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本月27号至28号。届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课目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等。这一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湘江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市民需与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1张。11岁及以下的儿童不用预约门票，但需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监护人陪同。每名成人最多携带2名11岁及以下的儿童参观。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得征选的专营公司批出3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梁绍江表示，由于预计投资较大，而票务收入只能够弥补营运开支，营运者会出现资金缺口，所以提出相关的物业发展安排。梁绍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东九龙涉及上山斜坡，不适合重铁行走，听取意见及参考外国与内地的经验之后，看到可以用胶轮的自动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摩擦力较高，适合用于要爬坡较高的东九龙地区，加上使用高架道路可以与地面交通分开，乘客将不会受到堵车的影响。在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829点，升111点，升幅0.45%，总成交金额1591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381点，升6点，升幅0.08%。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升幅0.92%。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升幅2.5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2块升1.4；700腾讯控股460.6跌3块；2513智普1404块升307块；981中芯国际75.9升4块2.5；9988阿里巴巴109块跌1.2；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21.3升14.75；1347华虹红利154.6升15.4。1299友邦保险75.9升1.35；1888建滔基层板76块升10.4；3033南方恒生科技4.65分4升4分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5，瑞士法郎9.872，澳元5.548，加元5.611，新西兰元4.585，欧元9.092。每百日元兑港元4.89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210点，升3190点，升幅4.83%。 港金报43,395元，比上收市升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3美元。

0: 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6: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7: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5: 优秀吗？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5: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十二点，
10: 小梦优秀吗
5: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十二点，
1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2: OK， 中午的十二点零七分，欢迎来到优秀帮2026年6月15号的节目，十二点的零七分，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都有小梦的出现。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今天星期一，星期一上班时候的内心的阻力非常的大，从早上起床或者睁开眼或者被闹铃打响的那一刻，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当然，好像每一天如果要早起的朋友都有如此一般。这是一个特别难以习惯的事情，因为是和自己的身体和生理上的一个习惯去做对抗。好像很多人可以自然醒，但是自然醒可能早过六点，可能早过五点，但那一刻是舒服和顺畅的。但是 even 可能过了五点六点，到了七点八点九点，你只要是被闹铃弄醒打搅起来，那一刻不得不起床的话，我觉得那一刻的心情都是不太理想。正如此时此刻的天气一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同时都在生效中的午间时段，希望用好歌陪伴你。之前曾跟大家说过，确实过去这十年的时间，身边有很多的朋友离开，包括也有很多的伟大的歌手离开我们，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且听且珍惜。如果你喜欢他，如果你被某一首歌圈了粉，那么如果有机会去到现场去感受到他音乐的魅力，一定尽快，不要等下一次。就在昨天，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心碎的消息，黄大炜先生已经于6月2号在美国离世，享年61岁。David Huang 啊，华语乐坛的都市摇滚教父，有太多的作品影响了我们太多的时间。不知道你是被他的哪一首歌圈过粉，可能是这一首，也可能是那一首，可能是让每个人都心碎，可能是秋天1944，但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应该是被这一首吧。今天的开场单曲

这首被太多人翻唱的作品，来自 Jam 邓紫棋的版本，可能是这些年来最被记住的版本。而这一首1994年的封神之作的原版是怎样的呢？有请黄大炜先生。姚若龙作词，黄大炜作曲，那种不舔伤口只撞墙的浓烈质感，听听看原版是如何演绎的。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1: 小梦
0: 准时上线。优秀帮，优秀歌。

确实有太多的伟大的音乐人留下了太多伟大的音乐作品，尽管他们已经离开，但是这些伟大的音乐作品依然影响着我们，把过去的思念依然停留在心间，把对未来的祝愿也送给这些已经离开人世间的歌手，愿天堂有好听的音乐因为他们的存在。肯定有方大同的一首《千纸鹤》送给各位，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继续怀念他们， Coco 李玟，真的想见你。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29点，升111点，升幅0.45%，总成交金额1591亿多。恒生国企指数报8381点，升7点，升幅0.09%。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升幅0.92%。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升幅2.5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2块，升1.4；700腾讯控股460.6块，跌3块；2513智普1404块，升307块；981中芯国际75.9块，升4.25块；9988阿里巴巴109块，跌1.2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21.3块，升14.75块；1347华虹红利154.6块，升15.4块；1299友邦保险75.9块，升1.35块；1888建滔基层板76块，升10.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块。

0: 5.4分，升4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277点，升3,269点，升幅4.95%。港金报40,395元，比上收市升1,01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32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想到游泳池游泳，没有水怎样游泳？要煮面条，没有水怎样煮？没想过缺水危机迫在眉睫，你可知道香港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相当于150瓶1公升的水这么多吗？不希望真的无水可用，要谨记清明用水。水务署告诉你，不缺水的未来由你开始。
4: 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5: 小梦
2: 优秀吗？
6: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7: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6: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6: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6: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6: ，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8: OK， 中午的12:34，刚刚送出了4首作品给各位。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另外一个作品啊，它应该是自己的人生就是一部作品。我觉得勇于去挑战自我是一个特别年轻、特别有态度的事情，就真的帅。那我呢，就是听着别人的故事呢，我就觉得我曾经是在干什么。反正现在是我觉得来不及了哈，去挑战一些这个，我觉得算不算极限啊？自己的这个 limit，能不能挑战？我觉得挺厉害的。Skyla，好久不见。
9: 是的。
8: 你最近去哪里挑战自我去了？
9: 最近嘛，也就还是那老样子呗。
8: 不，你尽管大家看不见你，但是我想知道。就是为什么我的搭档这个过去2周不见瘦成如此，成闪电哈，现在关键 lightning 哈。
9: 就抓紧运动呗，然后饮食均衡呗。
8: 什么类型的运动能告诉我吗？
9: 就跳舞啊，对。
8: 哦，行。听见了吗，大家啊？如果你要想瘦成闪电哈 ，lightning McQueen 哈，就跳舞哈。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项目呢。也能够燃烧你的卡路里哈。今天这个项目我不知道行不行哈，反正我听起来觉得就
9: 蛮刺激的，是吧？
8: 对，我觉得就我主要以听为主哈。你们多聊一聊。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在空中的项目。
9: 对。是滑翔机。
8: 滑翔机？
9: 对，
8: 滑翔机是什么东西？
9: 有点像那种小型飞机吧。对，它长得也像飞机，不过没有飞机的那种，那么就不是载客的那种嘛，就小的。
8: 就载的就不是客。
9: 就宰自己，
8: 宰自己，
9: 是，
8: 我走地鸡就吃的比较多了，滑翔机呢就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而且呢这是一个运动，这个是叫 glider 吗？这个词是这么读，是这么读吗？你看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自己了，对，
9: 介绍，
8: 雷得吭，你们在聊什么废话呀？主要是我来介绍嘛，那Skyla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好不
9: 好？
8: 好，
9: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滑翔机的一个运动员爱好者Anthony哦，你好，
10: 你好，
8: 安东尼，
10: Hello，
8: 安东尼哈。

0: 对，
1: 你来做个自我介绍来。
0: 哦，我就是一个飞行爱好者啦。咁呢一个运动就细个开始学嘅，咁就唔系成日玩，不过最近呢一两年都有翻去玩下咁样。
1: 喂，你咪翻去系上去玩下、啊，
0: 对，系翻去上去玩下。
1: 我怎么会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地方，会对空中的一些极限挑战有兴趣呢？我觉得你跑酷还可以，楼之间跑来跑去那种，我都能接触。就这种对于我们来说太……你小时候是住这个九龙城吗？
0: 不是，不是，
1: 就每天看着
2: 飞机。
1: 哎呀，我都飞下试下咁样，系点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对，
0: 就是细个会对飞机有啲兴趣，然后呢一个就比较特别啲，系即系会令我觉得好似同普通飞机有啲唔同。咁其实究竟 glider 系啲咩咧？即系 glider 其实就系同小型飞机差唔多嘅，但系佢最大分别就系冇引擎啦。
1: 没引擎啊？
0: 对，没有引擎的。
1: 那跟那个直飞机？
0: 对，也差不多，也差不多。但是呢它最大的分别就是它的飞机的形状啦、主要就是它对翼的形状。它对翼呢就会比较收长一点啦、我们会用一个 terms 叫做 aspect ratio 去形容啦。中文就是。中文呢就听落冇咁劲嘅。中文呢就叫做长阔比啦。我们 glider 呢就是用一个有一个大一点的 aspect ratio 啦。即是好像跳高运动员一样它的脚呢收长，好长，好收长嘅，咁、就 high aspect 啦。咁 low aspect 咧就好似举重运动员咁啊，虽然短啲，但就粗壮少少嘅。系啦，咁呢个 high aspect 嘅翼咧，就令到呢、這个滑翔机咧就会容易啲有个升力啦，亦都可以容易啲喺空中度逗留耐啲啦。相比起一啲普通嘅飞机，
1: 是不是我之前我有时候电视上看那些就呱狂跑，然后飞起来？从山上往下，你们
0: 哪个山？叫paragliding 滑翔伞、就有啲唔同，呢、个就
1: 喺度同
0: 有个 cockpit 嘅，即系都系坐喺好似架飞机咁样嘅。
1: 对，
0: 系，
1: 但那个是从上往下嘛，以为是。
0: 你有冇睇过Fifty Shades of Grey 啊？
1: 绝对是
0: 有
1: 靠一点，那个的确比较色情。
0: 如果你有认真睇咧，咁你就应该有睇过呢一个 glider 嘅。咁第一集咧，男主角。就有玩呢个运动嘅，系、
1: 哦，
2: 所以滑翔伞是那种我们抓着那个柄，然后向前冲，然后俯下那个山的那种。
0: 对，
2: 然后你玩的那种是有个，就还是像飞机一样有个盖子盖着自己的那种。
0: 对对对 对，
1: 那你们怎么起呢？就怎么？
0: 呢、这个就系啦，咁咧我哋咧通常咧因为我哋冇引擎啊嘛，咁、我哋就会通常有最 common 有两种嘅take off 嘅方法啦，一种我哋会叫做 L tow 啦 ，L tow 即系有一架飞机喺前面拖住你嘅，咁一条绳拖你上去。咁第二种咧，
1: 不，前面那是什么飞机拖你上去呢？
0: 小型飞机，就是
1: 真是正常的小型飞机，
0: 对对 对，小型飞机
1: 就给你拖上去，他就走了，
0: 对，
1: 交俾你，跟住其他嘢，
0: 然后就自己玩。对，自己玩。
2: 那你控制的时候是控制它的什么方向啊，还是怎么样呢？
0: 我哋都系同飞机一样嘅。咁讲埋先，我哋有另一种起飞方法啦，就会叫做 winch launch 啦，即系一条好长嘅绳，可能成一公里嘅绳。咁咧对面咧就系我哋飞机啦，飞机嘅我哋嘅 glider 啦 ，glider 嘅对面咧就系一个一部机啦，就系、一个类似拖拉机咁样啦，佢咧就好似放风筝咁样咧，好快帮你收呢条咁长嘅绳，咁、你就会坐喺架 glider 入面咧，佢一收咧你就会飞上去啦。咁呢两种嘅 take off 方法咧就有啲唔同啦。咁 L tow 就有架飞机拖你上去啦、好处就系你可以飞去几高啊，飞去边度啊都可以做到嘅。咁但系咧
1: 就拖拉机那个就没那么高，可能
0: 对，就可能一千尺啊，千零尺就已经要放手，千零尺即系三百零米咁样咯，你当
1: 也挺高的。其实、你想要什么自行车还
0: 系啦，咁所以咧，但系 L tow 就贵啲啦，你要有个 pilot 啊，有个飞机啊，又要人嚟拖你啊咁样。
1: 哦，
0: 系啦，咁有个 fun fact 就系咧，我哋glider 咧，其实我哋嘅形状咧。就比較收長啦，細啲啦，長啲嘅翼啦。咁、我哋咧就因為想偷輕啲重量啊嘛，可以加得落啲啦。咁我哋咧就會喺個機身下面，通常淨係用一個我哋個 system 就係叫做 single main gear 啦，即係淨係得一個轆嘅啫。咁、即係代表啲咩咧？即係代表如果我哋冇速度嘅時候咧，會好似單車啊、電單車咁樣就會瞓埋一邊嘅。
1: 对，
0: 所以我哋其中一边翼就会掂地，咁所以我哋起飞嘅时候咧，我哋就会需要

0: 一個人或者係一個人就會托住架飛機嘅機翼，咁就陪我哋起飛，陪我哋跑幾步，等我哋有足夠嘅速度咧。先起飞嘅，
1: 兄弟兄弟，你这真跟行为艺术差不多啊！这是真的是，
2: 对，
1: 玩人家呢，前面就给开的，后边俩拖着的，
2: 对，
1: 然后没有这话就拖拉机前面，你别两边崴崴了一哇！
0: 对对对，然后呢个人我哋会叫佢做 wing runner 啦，即系我哋会我哋通常起飞嘅时候咧，咁 wing runner 就喺我哋侧边啦，就会同我哋话我哋准备好未啊咁样，咁我准备好就俾个 hand signal 佢啦，咁样，咁之后咧。佢咧就會 OK 啦，咁佢就會托起架機翼啦，咁托起機翼之後咧，咁前面架飛機咧就會見到啦 ，OK 咯、哦，咁咧佢咧就會就可能就會radio 就講 clear for take off 咁樣啦，咁我哋就會起飛，咁我哋就會跟住前架飛機起飛啦，咁我哋一路起飛，一路跟住架飛機起飛咧，咁我哋咧就會去到3000尺啊4000尺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就會可能 release 我哋有個 hook 啦，入面我哋飛機入面都有個glider 入面有個裝置啦，一拉咧，咁我哋嗰條繩咧就會離開啦，咁我哋就會轉右，咁飛機就轉左咁樣。
1: 不是你這飛機呢，是沒有任何引擎和動能嗎？
0: 對對對，
1: 沒有電，
0: 沒有電，
1: 沒有 engine，
0: 沒有 engine，
1: 咩都冇，
0: 咩都冇，
1: 得條油，
0: 得個人，得條翼，
2: 那在上面，
1: 对，那在上面什么感
2: 觉？
1: 对啊，就不会，我就问一个特别傻的问题啊，就不慌吗？就你在一个天空当中，你没引擎，然后你是一直要往下飞，
0: 没错，
1: 这不就跟跳伞差不多吗？
0: 差不多，就是，但系咧，其实佢系一个比较都会唔会话好快嘅速度嘅，因为佢对翼好大嘛，咁佢就会
1: 慢慢的
0: 慢慢滑长落嚟，咁但系咧，咁净系飞到上去慢慢滑长落嚟，好闷噶嘛。这你
1: 还闷呐、啊？
2: 你还玩？
1: 你想快一点？对呀、啊，你可以跳下去嘛？对啊，
0: 对，就是如果你当我哋可能2000尺落嚟，可能十零分钟就落嚟，咁你会觉得唔够厚、
2: 啊，好嘥啊，系嘛？
0: 系啊，即系你话哇，俾咗成几千蚊，又请个人嚟拖你上去咁样、哦啊、好似唔系好够厚、啊。咁
1: 我俾你10000蚊，你唔玩得唔得？你
0: 得
1: 唔
0: 得？
1: 一定要玩这个、啊，
0: 一定要。
2: 那在那个飞机上面还可以玩什么？你不就一直在慢慢的，
0: 系啦，
2: 缓缓的。
0: 咁我哋咧就会利用大自然嘅力量咧，可以令到我哋延长咗我哋嘅滑翔嘅时间。
1: 比如八号风球，
0: 就、啊、差唔多啦。咁我哋依一个自然嘅力量咧，我哋会叫做thermal 啦 ，thermal 即系一个热气流啦。咁其实系啲咩咧？就系、是。好簡單，就係太陽好熱啦，咁曬到個地下好熱，咁個地下咧就會越嚟越熱，咁咧佢咧就會形成咗一啲嘅熱空氣啦，咁因為地下有啲摩擦力噶嘛，咁呢啲依一股嘅熱空氣咧就會喺個地下度 keep 住咗，咁當有時候咧有啲風啊，有啲 gust 啦，一吹咧，咁呢啲熱空氣咧就離開咗個地下啦，咁就會慢慢升上天，咁然後我哋 glider 咧就要揾呢啲 thermal， 咁就可以喺利用呢啲嘅熱空氣啦、熱氣流咧，就可以繼續上得高啲啦。咁好似好複雜係咪？好似好複雜。即係其實簡單啲就係可能你喺屋企煲水，冚咗蓋，開咗蓋，就有呢啲熱氣流。
1: 咁我現在的這個 concern 和這個worrying about 不是你這個熱空氣啊，這些東西，我就是覺得
2: 害怕我摔下來。
1: 不，首先我恐高
0: 哦，
1: 這個是大前提。第二，我就是覺得
0: 我也是，
1: 你別搞笑了。就到底他的这个，你觉得这个项目对你最大的吸引力和最大的意义和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就这个项目所拥有的是别的项目无法提供给你的那种情绪价值。
0: 即系佢俾我最大嘅感觉就系、是、佢需要譬如我头先讲啦，你要揾 thermal 去做啦，咁呢啲 thermal 系即系都难揾噶嘛，咁你每次揾到，你又可以飞高啲，咁你就会开心啲啦。
1: 哦，
0: 系啦系啦，冇错。咁其实呢啲即系呢啲 thermal 好似好难揾，其实我哋都有啲好多方法去揾嘅。即系譬如我哋可能见到一啲一啲特别嘅云啦，云嘅下面都会有呢啲 thermal 嘅，或者你会睇天文台，咁嗰度热啲，咁又大机会啲啦。然后最直接咧就系我哋会大自然有一样嘢都成日飞噶嘛，就系雀仔同埋鹰啦。咁你会见到啲鹰会有时候喺度。盘旋啦，其实佢都系同我哋做紧同一样嘢，咁
1: 佢都睇紧你。喂，呢条友系搞紧咩啊？
0: 系啦，咁我哋都睇紧佢，咁我哋就跟住去盘旋啦。咁佢哋通常佢哋有嘅位就系有 thermal 啦，咁我哋就可以透过大自然去继续飞。同埋佢同飞机最大分别就系佢 冇引擎，好静啦，咁所以你就真系可以好 enjoy 到成个飞行咯。
3: Skyla， 说说吧。
2: 感觉听起来就是蛮耗人，然后也要蛮胆大
1: 的，也蛮耗精力的哈。
2: 对对对，一次就这样飞个十几分钟，然后也在上面慌，还要找那个热空气。
1: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很酷的一个项目，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门槛非常高，就不是说一上来就像踢球随便踢一脚，打篮球投个篮，就这个首先需要很多的这个经验，
2: 是。
1: 然后我觉得你肯定一年比一年，一次比一次会更加的出色，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包括这个行业里边一定是有前人带后人，就一定会有一些前辈，他会传授一些经验，包括他会指导你一些。我觉得也令到这个产业可能更多的人，就后来者，去玩这个东西。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有竞技性吗？就是
0: 有、即我哋通常我哋未比赛之前，我哋都会做一个叫 cross country 啦。cross country 即系唔系香港去日本咁样，即系 cross country 喺 A 飞场入面咧，就可能系一个机场去另一个细机场。
1: 哦，
0: 即系唔系话好远嘅，可能100公里度咁样，咁就已经系 cross country 啦。咁我哋就会比赛之前咧，我哋就会开始飞呢啲 cross country 啦。我哋可唔可以？去到3000尺就可以成功，唔会 land 到就可以去到其他机场。
1: 明白明白。
0: 咁我哋比赛通常会有啲，
1: 这好有技术含量啊，感觉。
2: 对
0: 对，就
1: 而且你会不会飞过了呀？
0: 飞
1: 过，我刚
0: 回去啊。
1: 可以哦，
0: 可以。
1: 好聪明啊！我好傻呀、啊。好好啊，
0: 系。咁我哋就会有 air racing 啦，通常就会。会 set up 一个赛道，即系虚拟赛道啦，几百公里咁样啦。咁有唔同嘅 waypoint 啦，可能呢度九龙塘去荃湾，荃湾之后去青衣，青衣又翻去屯门，咁样再翻去九龙塘咁样。咁我哋就需要，其实我哋就需要计到，我哋如果得3000尺，我哋几耐要下一个月搵到 firm 咧？因为我哋不停落紧噶嘛。咁我哋有 firm， 我哋升到。6000尺，咁我哋又我哋下一个 waypoint 要有冇机会到咯？我哋需唔需要中间又再搵到个 firm 咧？咁我哋就要斗快咯。
1: 我就感觉在曾经某一天，
2: 是
1: 一抬眼一看天，曾经看到过你们。我好像有这么一批爱好者，是我真有一次是去梅窝，梅窝回东冲有一班巴士，我上面看很多这种类型，我不知道是不是滑翔伞还是
0: 滑翔伞，滑翔伞
1: 不是你们这个还
0: 不是我们这个，
1: 你们这个看起来是真的像飞机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我觉得各位听众啊，首先我们作为电台呢，非常不好意思，没办法提供给您视觉的这个冲击，
2: 是
1: 对。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听明白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得看看网上的照片，看看网上的视频，
0: 对。
1: 然后也看看网上的这个 Anthony 的一些资料，我觉得才可能明白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你到现在玩了多少年这个事情？
0: 我是由16岁开始，嗰阵时开始去了加拿大学咯，跟住考咗个牌翻嚟。
1: 你专门去加拿大学这个？
0: 对对对，一个 summer 咁样两个月咁样就考个牌咁样。
2: 哇，就一个暑假就考回来了，
1: 这太厉害了吧？
2: 对啊，感觉在那个飞机上面要算数，然后又要看什么紧急情况的。
1: 但你这种人是不是就本身就一想就去做那种人？就很多人想了很久很一个事儿，然后拖拖拉拉，最后这事儿就没了。
0: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1: 我感觉你这行动力超强的。
0: 对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1: 你跟那个马斯克应该差不多哈。
0: 不是不是不是，他有钱很多。
1: 对，你们是在不同的轨道上哈。一想就能做，哇 ，Skyla， 我觉得是挺厉害的他哈。
2: 对，感觉就听起来就是，对我来说好像有点遥不可及，就数学要好，对吧？
1: 对。
2: 那玩这个数学要好，要胆子大，
1: 胆子大，
2: 然后还要能什么观察，
1: 对，
2: 飞进那些风啊什么的。
0: 对。
1: 我有一个特别实际操作的问题，就降落的时候啊，
0: 哦，
1: 你不一直往下降吗？
2: 对。
1: 就最后降了一下，因为它是个飞机，但它又是个。又是不是个飞机？
0: 对，
1: 那可以说是个纸飞机。我想说，就是你们下降那一刻，它真正的降落是和我们坐飞机那个飞机一样吗？一种下降方式，还是说，它有一种特殊的下降方式？就那是怎样的？啊，包括起飞跟降落，一般不是飞机相对危险的一个时段吗？你们降落会不会也会有事故？
0: 比较少，但是
1: 比较少， okay，
0: 比较少。因为我哋 glider 咧都系一个比较普通飞机慢啲啦，因为我哋亦可以提供一个升力啦。咁，但系咧我哋有个好多嘅system 啦，可以令到我哋有时候我哋太高啊嘛，可能3000尺，但系我已经肚痛，想落去，点算咧？但系佢又好即系好似
2: 很慢，
0: 好慢落去，但系佢又唔落。咁我哋点样？我哋有个wing 咧，我哋会有一个叫做 spoilers 啦。spoilers 咧就系喺个 wing 度咧，我哋会。
1: 剪断机翼，
0: 没错啦。
1: 啊，真的假的？
0: 不是真的，这有
2: 缩短一点是吗？

0: 类似啦，即系令到个 wing 嘅 area 可能细咗，
1: 系
0: 咁我哋咧就可以破坏咗佢个 aerodynamic 啦，咁咧就可以令到佢大啲嘅 drag 啦，细啲嘅 lift 啦，咁可以就落得快啲啦，咁样。咁我哋咧就要，因为我哋通常去 approach 一个 landing 咧，我哋通常会做一个 circuit 啦，或者我哋好少就直接就 direct 诶飞落去咁样嘅，我哋就有一个 standard 啦，可能一千尺。我哋就要點樣去到個 downwind， 即係去到一個做一個 standard 嘅operation 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咧就要透過依啲啦，同埋有時候都唔係，突然間好大風又吹翻起我哋，咁我哋都會有啲technique 去令到我哋架飛機多啲 drag 去降落得快啲嘅，即係可能一啲比較普通嘅 technique 叫forward slipping 啦，即係我哋會打斜咁樣飛落去，咁令到我哋其中一邊翼咧嘅阻力大啲啦，咁佢咧就可以落得快啲啦。系、嗯、啊，即系都有好多 technique 嘅。
1: 能带人吗？那个飞机
0: 可以带一个人嘅，通常系后边。
1: Scala， 你
2: 不
1: 是做自媒体吗？你火一把。
2: 这个
1: 你他在，你怕什么呢？
2: 太大挑战了，有点怕。
1: 但是人家驾驶那个飞机嘛，对啊。
0: 对，
2: 我觉得这些每一次飞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就每一次飞好像遇到情况都不一样啊。
1: 对，哎，对，想问问这个最关键的一个事就是有没有真的遇到一些比较紧急的或者有点危险的那个情况？然后或者说，对你这个表情的意思，就好像都还行是吧？
0: 都还行，
2: 最刺激的一次
0: 啊、
1: 有没有？
0: 刺激就没有，但是如果话最开心咧，就系第一次揾到 thermal 嘅时候啦。即系因为我哋揾 thermal 咧，我哋唔系话我哋经过去，即系我哋唔系一经过去就，诶架飞机就升一千尺噶嘛。我哋会 feel 到，诶好似有少少架飞机有少少离心力，即系抛一抛起我哋，即系好似玩过山车咁样，诶少少系啦。咁我哋咧就会做一个系咁喺嗰个
1: 盘旋，
0: 对盘旋。咁我哋就会大概可能30度啊，45度。系咁喺度转，咁我就会
1: 有方向盘是吧？
0: 对，我哋会有个 control stick 啦，就唔系系啦，即系一个
1: okay,
0: 一个 stick 咁、
1: okay,
0: 样。咁我哋就会系咁喺嗰个 area 度转，咁佢咧就会慢慢见到我哋个嗰啲仪表啦，就会话俾我哋听，四千尺咯，五千尺咯，咁样就系咁。咁你会极有成功感嘅。
1: 你真帅啊！
0: 还好，
1: 宝贝，
2: 我
1: 前叔叔老了，
2: 不用你开啊，对，
1: 坐吗？
2: 对，
1: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为什么我觉得你去好呢？
2: 嗯，
1: 因为首先是你把他介绍过来做嘉宾的，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一男一女呢，通常能够激发这个男的这个驾驶者的
2: 求生欲吗？
1: 这是第一。
2: 哦，
1: 第二，我觉得他会非常想要去跟你 show off 一些他很厉害的部分。
0: 哦，
1: 所以我觉得我上去他肯定没什么兴趣，就你一上去他肯定各种
2: 花样
1: 全整出来了。对，我觉得就是不是就。
0: 一定找
1: 机会试一下，对，哎，但是我想问问你的未来，就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比如说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些？我刚问你竞技属性，其实是老想就香港人那一套嘛，就香港老想比个赛，拿个成绩赚个钱。因为 Scala 是我们这个亚洲钢管舞的这个顶级选手，
0: 哦，
1: 人家厉害得很。当然你们肯定知道这个事儿了。
0: 对，
1: 就你有没有一些比赛，或者说能够带为港争光？好了。
0: 应该就短期就未必有，但我会想退休嘅时候咧，
1: okay.
0: 买一架，自己拥有一架，因为通常比赛嘅时候咧都会自己有一架自己嘅
2: 自己嘅
0: glider 啦，咁唔系好贵嘅，即系佢嘅二手市场同埋就唔似香港楼市咁样跌嘅，佢都高企嘅，高企
2: 是
1: 搞紧乜嘢啊你？
0: 佢大概一架就100-200万咯。港币
1: 也不便宜哦，
0: 因为佢即系材料都系用可能碳纤啊。
1: 但是你知道香港的土地问题，就是说你买了飞机没地方放啊。
2: 对，还要
0: 所以放
2: 喺
0: 外国，放喺外国，
1: 要放到其他地方。
0: 对，
1: 你只是拥有而已。
0: 对。
1: 哦，有没有结婚呢？啊，老婆在美国，
2: 先放哪边？
1: 就这种感觉。
0: 对。
1: 行，我们下一期呢还会请我们的安东尼先生哈，安东尼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再聊一聊。就今天我们我是最安静的一个访谈了。一直听像傻子一样看着他，因为确实挺帅的。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网上搜搜资料看一看。然后我觉得下周的时候，可能 Scala 会问他一些更有趣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行业里边，比如香港有多少人在玩，然后在世界上哪些国家或地区可能处在领先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事情的意义，到底在你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好
1: 吗？这帮小时最后一首歌《龙虎榜推荐歌》，来自许志安的《新天翁》，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2: 拜拜。中文歌曲。
3: 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今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天起展开公众咨询，谢晓华表示，咨询文件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另外，夏宝龙明天起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伊朗和美国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结束。

0: 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世界杯，德国大胜库拉索7-1，日本破和荷兰2-2。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天开始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发表意见。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公众咨询文件清晰阐述了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连同常任秘书长黄绍珠、副局长胡建民，在政总向传媒展示了蓝色封面的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咨询文件除了上载至专业专题网站，也在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谢晓华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会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主要的指引，首次制定香港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带给香港的庞大机遇，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这一份指导性文件涵盖经济、产业和民生福祉等多个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2: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0: 谢晓华指出，本港五年规划会聚焦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和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及积极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市民将更了解个人发展空间，企业更容易部署未来，社会会更繁荣稳定。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日后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将会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当中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
2: 特区政府会将香港五年规划和每年度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有机结合。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顶层策略性的方案，而每年的施政部署和财政资源的优次分布都会帮助推进我们为在五年规划之下的重点发展和愿景，以求一步一步可以实现。
0: 谢晓华强调，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并非要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愿景和战略部署由大政策入手，令市场能有更稳定清晰的发展。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与每名市民息息相关，希望社会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积极发表意见，建言献策。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
1: 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即日开始开展公众咨询，并且推出宣传短片。行政长官李家超、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在片段当中邀请市民发表意见。李家超呼吁各界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
4: 香港未来五年应该是
5: 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4: 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2: 行政长官已经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
3: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得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三幅地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及将来的马油塘站。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梁少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个系统全长7公里，有9个车站，服务区内30万的人口，有40个屋村、医疗、社服设施及数十间学校。他说，由于投资大，票务收入只能弥补营运开支，营运者会出现资金缺口，所以当局同意提出相关的物业发展安排，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营运者入标。
6: 东九龙线虽然你见到个服务人口达到30万，甚至再多啲，咁我哋睇翻就票务收益系可以弥补到佢哋营运嗰阵时开支，但系因为呢个系统本身个规模去到7公里，有9个车站，中间系一个大型嘅车厂，喺呢个咁大规模嘅基建情况之下咧，佢所需要嘅资金投入好多。如果单靠票务收益系完全唔能够推动呢个项目嘅。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咧就借镜咗铁路加物业个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啦，但系亦都有一个客观条件，我哋其中一幅土地咧就喺马油塘嘅车厂上。车厂系个位置系一个山坡，如果我需要做好地基，再做好车厂嗰个基础之后，再发展物业咧，佢嗰个物业嘅发展期会好长，比较后先有呢个融资嗰个空间。与此同时，因为呢个车厂嗰个面积虽然话有翻上下规模，但系因为佢有满足一啲城规条件咧，其实佢提供嘅楼面面积咧都未完全足以提供足够嘅财务资助推动嘅项目。既然佢时间上比较后啲啦，规模上亦都唔系全部可以足够俾嘅财务资助。咁我哋就得到运输及物流局嘅政策上嘅支持，我哋去联系呢个发展局啦、地政处啦、规划处，就揾翻东九龙地区里边有冇一啲适合嘅土地可以提供余下嘅财务资助。与此同时，系嗰啲土地系比较可以早期已开发，咁变咗咧嗰个融资上嘅压力咧就低咗，更加吸引多啲有兴趣参与呢个项目嘅投标者，令到佢哋可以喺融资嘅方案方面多啲一啲弹性。
1: 消委会表示，接获有关洁娃娃机的投诉有显著的升幅，由2024年49宗急升至去年的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的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素质真伪等存疑。消委会提醒市民，在玩之前可以拍摄机台的编号、奖品状况和保留支付系统记录等等。如果怀疑夹娃娃机内容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的商标拥有人或代理商查证，并且向海关举报。请听详细报道。
0: 夹公仔机店铺近年在香港越开越多，吸引不少的市民花钱去玩，不过相关的投诉有所增加。消委会表示，2024年接到的相关投诉有49宗，到去年已升至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的内容包括质疑洞口设计及障碍物导致奖品未能跌出，机器和换币机故障等等。消委会指出，有市民花200元夹出空无一物的纸盒，台主称纸盒是机台装饰品，不能换取奖品。消委会介入之下，台主致歉并退回200元的金额。另有投诉人在内含正版公仔的夹公仔机夹出双眼一高一低的兔子公仔，怀疑并非正品。消委会介入之后，投诉人或公仔机台主提供 AI 分析，称据公仔条码及标签显示公仔属于正品，投诉人接受解释。有投诉个案的事主就花大约2100元夹出损坏的公仔，多次联络商家不果，最终在消委会的介入之下获得赔偿。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提醒，不少投诉个案因资料不足未能跟进，建议市民夹公仔前拍摄机台编号、 奖品状况及负责人联络资料等等。
7: 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咧投诉人系未能提供足够资料，系好多系用现金咧系去投入，即系嗰个机器度咧系去操作。咁劝喻消费者咧就系尽量保留可以有关嘅证据，例如咧就系兑现呢个硬币嗰个记录啦，或者系有电视支付，希望就系有啲相片啊、video 啊，可以嘅话咧亦都真系留翻嗰个联络人个资料，因为好多情况上咧冇提供到联络人资料，我哋跟进唔到嘅。
0: 陈昭辉表示，支持对保夹机制做适度的规管，又提醒夹公仔机营运商应确保产品来源合法，并清楚张贴中奖条件，合理设定爪夹力度及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等，维持合理的中奖机会。
1: 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并且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说，何时美方履行承诺之后，将会启动60天谈判，讨论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内容。多国欢迎美伊达成共识，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以随时启动。请听详细报道。
0: 斡旋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及时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排雷工作。届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星期五签署。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督导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等。伊朗迈尔赫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括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天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的协议将提交安理会确认。
1: 世界杯一组，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瓦1-0击败了厄瓜多尔。F 组方面，日本2-2逼和了荷兰。另外一场 F 组比赛刚刚结束，瑞典5-1击败了突尼斯。请听详细报道。
0: 世界杯一组的第一场赛事，德国遇上首次亮相决赛周的库拉索。首个入球在6分钟就出现，德国的安美卡在禁区顶射入球，为球队打开纪录。21分钟， 高明兰西亚射入库拉索在世界杯决赛周的首个入球，库拉索追平1-1。

0: 瓦同沃瓜多尔全场共有三次射门中枚。科特迪瓦凭借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在90分钟入球，以1-0取胜。F 组的荷兰对日本，50分钟荷兰由云迪克头锥顶入，领先1-0。中村敬斗在7分钟之后的入球为日本追成平手。64分钟荷兰凭前锋森马维在禁区外射入，以2-1再度领先。日本去到88分钟由球员小川航基头锥攻门，球撞入连田大地的头顶弹入，将记录改写到2-2，最终荷兰与日本打成平手。
1: 外长王毅结束一连三天的蒙古访问，他较早时间与蒙古外长巴特茨策格会谈，他发表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提到双方确认以元首共识为引领，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重申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蒙方表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因为认为涉藏、涉港、涉交等问题是中国内政。请听详细报道。
0: 外长王毅应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邀请，一连三天访问蒙古，期间与巴特策策格会谈，双方发表外长会谈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提到，双方在友好的气氛当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参与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与第三国签署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条约，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认为涉藏、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倡议框架内的项目，扩大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农牧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双方将共同实施政府间协议，推进跨境铁路等建设，全面提升经贸合作的规模、质量和水平。中方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前往蒙古投资兴业，蒙方将为保护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做出积极努力。双方也同意加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并就国际地区事务保持沟通，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公报强调，双方一致认为应该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谴责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不支持任何企图恢复这一类思想的行为，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
1: 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造成11名的跳伞人士以及一名机师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天上午11点多，事故的飞机是一辆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在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飞机起飞之后未能够爬升，并且突然左转，最终在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个人全部遇难。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对事故展开调查。
0: 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基辅在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多次猛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表示，

0: 地区遭到无人机等袭击，多幢住宅大厦和民居起火，空袭也破坏电力供应，导致14万的居民停电。而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他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结束相关的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够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讨论到如何结束这一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感谢美国提供的援助，两人同意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
1: 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接近50%的人士投下了反对票，较支持的多大约10%，投票率是60%。司法部长杨斯欢迎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由当时的730万人增加至现实的910万，其中27%的人口并非瑞士公民。公投提案由反移民的右翼瑞士人民党提出，他们认为设立人口上限有助于减轻交通、住屋和环境压力。但是设立人口上限可能会危及瑞士与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遭到政府、瑞士企业和其他主要政党反对。

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强烈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初始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紫外线指数为2，强度属于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的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水平都为低。来关注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0到30度，上海有雨22至26度，台北有雨23至25度，首尔天晴19至32度，曼谷雷暴26至35度，吉隆坡雷暴24至33度，新加坡雷暴25至33度，悉尼多云15至20度，多伦多明朗10至22度，纽约天晴19至24度，西雅图天晴17至32度，芝加哥多云15至24度，伦敦多云14至23度，巴黎天晴16至30度，柏林有雨12至19度，罗马多云20至30度，开罗天晴22至34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上午上升，但是幅度有限，恒生指数未能够站稳25000点，半日成交金额1591亿元。恒指早段最多升近330点，高位触及25047点，但是升幅之后曾经缩窄至不足80点。半日收市在24829点，升111点，升幅0.45%。科技指数上升0.91%，报4748点。ATMHJ 个别发展 ，AI 概念股份普遍造好，智普急升28%，建滔集团和建滔基层板分别升12%和近16%，中芯国际和华虹升近6%到11%。金价上升，金矿股造好，油价下挫，三桶油走势不一，金融股个别发展。首日上市的66美中午收市报126块，较招股价高出接近1.9倍。
1: 内地股市方面，半日升近1%至近4%，光纤概念股、贵金属板块都上升，但啤酒股、燃气概念股下跌。上证指数半日收报4068点，升37点，升幅0.92%。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升幅2.53%。创业板指数报3970点，升140点，升幅3.66%。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各个战线的军事行动。两国预料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而美军会结束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市场也注视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进程。国际油价下挫，纽约汽油一度跌至每桶80美元的边缘，伦敦布兰特汽油跌穿每桶85美元。不过在两国宣布共识之前，以色列据报向黎巴嫩发动空袭。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认为，油价目前下跌的机会较大，但是否会波动视乎以色列的行动，又认为下半年才回复到战事前的水平。
2: 一路都好顺利，大家真係停火，冇晒战斗，连以色列嗰边都听话暂时停止个攻击，咁啊变咗油价就会，我谂急插嘅情况就会大啲。咁但系而家最关键就系话会唔会中间有啲嘢冲突会出现翻，令到个油价又反弹，反弹先再跌。如果反弹先再跌嘅话咧，咁啊油价跌势咧就会可能会回慢啲。我谂你话去翻50多蚊，我谂暂时呢一个月就冇乜可能住噶啦。你话踏入下半年，咁我都有信心去翻呢个位嘅。
1: 卢楚仁表示，不排除各原油生产国都趁油价仍然高企时期增加产量，而因应中东局势进一步的舒缓，油价下跌预料会利好黄金及白银的价格。美股方面，上周美股三大指数都升约 0.7%， 本周被视为超级央行周，多国央行公布利率决定，备受瞩目的是美国联储局，这一次是新主席沃神上任之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市场预料维持利率不变，但关注他对未来利率走向的表态，政策目标如何重塑联储局。另外，联储局也会公布最新经济及利率预测等等。至于日本预料本周很大机会加息，不过总裁植田和南因病住院治疗，将缺席这一次的会议。

0: 其他一些的央行包括英伦银行、澳洲央行等等，市场普遍预计会按兵不动。另外，本周美国会公布零售、工业生产、房屋数据等等。
1: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1:32的时间，现在室外气温25度，现在是93%呢。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也是生效的，出门记得要小心了啊！来到6月15日的午间新闻财经，继续跟大家来关注，除了天气以外，还有股市整体走势的最新发展。今天恒指方面呢，我们看到指数的一个升幅呢，虽然感觉上不算非常的明显，但今天呢对于个股来说啊，会是一个非常爆发性的日子。首先我们看一下了，今天呢恒指方面24855点，升137点，升幅0.55%，总成交1828.4亿。光是看上午这个成交金额已经非常的不错。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十大成交金额股份榜当中呢，又再次迎来了一个大洗牌啊，虽然首位呢还是盈富基金，升了1.8毛，25.24的位置，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智普2513呢，从上午一开始的时间段已经造了今天的最高位，升了接近50%或以上啊，1620的位置，真的是非常厉害。但是呢也看到其实近期呢它曾经也创出了1900多的一个方向性啊，所以呢到底后市或者说这一次资金怎么看这一些的股份呢？当然除了智虎升了356块以外呢，我们看到建滔系方面今天也做得非常的好，到底资金现在炒作的一个逻辑感是怎么样的呢？美一协商大业对于这一些相关股份以及资金方面的一个强势回归有着什么样的信号？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市场的一线解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正港投资电话线上已经为大家连通到是我们的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明 Alan。 Hello Alan 你好。
1: Hi, hello,
0: 这个六月中旬呢，终于港股呢给出一个像样的一天，而且资金感觉上再次的回流。上个星期整体回调了7天之后呢，上个星期五有一点点反噬啊，但是今天星期一的时间段迎来着美伊达成协议，我们本来以为指数也会狂飙，整个亚太区都会造好。您觉得港股今天是超出您的想象，还是觉得还是差一点火候啊？
1: 嗯，港股其实也跟市场预期以内吧，就本身港股就普遍都是偏弱的，就是之前的那个 AI 火热的时候，其实港股也没有太多的那个跟胜，所以这一轮回调就港股本来就是虽然就连续跌了7天，但是整体回调幅度其实并没有太大，这个可能也是就是港股相对冷静的原因吧。而且回看这次的美伊的那个停火协议，可能未来的变数还是存在的，而且是会母子海峡重开，也不是说就是第一天可以立刻回复到就是开战前的一个水平，因为开战前其实每天大概就是往来的那个船次的话大概是150到200之间，但你现在就基本上都很零星的那个船通过，所以要就完全填补那个原油供应的缺口的话，可能大家都普遍预计吧，可能要3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慢慢的填补，所以短期其实对于就是通胀通胀的忧虑或者通胀引发的那个整体的利率上调的那个恐惧或者是担心其实还是存在的。所以你看到 Fed Watch 其实就达成协议前跟达成协议后这个的预期的变化其实并没有太大，我们以就是今年年底12月份那个议息会议来说的话，其实达成协议前的话就是加息的预期大概是42%到15%，但达成协议之后的话，你看到就是整体的那个预期还是就是回落到可能就39%啊40%啊左右这个水平，所以大家还是就是偏向于可能就今年稍后的时间，或是明年年初吧。如果你看明年年初的那个利率变动的那个几率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加息那边是就是那个几率是偏大的，所以就是整体市场就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兴奋，就觉得就美伊达成协议啊，所以就是就一天都就是说

0: 事情所有的历战节都是结束，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其他的那个忧虑其实还是存在的，就比如说对于 AI 上游会不会有一个过度投资啊，或者是大家会不会有一个过度的预期啊，这方面的修正其实还是会延续，所以这一轮反弹以后的话，可能后续其实这一些股份还是面临着一定的调整的一个压力，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未来吧，就是这一周其实还是有就联储会议息会议啊，然后日本央行也会议息啊，然后中国内地会出台一些就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些就是经济数据，比如说一些零售销售啊，固定投资啊，这些也是在衡量可能就是各经济体的那个实际的经济的状况，所以就是这今天可能就市场的表现我觉得还是预期以内吧，所以未来我觉得就是港股还是面临比较大的挑战，还是尤其是一些成长性的那个股份，或是风险稍微高的股份，可能就面临的那个调整压力还是存在的，所以资金这一轮的那个避险的偏好或是避险的情绪可能还是会延续下去。
1: 那我们继续谈一些现在目前啊比较贴地的东西啊，像智普那些呢，我们稍后再聊一聊啊。刚刚其实说到了现在目前呢外面的一些的地缘政治方面一些的问题啊，暂时呢得到了一些的疏解，而且这一次呢签署相关的一个协议，本来是市场方面呢对于像港口股啊，或者说有关的一些的相关有色金属啊，甚至是油股方面带来一些的利好性消息。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今天跟这个地缘政治相关股份的一些的概念板块的走势呢？
0: 就最影响最大肯定就是就是有色金属啊，还有那个含有能源相关的，就普遍你看到就能源相关的那些船都是处于一个大跌的状态嘛，就因为有家里看到它达成协议，就立刻可能就回到$80，然后就后续的话可能大家普遍预计可能也会回落到就$50左右这一个的价位。其实我对最终的那个油价走向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毕竟如果是就若是没有美英那方面的冲突或者穆兹海峡封闭的话，只有环球的那个原油的那个产量是相当足够的，而且对比需求来说的话，其实产量是高于那个需求，所以在就整体供过于求的情况底下的话，油价应该是长期维持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就比如$50到$70之间。我对这个长远的那个油价是没有太大意义，我只是觉得就是你要那么快就恢复到开战前的那个供应水平，几乎是不太可能。所以油价可能只是一个缓慢回落的一个区间。而且港股上市的那些油股的话，其实很多的股价其实已经跌破了，就是在美伊冲突之前的一个水平，其实是跌破了，就是油价还在$60-70的一个水平，所以肯定是一个情绪的过度反应造成这些油股有一个超跌的情况。如果你说煤炭的话，可能就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但问题是煤炭的那个价格其实跟这次美伊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就是它的行情基本上是独立的，就是整体的煤炭的供应其实有它自身的那个就是因素在制约，而且煤炭整体的那个价格趋势的话是去年年中见底，然后一个缓慢的一个上升，所以今年年初本身就是在一个上升的轨道，就无论美伊有没有冲突也好，就煤炭本身是处于一个可能就是供应稍微受限的情况底下的话，是有一个逐步缓慢上升的一个趋势。到了五月份，可能就内地有些矿难的意外啊，所以导致煤炭的价格可能短期有一定的上升，然后事情缓解以后的话，就煤炭价格又在回落。但你看到煤炭股的那个跌幅，其实是很明显是就是跟实际的那个情况就不太相符，就有一个就是情绪过度反应超跌的一个情况。所以煤炭股也好，或者是就是石油股也好，我觉得这个超跌的话，中线肯定是有一个投资的价值或投资的潜力，但短线我觉得就应该没有那么快见底，毕竟这方面的情绪是需要时间去释放，然后股价的话也需要就相应的一个回调，所以就是可能这个是个机会，但是就进场的话，可能还是需要耐心等待多一会儿。
1: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利好性情绪可以延伸到以月季甚至是以季度来计吗？慢慢释放的一个时期啊？
0: 这个利好，就你说，就是煤炭股或者是就石油股。

0: 超跌这个情况，超跌情况可能就是一两周的事情吧。
1: OK，
0: 就是大家其实也发现，其实油价也不会快速的那个回落，而每一碳价格的话，基本上跟每一方面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就还是自身的那个供求，而且今年的夏天的话，很明显是比去年就是更炎热的。就环球的情况都是这样，所以对于电力的需求啊，或者是煤炭就是煤电的需求啊，其实按理来说应该也是逐步增加，所以煤炭的价格可能也会因为这些需求而有一个就逐步的提升。
1: 嗯，所以看来也是一个短中线方面的一个投资策略。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港股最近呢，对于一些比较激动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呢，其实很多一些听众朋友们都想知道啊，什么时候食股会最好的嘞？说的就是。说有关于 AI 啊以及建滔方面系列的一些的股份，我们先来聊聊智普吧。首先始终它今天登入呢十大成交金额榜当中的第二位啊，主要今天上午一段时间一开始已经飙升了47%，迅策啊还有西智啊还有 Minimax 方面其实都是上升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其实在六月以及九月份呢分别会有一些的解禁，这个大幅度的一个或者说大额度的一个解禁之下呢，市场还是比较担心。但是呢最主要现在美国政府现在以国安为理由 ，Anthropic 方面两款最强的 AI 模型啊，现在不让啊外国人去使用，所以反向我们就看到了市场现在对于我们现在目前中国这一些的科技开源相关类型的股份非常的看好，始终啊不用 A 就是用 B 啊，所以呢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占有率抢占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其实 Alan 您自己个人怎么看这些的 AI 概念股走的这么的疯狂，甚至是疯癫的情况之下？短线或者说一些风险性投资的话，应该怎么样去衡量我们啊趁这个要食股了，要过一个好日子啊，可以让自己钱包真正钱到我们的账户当中啊，应该以什么样的策略进行呢？
0: 如果是你说港股这些大模型股，智普也好 ，Minimax 也好，我觉得就今天是一个就很难得一个可以就是高位离场的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的话，就是我不确定，就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有没有机会再见到。第一是一个解禁的那个限制吧，就毕竟那么大量的那个中信出来以后的话，就肯定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估压。而且对于那些将要解禁的股份来说的话，他们是一个就是翻倍式。的那个利润，我觉得就他们也不用过多的考虑了，就是如果还维持这个价格的话，就肯定大手抛售。至于美国禁止就是他国内的那些就是最先进的 AI 给国外人使用，可能就对我们这边的那些就是大模型其实没有太大的那个影响，或者有一点点利好吧，但是就是实际影响并不大。就首先本身就是中美政情就也是泾渭分明了，就是国内来说的话基本上不会用就是国外的大模型，就算美国人就让中国用，其实中国本身也不会再用就是美国的模型。反过来其实也差不多，所以就是美国进就爱外国人用的话，其实这个分别不大。至于你说其他的那个国家，比如说就是亚洲其他国家或者是欧洲国家，就本身在科网方面或者是在就互联网啊或者是就数码科技方面的话，其实跟中美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就无论是那个就是程度也好，还是那个规模也好，所以就算你说美国不让就是外国人用，然后中国模型有机会就抢占就欧洲啊亚洲其他市场，这个市场其实也没有多大，因为你看那些 AI 上游的投资就知道，就是欧洲啊或者是亚洲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的投资额，就连中美加上来一个零头都不到的一个水平，所以你去抢那个市场只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这一次可能就是单纯的那个情绪上的那个利好。实际来说的话，我觉得市场空间并没有变得太大。反而我觉得就这一轮过后的话，就对一些中国大模型来说的话，你反而要关注可能就竞争的一个压力，因为从那个头部的那个大模型的那个就是参与者来说的话，其实中国国内的那个参与者是明显多于就是美国本身的那个参与者。就美国虽然大模型之间可能都有竞争 ，OpenAI 也好 ，MFP 也好 ，Grok 也好。或者是 Google 呀，他们也有竞争，但是他们的竞争的那个格局的话，很明显就没有中国的大模型 那么激烈，就是中国你排得上号的，就已经。

0: 可能就十几家了，就无论是就是语言大模型也好，或者是一些图像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短片生成啊，就这方面大模型其实都是很激勇的那个竞争。所以未来可能就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竞争激烈的情况底下的话，就这个盈利的那个进程会不会就是要等待的更长。因为我们不断就是在听到就是中国的很多大模型都在减价，就比如说 DeepSeek 之前就是老一款的模型，它一下子就是减价是减99%的那个程度，就基本上就免费用了。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未来可能就是要更多关注这一些。所以短期如果是智谱啊 Minimax 啊或者其他还有那么好的那个就是获利离场的机会的话，我觉得就要好好把握。
1: 嗯，始终大家真的要知道啊，对标 Anthropic 方面呢，其实现在目前中国的一些的企业，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预算压力，还有技术方面的一个突破。所以呢，到底资金后市方面怎么样去走呢？大家要理性的去看待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节奏了。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啊，除了这一些的 AI 模型啊，就是软体类方面走得非常的不错以外呢，硬体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硬件方面的一些芯片相关概念股份也走得非常的好。今天呢，联想又再次升近10%，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今天呢，像是中芯华虹这一些的股份呢，其实反弹力度还是不错的。华虹更升进了10%，中芯升6%左右。蓝企啊，或者说兆易这一些的股份呢，更不用说了。像是海力士啊、三星这一些呢，今天也是有一个大幅上升啊，始终两倍杠杆，应该大家都是赚得盆满钵满。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些的晶片方面？是不是属于一个中长线来说的一个投资好位置呢？还是应该短线获利啊？
0: 短线可以获利，但中长线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就尤其是对于一些就从他们的那个基本的运营方面已经看到，就是对他的就是 AI 对于他们的利好了，就一些芯片的上游啊、存储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集成电路板就 ICPCB 啊，这些，我觉得就已经实际看到他们受惠整个 AI 的那个基建的大爆发，这一些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短期可能有一定就是升的太多。有一定调整的压力，就尤其是就是整体如果消化了，就是每一停战以后的话，可能还是会延续一定的调整。但这个调整的话，可能也是一个中线可以进场的一个机会。毕竟整个 AI 的那个上游晶片的那个就是资本的那个累积的话，其实还在增加。就是一些无论是就中国的科网巨头也好，或者是美国的科网巨头也好，其实也不断的在增加各方面的一个就是资本开支啊，或者各方面产能投入。所以这个利好是长期存在的，只是短期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调整压力。但如果是对于一些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些它实际运营上的利好，就比如说它从 AI 方面收入啊，从 AI 方面的利润啊，或是整体的那个毛利率、利润率，其实没有一个显著的增加的话，那种就可能就纯粹的就是讲故事、讲概念的。这一些的话，我觉得就是要特别小心，就这一轮再冲高。回落以后的话，它不一定再有下一次的那个上涨的机会了。
1: OK， 那除了这一些以外呢，最近我们也看到啊，其实现在目前资金呢还是比较看重于一些的大金融类相关的板块啊。今天呢稍有一段时间，虽然有一些的银行账户啊没有办法登录啊，但是市场方面呢依然借着这一些的消息呢继续关注到他们的一个走向。今天我们看到汇控涨超2%啊，现在市场方面其实对于一些的大银行相关类型，无论是香港本地银行还是内银方面，其实都是比较乐观的。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银行界而言，今年的市场环境会不会一直保持着利好呢？
0: 如果是内银的话，我觉得市场环境还是相对稳定的，就是净利差有就是下调压力，但是整体贷款总额就是贷款的收入可能还是有一个增加，所以就是整体是平稳吧，维持就一定而且是可能就偏高的一个派息，所以就是这些可能是防守性的投资者或者是收息的那个投资者的那个就会考虑的。至于国际的金融股，就汇控啊、渣打这一些的话，是明显会受惠于就是整体的利率上行的一个环境，就是利率就可能是持续的上行，但是又不会对经济造成一个很大的破坏。这个可能就是对这些国际的那个银行就是影响或是趋势最好的。而且汇控跟渣打又好像没有真的很受到就是内地的一些对外投资限制的那个影响，所以这些可能就是也成为了就是大家既有避险可能

0: 就又就稍微追求一下增长吧，就这些投资者的那个偏好。但如果你说是很明显是受到就是内地就是修改对外投资的限制这些影响的，比如说一些本地的保险啊，本地的那个券商啊，我觉得就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他们的那个业务或者是未来增长或者是未来的那个估值的那个就是判断的话，就很明显是很受到就这方面投资者的那个多少会有作用，可能就短期还没有完全反映到股价身上吧。所以如果这样选择底下的话，就大概可能大家可能就大概懂得就现在这个阶段会选哪些。
1: 嗯，中资金融啊，除了说是刚刚提到一些的保险以外，这一些的银行以外，我们也来想了解一下保险方面怎么样去走了。因为始终现在目前内地方面市场的一个环境，再加上大家现在目前对于内险股方面的一个估值呢，大家都觉得啊，只要每一方面有所进展，同时呢，现在目前 A 股资金依然对于啊相关的一些的内险股方面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期盼的时候呢，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投资的环境。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太保升了0.1%，您还有中人寿方面也升了1.6%，您怎么看这个市场环境呢？
0: 内险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中线的走势的话，其实很受到就 A 股的那个走势所影响，而且这个相关度是逐步的加强。就自从就是去年2024年九二四以后的话，就是就是放宽了可能就是保险资金入市的那个限制以后的话，就是保险持有 A 股的那个比例其实是逐步的增加。所以未来其实我觉得这个相关度是逐步的增加，就是 A 股就是算是在底部可能就盘整完毕，但是又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势头，所以就是导致就是保险就内险的话，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犹豫吧。虽然就是内险的那个走势的话，很明显是落后于就 A 股的走势 ，A 股其实已经反弹到可能就是接近半山的位置，而就保险的话，内险的话，可能大概也是在一个底部整固的一个区间吧，所以可能短期有一定就是追落后的一个效应嘛，因为 A 股已经先走了，所以就是内险的话可能就下一步有一个小幅反弹的一个潜力吧。至于能不能够突破前顶的话，那就要看 A 股就这一轮是不是可以就是重新走到那个就是上升的轨道里面。
1: 刚刚提到像是中人寿方面升1.6%太保方面升0.8%呢，属于 A 股方面的一个价格走势。今天我们也看到 A 股方面对于像芯片呐、或者说现在一些的油啊，或者说相关的一个外围地缘政治方面概念股份，其实炒的也非常的火热。回看看到港股方面了，其实最近这一个季度里面呢，很多专家朋友们呢都在分析重汽的一个发展渠道，始终现在新能源重卡政策方面的一个出炉，很多一些的相关公司呢都会受益于非洲跟东南亚出口的一个趋势，像中国重汽3808方面今天又涨超了8%。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重汽最近的一个回调之后，市场方面会如何部署后面的一个走势啊？
0: 重卡的话，可能就是出口的那个增长还是就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吧。可能就是大家都是看重这方面的一个趋势。不过就是出口虽然还是维持的强劲，但是内地其实整体的那个重卡的销售的话，可能就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增加嘛，就是最近重汽可能就只是它的市场上占有份额其实有一定的那个提升效应，所以这个利好可能就也没有改变市场对它的一个过度的一个预期吧。可能就对重汽来说的话，可能就现有的估值16到20倍就是那个预测 PE 的话，可能就大概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所以上万可能就是空间可能就并没有太大，可能就是中间值，我觉得就取就18倍 P 作为一个中间值吧，可能就现在来说大概还有10%左右的一个就大概是空间嘛，也可能就是刚好是之前的一个高位，大概是8到50块钱左右。
1: OK， 甚至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呢，也想跟 Alan 深入的去聊一聊现在目前PCB 方面的一个概念板块。这个板块其实就是印刷电路板呢，也是大家呢最近这段时间非常常看到的建滔方面的一个系列。其实除了建滔系方面今天继续创市场新高，像是基层板方面呢，上一段时间涨超15%，建滔系方面建滔集团涨超12%，像大族啊广和都涨超7%。你们其实怎么看呢？数据方面的一个传输。

0: 需要指数级的一个增长，但是这些的光模块方面的一个需求性爆发会带旺相关类型的板块吗？还是回去长飞光纤光缆会是之后资金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1: 这些建滔也好，或者长飞光纤光缆也好，就对，就是他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受惠于就这一轮就是 AI 基建的一个大爆发，但是其实他们还是收入来自于就绝大部分收入还是来自于一些常规的一些就是消费电子啊这些，那些价格也好或者削企也好，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增长，所以你看他们的那个收入的那个增长的比例的话，其实也没有说就整体一个很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看到他们的那个估值建滔已经就接近100倍的那个 PE， 长飞光纤光缆是100多倍的一个 PE， 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估值的水平啊。这个我觉得就肯定是一个升过头的一个情况，但你升过头是究竟升到什么时候是顶头的话，可能就很难说。长飞光纤光缆可能就是那个阻力比较明显了，就你看到它没有办法突破之前的高位，就可能去到280左右会有一个显著的阻力。但因为建滔是完全没有天花板嘛，就是你看到它上面就不断的那个创新高，不断的创新高，所以你很难说就可以就升到什么地方，但是现有的那个价格、现有的估值的话，就很明显真的是一个就是超升的情况。就作为中长线投资者的话，就肯定不会考虑这些的。但你说短期可以就推多高的话，就没有办法预测。
0: OK， 那除此以外了，刚刚其实也聊到有关于一些的地缘政治方面一些的概念了。其实现在目前航运港口方面的概念股份，您觉得短中期方面有爆发的一个可能性吗？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我们说风险性的投资吗？
1: 航运啊，港口这些我觉得就很难了，因为这其实真的是环球还是处于一个稍微供过于求的一个状态。
0: OK， 所以还是安全为主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Alan 的专业分享。那么大家也要注意 Alan 方面一些的分析当中呢，其实也有不少一些的板块现在目前呢处于一个比较疯狂的状态啊，获利回吐或者说呢趁低吸纳这一些事情呢，要好好的去观察一下了。再次谢谢 Alan， 刚调给我股份 Alan 持有吗？
1: 都没有持有。
0: 好的，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Alan， 拜拜，
1: 拜拜。
2: 金钱本色。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到8月14号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和教育、医疗、房屋等民生福祉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度之内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地的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等。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的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

0: 也有助于香港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外联通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政府就首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展开公众咨询，在教育方面，文件提到要强化学生在语文、人文、体育、数理、STEM、数字科技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的教育。医疗方面要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强化慢性疾病预防和早诊早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提升医疗系统的可持续性，加强中医服务和中西医的协作。在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9点，升142点，升幅0.58%，总成交金额2009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848点，升14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升47点，升幅1.17%。恒生国际指数报8378点，升4点，升幅0.05%。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5点，升462点，升幅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富基金25.24块，升1.6毛；2513智普1469块，升372块；700腾讯控股460.8块，跌2.8块；9988阿里巴巴108.8块，跌1.4块；981中芯国际76.2块，升4.55块；GC09XR 南方海力士120.5块，升13.9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6分2块，升5分2；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8块，升8分；1888建滔七层板78.8块，升13.2；1347华虹红利152.5块，升13.3。外币对港元先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3，瑞士法郎9.880，欧元5.548，加元5.612，新西兰元4.590，欧元9.10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24。港金现价报40270元，比上海收市升890元。伦敦金卖市卖出价4311.8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

0: 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当今的天气预报与分析已经大量使用电脑技术，但原来天气图的绘制至今仍保留了人手绘制的传统，这是为什么呢？来听听前天文台助理台长梁荣武先生的分享。
2: 我哋老一辈嗰啲个个都用手用铅笔去画天气图啦。我哋用手画天气图咧，其实就系、第一就系传统工艺啦。第二咧就系、你画嗰啲天气图嘅同时咧，你系会更加仔细地去睇天气图上面嘅资料。咁所以你画个天气图嘅时候咧，就会仔细地去睇我哋周边嘅天气状况，咁你对了解当前嘅天气形势系有一定嘅帮助。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6: 我们的女儿2.0。
7: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8: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月十五号下午的2:09呢，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呢。也要提醒各位，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30啊。
1: 啊，进入了这个多雨的季节啊。
0: 对的，然后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吧，这个雨势就有点太大了，然后这个黄雨呢也是一直持续的在悬挂当中。那么大家出门的话呢要记得就是带雨伞，这一定的了，看着下雨大家一定会带，但是呢就可能一些就驾驶的人士啊，或者是就是路上的行人呢，要特别小心这样子的一个道路的情况啊，因为很多的地方呢可能出现水浸的情况了。因为昨天晚上也有这个局部大雨的警告啊，可能西贡区的朋友们呢出行的人呢就可能要注意注意了。那么今天呢又来到了全新的一周啊，也是星期一的一天，那么继续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没错，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部也是获了很多奖的音乐剧作品。然后呢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我们之前没有听到过的元素，是说唱的部分。
0: 哇哦，就这音乐剧有说唱部分还是蛮新鲜的。那么到底感觉会是如何呢？在稍后的环游剧场呢就会为大家送上了。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今天将连线到马来西亚，跟大家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的最新情况。一直到下午的4:00啊，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卢广仲的一首《太阳与地球》。

天天看世界。今天给大家分享巴黎皮诺美术馆的最新展品。走进美术馆的圆形大厅，观众迎面遇到的不是一件固定摆放的雕塑，而会是一团缓缓升起，在流动扩散，又在空气当中逐渐散去的白色雾气。这是艺术家 Fujiko Nakaya 为皮诺美术馆带来的新作 Cloud 07156。艺术家以雾雕塑闻名，他往往并不试图于描绘雾，而是以高压泵浦和喷嘴的系统将水转化为细密的微粒，让雾气成为真正存在在空间当中的艺术媒介。早在1970年的大阪万博会，他便创造出了第一件雾雕塑的作品，也自此持续探索自然现象、科技装置和身体感知之间的关系。在他这件最新的作品当中，雾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更像是一种可以改变空间的力量，遮蔽视线，也让人开始注意到原本看不见的事物，例如空气是如何流动，光线如何落下，人的步伐又如何会改变雾气的形状。其实皮诺美术馆的设计本身已经足够壮观，圆形的大厅、穹顶的天光、历史的壁画，还有置住其中的混凝土圆柱，共同形成了一种古典和当代并置的张力。富吉口的雾气作品

0: 很难说清那一刻究竟看见的形状是怎么样的。因此呢，这件作品并不像是一件静态的作品，更像是一场短暂的天气，也提醒人们艺术不一定需要永恒的坚固，也可以轻盈、潮湿、流动，甚至在消失之中留下更深的记忆。这朵被雕塑出来的云和雾气或许会是今年夏天最值得走进的艺术风景之一。作品呢，自2026年的6月4号开始一直会展出到9月，作为当季展览的一部分，将美术馆由建筑师改造的圆形空间变成一处介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感官现场。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带大家走入这个艺术的世界里面了。那么这个新型的装置呢，我觉得很符合现在可能时下的潮流。
2: 没错，
1: 因为呢现在很多的艺术品其实上网啊，或者是你去搜索的话，很容易找得到它相关的一些图片。变成大家说因为这个科技的发达，就可能很多的作品我们就不需要亲身的去到看到那个现场的部分。但是这种就是体验型的装置，或者是瞬息万变的这种装置的话，或者这种艺术的话，就更容易让我们说我们好想去体验一下。然后你不去体验的话，你无法去感受到到底那样子的一个艺术是怎样的一个形状了。
2: 而且我觉得它很特别，就是虽然其实说可能有的地方也是本身会是多雾的天气，然后你可以看到说比如清晨有那种雾气形状了，大家也能感受到走在雾当中是什么样的。
1: 对，
2: 但是当这些雾出现在一个美术馆里面，或者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建筑里，那么哈，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没错，到底艺术家要怎样去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他会不会规范了那个雾怎么走，然后可能不同人去到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一个感受呢？这也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要我们自己亲身的去慢慢去感受，去摸索，然后去得到我们相关的那个艺术品对于我们的一些价值跟回忆啦。那么说不同的艺术品都会为我们带来不同的一些感受，这也是我觉得在可能旅行途中，或者在出游途中，或者在逛一些美术馆啊艺术馆的途中，我们想要得到的那一部分感触在里面。那么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装置的话，大家会不会也想要去看一看呢？带来有容祖儿的一首《雾里看花》。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今天要给大家介绍2019年的托尼奖最佳音乐剧作品、嗯、然后刚才跟大家预告了中间会有一些说唱的元素。
1: 哎，对，好期待哦。
2: 没错，然后也有很多民族乐的成分在当中，应该是比较特别的，然后跟之前很多作品不太一样的一部音乐剧。
1: 没错，那么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吴林峰的一首下一束光。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34点，升116点，升幅0.47%，总成交金额2147.3亿。恒生指数期货6月份报24822点，升12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升47点，升幅1.17%。恒生国际指数报8369点，跌5点，跌幅0.06%。深证成分指数报15439点，升476点，升幅3.1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5.24块，升1.6毛；9988阿里巴巴108.7块，跌1.5块；700腾讯控股460.8块，跌2.8块；2513智普1468块，升371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18.8块，升12.3块；981中芯国际76.25块，升4.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毛，升5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2块，跌8分；1888建滔基层板79.95块，升14.15块；1347华虹红利152.9块，升13.7块。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868，澳元5.543，加元5.609，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259。港期现价报40270元，比上日收市升89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05.38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的4:3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李先生，你的职业介绍所可以帮我找个便宜一点的外籍家庭佣工吗？
4: 张太太，我这样做会给劳工处吊销牌照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得少于5100块。
3: 合约上是这样写，但是我跟外佣说好少付一点不就行了吗？
4: 虚报外佣工资或少付工资都是违法，要坐牢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呀。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30。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时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0: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今天要跟大家介绍2009年的托尼奖最佳音乐剧作品《身在高地》。那在那一年的托尼奖当中呢，他不仅获得了最佳音乐剧奖这一个大奖啊，还获得了最佳编曲、最佳编舞等四项的大奖。所以说，在那一年的成绩是非常的好的。
1: 嗯，
0: 但是呢，他也是并不是主流的传统的百老汇的一部音乐剧作品，就是比较奇幻的叙事啦，然后宏大的曲风，他比较聚焦在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名字里面的高地这个地方。
1: 高地，嗯，
0: 没错，高地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音乐剧风格吧。Check one, two, three.

那今天要带来的这一部《身在高地》这部作品，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高地这个地方。高地是哪里呢？高地就是纽约曼哈顿北部华盛顿的一个地区。然后在这个社区里面呢，都是一些拉丁裔的移民聚集在这里，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然后呢，这里呢，大家邻里的关系会比较亲密，不同于可能大都市之间，大家就是。

0: 比较陌生一些，
1: 对，
0: 然后大家平常的日常当中交流会说着夹杂着一些西班牙语的英语，因为都是这样拉丁裔移民的关系，然后在这里呢也坚持着一些可能拉美的饮食方式啦，还有他们的音乐风格，所以大家听到很多可能是会更像是拉丁族的一些音乐元素加入到其中。
1: 嗯，
0: 那这个故事的缘起呢也是因为编剧米兰达他自小就生活在这个地方，
1: 哦，
0: 所以呢他自小就见识到说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民族啦，包括说是有波多黎各，然后古巴、墨西哥非常多不同的民族聚集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社区的关于的故事。

可以听到在开篇的这些主角出场的歌曲里面就有很多民族类的这些配器啊，然后元素在当中、那整个故事呢，它关于是在高地的这群移民他们的生活，不仅有他们之间的一些邻里之间的温情啦、然后烟火之间的这种市井的气息啦，还有就是他们可能关于对于梦想啊、自我身份认同啊，是否要离开这

0: 那在高地这个地方呢，虽然说大家邻里之间比较和睦，然后都是比较热闹的一些气氛，但其实也有是暗流在涌动。因为大家知道说经济不断的发展，在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之下的话，其实很多人他会想着说面临着一些迷茫，说是继续留在这里，看上去像是对自己身份的一个唯一的归宿，然后在异乡之下的唯一一个归处，还是说去闯荡更大的天地呢？然后呢，就老一辈的移民他可能会选择说，我就是要留守在这里，我继续的生活在这片独属于我的归处之下。但是年轻的移民呢，就开始更加想要说去探索外面的世界。This isn't happening.
1: Inútil. Useless.

0: 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刚才说了，它有很多拉丁民族的音乐作为基底，然后它会叠加一些嘻哈啦，然后 R&B 的元素，当然也有百老汇像刚刚这样的传统的抒情曲目啊。
1: 对的。
0: 而它非常，我觉得特别的一点就是它当中，因为其实很多百老汇的音乐剧，它中有歌舞的成分嘛。
1: 嗯。
0: 那这部作品呢，它当中加入的就是很多拉丁美裔他们自己的那种民族舞的成分，所以看到舞台上面呈现的话，会是完全非常异国的风情。
1: 对的。

0: 所以它会有这样拉丁民间舞的舞曲啦、
1: 嗯、
0: 包括它也会加入一些街舞的成分，
1: 对对，
0: 还有的就是说它可能当中除了独舞之外还有很多群体的舞蹈，像是介绍说拉丁美裔他们移民的一些类似于萨尔萨或者是梅伦格的集体舞，对于观众来说都是非常新奇的一种文化体验。然后在展现那个故事的同时，因为其实故事本身的话讲述的是移民他之间的挣扎啦，然后自我认可啦、
1: 嗯、
0: 然后还有说做出的选择和新的生活的开启之外，还有很多的就是关于他们民族的一种展现和介绍。

0: 听到了说唱的部分、
1: 嗯、
0: 然后还有跟其他合唱一起非常丰富的音乐的元素，
1: 对的，
0: 然后这样一部特别的音乐剧作品我们就会在下周继续为大家介绍。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下午四点举行记者会，讲述甲型流感 H9 以及其他的呼吸道疾病最新情况。卫生署日前公布一名两岁的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的流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到8月14号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教育、医疗、房屋等民生福祉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以及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度之内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都会区的发展等等。他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也有

0: 有助于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在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达到50毫米。香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4:3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9点，升122点，升幅0.5%，总成交23196.16亿。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835点，升13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升幅1.61%。恒生国际指数报8368点，跌5点，跌幅0.07%。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升幅3.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呢是5.24块，升1.6毛；9988阿里巴巴109块，跌1.2块；700腾讯控股461块，跌2.6块；2513智普1474块，升377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0块1.5毛，升13.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6毛6分2，升5分2；981中芯国际76.5块。升4.8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8块，跌2分；1888建滔基层板79.95块，升14.3块；1347新华红利153.1块，升13.9块。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874，澳元5.543，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6。港金现价报40270元，比上收市升89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1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你听，一滴两滴，
5: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4: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5: 那怎么做呢？
4: 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
5: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4: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6: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啊！也要提醒各位，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呢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30呐、啊嗯。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呢分享我们万众期待的这个世界杯2026啊，那么它已经啊开幕了，然后呢也已经呢是踢了几天的时间。
1: 昨天晚上的比赛大家都在就是专注的在看、
0: 啊、没错，然后呢这个时间上呢可能在大家上班之前呢已经可以得到的所有的赛果呢已经出炉
1: 了。
0: 那么到底啊今天的这个赛事是怎样的结果呢，这个开幕仪式又是怎样的呢，就跟大家回顾一下。那么在回顾之前呢我们先来一首歌曲，来有 Lisa 的一首 Yes。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我们回顾一下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杯的开幕仪式啊，我觉得今年呢，因为非常特别，是由三地一起合办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会看到有三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幕仪式啊，分别在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去举行啊，而美国的开幕礼呢，就在洛杉矶的球场上面举行，那么有很多知名的歌手朋友们呢，也是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开幕。典礼啊，那么有乐坛的天后 Katy Perry 啦，然后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Blackpink 的 Lisa 啦，还有巴西的歌手 Alita 等等的一些歌手朋友们呢，也在这边就是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的部分。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呢，也有属于他们的一些的开幕仪式，也是有很多他们认为非常厉害的歌手朋友们去演唱，然后呢去举行仪式，然后也证明着这一届的世界杯呢是正式的揭开帷幕了。
2: 是的，那么有看到那个 Shakira， 她是第四次登上世界杯的开幕礼来演唱了，
1: 没错。
2: 然后她就在墨西哥的开幕礼上，然后进行了表演。
1: 对的，然后呢，墨西哥的开幕礼之后呢，他们也在墨西哥的体育场里面呢举行了这个揭幕战。然后呢，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呢，也在当天呢、以2-0是击败了南非，那么在 A 组的赛事里面呢是旗开得胜的，而在那一场比赛里面呢就有三张的红牌出现了，而有两名的南非的球员是被逐的。那么刚刚说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墨西哥的开幕仪式呢，也非常可以展现这个墨西哥的文化了，因为他们除了说有歌手演唱之外呢，也有舞蹈的表演，那么球场中央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巨型的世界杯的奖杯。
2: 是的，
1: 那么今年呢也跟大家就是之前有提过了，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队伍去参与，有48支的队伍，也是打破了这样子的一个记录，然后呢也有104场的比赛可以供大家去看到。那么国际足协呢也是估计哦，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呢是有望可以打破1994年的这个350万人次的一个记录啊。我们就期待着这样子就记录被打破的这一刻。那么在今天的早上的时候呢，就在凌晨的时分呢，其实今天的四场比赛呢也已经是结束了。那么在一组方面呢，德国对这个库拉索呢是以7-1的这个成绩啊，是就是结果出现。那么在 F 组里面呢，荷兰跟日本对战，然后呢是以2-2平手的成绩呢打到最后的。那么一组的部分呢是由象牙海岸到对这个厄瓜多，然后呢是以1-0由象牙海岸是胜出的。那么 F 组方面呢，瑞典对这个突尼西亚呢是以5-1的这样子的成绩呢是打败了这个突尼西亚的。
2: 没错，
1: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呢，可能很多的球员的表现呢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例如他们入球的一些时刻啊，然后我觉得平手也是非常紧张的，然后呢这种大比数超离呢也是特别让人说哎，能不能进一球，能不能进一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赛果会拥有不

队伍的一个可能表现啦，或者看一个怎样去他们拼尽全力去突破的那种感受了。那么在明天的部分呢，也有四场赛事等着大家。那么到底有什么赛事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喽，也带来今年的这个主题曲啊 ，Ghosts。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那么关注一下，在明天的世界杯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观看的一个焦点赛事，和明天的赛事到底有什么啊？那么其实说到明天，其实是可以说是今天晚上吧，因为呢，就是在这个16号的凌晨，就是12点，就是午夜12点的时候呢，就会有 H2 的西班牙对维德角。那么在凌晨3点的时候呢，就会上演比利时跟埃及的赛事。那么在清晨6点的时候呢，就有沙乌地阿拉伯和有乌拉圭对战的赛事。那么在早上9点的时候呢，就会有伊朗对纽西兰的这样子的一个赛事。那么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的是午夜12点和凌晨3点的那一场赛事啊。
2: 是的，
1: 因为呢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那么在西班牙队里面呢，其实西班牙现在的目前呢是世界排名的第二，也是本届世界杯头号的一个夺冠热门之一啊。因为他的球队呢已经保持着连续30场各项赛事的不败，那么在2024年的3月起啊，是没有尝过败绩的，那么状态也是非常的稳定的。他们的球队呢也坐拥了身价2亿欧元的一些顶级球星。那么说到这个佛德角的这个，就是维德角的这个球队呢，是本届世界杯四支的新军队伍之一。他们全队的总身价呢，说起来呢是不及这个西班牙队的零头啊，
2: 而且是

0: 他们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了，
1: 对的。
0: 所以呢，其实他们之前没有战绩的历史，
1: 没错。
0: 然后他们首先自己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少的参赛国之一，
1: 对的。那么在预选赛里面呢，他们是力压了全统的一个小队而头名晋级了，展现出他们非常强的韧劲。那么在这样强大的一个西班牙的队伍之前。他们到底会怎样去对战呢？是非常值得去观看的。到底是这个大家看好的这一支队伍会胜出呢，还是会盲拳打死老师傅的一个感觉呢？就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了。那么在凌晨三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利时对埃及的赛事呢，也是非常焦点的赛事啦。因为比利时的队伍呢，也是世界排名第九的队伍，他呢是第15次去参加这个世界杯。那么他也是保持着进13场不败的一个记录。那么在热身赛呢，也是在5-0的这个成绩啊，去横扫了这个突尼斯队，进攻的火力呢也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么他们有一些球员呢，也是大家会很关注到的，例如是这个中场的34岁的球员德布劳内，还有呢这个守门员呢也是大家很喜爱的球员之一。那么埃及队呢，也是非洲足坛非常传统的霸主了，但是呢，他在历史上呢也有蛮特别的一个记录，因为他前三次去参加世界杯的正赛的时候呢，是没有尝过这个胜阵的。所以说呢，这一届的世界杯呢，他们就说了，我们要打破这个零胜的魔咒。到底他可不可以凭借着这一份的力量哦，在这个比利时队伍里面可以在他们里面得胜呢？我们就到凌晨三点的时候呢去关注看看了。
0: 但因为比利时一直以来战绩就都很好，
1: 对，
0: 就基本就是以胜为结果的每一场赛事，然后他整体的实力可能也比较占优，就看看说跟埃及的这场比赛结果会如何了。
1: 对，然后呢这一些的可能足球的赛事呢，如果很关注到的话呢，大家就会知道我到底要怎么看啊，或者是喜欢看哪一个啊。但是可能呢一直没有关注到世界杯的朋友们呢可能就不太那么清楚。我就上网看到我还蛮有趣的，他们有给一些女生朋友们呢准备这个就可能陪看的小，就是小礼包，是怎样小礼包，就是那种补药礼包，就是他把所有的一些赛事的精髓啊，然后呢把一些赛程啊，一些的规矩啊，就是整理好了一个，就是好像一个大补包一样，就让大家呢以最少的时间可以掌握到可能球赛的一些不同的规矩啊，他会有多少个人啊，怎样去候补啊，怎样维持胜出啊，在这一些队伍里面怎么样去打到这个可能16强啊、32强啊等等的一些方面的补充资料。对对对，用最快的时间可以恶补一下相关的知识啊。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体育盛事呢也是全程关注的，也希望说经过大家可能看热烈的球赛之余呢，也是保持精神啊，要上班的朋友们呢还是要好好的上班咯。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回顾跟预告到这里，那么明天呢到底这个赛事的结果会是如何，又有什么样精彩的赛事等着大家呢，我们就明天再跟大家预告咯。也带来有另外的一首主题曲啊， Jump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文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81点，升163点，升幅0.66%，总成交2485亿。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877点，升17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升幅1.61%。恒生国企指数报8385点，升10点，升幅0.14%。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升幅3.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福基金，25.3升2.2；9988阿里巴巴109.5跌7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分八跌7分8；700腾讯控股462跌1.8。2513智普1488升391；7709 XR2 南方海力士120.65升14；981中芯国际76.7升5.5；2828恒生中国企业86.64升1.4；1888建滔七层半80.55升14.95；1347华虹红利153.2升1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8，瑞士法郎9.882，澳元5.542，加元5.608，新西兰元4.583，欧元9.096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5。港金现价报40270元，比上收市升89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316.36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6度，现在湿度95%，黄色。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4:3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

0: 环听世界。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啊。还要提醒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30。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会连线到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Stephanie，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最近关于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也是推出了新的限制措施啊。我们之前可能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很多不同的其他的国家都有对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各类的社交媒体啦进行了一个规管和限制。那现在马来西亚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中，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1: 带来我吴亦菲的一首《人非草木》。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Stephanie。 Hello Stephanie， 你好。
2: Hello 香港电台的听众还有天天，你们好。
1: 是的，我们今天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马来西亚近日出台推行的网络管理方面的新规啊，就是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呢将会被限制使用各类的社交媒体平台。那这样的一个新规落地之后呢，受影响的一些用户他可以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去转移相关的资料。就想请 Stephanie 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当政府宣布未满16岁的人禁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呢，很多的未成年的人是很错愕的，毕竟已经有社交媒体了嘛，那是不是禁止了呢？其实这个政策从去年开始就有打算要落实，然后今年6月的时候才正式开跑的。那社交媒体平台的供应商，如果他们是在马来西亚拥有超过800万的用户的话，都是要遵守这个规则，就是一定要确保他们的用户的年龄不能够超过16岁。这些平台呢，其实在马来西亚都拥有超过800万的用户，所以呢，他们是没有办法让16岁以下的人注册账户的。那平台可以怎么做呢？他们可以要求用户上传大码卡、护照或者是其他的官方文件来验证他们的年龄是不是已经满16岁或以上。当然除了新的用户要验证之外呢，旧的用户其实也是要验证这个年龄身份的。那至于现有的用户，如果他们是在16岁以下的话，他就会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去整理，比如说下载他们的照片啊，下载他们的影片啊等等，之后就会删除或者是封锁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了。当然现在呢还是在缓冲期哦，不是说一落实就会马上封锁16岁以下人的这个社交媒体账户，还是有一段时间让他们去处理的。只是现在很多家的媒体观察发现，一些平台的配合度不是很积极依然是谁都可以注册账户的。那比如说像是 TikTok 的话呢，虽然他们在注册账户的时候是有明确禁止16岁以下的用户注册账户，然后要标明你的那个年龄，但漏洞就是用户呢是可以虚报年龄的。那不管怎样，企业如果没有遵守这个规定的话，最高可以罚1000万令吉，大概是1900万港币的。
1: 是的，可以看到说这样的规定应该是想要去保护说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了，因为在比如还没有完全健全自己的可能判断能力啦、价值观的状态之下，去规避掉网络上的一些不良信息或者是沉迷上网这些问题啊。但是因为现在网络世界已经非常发达嘛，所以就是刚才 Stephanie 也提到，其实很多的未成年人的这样用户量在各个平台上都是，所以如何去平衡这个网络使用啦和青少年保护，也是可能大家就要去思考的一个难题。
2: 其实不只是我们国家哦，很多的国家已经有落实这个禁止16岁以下的用户注册社交媒体。比如说澳洲 Australia， 他们其实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就落实了这个政策，那是全球第一个落实社交媒体平台限制年龄的国家了。所以我相信也是很多的国家有发现到网络的安全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是很大的威胁，所以可能就是用这种限制年龄的方式保障他们可以安全的使用社交媒体。
1: 没错，也期待说未来这样的规定更加的完善，然后真的完成相关的落地啊。那讲到这个网络安全呢，我们另外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随着最近这个世界杯赛事的开启啊，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的这个赌球的风气和现象啊，有的人就会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啦，或者是一些聊天群组去进行参与一些非法赌球的活动。那对此呢，马来西亚警方也是已经发出了公开的警告，并且说明确会去展开一些专制的整治行动。就想请 Stephanie 为大家介绍一下。
2: 是，我们的警方已经预测到了世界杯开踢之后呢，就会掀起赌球的风潮。而且根据现有的数据分析哦，这些非法赌博活动呢，真的是已经慢慢的摆脱传统那种实体的庄家模式，就是面对面的赌博方式哦。大概90%的赌博活动呢，已经转到了线上去的。那除了可以让赌徒更快、更方便的投注之外呢，当然他们也希望可以规避掉 执法的兑付。而且呢，警方也发现呢，赌博平台呢，他们还推出各种的促销手法来吸引更多的赌徒，比如说给一些注册奖励啊，免费的积分啊，反正呢就是希望更多的赌徒可以参与线上的赌博网络嘛。但是警方呢会在这期间，就是世界杯展开的期间，展开非法赌球取缔行动，OPSOGA。这个除了警方之外呢，也会配合另外一个机构叫 MCMC。这个机构呢主要是针对网上的一些非法活动去执行任务的一个机构，他们也会加强执法的。到时候不只是赌徒还有赌博集团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就连那些帮忙推广帮忙宣传代言的人，就代言这些非法赌博活动的网红啊中介也好，一律都是要受到法律的对付的。其实说到马来西亚的这个网络赌博产业是相当的严谨啦哈。合法的赌博呢一定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一定要有政府的发牌，第二呢就是只限非穆斯林。然后我国唯一获得赌博赌场执照的呢就是云顶，云顶是大马唯一一个可以获得赌场执照的。再来我们也有三家的合法彩票的机构，算是比较少了哈。一些马来西亚的地方政府呢甚至是禁止发放彩票的执照的。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是很努力的在打击这种非法网络赌博，而且所有线上赌博其实在马来西亚都是属于非法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呢是完全没有发放任何的牌照给线上赌博集团。
1: 是的，像是世界杯这样比较大型的体育赛事呢举世瞩目的时候呢，就可能很多非法的这些赌博就很容易趁虚而入啊。那如果刚才像刚刚提到的像网红啦或者博主或者中介，他们在利用一些网络上的影响力去推广赌博的话，这个危害就会更加大。所以呢马来西亚警方这样及时的出手去整治的话，也是在提醒大家要远离各类的这样网络赌博，然后去保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最后我们再来稍微带大家来关注到马来西亚当地的一条比较利好广大职场人群的民生政策啊，就是在近期升级了社会保险相关的服务和保障规则，就请 Stephanie 为大家聊一聊吧。
2: 那在我们的国家呢，所有的打工人都是要缴交社会保险的，就是保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如果遇到意外如果受伤，那么呢社会保险机构就会赔偿给我们嘛。但是跟香港的 Confidem 就是 MPF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MPF 可能是自己跟老板各出一半嘛，但我们这边呢是老板出的比较多啊，员工可以出的比较少，这个是保障我们在工作时候如果受到意外的一个保障。但是工作以外的时间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呢我们政府也开跑了一个新的政策，同样是六月的时候生效的，也就是社会保险机构呢正式推出了24小时全天候的保障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让打工人在工作时间以外如果遇到意外的话，比如跟孩子玩的时候受伤，或者是你开车去聚餐的时候遇到车祸，或者是你在家洗澡的时候跌倒啊，在运动的时候受伤等等，这一些全部社会保险机构都会赔偿的。当然因为政府也不是慈善机构嘛，所以这个保费不是免费的，打工族自己一定强制必须要给的这个保费。那24小时的保费是多少呢？前两年我们要缴交的呢是月薪大概0.75%，之后就会再慢慢的调高，就希望这个比较低的发现率呢可以降低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压力了。所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个月1700令吉的话，那1700令吉的月薪了，你要缴交的保费呢大概是11令吉，所以相对的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政府发现呢在新冠疫情过后啊，很多人其实对于上班的时间跟下班的时间的那个界限已经是很模糊了，所以在赔偿方面呢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保障到打工人，所以才有这个24小时获得保障的计划。
1: 没错，那这样子新政策推出之后，同时我也看到说覆盖了很大范围的在职的雇员啊，也可以说实实在在为打工人带去了好处啊。当地的一些劳动保障体系啦变得更加的完善，可以看出来这一系列的新规和政策，马来西亚当下在网络监管啦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上都有做出诸多

0: 多的调整和努力啊。那当然，在我们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每个月都会带来马来西亚的连线，分享当地最新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 Stephanie 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1: 谢谢甜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 Stephanie 的分享啊！的确，可能对于很多的青少年朋友来说呢，不能啊、上社交平台啊，或者不能玩手机呢，都是一个极大的噩耗啊。
2: 就天塌了。
1: 对，但是呢，我觉得啊，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需要慢慢的习惯，慢慢的去变换当中的。我们都是为了他的一个可能成长着想啊啊！对于相关的措施呢，也希望说各大的机构要遵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么，感谢他的分享，也将这个马来西亚最新的资讯呢带到了我们身边，同时也将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苏打绿的一首《我好想你》，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下午四点举行记者会，讲述甲型流感 H9 及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最新情况。卫生署日前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八月十四号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农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等。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的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也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在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达到5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始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

0: 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6: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831点，升112点，升幅0.46%，总成交金额2471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8点，跌5点，跌幅0.07%。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升幅1.61%。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升幅3.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24块，升1.6毛；9988阿里巴巴109.2块，跌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7分6块，升6分6；7000腾讯控股460.8块，跌2.8块；2513智谱1470块，升373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1.3块，升14.75块；981中芯国际76.6块，升4.9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6块，跌4分；1888建滔基层版80.6块，升15块；1347华虹红利153.5块，升14.3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881，澳元5.543，加元5.608，新西兰元4.583，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港元对人民币86.243。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升幅4.99%。港金报40270元，比上收市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4: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3: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4: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6: 别找我借钱啊。
5: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6: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5: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6: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7: 星期一的时间呢，下午的4点来到我们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9: 我是 Crystal 姐姐。
1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7: 下午好。哇，又来到周一了。那上周呢，就是之前应该6月头呢，同学们都是比较紧张的考试阶段。
10: 是。
7: 现在可以稍微的，是不是可以放松一下？
10: 放松
9: 是。
7: 距离那个成绩揭晓还有一段的时间。可以。
9: 趁机。休息一下，
7: 趁机
10: 就这一段时间了，对吧？
7: 那今天呢，哈，我们其实，在上周呢，也跟大家预告过啊。那我们今天除了继续会为大家带来两文三语说故事的环节之外呢，啊，我们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我们香港电台和水务署啊联合制作的这个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来的一些得奖的作品哈、啊，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一连五个星期呢为大家带来展示哈、啊。那在听这个广播剧之前呢，我们先来哈、啊、听听看，今天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又会为小朋友们带来怎么样的故事。

0: 周以前，
1: 从此
2: 我只当公主，
1: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大家好啊，我是钟钟哥哥。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3: 好，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呢就是叫做洗不掉的油漆。
6: 没错、
3: 啊、这个油漆真的是如果沾上的就是真的是麻烦一点。
6: 钟钟哥哥，你小时候会对油漆有一种就是吸引力吗？你会想去摸它吗？
3: 啊，我真的是不太想。因为我试过一次，就是因为我是比较谨慎的人，
6: 是
3: 啊，然后我看到那个油漆，就一开始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嘛，
6: 嗯，
3: 然后我会拿那个食指去摸一摸它，
6: 哦，
3: 对啊，哈，因为摸完之后呢，就哎变白色了，然后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好像
6: 这
3: 么了不、
6: 哎、
3: 洗不掉啊，因为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过后呢，有一样东西和油漆差不多的，
6: 嗯，
3: 涂改液，
6: 哎。
3: 涂改液也是很麻烦的一样东西、
6: 哦、
3: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对这个洗不掉的东西是非常的恼火，
6: 嗯，
3: 因为可能自己还有一点洁癖、
6: 哦、
3: 所以呢每一次看到这些呢都是敬而远之的、嗯、
6: 其实我还挺想去摸的，
3: 是吧？而且我觉得它另外一个不讨好不讨喜的就是它的气味
6: 啊、哦，是
3: 它那个气味确实是有点难闻，
6: 是、
3: 啊、所以呢还是哎这个洗不掉的油漆是造成一定的麻烦哈。那这一次造成了谁的麻烦呢？啊，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的熊子敬同学呢，和我们讲一讲这个洗不掉油漆的故事，普通话版本的故事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的熊子敬，今天我为大家讲的故事是洗不掉的油漆。一天下午，小猫做完作业就去公园里去玩。它走到一处栏杆时，看到旁边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小猫可是一个调皮鬼，心想不让摸我偏要摸一摸留个记号，想完就把爪子按在栏杆上，留下了一个猫爪印。看着自己的作品，小猫得意地笑了。作品完成了，油漆却留在了小猫的爪子上。它找到一处水龙头，想把油漆洗掉，可洗了半天，爪子上的脏东西一点儿也没掉。小猫急了，又去拿了块

肥皂搓搓手，爪子还是洗不干净，想到回家会被妈妈责备，还会被小伙伴们笑话，他忍不住的哇哇大哭起来。牛伯伯听见哭声，就来问小猫，你怎么了？小猫说，牛伯伯，我不该调皮乱摸栏杆上的油漆，结果爪子脏了，怎么洗也洗不掉。牛伯伯说，上面不是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吗？你怎么还去摸？小猫说，牛伯伯，我知道错了，可是这油漆……牛伯伯笑了，从屋里拿来一样东西，在小猫手上倒了点，帮它洗洗爪子吧。奇怪的是，爪子上的油漆很快就被洗干净了。小猫高兴地说，牛伯伯，这是什么？真神奇，肥皂洗不掉的，这东西却能洗干净。牛伯伯说，那是汽油，油漆能溶解在汽油里，所以才洗得掉。原来是这样呀，我明白了，谢谢你，牛伯伯。小猫说，从此以后，小猫再也不敢随便摸油漆了。

0: 谢谢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的熊子进同学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洗不掉的油漆普通话版本的故事。
1: 嗯，
0: 哦，原来听完故事之后呢，是这个的小猫咪，哈哈，
1: 是
0: 啊，这个调皮鬼哈，他碰到了这个油漆哈，那所以留下了这个的印记哈，在他的爪子上哈，
1: 而且他还是看到说不要去碰，但是他还是去碰了。
0: 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对一些的标语啊，是好像特别的反叛，
1: 特别是小朋友，
0: 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嗯，
0: 就小时候哈，Crystal 姐姐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以前小的时候做过一些什么，就大人或是那个标识上讲过不要去做，但你做了一些的东西呢？
1: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家里会有一张类似于大理石的一个茶几，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它其实很矮，它是跟那个沙发几乎是齐平的一个高度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就是站在那个沙发上，然后跳到茶几上，
0: 嗯，
1: 就是这样来回的跳。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是妈妈说不行 ，no 不 OK 不可以，嗯，但是我还是我会专门去拿一个类似于垫子一样的东西，
0: 嗯，
1: 然后我就放在两个中间当桥一样，
0: 哦，
1: 然后我就来回跳来回跳，啊，终于有一天我把那个茶几给跳断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那个
0: 石板哈，
1: 是它是黑色的，
0: 哦，
1: 所以它其实断它是中间断开嘛，
0: 嗯嗯嗯，
1: 但其实它还不太明显，
0: 是就可能已经有一些征兆了，
1: 是，
0: 但是因为它就是黑色，然后看不到那个裂缝，
1: 嗯，
0: 对吧？
1: 是，但其实如果你就是很仔细的看的话，它其实是直接从中间断开一半了，
0: 哦，哇，你是不是和你这个弟弟一起玩呢？
1: 没有，那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玩。
0: 对啊，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真的在小时候哈，是对这些就可能大人说过的，
1: 嗯，
0: 再三提醒过的，或是在外面看到一些，我们就手贱嘛，对吧？
1: 是，
0: 还有就调皮嘛，就想去玩一玩，弄一弄，捉弄一下哈，
1: 嗯。
0: 那所以呢，最后就是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
1: 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会，嗯，就是家里人可能跟你说，哎，你跳完扣烂的，
0: 嗯，
1: 但我觉得怎么会呢？
0: 是
1: 它这么坚硬，这石头哎，欸，
0: 对，
1: 尤其，那我就不会了。
0: 尤其好像我现在我女儿也是这个样子
1: 哦，
0: 对啊，我和太太或者是我妈妈哈，
1: 嗯，
0: 这样子去叫她不要去弄什么东西呀，啊，做什么东西啊，她都不会听的，她就是实践才出结果，
1: 出真理
0: 哈。所以呢，有些时候我真的是在 make sure 她安全的情况下呢。还是让他碰碰壁，
1: 哦，
0: 对吧哈，就是人教人教不会，是教人一次就会啊。比如说有些时候他站在那个的洗手盘上面，
1: 嗯，
0: 就叫他啊不要在上面乱动啊，对吧哈，因为他有些时候在那个洗手盆上面就只是想叫他去洗手刷牙或是洗脸这样子嘛，
1: 哦，嗯嗯嗯，
0: 但是他就是在那玩嘛哈。那有一次呢，就是他想玩那个水龙头，站在安全角度上玩水龙头就会浪费点水，我们刚刚今天也讲过哈，今天我们要吸水嘛，
1: 嗯，没错。
0: 那但是有些时候呢，要真的是让他试过一次之后呢，比如说他上一次就弄到了水龙头，导致他整个身体都湿掉了，
1: 哦，
0: 他要从头到

0: 期故事粤语版本的故事啦。
1: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洗唔甩嘅油漆。有一日下昼，小猫做完功课之后就到公园里面玩。佢行到一处嘅栏杆嘅时候，见到隔篱摆咗一个牌，上面写住油漆未干，请勿触摸。但系小猫系一个白厌星，佢心谂
2: 唔俾摸，我偏要摸一摸，留个记号先。
1: 谂完之后，佢就将自己嘅手揿咗喺栏杆上面，留低咗一个猫爪印。望住自己嘅作品，小猫得意咁笑咗。作品完成咗，油漆都留咗喺小猫嘅手上面。佢揾到一处水龙头，想将油漆洗甩，但系洗咗好耐，只手上面嘅污糟嘢一啲都洗唔甩。小猫好心急，又去揾咗旧番碱洗手，但系只手都系洗唔干净。谂到翻到屋企之后会被妈咪闹，仲会俾啲小朋友笑，佢就忍唔住喊咗出嚟。牛伯伯听到喊声之后，行咗过嚟问：
3: 小猫，你做乜嘢啊？
1: 小猫话：
2: 牛伯伯，我唔应该咁白厌噶，乱摸栏杆上面嘅油漆，结果而家只手都污糟咗，点样洗都洗唔甩。
1: 牛伯伯话：上面唔系写咗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咩？点解你仲要去摸啊？
2: 小猫话：牛伯伯，我知道错啦，但系呢个油漆。
1: 牛伯伯笑咗，从屋企里面攞咗一样嘢出嚟，喺小猫嘅手上面倒咗啲，然之后再帮佢洗手。奇怪嘅系，手上面嘅油漆好快就被洗干净。小猫好开心咁话：
2: 牛伯伯，呢个系咩嚟噶？咁神奇嘅，番碱都洗唔甩嘅，呢样嘢竟然可以洗干净。
1: 牛伯伯话：呢个系汽油，油漆可以溶解喺汽油里面，所以就洗得甩。
2: 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多谢你牛伯伯。
1: 小猫说，从此之后小猫都不够胆随便去摸油漆了。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了洗不掉的油漆故事的粤语版本的故事。
1: 嗯，
0: 好，那么在读完这篇故事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的问题就看到出来了哈，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触碰到了一些比如说油漆类的一些制品，
1: 嗯，
0: 它洗起来是真的很麻烦的。
1: 对，你要怎么样才能洗干净呢？
0: 嗯，用水当然是不行的啦，而且还浪费水，对吧？哈，比如说我们以前想去洗一个这个叫做涂改液，
1: 嗯，
0: 都已经很麻烦了。
1: 对，
0: 你要抠啊，然后用那个什么洗洁精，还有那个用什么肥皂来洗，好像完全洗不掉的。
1: 也不一定洗得掉。
0: 对呀，好，那在这样的，就好像让它自己慢慢自然的。
1: 对对对对，就风干，然后我们这些摸还冰斗转转，然后就没了。
0: 抠啊，好像上课的时候又不专心听讲，在那抠啊，对吧？抠半天哈，然后指甲上面又染到了哈。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些问题出来了哈。这些化学制品呢，有些时候碰到是真的比较难处理。那这一次这个牛伯伯呢，他用了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在市面上呢，其实也挺难拿到的，就是汽油。
1: 没错，也是一个挺危险的东西。
0: 没错哈，那所以呢，虽然这个汽油是能够溶解掉这个油漆哈，不过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就不要碰到油漆就最好了，
1: 嗯，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要不然的话呢，你怎么去拿到这个油啊，这个汽油呢，对吧？那我刚刚也看到了怎么样去处理一些油漆呢？原来油漆也有分不同的品类，
1: 哎，
0: 比如说有分水性和油性的油漆，
1: 嗯，
0: 那就看你自己是用到了哪一种的油漆，然后就最好就是去五金店去问一问那些卖五金用品的一些店员们，
1: 嗯，
0: 看如果真的是触碰到油漆之后，可以用什么的一些化学物品去去除。
1: 是，
0: 那听说好像用什么松节水啊，用什么双氧水啊，那些都可以，不过那些其实都是有腐蚀性的一些液体，
1: 嗯，
0: 好，那所以用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听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比较专业的哈。那在碰到这个油漆之后呢，就最好就不要碰到了哈。
1: 是，
0: 在碰到之后呢，可能如果是一些手啊脚啊那些身体上的一些不太紧要的一些部位呢，
1: 嗯，
0: 就还好处理。之前我就上网看到有一个人呢，他想 cosplay 一个动漫的角色，他就用了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42点，升124点，升幅0.5%，总成交金额2833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75点，升1点，升幅0.02%。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升幅1.61%。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升幅3.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24块，升1.6毛；700腾讯控股459.6块，跌4块；9988阿里巴巴109.3块，跌9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毛6分8，升5分8；2513智普1457块，升360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1.2块，升14块，6.5毛；981中芯国际76.6毛5，升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块，跌1毛；1888建滔基层板80.2块，升14.6块；1347华虹红利153.2块，升1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升幅4.99%。港金报40445元，比上收市升10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锦天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6: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7: 我是 Crystal 姐姐。
8: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好。
4: 那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星期一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两文三语说故事。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洗不掉的油漆。早前我记得我们外面有这个翻修工程，
7: 是
4: 我出入的时候都超级小心，因为就很 怕对，很怕会碰到这种，就是会很难清洗掉，这个衣服可能就会报废了。那今天呢，我们也会从故事当中呢，为同学们呢是准备了一些小知识哈，一些的单词，还有一些的这个关于语言方面的知识带给大家哈。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就想先来跟大家呢分享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新。星期啊，为大家带来的由我们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广播剧啊，是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那从去年开始啊，我们就向全港的学生啊去招募、去报名，然后呢跟他们进行了很多的培训之后呢，那最终啊这个得奖作品呢，我们也是录制完成。
8: 恭喜恭喜耶！心血心血
4: 心血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会为大家带来的是优异组的作品，那作品的名字叫《穿越时光的溪水约定》。
7: 哇，
4: 听 听这个名字，
8: 真的是又有穿越成分，
4: 哎，还有约定，
8: 对呀，穿越完之后还要。最重要一个课题就像吸水嘛，啊，珍惜我们用水啊。
4: 是的，那除了有一众同学的创作了，他们呢也会呢参与哈，啊，我们这个广播剧的录制。那同时呢，也有呢我们普通话台的主持啊，也就是我们的曼曼老师啊，有也在其中呢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到底呢这个故事是教了我们怎么样的一个道理呢？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来听听穿越时空的吸水约定。
9: 某一个炎热的下午，教室内水老师向同学讲解香港供水的历史课。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聊香港的供水历史。1963年，香港遭遇了严重的缺水危机。自来水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仅供水4个小时。居民们要提着水桶排队去消防栓接水，每滴水都看得比金子还要珍贵啊。
11: 哪有那么夸张啊，现在打开水龙头就有水，浪费一点也没关系吧。
9: 突然，小泽桌上的复古时钟滴答滴答急促响起来。
12: 滴滴，不好，时空在波动。
13: 水水，我感觉到好多水在哭泣，这里的水好少好珍贵。
11: 这是哪里？怎么全是老房子，还有好多人骑着水桶。
14: 吸水能量即刻现身，小泽同学，欢迎来到60年代的缺水现场。
11: 你是书本上的吸水侠，你怎么会在这里？这里真的是60年代。
9: 小泽的惊讶绝不出奇，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水资源短缺，治水排队取水曾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3: 快点接，等下没水了。
12: 洗餐水别倒，留着浇花。
13: 水车到了，快。
14: 真辛苦，这2桶水很重呀。
12: 你看，大家都在抢着接水，这里的水真的像老师说的那样紧缺。
13: 我能感觉到这里的水每一滴都在努力地活下去，不像我们21世纪，很多水都被白白浪费了。
11: 原来以前用水这么难，我之前还总浪费水，太不应该了。
15: 水越来越少，污染越来越重，我快撑不住了。
11: 这是什么声音？听着好难受。
10: 这是河流精灵水精灵，不仅是过去的缺水，现在的浪费和污染也让它失去了力量。地球上的淡水只占总水量的2.5%，能直接饮用、食用的更是少得可怜呢。60年代的人们吸水如金，而现在的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那份珍贵。
9: 复古时钟滴答滴答再次响起来，大家又回到现代。
14: 现在补救还来得及。小泽，记住这句话，吸水金句，跟着我们一起行动。
16: 用水间隙关龙头，不让清水白白流。
14: 洗脸洗菜水别倒，冲刺拖地真是妙。
16: 以水多用省资源，点滴积累护家园。
11: 发现漏水及时修，珍惜每滴水资源。
12: 小泽已经懂了，他回家后一定会改掉浪费的习惯。
13: 我们还要告诉更多人一起节约用水。
9: 谢谢你们，我感到清水在回流，污染在减少，我的力量回来了。
11: 水精灵先生，我们约定好，以后再也不浪费水，一直守护你和每一滴水。
10: 穿越时光的相遇是为了记住珍惜的意义。
14: 吸水能量永不熄灭，
16: 节约用水，珍惜点滴，共创美好未来。
1: 吸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17: 普通话组优异作品《穿越时光的溪水约定》，学生创作，钟兴丽、许崇仁、李春杰、沈一好、沈一成、孙宗泽、孙一好、旁白，郑敏儿饰演水老师，孙宗泽饰演小泽，李春杰饰演水水，许崇仁饰演滴滴，钟兴丽饰演溪水侠，沈一成饰演水精灵，混音洪建威，编导钟义伦，监制胡世杰，水务署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18: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
19: 我激动公主
18: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20: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21: 人文三语，
22: 两文三语，
20: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8: 哇哦，听完了刚刚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哈，普通话组别的优异作品哈，这个穿越时光的溪水约定过后呢，相信大家对这个的珍惜用水有了一定的新的一个看法和体验。
4: 没错，
8: 对啊哈，我们真的是要珍惜用水啊，才能够啊为这个大自然所出一份力。
4: 嗯，而且也能看得见同学也是很下功夫了。
8: 嗯啊，他们都啊应该练了很久。对吧？
4: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那我们听完洗不掉的油漆三个版本的故事之后呢，当然也要进入到我们的学习英文单词的环节啦。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讲讲洗不掉的油漆里面有一些怎么样的英文单词呢。
18: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
19: 我激动公主
18: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20: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21: 人文三语，
22: 两文三语，
20: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4: 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呢，我们又听到了一篇很精彩的故事，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开始学一学关于这一篇故事里面的英文单词。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萨老师。
23: 大家好，
4: 楚维萨老师，今天呢，我们这一篇的故事，我们有一些怎么样的英文单词我们是可以学到的呢？
23: 嗯，我哋不如睇下咧，关于笑有关嘅一啲英文嘅词汇，好唔好啊？
4: 好，
23: 好啊。嗱，咁咧，其实笑有好多种嘅。首先咧，就有出唔出声噶啦，系咪？系有时唔出声嘅，咁就系带有一个微笑啦。
4: 嗯，
23: 咁呢个就通常就咁叫佢做 smile。
4: 好像通常我们第一时间说笑都会说 smile。
23: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话你影相，咁咪叫你 smile，其实就系一个微笑啦。你唔会笑出声噶嘛，影相。系啦系啦，即系好似个嘴角微微向上啦，又好似嗰幅名画咧，法国名画《蒙罗丽莎》系咪啊？佢嗰度系一个微笑，系咁啊。另外咧都系唔出声嘅，不过咧就笑得大啲咯，咁就见到牙齿嘅，系一种露齿嘅笑。咁嗰个咧就会叫做 grin， 就系头先我哋喺故事入边咧有出现呢一个字嘅。咁啊呢种 grin 咧就通常人哋话咧即系露齿，好似英文咧就叫做 grin。From year to year， 即好似由左边耳咧就笑到去右边耳咁样，系嘛？
4: 哦，因为 我有听人家说，笑的话、露齿露八颗牙齿、对，要露八颗，就是那种很正式的那种微笑。
23: 系啦，系啦，系啦，咁即好似笑到即嘴都合唔埋咁样，系嘛吓？咁其实咧，如果你有留意一啲嘅卡通啦，亦都有即拍过《爱丽丝梦游仙境》呢本故事书啦，儿童故事书啦，入边咧其实有一只猫啊，叫柴郡猫。 Cheshire Cat 有冇留意？即系佢颜色嘅，好似系紫色、粉红色咁样，咁样系啦。咁佢嘅笑就系呢一种嘅露齿笑啦，好即系 typical 嘅一种 Cheshire Cat grin 啦。咁咧就系开始笑出声咯，
4: 系啦。从无声到有声，
23: 系啦，系啦，系啦。咁譬如话咧，啲小朋友咧，你接佢。咁佢就會傻笑啦，係咪？即係笑到嘎嘎聲啦嚇。咁呢一種咧就係 giggle， 咁 giggle 咧都有啲似聲嘅，係咪？一啲二聲詞嚟嘅。
4: 哦，就咯咯咯咯笑的那種 giggle。
23: 係啦係啦嚇。咁就而且咧就係有少少好似忍唔住咁樣笑嘅，笑到咧即係停唔到落嚟咁樣嘅嚇，就係俾人哋呢一種好天真嘅感覺啦。
4: 哦，好，那我们就我们刚说到笑嘛，那我觉得也可以来学学反面的，我们的另一边哭的一些英文。
23: 好啊，好啊，嗱，咁譬如话咧 ，cry your eyes out， 即系咧喊到咧痛哭到咧喊到停唔到咁样样吓，喊到眼都红埋啦咁样吓。
4: 那真的是哭得很惨。
23: 系啊，系啊。咁嗱，譬如我哋用呢一句喺一个句子入边，我哋会咁样讲啦。I was so upset that day.I cried my eyes out，即有啲嘢令到佢觉得唔开心啦，upset 啦，
4: 对，即系哭的 eyes out， 是不是就有点形象，像哭的眼睛都要掉出来的那种，就是眼睛很肿的那样子，
23: 系啦系啦系啦，
4: 好，
23: 咁又或者咧系譬如话有啲嘢令到佢喊啦吓，咁就会叫做 in tears 啦，或者系 shed tears。即是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样。
4: 好。
23: 那句子呢我们可以这样讲。We were so touched by his speech, most of us were in tears after he finished. 即是他在这里讲一个演讲他的内容非常之感动人令到人家呢即是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样。
4: 有很有感染力的那种掉眼泪。
23: 咁亦都有一種嘅喊咧，就係、是、哇突然之間爆喊喎、啊。咁、欸、嗰個咧就會叫做 burst into tears。burst 係爆出嚟咁樣，即係由冇突然之間爆出嚟，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突然嘅一種嘅喊啦嚇。即係譬如話句子可以咁樣講啦 ，It took us by surprise when my sister burst into tears in the cinema。即可能有啲劇情令到佢突然之间心入边有啲感受，咁就爆喊啦。
4: 是我记得我之前去看的一部音乐剧，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在手机上看过很多遍那种别人拍出来的那一些嘛。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我去到那个地方，在亲临现场再看一遍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会真的突然间就哭出来的那一种，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23: 系啦，咁除咗呢一种眼泪之外，仲有一种好特别嘅，叫做 crocodile tears。
4: 哦，
23: 系鳄鱼嘅眼泪。哦，吓，咁呢个咧有一个特别嘅意思，就只系一啲虚假、好虚伪啊。嘅一啲悲傷，即係你通常有流淚就係悲傷啦，但係原來呢啲悲傷係虛偽嘅，係、
4: 哦、假
23: 嘅，係啦。嗱、譬如話一句句子可以咁樣寫 ：They shed crocodile tears when their father died. They actually can't wait to split the inheritance。即係意思話咧，佢哋嘅爸爸咧過身嘅時候咧，佢哋個個好似喺度喊緊，其實嗰啲係一啲虛偽嘅悲傷、虛偽嘅眼淚，因為佢哋根本就等緊咧去即係分佢家產啦咁樣。
4: 是一个家族企业，要准备分家产，但是就不得不在人前去演这么一出戏。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学到了一些有关于笑也有关于哭的一些英文单词，那我们的小朋友呢也就不用再好像以前一样只用 smile 或者只用 cry 来形容笑或者是哭，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些英文单词能够更加的形容，更加的具体去形容一个人笑或者是哭的一个可能一个状态呀，或者说是一个情况。那么在下个礼拜的

0: 同样时间由楚威莎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楚威莎老师。拜拜。
1: 拜拜。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激动公主，我只很复发了在上午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人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0: 谢谢楚威莎老师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一些英文单词啊，在这个故事里面学到有关于笑也有关于哭的一些英文单词，那同学们在之后自己的一些作文里或者说日常描写里面呢，也可以用到我们刚刚学到的一些单词哦。
6: 没错，是的。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哈各位为我们带来这个洗不掉的油漆的这个故事哈，不同版本的一个分享。
0: 嗯，
6: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也看到一些和广东话有关的一些字哈，词可以学一学哈，比如说那个肥皂哈，那个小猫呢不是就去找那个肥皂哈，想去洗干净吗？
0: 是，
6: 洗洗洗洗也洗不掉哈，洗不掉哈，没办法，那最后是找牛伯伯。那其实这个肥皂呢，在这个粤语上面呢，都可以叫番碱的哦，
0: 是，
6: 好吧，番碱哈，为什么会叫番碱呢？那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的去想一想啊，是不是和这个番茄都有个番几个我
0: 是、
6: 啊、那个番是什么意思呢？对吧哈，番这个字呢其实一开始呢就是说啊西方或是啊外来的一些物品、
0: 哦、
6: 番的嘛哈、
0: 啊、西洋式
6: 西洋
0: 西
6: 外国哈、啊、其他地方来的，比如说我们进口的有这个番茄就、嗯、啊西红柿西红柿啦，对吧哈，中了那个番薯啊，红薯也不是啊本来这个我们中国固有的一些物种啊，都是啊外面流入进来哈、啊，贸易做贸易的时候从外面过来的一些啊东西，一些物品哈、啊，那这个也是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外来的一些舶来物。
0: 嗯，
6: 碱呢，碱系咩呢？就是那一块的肥皂，它原本它的这个的性质。比如说我们有酸性的、
0: 哦、
6: 有碱性的，
0: 是，
6: 那么碱就是那个碱性的物质嘛哈，那所以呢加起来合起来就是啊那块肥皂，一来就是啊外国
0: 从西洋来的、
6: 西洋其他地方过来的一些东西啦、嗯、哈，那块肥皂的那个性质呢是这个碱性的，那加起来叫番碱呐、
0: 哦
6: 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哈、
0: 嗯、
6: 因为这个源头来说呢，肥皂不是我们这个本土的传统发明哈，
0: 嗯，
6: 我们以前呢我听说过，比如说我们要去洗呀、啊、清洁的话呢，通常是用这个皂角。
0: 哦，对对对，
6: 以前说古人洗头发也是用皂角的，
0: 皂角，
6: 对，皂角这样的一个植物去洗，
0: 嗯，
6: 或是用这个叫猪胰子。
0: 猪是内脏吗？
6: 猪的胰脏
0: 哦，
6: 猪的那个胰脏来制作的一个天然的清洁剂，
0: 嗯，
6: 或是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听得多，就是叫草木灰
0: 哦，
6: 柔和一些的油脂来做一个清洁，
0: 嗯
6: 啊，那所以呢，这个和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肥皂哈、啊，那个形态是很不一样的，
0: 嗯
6: 啊，那所以呢第一个也是看得出来，哎，这个东西是西洋的玩意儿，
0: 没错，
6: 其他地方进口过来哈、啊，那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对比之后呢，所以才衍生出这个叫肥皂。啊番碱
0: 哈、
6: 这样的一个称呼，好，那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现在非常现在好像也已经少了使用了，
0: 是，
6: 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番碱耶。
0: 我看那些应该都是在洗衣服的时候，
6: 嗯，
0: 会有那种一块状的那种，
6: 对 对。
0: 但我们如果洗澡的话，现在好像比较少用，
6: 嗯，因为可能
0: 沐浴露，
6: 大家会觉得用这个肥皂去洗这个洗身体啊，嗯、或是去洗澡的时候比较干呢、啊。
0: 哦，
6: 如果大家是有尝试过用肥皂去洗，就冲了呢，
0: 嗯嗯，
6: 洗澡的话呢，会感觉到哎，好像冲完之后啊，是感觉很干净。但是干净之余呢又感觉有点干燥，
0: 干
6: 可能又要一些的 cream 啊、嗯、一些其他来补充一下这个滋润性哈，那所以呢可能大家还是现在也习惯用这个的碱液啦，
0: 没错，
6: 对，用碱液就是用那个沐浴露啦，沐浴露啦哈，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去尝试一下。不过我觉得我洗一些小物品的时候，比如说我洗我女儿的那个手帕，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肥皂去洗的。
0: 哦，
6: 嗯，因为它比较清洁力上，我觉得是挺好的，
0: 非常的 OK 的。
6: 对，清洁起来很好。那另外就是你搓多少就用多少了。
0: 哦，
6: 如果是你用那个清洁液的话呢，感觉好像一直都很多泡泡。
0: 其实我有一个使用上的疑问，就是如果肥皂的话，它是搓出泡泡之后才往身上弄，还是一整个那个肥皂直接往身上就抹呢？
6: 直接抹。对，因为我试过的就是，比如说你想洗你的这个手臂的位置哈，
0: 是，
6: 如果你先在手上面搓出很多泡泡呢，你擦上去呢，其实它就已经
0: 没了哦，
6: 而且还看你哈，这又是一个和吸水有关的一个话题，就是看你在洗澡的时候会不会关水龙头洗。啊，如果你是不节约用水的话，你开着水龙头洗的话，再加上你是用肥皂去洗的话呢，你基本上一擦上去就已经被冲掉了。
0: 哦，
6: 但如果大家是比较珍惜用水哈，你关掉水龙头去洗澡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先滴一点点水，然后去把身体打湿，然后把你的这个肥皂所见之处哈都涂一次，然后再全身这样子去擦洗出泡泡的话呢，这样就会比较好用一点。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6: 不过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习惯用这个的
0: 沐浴露
6: 了。
0: 是，
6: 对啊，因为沐浴露实在是太方便了。
0: 没错。
6: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可能这个节约用水的这个习惯哈，还是打湿一点水再去清洗自己的身体会比较节水很多。
0: 没错。
6: 好，那今天呢，这个的洗不掉的油漆这个故事呢，也是另外一个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在看到它的警示标志之后呢，还真的要千万要小心一点。
0: 没错。
6: 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经过一些的围栏哈，那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呢比如高空作物，那你就不要作死，
0: 不要
6: 去那个地方哈，去到那个旁边去玩啦，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人提醒过你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先在脑子里面想一想嘛，为什么别人想要去提醒你不要做那个东西？
0: 是。
6: 如果能做的话，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难道他有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得益利益吗？对吧？那所以呢，其实这个还是要自己小心一点。
0: 是
6: 啊，听多一点其他人的
0: 听劝，
6: 没错哈，那这个大家自己小心一点了。好，那今天呢，这个洗不掉的油漆哈，我们这个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时间呢，也已经先到这里了。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继续会有两文三语说故事。
1: 哇哦，今天哈，就是为大家带来了有我们的故事洗不掉的油漆，还有呢，也是为今天呢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这个溪水On Air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优异组的作品哈。
6: 耶，好丰富，
1: 穿越时光的溪水约定。
0: 没错，
1: 其实节约用水哈，正所谓是人人有责。
6: 没错，
1: 小朋友当然要用啊，就是大朋友其实也是需要出一份力，
6: 对
1: 啊，我们一起呢去学习珍惜用水啊。那下周呢，我们也会继续两文三语说故事，同时呢也会为大家带来呢是另一组优异组的作品。那密切留意我们谱出校园精彩，明天再见喽。
6: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下午举行记者会，讲述甲型流感 H9 以及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最新情况。卫生署日前公布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受到感染。而基因分析证实2岁男童感染的是 H9N2 禽流感，当局呢已经通报世卫。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天开始实施优化的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以及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以及楼面部长等等。雇主是需要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与输入劳工比例规定，从现实的2:1收紧至3:1。以一家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的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等，雇主是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无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以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会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之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香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至8月14号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于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5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3季之内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编制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等。他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也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天气方面，和

0: 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是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是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东部和西贡的雨量是更加达到5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比较大。气温介乎在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高地不时会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气仍然会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傍晚6: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842点，升124点，升幅为0.5%，总成交金额2833亿5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75点，升1点，升幅为0.02%。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升幅为1.61%。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升幅为3.794%。港金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1065元，而伦敦金美安市就报4342.88美元。活跃港股方面的表现，2800盈富基金25.24块升1.6毛，700腾讯控股459.6块跌4块，9988阿里巴巴109.3块跌9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块升5.8分，2513智普1457块升360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1.2块升14.65块，981中芯国际76.65块升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块跌1毛，1888建滔基层板80.2块升14.6块，1347华虹红利153.2块升14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885，澳元5.546，加元5.61，新西兰元4.585，欧元9.09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2。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来到了下午的5:08啊，五点时段呢，开启我们今天对股市方面的最新评价啊。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明正，同时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况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中信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民徐老板啊，以及我们今天的黄友宗 Andy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动。整体市场方面啊，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方面的节目内容以外呢，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啊，搜索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在我们今天的帖子下面呢，为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留下你们对于股市方面一些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将会在港股方面访问。

0: 老板在美股方面呢，有我们的黄耀宗 Andy 跟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尤其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方面的大升了，很多人都觉得啊，升的会不会有一点的过分呢？主题炒作方面到底现在整体的一个势头会怎么样？不要说整个下半年了，到底这一个月能不能够继续持续这样的一个升势呢？那么今天我们都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一线金融网，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港股方面24842点位置收市，升了124点，升幅0.5%，总成交2833亿5000多万。今天看到恒指方面呢，很多很多人呢都在关注到 AI 的一些大模型股啊，因为大模型跟晶片股方面呢再一次的急升啊。质谱方面啊，其实从早上开市的时间呢，已经创了今天的位置的新高啊，在已经去到了46%以上的一个升幅。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收升32%啊 ，Minimax 方面呢弹了7%，结束了7天的跌势。中芯方面升7%，华虹红利升1%左右。今天也看到了市场，当然也关注像海力士跟三星这一些的杠杆产品方面应该如何去走。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众茂金融股份方面也有一个不错的走势啊。中午时段呢，在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方面的港股直击一线也问到我们今天的 Alan 呢，看一下到底现在对于整体的大金融股份他们会怎么看，尤其在现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些的问题开始逐渐的这个开始平息啊，再加上呢市场整体的一个基本面回归，看到整体经济方面的走势的时候，到底市场方面会有哪一些的转变，马上为大家接通到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证券总经理薛明徐老板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1: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1: 理财第一线。
3: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6月15号的一线金融网今天本色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港股方面迎来了一定的一个反弹，而且呢，板块方面那些的个股走势啊，比指数走势再好了许多。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这一轮港股方面的一个升势呢？外围地缘政治的问题似乎平息啊，在未来呢，市场方面更加聚焦于整体的一个美国经济以及现在目前息率方面的变化，到底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有我们的中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徐老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Hello， 徐老板你好。哎 ，Hello， 陈老板。
4: 嗨，你好啊。
0: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这个上升势头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惊喜啊。始终上个星期五结束了7连跌的情况之后呢，今天这样的一个大势反弹，很多人都关注在科指啊以及相关的一些像是大金融类的一些的板块。徐老板怎么看呢？这一轮的反弹对于6月份港股来说会是一个好消息吗？
4: 消息就是好的，那个上个星期呢连续跌了6日呢，其实呢就是国内那个抽紧了一些政策。
0: 嗯，
4: 他其实这个呢我6年前呢我已经发过呢迟早会抽紧的。因为为什么呢？六年前呢我有些情况就是这样的。国内呢就有些钱 怎样可以调出来呢？那你一定要投资呢，他才给你调出来的。那他们就譬如啊，有一间公司要卖出来，这样他的资产值是三亿，过来呢有人是用六亿跟他买，那你六亿买之后呢，他在国内就申请就将你钱调出来，就是发展同埋可以请国内啲人嚟香港，咁系咪可以学习到啊？咁呢啲叫资金流出嚟，系一个收购，系一个发展啊嘛。所以国内就系俾你流出嚟嘅。咁但系呢间公司流出嚟买完，用六亿嚟买一个三亿嘅嘢，买完之后咧，两年之后咧，佢系将呢间公司咧用三亿卖翻俾原本嗰个人，即系呢个香港人咁啊。咁系咪套现咗三亿走啊？咁呢个就系一个漏洞嚟嘅，佢系即系变咗系资金外流一个漏洞啊。所以嗰个政策咧，佢而家就系收紧咗。咁同埋将嗰啲金融啊、证券公司啊，嗰啲制度咧，亦都係收緊，呢個係防止資金外流。咁所以其實呢啲消息打壓嗰個香港股市下跌咧，呢個係好短暫嘅，好快又會復甦出嚟嘅。好啦，注意咩嘢板塊好咧？我仍然都係覺得嗰、那個礦產股係呢個板塊好嘅。因为通胀一定会嚟噶啦，尤其是你公务员都知啦，加薪2%啦，系咪啊？咁其实公务员咧加薪2%系非常之好啊，因为点解？公务员咧佢本身自己有 increment 噶，即系每年你入职咗之后，你每年佢都有个 increment 一路递增，一路递增嘅。咁无论有冇通胀都好，佢都会递增嘅。咁所以而家佢加2%咧，其實係額外加俾嗰啲公務員嘅。嗱，凡係加薪啊，或者提高最低薪水啊，呢啲咁嘅制度咧，都係一種通貨膨脹嘅先兆啊。所以通貨膨脹咧就一定嚟嘅，咁一定嚟咧就買啲礦產股啲實物，就係应该是最能够保值的。你就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啲矿产股啊。
0: 矿产里面其实很多都是像有色金属矿有色矿业啊这一类啊，其实跟不同一些有色金属方面都有一些的交叉方面的一些利益。像是我们看到了，像您之前提到的中国有色矿业，您现在目前觉得市场方面整体的一个观察是怎么样的？资金啊，其实应该怎么样去投入选择个别一些的公司呢？
4: 嗱，有色金属咧，譬如1028咁啊，咁呢个系出产铜嘅咁啊，咁铜咧系一个即系响一个经济好嘅时候，佢需求好大，同埋铜咧佢亦都系可以话系保值个，佢好似金啊、铜啊、银啊咁嘅话，因为咧响我记得我响英国参观嗰个英国嘅博物馆咧。就發覺有一個古董咧，就係一張銀紙嚟嘅，明朝啊，即係600年前嘅中國嗰啲錢啊，佢一百文錢咧，佢嗰張銀紙咧有好多一個個嗰啲銅嘅錢啊，銅幣啊，咁呢啲一扎銅幣咧，你數下佢咧，佢重幾多咧？係重3公斤。即是说你的张银纸是值3公斤的铜，那你现在如果你拿3公斤的铜仍然都是一个值钱的东西嘛，所以以前的钱呢是等于一个金属的，那所以矿产股呢就是最后都是值钱的。 好过你纸币，所以咧就不妨买铜矿都系 OK 嘅。
0: OK， 除了铜以外啊，其实其他有色金属方面都有很多人关注。像最近我看有一些朋友，他们去买那些银啊，嗰啲银啊，一个一个好似硬币咁样，然后上面还有不同的一些图案啊。除此以外呢，其实刚刚提到这么多有色金属里面，其实许老板会看好铝吗？因为我们看到像2600啊、1378这一些的公司盈利好像都被大幅降低了。您个人觉得

0: 抽水股啊。
1: 嗯，抽水方面呢，大家要密切留意一下，看市场方面的一个信号了。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看今天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有关于内银方面啊。其实内地银行股最近呢，走势平稳向上啊，感觉上呢还是比较一片健康的。但您觉得现在目前内地整体的一个经济以及现在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动，对银行来说有利吗？
0: 那银行股呢，国内嗰啲银行股呢，嗰、那个息口都接近五厘嘅，呢啲系好稳阵嘅。即系你如果你有钱存咗银行，你收个息而家都系两厘啫嘛。今日咧一年期都两厘都唔够，咁即系话你收银行嘅股息，差唔多有五厘，好过你将钱摆喺银行收息啊。同埋市盈率唔高啊，到而家银行股市盈率唔高啊，都系六倍到啫嘛。即系响现在为止，都系一个合理嘅价钱。而且是一个值得买的价钱，你不要以为它创新高你是很害怕的，就是你要计它那个回报嘛，是不是五厘和 PE ratio 六倍是一个属于便宜的股票来的。
1: OK， 当然银行方面我们看到除了刚刚说到的便宜以外呢，现在服务方面也在不断的升级啊。有听众朋友们其实分享了自己之前呢在内地的一些的银行的经历啊，反正就是说呢，哎，在没有这个密码或忘记密码的情况之下，用证件去申请这样的一个转账，哪怕是分行啊，其实整体的速度都非常的快。徐老板觉得了，其实在这些的素质方面的提升，包括中国的地大脉搏，这些资金往来的流动率在不断增加的时候，这一些相关类型的内银股会不会可以得到您的加分呢？
0: 银行股，四大银行股，你如果是将钱存银行的话呢，就不如买四大银行股。第一，它是国家的，一定不会倒闭。第二，那个息口是年年都派得那么高的。所以现在同埋它现在那个国内经济你看到啊，真是复苏的，人山人海的，是吧？同埋国内楼都好啊，即系好翻啊！啲楼好翻，个个都问银行借钱噶啦，好少话full payment噶嘛，系嘛？咁你银行借钱，银行咪有息赚啦。所以银行股系响呢个位唔使惊嘅。
1: 那您觉得呢？银行股其实有的像交行这一些最近股价其实升了不少了，有的啊，其实这一些相关股份，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趁它回调进行吸纳呢？
0: 即系回调嘅机会好低、哦。因为佢息口高嘛，所以卡住嗰个股价嘛。
1: 咁获利咧，使唔使啊？
0: 总之咧，佢而家个息口系高过你银行存款嘅，你就买，你唔好等佢回调啊！佢唔回调嘅。
1: OK，
0: 系咪一路创新高嘅
1: ？OK， 所以买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观察下去。那如果说是卖出方面的时间，徐老板觉得现在目前其实识得落车都系一门艺术啦。您觉得其实对于尤其像内银这一些稳健上升的一些的股份，如果真的想沽货离场？想获利的话，其实有没有一些的标准呢？
0: 获利回吐，你直到你觉得将钱存喺银行好过你嗰只银行股嘅话咧，你就获利回吐，否则你就唔应该获利回吐嘅，因为佢 回报高过你定期存款啊嘛，所以唔系获利回吐嘅时候嚟嘅。
1: OK， 银行之间嘅一啲对比啊，就是到底是存在银行，还是存在银行的股票里面呢？其实这个大家要仔细去想一想未来的一个发展潜力了。同时呢，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们问到哈尔滨电器啊，1133这一类股份，您自己个人觉得，其实最近行业方面呢，股价回调其实跌了有一定的空间了，这个会不会已经反映了很多的利淡因素，让您对于相关类型的板块有一个不错的看法呢？
0: 那嗰啲譬如嗰啲电力股，
1: 系
0: 发展电力设备嘅嗰啲，都系呢啲公司咧，佢唔系咁多竞争者嘅。咁同埋佢而家譬如哈尔滨呢只股票啊，1133啊，你睇下佢嗰个成交量咧縮得好緊要嘅，一億都唔夠嘅。呢啲凡成交量縮得咁緊要咧，通常係一個見底嘅跡象嚟嘅。同埋呢只股票咧，好多外國基金係好中意持有嘅。所以我覺得呢個股票喺呢啲水位咧，就應該係繼續持有咯，唔應該沽啊。
1: OK， 我们问一下环球方面的一个环境了，因为现在目前像是电器啊，或者说这些的能源相关类型股份，其实有的时候呢也要看这个环球大局势的方面的一个这个

0: 方向性啊。今天尤其像大家关注美伊这件事情开始慢慢落地了，而现在其实俄乌呢谈论的频率越来越低啊，虽然说最近其实也有一些的相关的一个擦枪走火，您个人会怎么看呢？这一些相关地缘政治的问题会不会像中远海能1138这一些的港口运输相关航运类股份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1138，哇！今日犀利啊，升20%啊！咁呢个咧系主要就系嗰、那个真系你讲话嗰个政治因素咧，嗰啲船冚唪都唔运得油啊！咁呢间公司咧主要系油轮啊，运油噶嘛，超过150架船啊！佢有啊，呢、這个世界即系数一数二大油轮公司嚟噶嘛！咁你而家话可以运油啦，咁啊～咁咪棒棒聲又飆咯，到而家嚟講嗰個佢息口就低啲嘅2厘幾，咁你市盈率都14倍咁啊！如果你持有啊，繼續持有咯。
0: 嗯 ，OK。除了这些以外，当然今天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关注算力相关的板块啊。中国如果真的要做算力的话，像之前中央政府方面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做一些的算力数据方面的一个领域。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海外市场，其实他们对于本国的一些的技术行业非常的保护啊，就有一些像Anthropic 方面呢，就不让外国相关的一些的人士去使用了，所以也令到今天 AI 相关的一些的模型啊或算力股份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弹，像智谱这一类。其实徐老板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趋势之下，这些已经升得很高的股份其实他们贵吗？
1: 那些 AI 啊那些呢，反正啲公司系冇钱赚嘅，对我哋一个散户嚟讲咧，系唔应该去追逐嘅，直情系好似赌钱咁样。即系有啲你譬如700啊咁样，佢会攞笔钱去投资一啲公司，一啲新公司系冇钱赚嘅公司。咁佢哋钱多啊嘛，攞部分去就冇所谓嘛。但我哋散户唔系啊嘛，我哋啲钱咧人工储翻嚟嘅，即系唔值得去搏一啲系冇钱赚嘅公司。好似正如琴日美国嗰间上市公司啊，新上市嘅成10000亿啦。咁有經濟學家話呢啲係騙徒嚟嘅，呢啲千祈唔好買呢只股票咁啊！咁個原因就係佢冇錢賺嘅公司，我哋真係盡量少掂啦。
0: 嗯，公司賺唔賺錢非常重要啊！所以這些的科技類型公司，如果配合一個良好的業績或數字方面的支撐呢，相信也可以令到資金方面有提振的信心的提振。那麼除此以外呢，我們也看到啊，其實現在市場方面有不少聽眾朋友們都在關注，像是一些的功率半導體的一些的走勢啊。剛剛提到就是好似2631啦、天越先進，您自己個人覺得像這一類行业方面，现在目前其实有一个比较大力的反弹啊，跟 AI 模型其实非常的相似。您个人觉得了，其实半导体啊，这一些功率半导体跟这个 AI 模型方面，会不会也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呢？
1: 嗱，半导体咧，因为中国半导体咧同真系落后过美国嘅，咁你而家要有时间追嘅，咁你投落去考第二嗰、那个，希望佢第考第一咁样，咁都系应该嘅，但系就唔好太多啦，你买咗就继续 hold 啦，咁多多少少揸啲啦。咁另外咧，我想讲咧嗰个美元一定贬值嘅
0: ，OK，
1: 咁美元贬值咧就是。钱就是不值钱的了，咁所以都是点都要继续投资
0: 当然了，投资方面大家记得投资不是投机啊，所以对于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市场波动要密切的留意。徐老板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的话，六月份对于港股来说是一个好月份呢，还是应该稍微跌一番呢？
1: 美元同港元是挂钩，所以当美元跌的时候，港元、港紙亦都係跌，即係話你揸住呢啲銀紙咧，亦都係會貶值，所以你點都係要即係要投資嘅，你啲錢一定要投資嘅。
0: 嗯。OK，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中远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徐老板的专业分享。谢谢徐老板，刚刚提到个杯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没啊。
0: 好的，再次谢谢徐老板，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徐老板，拜拜。好的，再次谢谢我们的徐日明徐老板呢，一会儿我们将会关注美股方面的专题，将会我们的黄耀宗 Andy 跟大家拆析一下今天晚上美股波浪。交通
2: 消息，直击报道。

0: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早前呢，沙头角公路龙月头一段呢有塌树的，现时呢往粉岭港铁站方向，近着保雪会培林学校是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现时排到益丰广场。而经过红磡的各位道路使用者呢，请留意现时呢基利市南路与红磡南道交界的交通灯呢是有失灵的情况，各位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了。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是比较多车的，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就排到波斯富街，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红隧的方向就已经取消了间歇性的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入口比较多车。港岛区路面情况了，皇后大道中进着中环街市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而花园道下行的车龙就排到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弥敦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科士甸道。广东道往天星码头方向就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左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晋升工厂大厦多车，车龙排到兴芳路。屯门公路去九龙进至油干头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进至百利广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提提各位留意了，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三号干线下斜坡去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青屿干线积水门去机场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提提各位了，现时呢个别的地区是下大雨的，路面湿滑，请各位加倍小心驾驶了。而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则维持到今天的傍晚6:30。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今天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啊。刚刚呢，我们的五点到五点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中润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薛老板，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的发展。而今天呢，五点半时段了，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晚上我们看到期货方面呢，目前还在上升啊。这个道琼斯方面呢，升了434点，升幅0.85%，51661点的位置。纳斯达方面升的更不错啊，1.9%的升幅，564点左右。标普方面也升1.16%。到底对于今天晚上了，这一次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利好性消息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吗？最主要就是啊，这一次延续之后呢，到底对于美股的中长期走势来说有多大的一个提振因素？对于港股来说，会不会可以让我们也面对这一阵比较好的投资环境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会儿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黄耀宗 Annie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同时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都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 Facebook 专页搜索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们将会呢在今天的帖子上面呢，可以大家可以留下你们的一些的问题，我们会和 Annie 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金钱本色。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6月15号的一线金融网今天本色透视华尔街的美股整体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电话线上的 Solomon's Group 投资及 ESG 亚太区总监黄耀宗 Andy， 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港股方面呢，我们看到今天呢资金方面非常的踊跃啊。今天呢在美股方面的期货市场，现在目前的纳指方面是走得非常的好的。那么现在到底市场方面会怎么看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这一件事情的利好性因素的发酵呢？尤其啊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了，到底对于美股来说还有多少的利好因素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Annie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好，那么电话线上为大家连通到是我们的黄耀宗 Andy，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Andy， 你好。
5: Hey,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Andy 啊，今天真的是港股市场来说呢，让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啊。而到今天晚上美股了，其实市场方面好像还有不少人觉得美伊方面的一些利好性消息还可以再炒作一段时间。始终呢，这一些的港口啊，或者说相关一些的航运封锁啊，不是说解除之后呢，马上就已经恢复100%，可能还要循序进班，然后看一下每一个环节怎么样，环环相扣。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美伊和平协议为之后的美股市场会带来大约多久的一个上升浪啊？
5: 我相信最重要是大家对于之前那个通胀的担心，因为担心美伊的关系那时候的紧张可能会令到个通胀会持续发酵。咁而家呢一個利好嘅消息咧，起碼我哋可能會見到，例如嗰、那個美國嗰邊嘅長債息，例如10年期嘅債息，應該會繼續會有啲回落咯。咁樣會對於整體嚟講，無論債券市場啊、股票市場都會係一個利好嘅情況嚟嘅。咁尤其是我哋之前見到好多一啲科技股啦，係啦，好多一啲好高增長概念嘅主題啦，咁早 兩個禮拜嘅時候都調整咗唔少啊，好多股票都有啊離開佢個頂部都有10%-30% 嘅回調。咁我相信啊，可能好多嘅股份而家已經可以開始去考慮吸納翻啦。呢個係美伊上面可能會對於個市場上面個氣氛嘅幫助啦。咁同埋當然啦，好短時間裡面大家都應該會繼續睇住 SpaceX。今晚是第二日交易的时候，究竟那个情况是不是继续很火热呢？那这些都是市场上面的气氛大家会看着的亮点。
0: 嗯，市场方面的气氛 SpaceX 方面还继续持续下去，您自己个人觉得了，未来资金方面会继续开始不断对于 SpaceX 方面加注吗？还是有可能 SpaceX 的一些资金可以分化出来去到各个板块或者说资金面上去进行整体的一个提振呢？
5: 嗯哼，我相信短线里面咧就暂时因为大家都系望住啲指数，例如跟随住纳斯达克指数啊、富时嘅指数啊，咁变咗大家都会睇住呢啲被动资金系会佢哋未来啦吓呢啊，仲有大概两个礼拜嘅交易日里面咧，佢哋呢啲被动资金都系要买入去 SpaceX 嘅，咁所以市场上面可能会继续因为呢个原因。咁繼續有好多唔同嘅可能，其他對沖基金啊，或者其他短線嘅投機者都會去繼續去涌入去 SpaceX 嘅。咁我相信啦，整體嚟講會反覆向好，咁但係個波動應該都仍然仲係會偏大嘅。但係咧係有一點，我覺得可能今晚或者未來呢幾日，大家因為頭先提到美伊個關係轉好，但係嗰、那個例如太空嘅主題啊，嗰啲我仍然覺得係要小心啲。可能呢段時間係得個反彈嘅啫，因為太空主題嘅話，短時間裏面咧，佢哋有機會因為有 SpaceX 上咗市，咁變咗好多投資者啦，或者啲資金就會覺得佢哋唔需要影子股啊，佢哋直接去買入一隻 SpaceX 就可能已經可以代替曬之前啲影子股，所以可能短線上面啦，太空主題嘅概念咧，仍然仲係會係跑輸啲咯。
0: 嗯，了解。如果要说到 SpaceX 刚刚呢，这个 Andy 提到一些内容，我们不得不提现在这个 Mangos 的热潮啊 ，Meta， Alphabet 然后还有 Nvidia 方面，Anthropic， 还有这个 OpenAI SpaceX， 其实就是现在大家在当然还加上 Apple 啊，大家呢有人会这么去理解，就是现在大家最新的 Mangos 啊，您会怎么看呢？其实现在这一个新的头衔对美股来说影响性真的这么的大吗？
5: 我相信 Mango 这个概念或者这个主题就大家是望着一些很长远发展的情况，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整体整个名单里面大家都是以一个可能 AI 啊大模型啊这一些的模式去考虑他们将来是不是有个块饼会很大，令到可能创造了很多价值。但是短时间里面如果真的Mangos 咧，頭先我哋解釋咗可能 basic 就好少少啦。咁但係短時間裏面，例如可能Meta 做係要引證俾人睇，究竟佢有冇啲咩能力去做到個好快有個盈利增長啦。咁Nvidia 嘅，咁其實大家睇到佢今次業績雖然好強勁，但係好似都見到佢個生態圈可能都要未來呢一年左右先至有啲明顯嘅成績表㗎。咁而 Alphabet 當中啦。咁就因為上個禮拜大家都好擔心，佢好似突然間要配股集資喎，咁呢啲可能短線裡面市場對於佢哋嘅疑惑或者個憂慮仍然係比較多嘅，咁所以我相信 Mangos 呢個主題當然係長遠我覺得是利好的，但是短時間裡面呢可能仍然還是很個別的發展，可能仍然還是可能是一些晶片啊或者一些AI 基礎建設相關的公司呢，他們現在就是不斷去受惠於很多這些大型好像 Mango 這些公司，他們不斷要發展，他們有很多訂單，所以反而是好像剛才提到的另外啲主題就可能清晰少少，係啦，而且當中咧，係啦，軟件上面啦，即係 因為當然 Anthropic 即係 Claude 上個禮拜就曾經出咗幾日嗰、那個Fable 5嗰個模型啦，咁但係就俾美國就禁止咗再公布出嚟俾美國以外嘅人用。如果有體驗過嘅朋友都知道佢好強勁啊，咁所以我相信 SaaS 股啦，尤其是冇乜護城河嘅 SaaS 股咧，可能短期裡面咧都暫時都係不宜沾手啦，淨係可能搏下反彈就算啦。
0: 嗯，刚刚提到 Anthropic 方面呢，这一次是美国说决定说封锁他们的一些的工具啊，之后呢就当然是保护着本土方面的一些的 AI 模型的公司。这件事情呢本身听上去可以理解啊，但是呢在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了市场方面的反弹。

0: 非常的大，而且呢，今天港股方面这一些的 AI 模型股之所以上升呢，也有不少人理解为就是因为Anthropic 方面这样的一个举动啊，所导致的一个资金方面的一个回流。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这个举动，会令到 AI 这个市场陷入一个竞争白热化的阶段吗？
1: 我相信其实就算冇佢啱啱呢个模型，都大家都仲系喺白热化嘅阶段嘅，但系反而调翻转。可以俾大家見到其實呢一個賽道咯，仍然仲係可以有好長遠嘅發展啦。咁但係一半利好一半利淡啦。利好嗰方面嘅，其實我哋無論講發展成點樣，你幾嗰、那個模型幾強又好，咁其實大家到最後都要睇究竟你間公司賺唔賺錢嘅咧。咁暫時啦，好似做模型做得好嘅公司咧，比較被人睇好嘅企業啦，都係一啲佢本應個生態圈好好，即係話好似頭先提到嘅可能Alphabet 啊呢一啲，因為佢本應有用戶嘅黏度，再加埋佢嘅模型嘅強勁嘅。咁先至可以令到啲用户體驗更加強，或者令到大家願意俾多啲錢。咁但係如果即係例如Anthropic 咁樣Claude 咁樣，佢哋而家喺世界其他地方令到好多企業好商業嘅地方願意用佢哋嘅，咁呢個都係有個賺錢嘅模式。咁但係如果我哋去講有啲公司佢不斷發展好多模型嘅，係好強，但係其實如果佢哋冇一個盈利嘅模式，或者佢哋嘅本身嘅業務都唔係咁強勁嘅時候咧，咁就會可能會係被睇差一線啦。其中一個最好嘅例子，我估最近就係 Meta 啦，即係近呢幾個月就係俾人哋睇到，佢個大模型要不斷喺度追趕，但係佢本身原有嘅業務都好似有少少放緩喎。咁所以喺呢一啲嘅場面上面，我哋要分清楚模型強同究竟間企業可唔可以間接受惠到個盈利能力呢？呢一個我覺得要分開去睇咯。
0: 了解。除了這些以外呢，您現在覺得像Meta Platform 還有 Google 方面的一些的價值方面會怎麼樣呢？因為市場方面有不少人都覺得 Google 可能更具有這樣的一個競爭力啊，使用他們的一個相關的這個產量，或者說相關的一些的半導體芯片啊，或者說這一些的分散的一些的投資因子會比較多。您個人會怎麼去看待像 Google 方面的一個價值呢？
1: 我覺得如果喺有發生即係要發展緊大模型當中嘅其實可以話首選係 Google， 就好似頭先提到啲 Alphabet， 即係最主要我哋唔係淨係睇佢有自己嘅模型，而係究竟佢個成個生態圈，無論究竟電話啦，大家如果有留意到而家喺外國都好多人去留意佢個 Google 個 Pixel 個電話啦，越嚟越多人有興趣啦，咁再加埋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啦，咁例如可能大家而家會接觸到 Gemini 啦，咁但係例如佢另外啲 Anti-Gravity 啊，即係講緊啲 Agentic AI 嘅，咁甚至講緊佢另外一啲嘅唔同嘅 AI 嘅一啲工具啦，其實都是我覺得是令到它的用戶體驗啊，從而一些商業的公司都會用它，所以我仍然做是在我心目中我們為客人 去做投資的時候Alphabet 都是其中一個我們覺得挺核心的倉位咯。
0: OK， 除了 Alphabet 以外呢，我們還是想回歸一下這個太空相關的概念啊，因為SpaceX 方面的這個熱潮呢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啊，在這段熱潮退下去之前呢，相信这一些的太空概念股还会继续走得非常的不错啊，像 Working Lab 啊，还有 SpaceX 方面，现在盘前都涨超5%，BlackSky 啊，还有这个 Firefly 方面也涨超6%。您个人对现在美股的一些的太空概念股会有特别的一些的研究和关注吗？他们真的有这么高的估值吗？
1: 其实整体来讲，整个板块短期都是很贵的，是吧？咁甚至呢大概一两个月前啦，我哋都即係五月初嘅时候都应该有提过好多太空概念股要小心，随时喺 SpaceX 上市之前其实就会开始被人即係抛弃嘅。咁最主要呢就係、是、因为其中一样嘢啦，即係虽然 SpaceX 我哋话好贵，佢个price to sales 而家过咗100倍，睇其他即係可能美国嘅太空股，佢哋嘅估值 冇 SpaceX 咁貴，但係調翻轉，其實冇。

0: 幾多間公司真係已經有好好嘅盈利模式啦？兼且其實冇一間公司係可以好似 SpaceX 咁接近三位一體嘅。咁所以我相信而家係短期裡面係個資金調配會令到無論之前好熱炒嗰啲 Rocket Lab 啊、即係 ASTS 啊呢啲，可能暫時最多都是有反彈就冇升幅啦。整體嚟講，我當佢哋而家係叫做整固緊咯。
1: OK， 在整固当中的同时呢，市场现在其实也看关注这些的航空股份啊。您自己个人怎么看？油价下跌之后，对于这一些的航空股来说，会是一片利好的情况吗？像刚刚所说了，需要一段时间市场方面去慢慢消化，他们其实也会因应这一些的潮流或市场方面的一个波动，有一个上升浪可以去走吗？
0: 我觉得就可能会叫做有个即係叫做通胀下行压，即係个压，刚才提到个压力可能会减低啦，油价会下跌，係有啲帮助嘅喺气氛上面。咁再加埋啦，因为而家都系咁啱美国嗰边有世界杯啦，咁再加埋仲系呢个旅游旺季，暂时好短线里面可能会借住呢个情况去炒作一番嘅。咁同埋补充一点啦，即係中线上面我自己有保留嘅，对于航空股我见唔到有个好大个吸引亮点。但係呢短期里面除咗头先我提到嘅季节性因素或者一啲世界杯气氛因素啦，其实仲有一点我哋留意到呢，因为美国最近啲经济数据呀比市场预期係强硬，即係無論嗰個經濟嘅增速啦，或者喺勞動市場上面啦，大家覺得估唔到冇咁冷卻，兼且好似私人企業願意請翻多啲人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一啲消費相關概念嘅股份咧，其實最近都即係如果佢個本應個業績係做得好嗰啲公司咧，同消費概念有少少相關嘅公司咧，都可以被看高一線嘅。咁除咗你頭先講嘅航空股啦，咁但係例如可能最近頭先我舉個例子就係先派業績做得好好，咁呢排嘅破咗頂嘅就係例如 Ralph Lauren 啊呢啲係啦，咁都係最近即係我哋自己倉位上面有嘅公司咯。
1: OK， 除了刚刚所说到这一些的板块以外呢，您自己个人现在目前怎么看美国方面一些经济？因为始终如果要去除了这些的科技股份以外的一些的美股去投资啊，美股现在整体的一个经济环境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您会怎么看呢？除了美债息现在说到的联储局息率等等这些的因素来说，您会怎么判断未来的方向啊？
0: 我暂时我觉得美股就应该唔会好似四月五月嗰种全部大家都系咁好 FOMO 咁样走入去科技股嘅。咁当然科技股仍然仲系会可能会大家都系比较重仓少少，但系可能大家会睇多少少唔同嘅边啲板块之前系平咗落嚟嘅。咁例如啦，有 AI 应用概念嘅可能帮助到佢哋嘅就系一啲生物科技嘅板块啦，或者叫做健康护理嘅板块，即系做医药板块啦。另外嘅咁就系、是可能呢段时间啦，咁就系、是、之前跌咗好多嘅黄金啊，即係金礦股啊，呢啲咧可能啦，即係因為嗰、那個股值開始平翻好多。如果金價係開始大家覺得有機會見咗雙底嘅，即係同三月份個底部大家當咗係個雙底嘅話咧，咁可能喺個股值層面啊，資金可能會考慮去即係去鬧底咁樣咯。
1: OK， 那您现在会怎么看这个光学相关通信方面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呢？因为有听众朋友们想关心的这个光通信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现在盘前呢也在不断的涨啊。AC 方面涨超 13%， 迈威尔方面涨超 5%， 博通也涨近 4%， 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市场环境啊。其实您觉得现在在进行高追或者说有一些加仓的一个行为，会不会非常的不理智呢？
0: 我相信而家大家仲系觉得，头先提到好多 capex 仍然仲系不断喺度上升紧，即系大家觉得仲系好多投放。咁所以无论究竟美股啊、港股或者世界各地，好多同光通讯相关呢啲概念，大家 叫做真係繼續有啲 formal 眯埋眼咁樣追入去嘅，係啦。但係亦大家可能好多倉位上面唔敢冇啊，係啦。咁即係而家因為仲係比較叫做清晰少少嘅一個主題之一嚟嘅，咁所以我相信短時間裡面可能仍然仲係市場嘅偏好，係啦。但係咧，我自己都要衡量嗰、那個風險管理啊，我自己嗰個注碼啦，即係講緊我哋嗰、那個即係覺得買幾多買幾少啦，我相對啦嚇。相對就會偏細少少，因為本英呢個板塊就好波動，好大波動啦，再加埋而家已經好貴，咁所以我就可能注碼上面大家就要小心啲啦。
1: 最近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这个世界杯的热潮啊，也是以往啊，每一次世界杯都是呢，美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波动性都不太大啊，资金不愿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行为。但是从这个星期来看，好像没有太大的阻碍。其实 Andy 觉得了，今年其实看球跟投资方面会不会两者都非常的重要，反而资金会在今年有更加活跃的表现呢？
0: 我相信其实大家最重要是睇嗰、那个消费嘅能力啦，係啦。咁兼且其实如果我哋去睇返好多年嘅一个世界杯嘅效应啦，当然今年嘅世界杯因为改咗制度有少少唔同，即係比以往长咗少少时间。咁但係呢，最重要如果我哋参考返世界杯咁多届，其实对比返例如美股啦，咁通常呢头一至两个礼拜呢，美股系会相对叫做闷少少嘅，但係如果用指数去讲系闷少少嘅。咁通常呢系世界杯去到中后段啦，嗰陣时呢感觉可能大家因为可能就多返少少时间去睇个市啦，咁呢就通常真系中后段嘅时候呢，咁美股呢就个表现又会好返，即系个气氛就会好啲。咁所以我相信暂时头先提到劳动市场数据又唔错啊，经济数据又唔错，企业交出嚟嘅数又唔错。咁我相信美股都系继续暂时这个叫做反复向上的格局偏多了。
1: 刚刚三个不错啊，也让大家对于美股的信心度开始提升，而且现在有一些的声音在说了，价值股的表现啊，这个其实比成长股啊要走得好得多，而且获利呢有可能会扩散到金融跟工业相关的一些的板块。其实 Andy 赞同嘛，但市场方面炒的本身就是太空跟科技，最多细分的话就是半导体芯片，如果真的要延伸到金融和工业的话，也只能是 FinTech 或者说这些的半导体的中上游方面的走势。您个人会怎么看这样的陈述啊？
0: 我先讲工业股啦。工业股嗰方面其实都几分化嘅，最主要都系要睇究竟本应嗰啲工业股，例如佢哋有冇一啲机械上面系因为有 AI 令到佢哋有个产品上面嘅提升啦，或者究竟呢啲工业股会唔会同例如数据中心相关嘅，同呢个智慧电网相关，即系佢哋可能去做一啲做电嘅转变变压器啊嗰啲，咁就会系吸引啲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仍然仲系好古板嘅工业股，如果纯粹去博佢哋个估值好平，但系同 AI 完全冇关系咧，咁啊未必咁吸引啦。系啦，咁但系而摆落金融股啦，我相信都系。depends on 究竟嗰啲公司，例如有冇做开啲 IPO 啊嗰啲啦。咁最主要两点啦，一就系因为最近 private credit 就令到，即系之前美国大家好担心嘅 private credit 就冇咁惊，系啦。咁第二啦，咁就正因为除咗 SpaceX 上咗市之后，大家都会睇住 Anthropic 同 OpenAI 会上市啦。咁大家可能仍然仲系觉得短期里面一来有 IPO 呢、这个强化剂啦，第二啦就系、是、大家觉得可能个短期里面啦，应该可能喺 Anthropic 上市之前可能个气氛都仲系会唔错嘅，所以喺部分金融股上面呢，就即系个别啦，真系要好个别去揀边啲好边啲唔好啦。
1: OK，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黄耀宗 Andy 跟我们进行的分析啊。刚刚其实也说到了这个，提到了很个别或者说对于这个市况方面的一些的分析呢， Andy 也没有说一味的唱好啊。所以呢，大家要密切留意着现在目前个股方面的走势，尤其是了在于现在目前美国的一些的经济数据啊，相关的一个经济情况的走势之下，到底今天晚上怎么样去走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黄耀宗 Andy 的分析，也关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Thank you Andy， 刚刚提到贝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我个人冇持有嘅，但系有啲系我系啦，其他有持有。
1: OK，Thank you，Andy， 拜拜。
0: 拜拜。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的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的方面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天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天开始将会实施多项的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的比例从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是不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家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的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针对严重违规的雇主，处方会延长禁止参与计划至最长5年。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将案件向世卫通报，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2次到访沙田河蛇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的男童很大可能是接触受到家禽污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16，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7.22美元。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是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是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东部以及西贡的雨量就更加达到5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会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高地不时会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的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就渐转明朗。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则延长到今天的晚上8: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首先呢，和各位跟进一下两则早前的消息。在沙头角公路龙月头一段的塌树呢，是已经清理完了，往粉岭港铁站方向进着包学会培林学校的全线已经重开，一带呢还是比较多车的。 而在红磡的交通灯也已经是修妥，吉利市南路与红磡南道交界的交通灯已经是恢复正常运作了。关注到其他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是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跟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就在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的方向车龙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红隧的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的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靠近入口是比较多车的。关注到港岛区的路面情况了，皇后大道中进这必打街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车龙就排到花园台，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弥敦道往舒适巴利道多车，车龙排到金巴利道，广东道往天星码头方向多车，车龙排到佐敦道，我大老道去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观塘码头多车，车龙排到海滨会，而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置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车龙就排到新田村。新界区方面了，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着红天路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龙义村。现时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由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三号干线下坡去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新宇干线积水门去机场。现时呢，个别地区是下大雨的，路面湿滑，请各位开车的朋友加倍小心驾驶了。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一首情歌可以代表一个场景，一个故事，一段关系，其中也住着曾经爱过或被爱的人。
5: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
6: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

晚上的6:15，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张惠妹所演唱的这首《让每个人都心碎》，这首歌曲的原唱还有创作人呢是黄大炜。而昨天呢，在这个媒体，相信大家都看到黄大炜的家属呢委托律师发布了声明，证实了黄大炜的死讯。的确呢是让每个人都心碎。黄大炜的作品呢，其实过去呢有很多歌手的翻唱，那像他这一首《你把我灌醉》，不仅刘德华翻唱过，邓紫棋翻唱过，还有很多的歌手在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拿这首歌曲当作这个比赛歌曲，很重要表现自己歌唱才艺的一首歌。而说到黄大炜呢，他是过去是在香港出生，美国长大，台湾发展，在上个月呢他才宣布要回到夏威夷去定居。没想到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竟然在6月2号在姐姐的家中奏事。他不仅音乐才华洋溢，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歌迷感到伤痛和不舍。那今天音乐报报，我们就来欣赏原唱黄大炜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你把我灌醉》，同时呢也用这首歌来追忆黄大炜过去在华语歌坛上的成就。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金志娟，用音乐给你一个完全有共鸣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爆爆。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

0: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8.23美元。信实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进着爱蝶湾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而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呢进着牛池湾，消防局也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一直排到釜山道桥底。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方向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温思劳街，以及往尖沙咀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晋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游泳池。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方向车龙排到赵辉台，下去到西行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至新鸿基中心，告示打皇后大道中往上环的方向进至雪场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进至下亚里碧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爱都大厦，花园道上行进至香港公园一带车多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亚街老街，联翔道往科士甸道方向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科士甸站，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 Mega Box， 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海滨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多车，车龙排到青田村。新解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全青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美林村大围新村。提提各位留意了，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青屿干线积水门去机场，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三号干线斜下坡去葵芳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 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
4: 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最写。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5: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6: 凉亭中风吹过，散走了花瓣，游过如美，还笑得璀璨，时间流过才证实习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一首《我看见今晚的夜色很美》，你呢？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高博飞，他说想要把这首歌曲跟他的好朋友陈朗一起分享。他说陈朗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男生，在他眼里呢就像是充满了光芒一样，能够呢带着高博飞呢一起呢突破很多的难关。他说呢，知道最近呢陈朗有一些不开心，所以他希望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也鼓励陈朗可以呢陪陈朗一起走下去，度过每一道的难关。他说时间就能证明一切的用心。所以今天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高博飞想要送给陈朗。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琪琪呢，他说也想问候陈朗还有其他的好朋友高希、陈峰、峰仔、陈中、古仔、关浩。他说非常想念大家，希望今天透过音乐抱抱把这个思念呢让大家都知道。同时呢，他想祝福大家这个身体呢健康平安之外，最好呢能够很快的顺利毕业。

0: 中转圈。
1: 我们都在听，
2: 我们都在听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奕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If I can help you，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阿朱呢，他说要送给一个即将要毕业的好朋友，祝福呢这位好朋友未来所有事情一切顺利，生活璀璨，幸福满满的，同时呢一定要好好的过未来的日子，同时呢也要挂念每一群过去相处在一起的好朋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1，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陈太太呢，她说人和人的相遇，相知相爱，最后分开，总是呢那么突然。过去呢，她会认为呢那个人突然的来又突然的走，到后来呢，陈太太才慢慢的明白，人和人之间没有突然，是因为呢你想好了才会来，而对方想清楚了才会走。他说他希望呢能够在音乐包包里面跟陈先生说，他说很遗憾，两个人呢不是彼此认为那个对的人，但是呢陈太太也很庆幸往后还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身份留在对方的身边。他说或许这样才能够达到彼此说好的永远。陈太太说这是第一次他用这个身份跟陈先生来点唱，分享他的心中告白，而这次呢也是最后一次。他说要祝福陈先生往后一切安好，所愿皆有所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天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天开始将会实施多项的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比例从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不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的审批机制。一家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的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是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的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以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针对严重违规雇主，处方会延长禁止参与计划至最长5年。消委会表示，过去3年接获与夹娃娃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从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素质真伪存疑等等。消委会建议夹娃娃机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金额、中奖条件、有没有保家等等，并合理设定爪加力度以及出货洞口大小等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也应该确保产品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娃娃之前应该细阅规则，也可以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娃娃机当中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代理商查证，并向海关举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一线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15，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7，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38.61 美元。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几阵的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晚上的8: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块的资助，用于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氟化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只要超越情感束缚，放松心情，就能够拥抱真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的拥抱。
6: 我是知识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这首 Yummy，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 Jin 想点播给他的好朋友 Tonic， 同时呢他想跟 Tonic 说，两个人呢永远是最好最合拍的，所以合在一起就是 Gin Tonic， 他说是绝对不会出错的一个拍档，也是绝配。他说每次 Jin 呢跟这个 Tony 相处的时候都感觉到无比的开心和快乐，他说不晓得 Tony 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 Jin 呢他说非常感激可以呢互相的陪伴彼此度过最困难的时光，同时 Jin 呢今天也想跟 8A 所有的小姐妹们问好，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Listen. Listen, guys. 晚上的7:1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八戒，他说要跟最近换了新环境去生活的江胜还有朱润问好。他希望呢，大家虽然分在不同的地方，希望可以保持联络。另外呢，八戒说他有一个好朋友蓝鲸呢，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给蓝鲸送上他最喜欢的歌曲，同时给他加油打气。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2: 我是维里安，用音乐给你一个超爽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7:2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郑中基所演唱的《闭目入神》，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椰子，他说想用这首歌曲跟牛蛙和火锅一块分享。他说最近三个人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因为被不好的人影响到了，所以呢，椰子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给其他两个好朋友一起打气加油，大家要继续勇敢地面对接下来的日子，然后希望呢坚持到底，然后赢得胜利。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署名叫小不点，他说想要在音乐报报里面跟大块头说很想念你。他说两个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都已经很稳定了，因为经历过很多，也会坚定的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考去关心。他想问大块头，不晓得你什么时候才会公开彼此的关系呢？他希望大块头可以给他答案。那在今天音乐包包的节目最后呢，他想选播这首歌曲《黑玻璃》，希望呢大块头听了以后会有一些感觉。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就用这首歌曲跟你说晚安，同时也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正在生效当中。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报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天开始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天会来到香港考察调研。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天开始会实施多项的新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以及输入劳工的比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明天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我们来先来报道五年规划的方向。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由即日起到8月14号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全文12000多字，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主责部门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见记者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这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4: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2: 谢晓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否代表香港实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自由市场。
4: 香港呢是一路坚持着落实一国两制和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主导、政府推进的核心原则的。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呢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
2: 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希望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建言献策，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
1: 在咨询公众的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勾画出政策方向以及建议的重点。 首部分就咨询市民有关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的意见。文件提到会透过多元模式加快土地开发，提升效率以及市场投资意欲。北都会坚持基建先行发展，在八纵八横的运输基建新布局之下，推展一系列铁路和主要的道路项目，以完善北都区内以及与香港其他区域的连接。北都会以大学城作为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成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围绕国家紧缺学科和香港发展需求重点培育，例如生命健康科技、医疗创新、人工智能等产业专才。另外要全力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建设，与深圳园区形成一区两园发展格局，加快发展新田科技城为北都产业发展核心。文件又指，在未来五年，北都会产出超过70,000个的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为了善用北都新发展的契机，在新推出项目当中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以及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表示，

0: 示，北都发展不单指支撑香港未来，也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当中会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做动态调整。
1: 是要融入一些明确的产业、就业、社会规划的目标，同时是要加强跨部门的协调，是令到项目是可以加速落地的。那我举个例子，就是大学城的推动的时候，那怎样是去优先发展一些本身我们已经有优势的，例如医疗这些。
0: 至于和北都密切相关的创科产业发展，文件提到要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提速提效建设核桃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完善精准育才、引才、留才策略，咨询市民意见。
2: 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涵盖民生及社会、区域合作、文体旅协同发展等范畴，其中在民生及社会发展的部分，特区政府会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安老政策，持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汤房，加快土地发展及旧区更新，改善居住环境和素质。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3: 期望去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4: 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嘅人越嚟多啦，需要嘅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又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嘅教育啦，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啦。
2: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建设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新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香港是大湾区的重要城市，除了协同发展，也要错位发展。
5: 通过这种这样的对接呢，是将香港的产业和那个的湾区整体的产业那个的协同呢，其实要有机结合起来的。亦都要错位发展，不能够大家同样做一样嘢，但是我们亦都要将湾区的整体的功能要有所侧重的。
2: 在文体旅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
0: 转看一下国际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斡旋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及时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排雷工作。到时候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说，如果伊朗未能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使美方履行关于 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6: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0: 伊朗麦哈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天之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天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
2: 再回来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他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属本地感染个案，已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并没有上学或接受暂托，他曾两次到访沙田河车街市一间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在街市接触到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受感染。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提醒家长要避免带年纪太小的小朋友去街市。
7: 照顧佢屋企人，即係講翻當時都佢都係經過呢個雞檔啦。咁但係咧，小朋友可能見到一啲活雞嘅時候咧，佢都即係比較好奇啊，有用手去觸摸隔住嘅玻璃同埋周遭嘅環境嘅。咁我哋相信可能就係透過呢個途徑咧感染得到。我哋亦都實地現場視察過呢個雞檔啦。咁雖然佢嘅環境衞生係可以接受，咁但係始終因為如果當活雞進入呢一個範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可能一啲雞嘅排泄物啊、糞便啊會跌咗落地下。其實呢個小朋友去個高度都比較矮啲，好容易係要會接觸到一啲嘅即係受污染嘅地方嘅。
2: 食環署及漁護署到男童住所曾到訪的公園及涉事街市的新鮮糧食店，共採集了17個環境樣本，當中15個屬陰性，餘下2個樣本仍在化驗中。而街市新鮮糧食店鋪兩名員工均沒有病徵，鼻咽分泌样本属阴性，正接受医学监察。至于男童的家居接触者及病房病人等合共13人都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目前本地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属低水平。
8: 全基因排序啦，同埋我哋嘅分析咧，系一个即系低致病性嘅 H9N2 啦，冇出现基因突变啦，亦都病人情况稳定啦，佢嘅家居接触者相关嘅人士咧，亦都冇出现病征，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实喺禽鸟入边咧系一个即系风土嘅病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嘅风险评估今次呢个 H9N2 嘅人类感染禽流感个案咧，系冇对于我哋呢个流感大流行嘅风险有改变嘅。
2: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与新冠个案均有上升趋势，不排除夏季时有机会出现高峰期，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
0: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三年，劳工处完成检讨计划，星期二开始会实施一系列的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本地及输入劳工的比例会收紧，出品部以及楼面部职位，像是厨师、初级厨师、侍应以及楼面部长等等，就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是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与输入劳工比例规定，从现实的2:1收紧至3:1。以一家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的工人，

0: 雇主是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的本地工人，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职位，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的优化计划招聘会。当局表示，现阶段不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的审批机制，但是会因应劳动市场的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职位纳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也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与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例如一名零售业雇主正在聘用10名的本地全职员工，其中2名是残疾人士，雇主可以获批输入的劳工人数会从现实的5人增加至6人。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以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会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的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许泽森又说，数据还没有反映输入慰劳令到失业情况加剧，他不会估算优化措施如何改善失业率，但相信对于增加市场竞争力有好处。在优化措施之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1项的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到最长5年，也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的身份，进一步加强阻吓力。
1: 消委会表示，接获有关夹公仔鸡的投诉有显著升幅，情况值得关注。夹公仔鸡店铺近年在香港越开越多，吸引不少市民花钱去玩，不过相关的投诉有所增加。消委会表示，2024年接到的相关投诉有49宗，去到去年已升到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的内容包括质疑洞口设计及阻碍物导致奖品未能跌出，机器和换币机故障等。消委会指出，有市民花200块钱夹出空无一物的纸盒，台主称纸盒是机台装饰品，不能换取奖品。消委会介入下，台主致歉并退回200元。另有投诉人在内含正版公仔的加工仔机夹出双眼一高一低的兔子公仔，怀疑并非正货。消委会介入后，投诉人或公仔机台主提供 AI 分析，称据公仔条码及标签显示公仔属正版，投诉人接受解释。有投诉个案的事主就花了约2100元加出损坏的公仔，多次联络商家不果，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下获赔偿。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提醒，不少投诉个案因资料不足未能跟进，建议市民加公仔前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及负责人联络资料等。
2: 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咧投诉人系未能提供足够资料，系好多系用现金咧系去投入，即系嗰个机器度咧系去操作。咁劝喻消费者咧就系尽量保留可以有关证据，例如咧就系兑现呢个硬币嗰个记录啦，或者系有电子支付，希望就系有啲相片啊、video 啊，可以嘅话咧亦都真系留翻嗰个联络人嗰个资料，因为好多情况上咧冇提供到联络人资料，我哋跟进唔到嘅。
1: 沈昭辉表示支持对保价机制做适当规管，又提醒加工仔机营运商应确保产品来源合法，并清楚张贴中奖条件，合理设定爪夹的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
0: 世界杯一组以及 F 组的首轮赛事完结，4场的比赛总共是有19个进球。一组的德国以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瓦1:0击败厄瓜多尔。F 组的日本就2:2打和

0: 荷兰，瑞典就以5-1大胜突尼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1，马上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美国有一名男童7岁的时候打破吉尼斯的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年轻的时装设计师。他早前以10岁的年龄在法国巴黎举办首场的个人时装秀，以环保物料服装唤起大众关注，快时尚为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外国传媒近日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这名男童的纪录片在纽约的一个电影节播放，待会儿呢会和各位分享到当中的故事。另外，澳洲一名热爱旅行以及运动的男子，早年因为意外导致半身不遂，和他志趣相投的好友决定陪伴他外游，最近呢更完成横跨4大洲的旅行。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1: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在人生低谷时，如果遇到一个会互相扶持的朋友实在难得。澳洲一位男子虽然下半身瘫痪，但幸运地认识了一位朋友，愿意背着他周游列国，并在最近完成为期3个月横跨4大洲的旅行。住在悉尼的20岁男子克劳利本身非常热爱旅行、运动和挑战极限。3年前，他骑山地单车时发生严重意外，令脊椎受伤，下半身瘫痪，从此出入都要依靠轮椅。克劳利在意外发生后起初感到痛苦和愤怒，但很快便平复情绪，并在一间医治脊髓损伤的中心接受治疗，期间认识了另一位思维模式和他相似的同龄男子贝内特。贝内特一直帮助残疾人士突破界限，让残疾人士能够有更多美好的经历。他早前决定为克劳利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带克劳利到不同地方游玩。他们又共同开设社交媒体账号，分享旅行的见闻，向大众传递不让残疾限制行动的正向态度。克劳利本身已经要随身携带导尿管等医疗器材，而且世界各地的无障碍设施都不太足够，为这段轮椅之旅增添困难。每当遇到崎岖的山路，没有升降机的古迹，贝内特就会背着克劳利继续前行。在3个月的旅程中，他们的足迹遍布巴西、南非、欧洲和香港。他们表示，在旅途中学会无视旁人的奇异眼光，希望透过这段经历证明，身体的残疾不等于人生受到限制。只要有决心，配合身边人的支持，残疾人士一样可以追求梦想，开拓眼界。部分人可能天生就有丰富的时尚触觉，即使年纪轻轻也可以设计出受欢迎的时装。美国一位10岁男孩早前在法国巴黎时装周上举办他第一场个人时装秀，并发表他设计的秋冬系列服装，成为时装周的话题人物。来自洛杉矶的10岁男孩亚历山大4岁开始学习设计、缝制和销售服装，7岁时就参加在科罗拉多州举办的丹佛时装周，他当时已经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年轻的时装秀设计师。短短几年间，亚历山大的作品包括男装、女装和童装系列洋装、睡衣、 T 恤、连帽衫等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亚历山大早前在巴黎时装周举办个人时装秀，展出15套以花卉和想象力为设计灵感的服装，成功吸引台下观众的眼球。亚历山大表示，即使要拉着比自己高的衣架车走进时装周后台，又要面对台下一群观众，他都没有害怕过，反而认为有这么多人欣赏他，应该感到荣幸。亚历山大设计的一系列服装，有90%的物料都属于环保和可持续性材料，例如工厂用剩的布匹、回收袋，甚至没有用过的咖啡豆麻袋等。亚历山大说，俗称快时尚，也就是急速生产和上架的服装制造与销售模式，对地球带来不少破坏，例如污染和海洋塑胶问题等。希望透过设计能够自然降解的服装，让更多人察觉到快时尚的后果。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0: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很快呢，也和各位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 港股连升第二天呢，恒生指数呢开市是初段重上2万。

25000点，最多是升约330点。今天报24842点，升124点，升幅为0.5%。主板成交金额就缩减至大约2834亿元。科技指数报4765点，升约1.3%。ATMXJ 个别发展。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是报4096点，升64点，升幅为1.61%，创超过两个月的最大单日升幅。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5531点，升567点，升幅为3.79%。创业板指数就报4033点，升203点，升幅为5.3%。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是正在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是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气仍然比较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的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则到晚上的8点30分。

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呢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低。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4到30度，北京雷暴20到29度，东京多云17到27度，曼谷雷暴25到36度，孟买雷暴30到35度，悉尼天晴11到21度，多伦多多云10到22度，纽约天晴19到24度，伦敦多云14到23度，罗马多云19到30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就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的方面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天会来香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市委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河蛇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消委会表示，过去三年接获和家娃娃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的升幅，从2023年16宗增加至去年的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素质真伪存疑等等。消委会建议家娃娃机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是当眼的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金额、中奖条件、有没有保家等等，并合理设定爪夹的力度以及出货洞口大小等等，维持合理的中奖机会，也应该确保货品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家娃娃之前应该细阅规则，也可以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的状况、负责人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家娃娃机当中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持有人或代理商查证，并向海关举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提问，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的问题保持沟通。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38.38 美元。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则延长到今天的晚上10: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6: 就是 Science 科学，
5: Technology 技术
6: ，Engineering 工程
5: ，Arts 艺术
6: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同埋实践教导学生。

0: STEA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曾宪光老师。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伯强老师啊。
2: 好，大家好啊，我是主持人曾宪光曾 Sir。喂，林 Sir， 今集咧呢个 STEAM 教学嘅主题系讲小学科学科、
1: 啊。系啊，嗱，由今个学年开始咧，全港嘅所有小学必须喺小一同埋小四级咧推行小学科学科嘅课程，并且逐年循序渐进咁样推展到其他嘅级别、
2: 啊。系啊，如果嗱，我哋睇翻教育局嘅文件咧就好长嘅，咁但系主要咧个教学精神咧就系希望藉住呢啲课程咧培养学生喺科学素养同埋咧探究方面嘅精神。
1: 嗱，课程咧涵盖咗自然科学啦、物理化学同埋生物等等嘅基础知识嘅。
2: 系啊，同时咧都鼓励学生咧通过观察啦、实验啦、讨论啦，理解科学原理同埋点样咧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应用呢啲咧 STEAM 嘅嘢。
1: 冇错啦，今集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就系吴氏中亲会太白纪念学校潘希朗老师，潘 Sir 你好，
2: 潘 Sir 你好，
3: 系你好啊，你好啊，两位主持大家好，大家好
2: 啊，或者介绍下你自己同你学校个背景先啦。
3: 好啊，好啊，咁咧其实咧我就喺吴氏中亲总会太白纪念学校度做啦，而家咧就担任紧呢个人文科同埋科学科嘅科主任，同时咧其实我以往都系常识科嘅科主任嚟嘅。咁因为今年教育局开始就要将常识科呢就开始由一年级同四年级呢就拆做科学科同人文科啦。科学科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嚟嘅，因为其实虽然以往常识可能都有推广到一啲科学嘅议题或者一啲课题，但其实今年嘅科学科都比以往常识科挑战多咗好多，就是其实我哋要去諗好多唔同嘅实验点样去吸引到学生。同埋我諗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因为学校最近两三年开始呢都已经系学校嘅主题呢都围绕住梦想生命科技。咁、我諗科技呢一环呢正正系食住咗科学科嗰个宗旨。同埋可以互相配合到咯，
1: 潘 Sir 啊，咁样一变二，需唔需要咧个课时要增加？但系我知道咧，学生嗰个课程已经好紧密嘅，点样喺咁有限嘅课时之内又要教多咁多嘢咧？你哋点样安排嗰个课时啊、课程啊等等咧？
3: 都真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头先咁样讲啦，其实分拆咗做人文科同埋科学科啦。咁其实人文科咧，我谂教翻同常识科嘅嘢，其实都相差无几嘅。咁不过其实最大挑战就喺科学科，因为科学科就头先讲过要做好多实验啊。咁我谂大家你哋都教中学可能都知，你做好多实验呢其实真係要花好多时间。以往可能常识科嘅实验呢可能我哋一年都可能四五个到。而家讲緊我科学科，可能我哋而家过咗第一学段咁样，我都已经做咗五六个实验啦。
1: 好多喎、
3: 啊。係啊係啊，真係好多。咁同埋就係、是你知去教小学生去做实验嘅时候，我哋又要花好多额外嘅时间啦，因为要同佢哋讲一啲实验嘅规则啊，同埋可能又要引领佢哋去观察啊，甚至系去透过做完个实验之后去揾翻个结果，同埋去带出一啲结论嘅。咁、我谂呢啲过程其实都真系好花时间咯。
2: 啊，以你观察所得咧，其实喺呢个转变里边咧，啲学生个反应又点咧？即系佢哋对于科学科嗰个嘅兴趣或者研究嘅精神啦、啊，系有咩转变咁咧？
3: 呢、这个真系好睇得出，就系因为小学生系真系好鍾意做实验嘅。我諗可能相对地比传统上堂冇咁沉闷啦。同埋就佢哋而家其实成日上堂第一句就系问我今日做咩实验啊咁样。见到佢哋真系会批判性思考啊，同埋佢哋嗰个观察能力真系会强咗好多。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做实验呢都要佢哋自己先諗下究竟呢个实验系要想搵啲咩出嚟啊、或者个实验我哋而家会要佢哋自己可能设计下点样去做个实验先嘅。之后我先会同佢讲个正确嘅做法，就见到佢哋真系会观察会思考多好多咯。
1: 听你咁讲呢，呢、这个小学科学科推行呢都即系已经系成功嘅第一步。因为呢已经系能够激发起呢学生对于学科嘅兴趣。咁呢我会有个疑问啦，中学呢个校舍一定有个基本嘅设备就叫实验室，同埋呢亦都有一个嘅教学工作人员呢叫实验室技术员嘅。喺推行小学科学科嘅时候呢，学校需唔需要喺个硬件上就整多个实验室出嚟，同埋个人手编配 有冇加多个技术员呢？你哋点样去进行呢啲事啊？
3: 系啊，其实咧而家实验室嗰度咧，其实我谂好多学校可能已经整紧，甚至已经整咗小学嘅实验室嘅。我哋学校咧都已经系整紧，都已经系揾咗公司啊。我哋都已经设计好个实验室，咁就其实嚟紧就已经会开工整一个小学嘅实验室咯。我哋谂住就以后嘅科学科嘅课程咧，都会搬咗去实验室度上。另外实验室系一环啦，咁其实另外就系嗰啲实验嘅器具咧，其实都系一环。我哋都预备咗相当长嘅时间，同埋都真系要睇咗相关嘅课题，再大家一齐倾下要去买啲乜嘢实验嘅工具或者用具去俾小学生去使用。
2: 讲咁多繁重嘅行政工作之前咧，咁我又用翻阿李家超特首嗰句先，佢就话结果系目标嘛。咁我想知道下咧，啊，究竟喺呢个你哋更新呢个科学课程嘅时候咧？个教学结果是怎样？今天潘 Sir 带啲学生嚟咧，分享下佢学习上面嘅成果，咁啊介绍下你。
3: 系啊，我今日咧就带咗学校嘅一位杨同学啊，杨乐轩同学，佢咧就会嚟同大家分享下喺学习呢个资讯科技科一啲科技嘅课程上面佢嘅一啲心得嘅。
2: 好啦，咁我有个问题咧，想问一问阿乐轩同学，虽然咧嗱，你六年班冇乜机会入实验室啦，咁咧就嚟紧中一会入实验室嘅，咁啊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唔可以做到就系入实验室揿紧急掣？跟我读一次啊！
4: 入实验室揿紧急掣，
2: 咁应该科实验室你都入得噶啦，下年。乐轩同学喺过往，你对于科技或者科学科都好有兴趣啦。点解啲科目嘅内容咧，对你嚟讲有咩咁重要啊？
4: 其实我哋班好多同学啦，都系喺上资讯科技堂嘅时候，就觉得呢啲系好似学过啲嘢，好似唔会点用到啦。就例如我哋呢排嚟学紧个 AI 嘅，跟住。老师就可能会成日叫我哋生成一啲图案，或者一定叫我哋做一个30字嘅句子出嚟啦。跟住我哋班嘅好多同学都话：，咦，啲嘢好似学起嚟冇咩用咧。但我觉得其实呢啲嘅用处，其实喺未来一定有用嘅，尤其是系好似而家21世纪啦，好多嘢都系比较依赖 AI 嘅，即系好多时，例如叫你作啲嘢出嚟。或者叫佢生成一啲图案啊，做个 program 啊，或者好多嘢唔识嘅，尤其是系一啲咩上传啊、上载文件啊嗰啲嘢，其实都要揾 AI 帮帮手咁样咯。
2: 即系阿潘 Sir， 其实你哋嗰个课程更新里边都加入咗 AI 嗰个成分嘅。
3: 系啊，系啊，冇错。因为而家资讯科技其实我哋都与时并进。咁其实以往资讯科技就系编程为主啦，依两年开始咧都已经见到嗰个教育嘅大趋势咧，我哋都已经揾咗唔同嘅公司去配合，就教一啲元宇宙啊，甚至系而家就最新教紧一啲 AI 啊、航天嘅一啲主题嘅课程咁样咯。
2: 好啦，咁喺你学校推行呢个譬如 AI 应用喺课程里边嘅时候咧，个遇到个困难系点样？
3: 真系大家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咯，因为你讲老师其实对可能 AI 本身嘅认知都真系唔系好多，可能好多嘢喺我哋教学之前，我哋都要自己先试啦，同埋就真系要鼓励大家多啲去接触多啲 AI。我谂 AI 呢样嘢其实真系喺对无论小朋友又好，或者对我哋大人都好，都系嚟紧一定会越嚟越多接触嘅嘢咯。
1: 喂，我都好认同啊，因为我中学教学嘅时候咧，亦都系要教学生点样去运用 AI 生成文字啦、图像、音频、视频啦。其实呢啲嘢咧，即系喺我呢个年纪嘅老师咧，其实完全未学，其实学过噶。咁所以咧，都要系事前咧就做一啲嘅培训啦，咁自己学识啦，然后再教学生。而咧，我喺教学嘅过程之中咧，发现咧有学生咧可能系会比老师咧更加识得运用噶。
3: 冇错，
1: 阿曾 Sir， 你觉得系咪啊？
2: 系啊，其实咧，而家学生自学 AI 咧最叻系做咩咧？我发觉，就算水准唔高嘅学生都，佢哋好多时咧就自学用 AI 做功课嘅，有冇噶？阿乐轩同学。
4: 我就比较少，可能直接扫描翻个题目，跟住直接俾佢答案。我就算我个 iPad 入面可能有 AI app 嘅，但系都唔会去直接问个 AI 攞答案，而系自己做完先，跟住俾 AI 睇下我有冇边啲地方做错咗，跟住做错咗之后再问下佢，哦呢题点解啊？为什么要咁样一个答案啊？佢嘅解题过程系点嘅之类咯。
1: 呢个态度系非常之好啦，因为如果有啲学生咧错误利用 AI 嘅时候咧，就凡事将啲题目就俾晒 AI 去解答，完全冇经过自己嘅大脑去思考咧，到去考试嘅时候唔可以有一部机喺佢面前用 AI 嚟回答啊嘛，所以咧就会跪低啊，考试成绩唔合格唔理想。同埋最重要咧，我哋要知道一样嘢 ，AI 只不过工具，系帮助我哋学得更好，唔系代替咗我哋去学习同埋做功课嘅。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伯强老师同埋曾宪光老师主持嘅。
2: 今晚嘅嘉宾咧就系吴氏中心会太白纪念学校潘希朗老师。阿潘 Sir， 上一次就讲紧有关于呢个嘅 AI 教学啦，同我都好识得咧，就正确咁去使用呢个 AI 咧，协助佢嘅学习。其实咧，好多时啲家长啊，或者系

0: 好多时咧，老师都担心就系，哇，啲学生会唔会咧，净系用 AI 去做功课，而唔去咧去学习？咁你哋喺教授呢个有关于同学使用 AI 嘅时候，嗰个科技素养咧，你哋系点样去帮助佢哋正确咁去使用呢啲咁嘅科技嘅工具咧？
1: 啱啱讲嘅教 AI， 我哋而家最新引入咗一啲 AI 嘅课程啦。AI 课程嘅第一堂咧，我哋已经就同小朋友讲紧。就是要教佢哋，虽然 AI 系帮到我哋做好多嘢，咁我哋都其实教紧佢哋一个概念，就系、是、或者一个知识，就系 AI 嘅嘢唔一定系真咯。咁其实我哋都已经运用咗唔同嘅例子啦。咁其实好记得上堂有一个例子，就系问佢啊，而家全世界最多人口嘅城市系边度啊？我哋已经同学去揾答案嘅时候，已经系因为我哋已经预先去揾过呢啲答案。我哋知道有啲 AI 咧会俾可能系某一个城市嘅答案。咁另一个 AI 咧，可能就会俾另一个城市名嘅答案。透过佢哋去自己发现到，原来大家答案唔同嘅时候咧，佢哋会去提出疑问，咁从而去引导翻佢哋去了解翻个结论。其实就系 AI 嘅嘢未必系真咯。我谂呢个都系好重要，俾你知道其实好多嘢 AI 系好帮得手。但系啱啱我好认同阿林 Sir 讲嘅嘢，就系呢个 AI 只系工具。
0: 除咗你哋喺小六个课程搞 AI 啦，低班一啲会唔会都有相关嘅嘢噶？
1: 我哋头先讲嘅 AI 课程或者之前其实我哋以往学校做过嘅一啲元宇宙课程都好，我哋所有课程都系小一到小六都会有课程，咁但系就会度身订做，可能小一二可能会学啲易啲嘅，咁但系高年级就学少少难啲嘅咁样咯。
2: 而家咧科学入边咧就个课程咧大转变啦，其实除咗系课堂教授之外咧，仲要做实验，做实验要有实验报告啦，可能亦都有啲专题研习啦，亦都可能带学生咧去参观啊、实地考察等等啊。咁以往咧，課程評估咧都係以功課啊同埋考試着重嘅。如果引入咁多嘅學習模式嘅時候，個課程評估咧係點樣轉變咧？嗰個構成點樣去計分咧？
1: 我哋睇翻教育局嘅文件，其實教育局都鼓勵就係大家喺科學科嘅推行嘅時候咧，就唔好着重紙筆評估。我哋 base on 呢個紙筆評估咧，咁當然紙筆評估我哋都會係其中一個評核嘅元素啦。咁但係紙筆評估以外咧，我哋仲有一個嘅叫做實作評估啦。咁其實就係會考翻佢哋，可能我哋做一啲實驗，我哋會俾一啲相應嘅工具去，佢哋要去透過用呢啲工具咧去做翻一個實驗嘅過程，同埋去記錄翻個結果俾我哋。咁另外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到，其實堂上我哋都做好多唔同嘅實驗，做實驗嘅時候，我哋都要求佢哋要做一啲記錄啊咁樣。咁呢啲佢哋实验嘅报告或者我哋叫记录表咧，其实正正亦都系我哋评估嘅一环咯。因为我哋都想希望透过我哋去教佢哋一啲科学嘅元素嘅时候，都想睇下佢哋堂上吸收到几多，亦都可以透过呢啲评估知道咗佢哋其实喺掌握成个科学科嘅要素嗰、科学探究嘅过程嗰度，佢哋掌握到几多咯。
2: 呢、这个正正系咧学科学咧同其他咧嘅科目嘅唔同。譬如你学中英文咧，最主要嘅评估方法都系纸笔评估、考试测验啦。但系科学咧好着重咧手作能力，所以咧我哋会知道一样嘢，就系话喺高中文凭试课程入边咧，物理、化学同埋生物咧系会引入实验考试嘅。所以如果学生咧只系靠呢个背诵啊去记忆咧，其实往往去到手作做实验嗰度咧就会差啲。所以我自己中学就喺初中嘅时候已经系引入实验考试。就唔系一组组人去做实验，系每个同学自己去做实验。譬如你自己要接驳个电路，接到咧佢系通电啦，话灯泡会发光咧，并且咧系正负极冇错啦，咁先得。点解我哋无论小学、中学都咁着重咧呢个实验操作呢？因为 STEM 教学入边咧，其中有一样嘢好重要，就系嗰个 engineering 动手能力啊。咁我发觉咧，以前嗰啲学生咧，因为好旧好旧几十年嘅课程咧。有金工啦、木工啦、有电工啦、有工业绘图啦，佢呢个动手能力咧系强啲嘅，但系到而家嘅时候咧，反而个动手能力咧就会弱啲。有啲学生咧连拧一粒螺丝咧都未得过。阿曾 Sir， 你又教科技噶啦，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0: 系啊，我谂咧，其实最重要点解要出现咁嘅困难咧？我谂现代嘅小朋友咧，主要嘅娱乐都系手机啦。咁你话啊，要喺现实生活里边。遇到困难嘅时候咧，佢哋好多时都系优先谂下个手机，咁就冇谂下咧点样用嗰啲实际嘅工程方法去处理问题咯。咁啊，遇著啲学生喺呢个动手能力咁低嘅时候咧，我或者我又问下阿乐轩同学啦，你咧就做一啲工程项目相关嘅嘢嘅时候，譬如可能要砌一啲机械人啊，或者砌一啲科技产品嘅时候咧，你遇到啲咩困难噶？
3: 我觉得好多时候个困难即系其实我自己嘅。动手能力本身就比较强啦，自己系成日都有攞纸去整手工嘅，但系 有时候遇到一个困难就是

0: 样去处理呢个对于科学，尤其是做实验学习差异呢？
1: 系啊，我谂大家做教育呢行都知，其实一间学校真系有唔同嘅学生啦。我谂其实要兼顾到唔同学生嗰个学习嘅程度咧，其实都真系几令人去用好多心力去做咯。即系好似阿曾 Sir 咁样讲，学校唔系一定系个个都好似阿乐轩咁样，哇咁醒啊！大家好有自己嘅能力去做。咁其实学校喺推行课程嘅时候咧，我哋要求好多老师咧，我哋都系要用一个小组学习嘅模式去做咯。咁我谂呢个方法其实都可以好帮助到一啲能力稍微弱啲嘅学生，可以透过一啲同学嘅帮助去帮佢了解到话，其实而家有啲嘢系点样做嘅咧？成个嗰个课程其实而家系做紧啲咩咧？咁样，因为其实我哋都大家老师喺分组嘅时候，其实希望做到二质分组。咁就希望透过一啲强啲嘅学生可以帮手去带领一啲比较弱嘅学生。
2: 好啦，又到咗我的学习榜样嘅环节。今集呢会介绍意大利画家、雕塑家都好多好叻嘅嘢嘅，呢个叫米高安哲罗。咁我哋一齐听听啦。
0: 我的学习榜样。
3: 意大利画家、雕塑家米高安哲罗，
4: 米高安哲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在雕塑、绘画和建筑方面的成就卓越，举世闻名，同达文西、拉斐尔并称文艺复兴艺术三杰。1475年，米高安哲罗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出生，自细就显示出他非凡的艺术才华。14岁就入了佛罗伦斯的艺术工作坊，还成为著名画家多梅尼科的学徒，开始接受正式的艺术训练。1490年米高安哲罗创作了他第一个重要作品《圣母子》，是一件大理石雕刻，展现出他对人体比例的深入理解。这件作品亦都令到他初露头角，开始被人认识。1496年他搬了去罗马，之后创作出一系列经典雕塑，最著名的肯定是大卫像。大卫在1501年至1504年之间雕成，是由白色大理石雕成的站立男性裸体像，有成 5.1 米那么高，用来表现圣经中犹太英雄大卫王，目前放在佛罗伦斯美术学院。其他的摩西像和圣母哀悼基督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雕塑作品。这些雕塑不单止在技术上达到巅峰，更加在情感表达上展现出人性的深度，生动而富有力量，充分展示出人体的美感。米高安哲罗在画画方面同样卓越，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在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创作的天花板画，当中包括创世纪里面多个场景，例如亚当的创造。他的画风强调动作和情感，通过光影的运用增强了画面的戏剧性。最后审判是他晚年的另一部巨作，描绘了基督重临人间，对人类进行审判，展现出他对人性和信仰的深刻思考。另外，米高安哲罗亦都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设计，技术上可谓巧夺天工，成为后来教堂建筑的典范。米高安哲罗的建筑风格结合了古典元素和文艺复兴的创新，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建筑师。1564年米高安哲罗去世，享年88岁，留下了丰富的艺术遗产。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16，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38.99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0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分建单位业主要先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并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经增加至25000元，避免误收水费最好是安装水务署独立水表，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2: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引领同行，
5: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6: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结婚，晚年没衣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5: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10: 就是 Science 科学
9: Technology 技术
10: Engineering 工程
9: Arts 藝術
10: Mathematics 數學，利用跨領域結合理論和實踐教導學生。
9: STEM 教學創未來，主持林伯強老師、曾憲剛老師。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11: 好，大家好，我是主持曾宪光曾 Sir。 今集呢上来和大家分享的嘉宾呢就是吴氏中心会太白纪念学校的潘希朗老师。
10: 现在来到嘉宾好推介的环节了，潘 Sir 有什么好东西介绍给我们呢？
12: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13: 哇，讲起好嘢咧，其实都真系想分享一下。其实因为本身喺呢个常识科去转做人文科同科学科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挣扎咗好耐。 究竟我是要去行哪条路呢，咁样如果真的揀人文科，其实同常识科以往的嘢就做返以往的嘢啦，我想大概就会容易啲。咁但是教科学科其实对我来讲一个好大的挑战嚟嘅。其实我好记得我之前喺网上睇过一条片呢，因为科学科呢样嘢我想香港最近先喺小学推行啦。咁但有啲地方已经系小学嘅时候已经有科学科呢样嘢。咁我好记得嗰条片其实就係讲一个科学科嘅老师点样喺全校咁多人嘅情况之下去讲解一个科学嘅原理。佢、其实嗰个教学手法真係好特别啦，咁同埋就真係会引起到大家好有兴趣囉。其实我本身又觉得纯文字咁样可能常识科以往咁样、可能好能记住好多知识嘅，我都觉得比较沉闷。科学科都的确是吸引到我兴趣，而加上看埋嗰条片之后呢，原来可以咁生动一啲教学手法，亦都原来可以令到小朋友咁热衷喺呢个学习上面，咁主动想去吸收一啲知识。咁所以我諗呢个都系俾到我一个好大的目标，令到我想去试下行科学科呢条路。
10: 潘 Sir， 听你咁讲啦，你影片上啊嗰位科学嘅老师嘅启发啦，驱动你克服障碍，从呢个常识科老师就投身成为呢个嘅科学老师啊。但系你知啦，唔系个个教学人员咧都好似你咁样有热诚憧憬啊嘛。譬如有啲同事，哇，佢都已经教咗几廿年书啦，争几年退休啦，你直头俾个新课程我，系咪真系需要令我接受再培训呢？同埋呢，即係推行呢个科学科嘅时候呢，学校个人手编配有咩调动呢？係咪呀？边啲老师係要转行嚟教科学呢？又或者需唔需要请新人呢？
13: 呢个的确会係一个对老师嚟讲一个挑战嚟嘅。咁啱好彩啦，我学校啲老师都比较係，我諗大家都好愿意去尝试，愿意去改变。虽然讲科学科好似话好艰辛喎，呢样嘢或者可能中学先面对嘅嘢喎。小一呢，我睇过科学科嘅课程或者其实好多嘅实验呢，其实都主要系观察为主，唔系大家想象中咁难嘅嘢囉。

0: 其实头先阿林 Sir 咁样讲啦，系真系需要到可能高年级嘅课程，真系需要到去出去进修。其实学校都安排咗唔同嘅科学科嘅老师，或者都开始安排紧唔同嘅老师去做唔同科学科嘅进修。咁就希望透过大家老师去出去睇下人哋点样教啦，亦都可以去听一下一啲科学嘅原理啦。透过唔同呢几方面咧，都希望可以将我哋一班老师嗰个团队个基础打好，然之后就可以推而广之去到学生嘅层面。
1: 任何一个成功嘅教学模式都离唔开，我谂唔同嘅持份者咧都合作去推行啦。咁但系我谂有啲嘢就点都避唔开噶啦。嗱，我知道你哋学校嚟紧会有实验室咧，你哋会兴建啦。除此之外咧，我都知道过往你哋学校都兴建咗一个比较成功嘅地方，就系、是、呢个嘅 STEAM 房啦。做啲行政工作嘅时候，你又遇到啲乜嘢困难呢？
0: 行政工作嚟讲，都对老师嚟讲，或者对我自己嚟讲，都真系一个好大嘅困难。我谂大家教书嘅时候冇谂过，哇，原来出标书，哇，原来去揾公司一齐去设计呢间房，都系要老师嘅责任嚟，老师一齐去做嘅嘢嚟。当时对我嚟讲都一个几大嘅冲击嚟嘅。都好多谢，其实都有学校嘅行政主任去帮手啦，同埋校长啦。因为我学校头先讲到 STEAM 房，其实都喺对上几年已经装修好咗啦，都有一啲同事可以俾到一啲意见我啦，或者可以带领我去点样做。虽然话系一啲新嘅挑战，或者我自己都未做过，咁但其实都有好多人会喺从旁协助到我。
2: 老师呢，其他人谂咧净系教书噶
1: 咋，啊，
2: 其实好多嘢做噶。行政工作啊，出通告啊，点名啊，做统计、做报告啊，计划书啊，真系林林种种。另外一个问题咧，我都好关心嘅啦。今年咧就系小一同埋小四开始推啦，即系换句话讲，出年咧要去到小二、小五啦。嗱，去到小五咧，我就会有一个疑问啦，因为咧小五咧下学期就开始咧就呈分试。咁你就决定一个学生呢就去升边间中学。咁呢香港呢啲家长係非常之紧张嘅。直头呢就係又叫学生去补习啦，学校又配合啦，就预备好多嘅鸡精班啦。咁问题嚟啦，科学科呢又要读好多嘅课程啦，又要做实验，又要做专题研习。
1: 甚至要比赛。
2: 比赛嗱呢啲全部都要花好多时间嘅。潘 Sir, 啲家长嘅反应对于这个小学推行这个科学科会不会影响到个学生学习，
1: 你怎么说服家长是值得的呢？
0: 我想刚才阿林 Sir 这样讲，小学科学科会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我想一定有影响，但是在我眼中我觉得小学科学科对学生的学习的影响是一个好事来的。因为是真的好像刚才上一节这样讲到，其实小学科学科的确是会令到同学的兴趣大了，亦都令到他们学习的过程没那么沉闷，从而那个得益其实大家老师见到是更加大。咁相对另一个更大的要面对的东西其实就是家长。家长都知道可能升中了，开始就要好帮手帮小朋友去操卷啊。
1: 是
0: 啊。咁但是而家其实科学科正正是违背着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不着重纸笔评估，我哋想做多啲呢个嘅实作喎，动手做喎。咁家长就会諗话，咁动手做可能喺屋企未必可以同佢哋训练到喎，或者可能喺屋企未必可以咁多时间同佢哋动手做。究竟我小朋友喺堂上学嘅时候佢吸唔吸收到呢？究竟你到时考嘅实验又系做啲乜嘢嘅呢？因为好多嘢对家长嚟讲系未知数。咁我諗呢方面真係对家长嚟讲係一个好大嘅问号。其实真係唔使担心，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学校已经由小四，我哋今年开始都已经做緊实作评估，虽然话未到呈分试，但係家长嘅反应咁，其实大家都 OK， 同埋大家我諗只要俾到家长一个好清晰嘅指引，去做嘅实验都係堂上一啲教过嘅嘢，佢已经具备咗基本嘅技能去做到佢要考试做返出嚟嘅嘢呢。咁我諗家长就可以有一个好大嘅放心囉。
1: 嗱，我知道你哋学校呢都喺好多嘅 STEAM 项目里面呢做得好好啦。过往呢你哋都曾经呢喺呢个香港创科展呢就攞个金奖，就亦都呢代表个香港去参加日内瓦瑞士发明展啦。呢个过程里面呢就好难得有班同学就好愿意花时间去参加啦。亦都特别呢都有一班家长呢都好 support 啲同学去参加。咁今日呢就你都带咗啲家长同埋学生呢都嚟讲下有关于呢呢方面喺创科方面咧嘅分享咁样嘅，咁或者有你有介绍下我哋喺录音室里面嘅一个同学同埋佢家长啦。
0: 今日咧都带咗之前我哋喺香港创科展度咧就攞到金奖，咁亦都代表咗香港去参加一个瑞士日内瓦嘅发明展啦。我今日就好荣幸啦，可以带其中一个参与嘅同学啦，同埋佢嘅妈妈过嚟。 咁佢就係布朗行同學同埋布媽媽

0: 好啦，咁喺讲呢个日内瓦嘅发明展之前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啦。头先我哋都讲咗，而家教育局喺呢个推行新嘅科学嘅过程里面呢，都希望多一啲学生动手参与时间。喺你作为家长嘅角度呢，你点样睇科学嘅发展？因为好似对细路呢，喺未来学业方面或者喺分数上面嗰个帮助又唔系咁多，你点睇嘅呢？
1: 我就觉得呢，时间呢系家长同埋同学仔一起分配嘅。咁始终都要与时并进，即係而家教育局如果係真係要咁样改嘅话呢，我觉得家长係要配合嘅。咁可能如果少咗好多纸本上嘅嘢，咁可能对学生都係有帮助。可能唔係个个学生都鍾意抄抄写写嗰啲，鍾意动手做嘅。咁面上对同学嗰个兴趣又係会发展多啲嘅。
0: 其实我其实都讲多元学习啦，多元嘅意思包括咗其实呢唔同能力嘅学生。咁我亦都过往见过好多唔同嘅资优学生。资优你唔好以为一定读书叻嗰啲，又唔系咁嘅。原来讲佢呢可能系从事创作性嘅能力比较高一啲嘅。咁我讲起啲学生就系佢中四呢，因为原来佢电子与电学嘅能力好高。咁佢就发觉文凭试嘅课程未必适合佢。咁佢就转咗去就读呢个相关电子与电学嘅课程。咁后尾而家呢就做咗呢个音响公司嘅老板。
2: 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系有自己一套嘅学习模式嘅。就唔系为人人呢都系纸笔抄写好嘅。我就知道呢其实有啲教学理论就讲到普遍嘅学生呢最主要可以分为几类嘅。第一类呢叫视觉型。
0: 是
2: 就是靠住隻眼呢一目十行一眼观察嘅人。第二类呢就是听觉型。就是、听呢嘅能力好强嘅。佢可以呢就是、听到你呢所有嘅细节。咁呢两类型嘅学生呢对于传统嘅纸笔考试系有优势。但其实仲有第三类型叫动觉型。
0: 手型。
2: 你叫佢用眼去睇用听呢都系即系左耳入右耳出啊，会忘记晒㗎。但呢佢嘅动手能力好强嘅。佢只要呢系自己亲手去砌过嗰个模型去做嗰个实验呢，佢就系完全掌握到记得到㗎。咁所以我觉得呢就话而家个学习模式呢喺科学科呢一度呢就除咗纸笔的学习之外，亦都系引入咗呢个嘅实验啊动手操作呢，其实正正系呢满足咗某一类型学生嘅学习模式，令到呢学生更加能够发挥佢哋嘅多元嘅技能嘅。好啦，大家听緊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有我林伯强老师同埋曾 Sir 主持嘅。
0: 今晚嘅嘉宾系吴氏中心会大发纪念学校嘅潘希朗老师。今日都好高兴呢，今日我哋揾到其中一个家长代表啦，嚟分享下呢佢喺科学课程改革嘅一啲意见。知道呢呢两个嘅代表呢都去过日内瓦瑞士发明展啦。咁我想知道下其实呢个详情系点样，同埋点解会去到咁远去参加啲咩科技比赛嘅呢？咁潘 Sir 讲解一下先啦。
3: 其实呢就系佢哋有一年啦，我哋参加咗呢个香港嘅创科展，咁亦都成功呢透过我哋嘅作品啊，同我嘅作品扫书郎咧，可以拎到呢个创科展嘅金奖啦。其实香港创科展金奖嘅同学咧，系可以获得香港创科基金会嘅资助咧，咁啊可以去到日内啊参与呢个瑞士日内啊发明展嘅。所以咧，我哋都好荣幸咧，有呢个机会咧，真系冲出香港，咁就可以带住我哋嘅作品啦，带住学生嘅作品咧，去到日内瓦去参展啦，亦都可以同一时间，我谂学习系好重要。咁我哋都可以喺呢个展览入面咧，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地方嘅发明啊，包括系小学啊、中学甚至系大专嘅发明咯。
2: 潘 Sir， 今日咧仲有一个同学咧去过日内瓦，阿布同学，请你同我哋分享下你去日内瓦嘅经历啦，同埋讲下扫书郎系一个咩项目咧？
4: 咁咧，我不如讲咗扫书郎嗰个项目先啦。扫书郎咧，其实咧系帮我哋点下功课嘅。我哋之前上体育堂嘅时候咧，因为要点得太多功课，所以冇得上，所以我哋就谂下办法点样点快啲嗰啲功课咯。跟住我哋就谂到呢个发明啦。
0: 部同学都好清楚讲到，原来呢喺过往呢就喺点功课嘅困难上面令到你冇得上堂喎。于是你哋为咗我想去上体育堂呢，就发明呢、这个扫书郎呢个咁嘅发明，咁令到呢你可以上到体育堂。发明完呢件嘢之后，咁跟住呢你就去日内瓦发明展嗰度去展览啦。当其时你嘅感觉系点㗎？你去到驚唔驚㗎？
4: 唔驚嘅，但係都几好囉，可以去出国喎，可以代表香港参加呢个国际发明展。
0: 咁其实国外嘅人呢又感唔感受到你发明呢件嘢嗰个本意呀？喂，佢哋有冇啲咁嘅困难㗎？
4: 佢哋冇啊，因为佢哋都唔喺香港，可能有唔同嘅方法去教学囉。
2: 布同学，你呢就去到日内瓦发明展啦，就介绍你嗰个嘅项目扫书囉。

0: 咁一定有好多外国嘅评审㗎嘛。你点样去克服呢个语言困难，去同佢哋沟通，同埋点样同你个队员合作，能够去完成呢个展览呢？
1: 咁呢，我哋有阵都要用英文啦，因为佢哋有啲人都係会识听英文嘅。同埋呢，如果我哋真係有啲咩唔係几识嘅话，我哋会问下老师呢个字嘅英文系乜嘢。
0: 喂，所以真 Sir 啊，其实学科学或者参加呢个比赛呢，好似系付出咗好多时间，但其实过程之中呢，系可以提升到学生嘅自信啦、团队合作啦，同埋叫语言沟通能力。其实所以唔系话嘥咗时间，反而系令到个学生系能学到更多喺课堂之外嘅东西。
2: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做教学呢，我諗就唔好咁短视呢，就淨係睇到眼前嗰啲分数，我諗要睇返呢个学生长远嗰个个人发展囉。好似部同学咁讲，起码喺语言上面呢都有啲嘅增长。咁另外呢，教学上面我諗相信呢，佢哋要出外去比赛啦，都会有好多课程上面嘅调动啦。咁啊潘 Sir， 你喺学校里面嗰个安排呢，点样帮助佢哋要补返佢哋冇咗嗰啲课时呢？
3: 是啊，我哋学校嗰个模式呢，或者对同佢哋一起去设计，帮佢哋去諗下点样可以去达到佢哋想整嗰嚿嘢嗰个发明嘅时候呢，咁其实我哋个模式呢就主要系用课后嘅时间。因为其实学校都好特别嘅，我哋喺食完饭之后呢，其实我哋就会有一段时间，其实每日都系㗎，就叫泰式学习发展时段。咁嗰段时间呢，其实呢我就利用嗰段时间呢去抽咗同学出嚟，因为其实嗰段时间本来就已经系安排咗一啲多元嘅活动㗎啦。咁我就可以利用嗰段时间啦，抽返佢哋嗰组嘅同学出嚟，去一起就住佢哋想整嘅作品，大家一起俾下啲 idea 啦，一起去諗下点样可以将成件事 work out 出嚟囉。咁所以你话会唔会对课时或者课堂影响好大呢？就庆幸学校有呢段时段啦，咁就对佢哋嘅影响就唔大。不过就真係佢哋要付出好多，因为好多时放学之后要留喺度啦，家长都付出咗好多，就係佢哋喺佢哋公余时间，其实都大家真係好落手落力去做呢件事囉。大家想令到件事去到最好。我知佢哋都俾咗好多时间同我哋一样去训练学生，或者去教下学生，话到时可以点样讲好啲，令到人哋更加清晰去了解到你依旧作品嘅目的呢。因为其实好似头先阿布同学咁讲，去到外国啲人边有咁多功课啊，讲真佢哋真係未必明㗎嘛。
2: 係啊，係啱啊。现实一啲啦，咁我想又问下家长啦，因为呢去参加啲比赛呢，就算教育局或者学校点样津助都好啦，自己都要有啲财政支持㗎嘛。你遇到啲困难嘅时候，你点样睇同埋点样觉得值得俾学生花咁嘅钱去参加啲咁嘅比赛呢？
4: 首先呢，呢个比赛呢，学生呢系有资助嘅，因为有资助佢哋自己免费去嘅。咁我纯粹系出我自己嗰份嘅啫。我呢同时亦都有两位家长一起出发嘅。
2: 哦，即系你有三个家长。
4: 三个家长一起出发嘅。咁我哋变咗有好多嘢都系 share 啦。同埋喺当地呢，旅客搭车呢系唔需要俾钱嘅。所以我哋呢好多嘢都系 share 啦。同埋当地食嘢呢，即系外国人啲嘢大大碟㗎嘛。咁所以我哋三个家长其实食两碟都已经好够。至于你话小朋友学兴趣班嘅，即系我諗唔好淨係话学 STEM 囉。好多可能有啲同学鍾意捉棋嘅，有啲同学鍾意弹琴啊、音乐啊、画画。其实所有小朋友而家都唔系淨係而家呢一个世代先开始乜嘢都要俾佢哋出去学㗎啦。我諗佢哋有兴趣嘅嘢，家长就真系唔好埋没佢嘅天分囉。
0: 啊，这个呢我就好认同，因为除咗我作为老师之外呢，我本身都有小朋友，我是家长嚟。我自己呢看待小朋友呢，我都是觉得应该俾佢哋多元发展，俾多啲机会佢哋。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呢，其实你唔可以好肯定佢将来行边条路㗎。即係系咪个个都可以做医生，个个都做律师，唔系㗎嘛。如果我哋俾多啲嘅机会俾佢参加唔同嘅兴趣班嘅时候呢，有一样嘢佢感兴趣嘅，佢只需要花时间喺嗰样嘢，佢就会发光发热嘅。
2: 又问个现实啲问题，其实未来如果阿仔仔好有兴趣喺工程方面发展嘅，你嘅睇法系点？同埋嗱，你知道其实喺香港我哋学生喺工程方面发展嘅又唔多啦，而家。咁如果系仔仔都同你讲，佢要说服你俾佢喺呢方面发展，你又会唔会接受呢？
4: 佢系细细个已经有同我讲咧，佢系对飞机好有兴趣嘅，佢系好想去做工程师维修飞机嘅。工程就正正就系 engine 啦，亦都系科学啦，扭螺丝啊。佢好细个已经对一啲车辘啊、扭螺丝啊、什么拧嚟拧去嗰啲揼钉嗰啲，佢已经好有兴趣。咁所以我谂，既然佢咁细个已经识得表达佢自己呢个兴趣咧，作为家长真系要同佢一齐同行咯。

0: 报告同学，嗱，你咁热爱工程啊，你愿意花几多时间去练习同 STEM 或者工程相关项目？一日一个钟，一日四个钟？
1: 睇要做乜嘢咯，如果系做啲可能复杂少少嘅嘢，可能一日四个钟咯；如果简单啲嘅，就一日一个钟或者一两个钟。
0: 好啦，问一个好严肃又好重要嘅问题：如果因为要读工程或者做 STEM 相关项目，你要戒咗玩手机游戏，你制唔制啊？
1: 可以。
0: 可以啊，妈咪听到咯，记低佢啦。咁有关于家长方面嘅支持，我谂真系一个项目嘅成功嘅因素啦。潘 Sir，你大学方面咧，同家长去倾呢啲咁嘅项目，要出外啊，要使钱啊，要减紧啲课时啊，你哋会有点样嘅沟通同家长方面？
2: 因为其实学校都有唔同嘅活动啦，头先咁讲都系其实好多元发展，啲家长都系好支持呢样嘢。我谂好似正如头先林 Sir 或者新 Sir 咁讲，其实大家做教育都知学生唔系真系得一个方向嘅发展咯，佢哋其实有唔同嘅兴趣。学校正正系好支持佢哋喺唔同方面嘅发展，咁亦都家长同事都系好支持佢哋唔同方面发展。咁啱我系好好彩，我遇着嘅家长都比较好沟通，我哋大家都系好支持同学去发展唔同嘅嘢。
0: 正如2025年嘅施政报告啦，我哋嘅特首都讲，希望未来香港可以喺创科上面去发展。咁而要做到呢个发展咧，就一定要喺教育上面咧去先行去推广嘅。
3: 所以呢，今年开始教育局在小学推行科学科呢，其实真是有需要。当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无论课程上啊、课时上啊、行政上。刚才听到潘 Sir 呢同埋家长同学呢那个的分享呢，这些困难全部都可以克服，并且会帮助学生呢有更好的科学学习的。
0: 好，如果各位听众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欢迎到 STEAM 教学创未来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下你们的意见和感想，帮助我们做得更加好。
3: 好了，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STEAM 教学创未来。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就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是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的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天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天开始咨询公众两个月，财务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和社会和市民更好破划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以及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法治优势转化成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呼吁法律界以及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众咨询。机场五月

0: 月份总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的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是按年上升10.2%以及3.6%，货运量为43万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表示，上个月整体客运量有上升，主要是由转机或者是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就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5月1号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如果按照地区划分的话，大部分市场在5月份都录得客运量的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以及东南亚的表现最好。货运量上升主要就是受转口货运的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五月份也录得温和的增长，是自三月份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第一次录得升幅。今年头五个月，机场客运量按年月升12.5%，至2770万人次；飞机的起降量则按年增加4.8%，至168000多架次；货运量则按年上升3.6%，至206万公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44.58美元。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0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7: 大家欢迎来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言语现代式，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Tiffany。
8: 我是 Helen。
9: 我是 Pan。
7: 今集呢，我们就是讲这个主题，就叫做有钱使得鬼推磨。
8: 没错。
7: 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打开个银包，发现里面就是得八达通和得几张卡片呢？那我想很多人都跟 Tiffany 一样，已经很久没见过真的钱了。咁我哋嘅钱呢，而家已经变咗系电话入边嘅一堆数目字、余额、交易记录。
8: 嗯。
7: 但系呢，以前嘅香港人咧，对钱咧有好多好有趣嘅称呼噶。咁今日咧，我哋就呢啲俗称开始，追踪钱呢个幽灵点样由实体变成虚拟，仲有佢点样改变到我哋嘅人际关系咧？咁啊，首先咧，咁我哋讲下啲即系斗领，究竟系咩意思呢？
8: 哇，好犀利，即系你咁。

0: 后生都听过斗领呢样嘢，我都系由啲老人家口中先知嘅。
1: 我系冇听过嘅。
0: 哦，竟然，因为其实真系好好啊，就系、是。以前咧，其實即係嗰個貨幣咧，同而家有少少唔同嘅。咁特別係頭先你講話，而家直情係由可能現金，跟住慢慢大家咧就係變咗睇一啲電子嘅數字。咁好似你剛才講嗰個斗領，我知係啦，就係咩咧？就係嗰個五仙啊！大家知唔知仙呢個單位先？
2: 知道
1: 係咪即係一毫子先？
0: 唔，緊唔係
2: 細個，
1: 細個一毫子添啊！
0: 系啊，咁因为其实呢一个斗领咧，点解我会听到咧？就系成日听啲长辈啊，即系可能七八十岁长辈分享话，佢以前打工咧系斗领食一个早餐嘅。你谂下，少过一毫子去食一个早餐，而家简直天方夜谭。
2: 即系0.01元，
0: 唔系啊，真系唔系噶，系啲长辈或者我阿妈都有咁样分享过，即系啲早餐其实以前系斗领就可以有个早餐咯，好抵啊，真系好羡慕啊！
2: 而家我哋银行见到有斗领。望都唔望一眼喎，
0: 梗系啦，
2: 净好想快啲，哎呀，快啲变整数，快啲变整数，
0: 一毫二毫都冇乜用啦，而家都唔收啦啲人。咁但系而家点解会好少人听到咧？咁首先冇斗领嘅早餐啦，已经咁，同埋咧斗领呢一个银仔咧，其实喺1989年已经停用噶啦。
1: 嗯，
0: 咁如果我哋再推上一个小数位啊，咁嗰啲一二毫里面其实都有啲相关嘅用语，就例如神沙，大家有冇听过啊？
2: 嗯，真系冇喎。
0: 系
1: 啊，我哋以前会储到一兜嗰啲神，嗰啲神沙啦，跟住就可能会睇一睇有冇嗰啲车啦，咁就会将啲神沙攞上去同佢换噶啦。
2: 哇，即系
1: 冇呢
2: 个经验
1: 啊？
0: 唔系唔系，因为嗰啲神沙咧，其实你好难买嘢噶，即系有时我见过咧，例如我去便利店，我见过啊，有啲人特登储咗一兜神沙去俾钱咁样咯，跟住要数好耐噶。咁但系其实有啲铺头系写都明话唔收一二毫子，咁、变咗就即系政府有一啲神沙机咧，就系专系即系去收集呢啲咁样嘅神沙，咁然后就将佢转落去八达通啊咁样噶。
1: 嗯，
2: 真系冇见过呢、這个，真系好有趣啊！
0: 个名系比较听
1: 过啦啩？
2: 大饼有。
0: 大饼系咩嚟
2: 硬币咯，就系、是、硬币嘅俗称物。
0: 细个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即系例如农历新年咧，咁而家就未必仲即系派利是嘅，咁但系以前就真系冇电子货币噶嘛，就一定系俾嗰啲红色嘅利是你嘅。咁我记得细路仔嘅时候咧，即系啊，好想知道嗰个面额系几多啊，咁可能就去摸一下握一下嗰个利是封，咁如果摸到系硬嘅，唉。是大饼嚟噶啦，咁样
1: 我系从来冇摸过大饼嘅，
0: 太明显啦大饼，我你未收过原来，
1: 出唔到手啊呢件事，
0: 真系好啊，
1: 边个亲戚？
0: 我都想知啊，弊在不记名嘅咧，以前啲利是系啊，咁除咗大饼之外咧，其实阿 Tiffany 或者阿 Pan 你哋都知唔知道，其实货币其实都有好多咧好有趣嘅称呼噶，有冇听过？
1: 花蟹咯。我听过花蟹咯，
2: 花蟹、
0: 青蟹啊嗰啲咧，
2: 有
1: 仲有胶蟹、
2: 红三鱼，
0: 系啊系啊，
2: 100元，
0: 系啊，点解变咗海鲜档嘅咧？咁样
2: 好味咁啊，即刻肚饿啦，未食饭
0: 系咪啊？咁但系大家知唔知咩叫青蟹先？我同阿 Pan 都知嘅，咁但系年轻嘅 Tiffany 知唔知先？
1: 你有冇见过绿色嘅10元先？
2: 真系冇，而家
0: 十蚊纸币系
2: 唔系紫色蓝色嘅咩？
1: 纸币。
2: 唔系紫色、蓝色、透明嘅咩？
0: 哦，
2: 净系见过呢个咯。
0: 哦，似乎绿色、青色嗰个十蚊纸可能变咗文物啦，而家。
2: 绿色
1: 我前排先收到一张。
2: 哦，
1: 其实咧佢就系喺好耐以前出嗰啲十蚊纸币嚟嘅，系绿色嘅。咁其實青蟹咧都係蟹入邊好平嗰啲蟹類嚟嘅，咁所以大家就話：，佢又綠色，咁又咁平嘅一個貨幣價值，咁於是就叫佢做青蟹啦咁樣。咁但係呢個貨幣咧，其實去到1994年咧，我哋開始有10元嘅硬幣之後咧，就冇再印過啦。到咗2005年嘅時候咧，基本上市面上面咧都見唔到嘅。但係我前排咧喺一間面檔食飯嘅時候咧，就見到佢找翻張10元俾我，跟住我就好開心，即刻儲低佢，因為其实我有啲储各个货币嘅瘾嚟嘅，越特别嗰啲咧，我都会储埋佢，将佢摆喺一个硬嗰度咁样咯。
0: 我都好耐冇见过绿色嘅10元纸啊，真系
1: 花蟹，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少见啦，依家。
2: 冇啊，嗰时得一岁啫，出嗰阵好似
1: 系啦。咁大家已经知道咗 Tiffany 几时出世噶啦。据讲喺2002年嘅时候咧，其实出过一只以紫色为主色嘅十蚊纸。咁因为佢嘅设计咧又好花巧，咁所以大家就戏称佢为花鞋啦。胶鞋，我相信大家依家都可能。

0: 成日見到嘅，就大概喺2007年嘅時候咧，10蚊嘅紙幣咧就變咗有一啲塑膠製作嘅，咁、於是我哋大家就戲稱佢叫做膠蟹啦。
1: 耶、
2: 咁紅三魚咧，係咪都係同顏色有關啊？應該，其實呢個稱呼都好耐嘅喎，其實都係啊，
3: 真係冇聽過，淨係知道佢係一嚿水咯。
2: 哦，因為。其实就是因为呢嗰陣时银行发行的100蚊纸呢其实它是红色的。咁跟住同红三鱼本身个颜色都好相近呢，咁所以大家又攞咗嚟去即係表达呢个100蚊囉。咦，咁我哋又推上去啦，咁有冇听过金牛先或者大牛先。
0: 最喜欢的啦。
2: 去啊。
0: 利是收到最开心。
2: 哇，未收过啊，呢、這个真係。
3: 金牛真係1000蚊。
2: 係，知唔知同点解同牛有关系呢？明明剛才讲緊蟹啊鱼啊咁样。有冇听过啊？
3: 因为啡色，
2: 固然金色啦、啡色啦咁样，同埋咧就即系都话以前上海即系嗰个汇丰银行咧，佢出嗰、那个纸币里边咧，其实有个水牛耕田嘅图案啊，咁所以咧就叫佢啊大牛啊、金牛啊咁样。咁大牛其实通常都系指500蚊嘅，咁然后金牛就指1000咁样咯。即系呢个系大家都好中意嘅颜色嚟嘅，我相信。
3: 冇错，人人都爱。唉，以前嘅人对钱咧真系好有感情咯，即系会帮佢哋改名啊，又会有啲故事咁样。但系而家我哋对住电话入面嘅数字，似乎就失去咗呢种感情啦。
0: 你唔好话啦，其实我银包边咧好耐都冇钱呢样嘢啦，手机就出去噶啦。但系其实喺我哋嘅谚语入边咧，或者俗语入边咧，有好多同钱相关嘅一啲故事嚟嘅。或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谚语现代式，讨论下香港谚语入边同钱有关嘅故事。

0: 各位，欢迎翻到嚟谚语现代式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钱嘅名称啦。咁我哋而家继续讲埋呢个更加多关于钱嘅广东话谚语啊。咁咧，首先咧，Tiffany 就介绍啊一啲米啊、水啊、钱嘅民间暗语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咩系搭水咧？
1: 都有啊，呢、这个。唔知道你嘅理解系咩意思咧？
2: 我哋就系听过啦，
0: 系咪真系好有钱嘅？
1: 哦，你话啊，你真系好搭水啊，系咪咁样啊？
0: 系、嗯、啊，真系哇，使得好搭水喎、啊！你今次个旅行咁样，即系你见到人哋打卡，通常就会咁样复噶咁。
1: 哦，原来咁样样。咁、嗯、仲有冇其他同水有关噶？
0: 例如科水啊。
1: 哦，即系我都听过喎，科水
0: 系即系譬如可能同啲 friend 夹钱买嘢，你就会话喂快啲科水啦，即系摆多啲钱入去，即系投资好多钱入去。
1: 咦，咁讲起科水，我谂你有冇听过干水啊？
0: 即系冇钱。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揸干咗你个银包，
1: 咁所以就要科水系咪啊？
2: 嗯。
1: 咦，仲有冇？仲有冇？
0: 仲有一个系猪笼入水啊！
1: 哦，呢个听过，呢个听过。
0: 即系代表啲。财源滚滚来嘅意思咯，即系好多钱咁样，即系翻工出好多 bonus 咧，个月咧就系猪笼入水啦。
2: 嗯，好多时候我哋新年咧都会见到一啲对联啦，或者年宵嘅时候咧都会贴住呢啲猪笼入水，希望你未来一年咧可以发大达。咁其实你都会见到就系香港或者喺广东谚语入边咧，水其实基本上我哋已经将佢等于系钱嘅一个隐喻嚟嘅。
0: 嗯，
2: 所以你见到好多咧同水字有关嘅咧，都隐喻紧就系同钱嘅关系咁样咯。
1: 嗯，
2: 除咗水之外，你仲有冇其他嗰啲相关谚语咧？
0: 仲有淡淡定有钱剩啊！
1: 哦，咦，呢个我都听过喎、
0: 啊。呢个成日都讲嘅，即系代表处遍北京先会有钱剩咯、
1: 啊。哦，咁呢个其实都几得意，即系唔系单单就系讲紧啊有冇钱、啊，就系将性格，即系可能你做嘢淡定啲，慢慢嚟，咁、跟住先会得到你想要嘅嘢、嗯，有啲好嘅结果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冇错啦。
1: 咁其实喺嗰、那个传统里边咧，都有多谚语咧系同钱系有关，亦都反映咗好多人生嘅即系一啲谂法噶、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嗰个跪地弃猪乸呢、這个？
2: 冇啊！呢、這个真系，
1: 即系而家养猪行业都唔系好普遍啦、啊。咁样，我谂相信大家都冇呢个经验，我都冇嘅。
2: 嗯，
1: 系啊，咁呢个都好特别咁、哦、样。咁其实呢个系一个歇后语嚟嘅，就系、是、跪地。弃猪乸系咩呢？就系睇钱份上啊，系啊。咁点解咧？原来都几有故事噶、哦。即系话说旧时咧，其实猪栏咧，即系养猪嘅地方咧，个环境就好恶劣嘅。咁有时你想即系啲猪可以养肥啲啦，咁跟住卖得好啲啦。咁你佢又唔想食嘢、哦，咁所以咧就唯有走入去个猪栏，跪喺个地下里面咧，就喂嗰啲即系猪仔啊，喂嗰啲。母猪啊咁样，咁其实点解要咁辛苦呢？都系即系为餐饭嘅啫。咁、其实即系睇钱份上咁嘅意思咯。咁有阵时可能话喺生活里边，唉，你咁辛苦都做噶，咁都挨噶，唉，系因为咩原因啊？穷啊嘛，咁系啊，咁所以就即系睇钱份上咯，咁样咯，都几得意啊呢一个。
2: 仲有一句叫做有钱使得鬼推磨，
1: 诶，
2: 有冇见过先？
1: 听过，但系其实唔知点解同鬼有关嘅。
2: 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应该唔会见到呢个情景先。首先，大家都未必知道有冇呢啲嘢啦。第二个就呢个其实一个故事嚟嘅，就话有钱嘅话，连嗰啲鬼咧都可以请嚟帮你做苦工。咁据讲喺明代嘅一啲章回小说啦，例如《三言二拍》嗰啲啦，或者系喺呢个清代嘅《聊斋志异》入边咧，其实都有写过一啲类似嘅故事嘅。就系有啲人咧，佢可能含冤，跟住落到去鬼府嗰度啦，咁都系受到啲迫害嘅。原来就系嗰啲。迫害佢嘅人咧，系攞啲钱咧买通咗地府嘅嗰啲鬼神啦，跟住继续迫害佢。咁所以佢哋就有一个故事，就叫做有钱使得鬼推磨啦。咁其实都系依家我哋啲人咧，就将钱嘅威力咧放到无限大。佢唔单止喺人世间咧有一个威力，去推使到大家即系跪地弃猪乸咁样，甚至乎系连嗰啲鬼神咧都可以收买到咁样。
1: 嗯，
2: 仲有一个嗰啲咩贫贱夫。

0: 落去啊？
1: 唔会，即刻转身走人。
0: 咁现实嘅咩你？
2: 系
0: 我以为你会陪佢挨一阵添。咁其实一个好现实嘅考虑嚟嘅，即系人嘅生活最基本嘅就系物质层面，你要解决到咯。咁即系如果你连生活，譬如食饭，你屋企连米都冇，跟住连生存都成为一个问题嘅时候，咁呢一段感情关系系咪可以继续维持落去呢？其实系打咗一个问号嚟嘅。即系就算我哋几咁爱一个人，咁但系如果生存都生存唔到嘅话，其实好多人就会喺呢个时候选择会分开咁样咯。狗病床前无孝子都是类似的，虽然大家都好爱自己爸爸妈妈，都好锡他们，但是你真的想象一下，就是假设有一天你爸爸妈妈可能是 touch wood 啦，他可能是有这个老人痴呆的失智症，跟住佢已经唔记得你啦，唔单止唔记得你，佢甚至乎可能系连大小二便都会失禁，而需要你长期照顾。咁呢一刻我哋都觉得冇问题嘅，我哋愿意照顾爸爸妈妈嘅。咁照顾几耐呢？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十年、二十年，你愿唔愿意好似 Tiffany 咁依家二十几岁？你愿唔愿意将自己人生最青春嘅二十年用嚟照顾爸爸妈妈？定系会选择可能啊？不如虽然咁样做好似太唔孝顺，可能有啲人会选择将爸爸妈妈送入去系啦老人院啦、疗养院啦，或者屋企环境好啲嘅，可能会请一个外佣嚟代劳咁样，或者请护士专人照顾。咁其实呢啲言语都系反映咗一啲好实际嘅一啲人情世故嘅问题咯。
2: 即系好人性嘅一个反映咁样。咁其实讲到钱咧，咁其实我都即系。想起一句言语，就是那个亲生仔不如近身钱。即其实钱是这么重要，所以有时都会听到老人家就是说，其实有阵时你靠个仔，你不如留返个钱等自己临老都过到世啦咁样。咁但是这个说法好像跟现在又很不同，因为现在见到那些父母呢是争住即是买楼啊，或者是帮仔女俾首期咁样的。即不知道大家又怎样看。
0: 都是好唔同嘅，以前嘅人有一种养儿防老嘅一种意识嚟嘅。其实生小朋友除咗一你系传宗接代啦，希望可以呢个血脉嘅传承啦，但系更加重要嘅就系谂到自己以后退休啦。即系冇收入嘅时候会点算呢？咁中国人始终喺儒家嘅一个培育之下啦，咁其实我哋讲呢个孝道嘅，咁于是我哋以前都相信就系啲仔女系会照顾爸爸妈妈嘅，就算佢哋大个老咗啦，跟住冇收入啦，都会照顾佢哋嘅。包括我哋香港人咧，都有一个好特别嘅文化，就系俾家用。
2: 系
0: 呢样嘢其实系香港好特别嘅，因为我问过一啲内地嘅同学仔啦，甚至乎我喺内地住嘅嗰啲亲戚朋友咧。其实内地是没有这个文化的，咁所以以前就会觉得话啊，养儿真的可以防老的，但是今时今日都发觉，其实有些时候养大了个仔，但是仔大就是世界啦，他自己有自己的烦恼啦，自己的困苦啦，咁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到自己呢？甚至乎如果生了个不孝仔，咁点算？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亲生仔不及近身钱啦，都是自己留返个钱旁身，可能更加实际啲。似乎在这里我们都见到，就是在华人的世界入面，除了要入面有很多同钱有关，钱亦都是其中一个我们生活上面最烦的一个话题嚟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讨论钱带俾我哋嘅麻烦。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787点，升587点，上升1.13%。标普500指数报7529点，升98点，上升1.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6.66美元。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在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半。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的适用范围又扩大了，除了新增4个医护类别，现在只要你跟配偶都年满65岁和符合资格，在用完自己的医疗券后，还可以共用对方的。想要用医疗券时，两人一起办一次户口连结手续就行了。老友记，快跟配偶商量商量吧，我也马上就去。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从2024年8月1日开始，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处以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程补位。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6: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7: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8: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9: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0: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2: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13: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言语现代式，我是 Helen。
14: 我是 Pan。
15: 我是 Tiffany。
13: 我哋琴先咧就讲咗好多关于钱嘅言语啦，即系特别系讲到就系话大家都好重钱嘅，咁其实真系嘅，有阵时喺个生活里面咧，钱系反映到好多你嘅心意啊，或者系你嘅诚意啊，咁同埋样样都系钱啦、啊，咁所以有阵时我哋参加一啲婚礼啊，或者去出席某啲要俾一啲人情或者系金额嘅活动咧，咁、我哋都要着重下啊，究竟个金额系点样俾？咁例如去飲啦咁樣，我唔知道大家其實都會唔會去調查一下而家嗰個行情啊，即係應該俾幾多啊？或者問一下 Pan 先啦，可能 Tiffany 比較後生都未需要俾人情。
14: 是嗱，我是經歷過一個通脹的年代嚟嘅，即係想當年我哋中學出去食個午餐咧，係講緊28蚊，有包有湯有主餐，再加杯凍飲嘅年代。
13: 咁我都肯
14: 定啦，我哋個人情咧，亦都有500蚊。800蚊到依家都基本1000蚊起跳咁樣啦。咁基本上我都好少會做調查嘅，直接都睇下同嗰個人嘅關係去到幾多啦。真係即係熟嗰啲，基本上都係1000蚊起跳。
13: 咁啊係，我都係，即係其實都係睇下同佢熟唔熟啦。咁如果親戚嘅話咧，又會俾多少少咁樣。咁呢個都係傳統父母會教我哋嘅一啲即係原則啊、守則咁樣嘅嘢。
14: 但係聽講有另外一種嘅方法嚟嘅喎，就係、睇你參加嘅時間係午餐啦，即係午宴啦，定係晚宴，又或者睇場地。究竟是普通的中式酒楼啊，定可能再高级啲，可能是酒店咁样，咁都会因应住去嘅场地时间唔同咧，都要调整翻嗰个人情价。学下嘢啦 ，Tiffany， 有主人你用得翻
15: 嘅。Tiffany 有搜寻过啊，2026年嘅人情公价大约呢个高级酒店婚宴咧，就大概系1500蚊。
13: 哦，
15: 一般酒店或者酒楼咧。是800至1000蚊，
13: 嗯，
15: 咁啊签字注册或者净系派饼卡咧，就300至500蚊，
13: 嗯。
14: 咁都差唔多，
13: 係啊，都差唔多啊。其實都，所以有時咧，我仲記得咧，即係比較後生適婚年齡嘅時候咧，我記得每個月咧都要去好多場朋友嘅婚宴啊。咁變咗俾人情咧，都係一個幾大嘅負擔嚟嘅。
14: 係啊，最誇張係有一年咧，一年之內去咗4次。咁其實食到嗰啲咧團餐咧，即係嗰啲茶樓嗰啲套餐咧，都食到驚咗。
13: 仲有啲菜式係熟口熟面嘅，
15: 龍蝦伊麵啦，唔該。
13: 魚珠啊，跟住同埋你會見到
15: 鮑魚，
13: 冇錯。同埋裡面咧嗰啲叫做節目，所謂節目流程咧，大家都差唔多。
14: 感動，鼓掌。好，幾時完？
13: 係啦，即係
15: 幾時有得食？
13: 支持啊，唱歌啊，跟住聽咩歌啊？咁基本上都好似好多節目。
15: 叫佢哋嘴佢嘴佢咁样，
13: 系啊，冇错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有阵时即系呢一啲嘅部分，咁好多我哋都会用传统嘅方式去俾，即系例如我自己就会去买一啲礼封，咁然后喺上面写一啲祝福语，咁然后就去俾嗰对新人咁样。咁但系而家我哋成日讲话啊，由现金跟住咧就过渡到去电子支付，咁但系我自己咧就未试过话用电子支付嘅方式去俾人情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听过或者你中唔中意呢个方式？
15: 真系未听过，通常听过电子支付就系新年咯，即系比较即系贴近生活嘅话，即系啱啱过。

0: 新年咯，即系之前有试过，譬如路过见到亲戚，哎呀，话唔记得包利是喎，嗰阵话，哎呀，即刻即 P 字嚟啦咁样，跟住我好啊咁样，跟住反而仲要封得大封啲添啊。
1: 哦，因为始终个金额系记录咗啦，系咪
0: 不过有啲咧就系冇见到面，唔得闲咁样，咁就直接即系网上都咁样咯。但系就变咗好似呢种方式就会少咗好多人情味，就系你冇得面对面祝福对方，或者冇啲问候啊，或者系即系好似失去咗本身嗰个庆祝嗰个意义咯，就会觉得即系唔一啲网上方式。
2: 系啊，我基本上都系睇翻个亲友嘅地域嘅，譬如喺内地嘅，其实老实讲，佢哋而家银包入边咧都冇钱呢样嘢啦，全部都喺手机入边，咁变咗有时候新年啦，或者啲所谓嘅红白仪式，真系要俾到嘅话咧，咁大家都系电子支付，因为佢都习惯咗，你俾钱佢反而佢仲麻烦，佢唔知要点使，因为周围都系电子支付咁样。但系如果喺香港嘅亲戚嘅话、朋友嘅话，咁尽量都系当面俾就梗系俾现兜兜啦，系啊，尽量都唔会用电子支付嘅。咁若然就算係有啲時候自己未必去到嘅，咁可能都會托朋友俾，咁但係都唔鍾意用電子支付，因為感覺上用電子支付好似就係我完成咗件事，但係自己嗰份心意好似冇辦法可以傳達過去，因為好似好冷冰冰咁打咗一扎數字，跟住撳個輸送咁就完咗咁樣。但係無論你去唔去到，如果有一個利是封啦，或者系手写嘅红事白事嘅嗰个人情啦，跟住攞俾对方或者托人俾对方，感觉上似乎更加有诚意啲咯。
1: 系啊，即系好似有一啲实物，同埋你系亲自去俾去送俾人哋咁样，咁嗰个心意就比较能够确切咁样去传递出去。其实呢一个讨论都好多噶，即系有阵时好似之前话啊，例如送嗰啲圣诞卡啊，咁究竟电子好就还是亲手写一张好咧？啲心意卡電子還是手寫好咧？咁好似呢一個人情咁樣，究竟電子就還是係呢一個即係親自去發禮封好咧？我自己咧都係中意親手嘅，同埋如果你問我收咧，我都中意收實物嘅，因為覺得啊，好似有一件即係唔係冰冷嘅數字，有一啲好實在嘅物品喺手，同埋你拆嗰個過程咧，我都幾中意，可能有時拆利是啊，或者係拆禮封啊，或者係。即係拆禮物嗰個過程啊，雖然就好似冇咁環保，咁但係個過程裏邊就覺得啊，好温馨啊，即係我自己有啲咁樣睇法咯。咁所以呢、這個。每個人都不同咯，即係好似頭先阿 Pan 所講，內地嘅其實老實講都銀包都不用帶咯，咁你都習慣咗就係用電子支付嘅形式，咁所以有時反而你有現金，佢又擔心係假或者係有好多嘅顧慮，又都唔知點樣使，咁亦都未必用到出去，因為好多鋪頭都未必收，咁所以香港就唔同咯，就會比較仲係習慣用現金啊，或者係俾一啲即係現兜兜嘅人情咁樣。
2: 其實關於呢一個貨幣咧，大家都係好多討論嘅，咁其中一種大家當然作為一個消費者嚟講咧，我哋用電子貨幣係覺得係方便嘅，甚至乎無論係用邊一種電子平台咧，我哋係有一個記錄。即係大家都好快知道自己今日或者呢個月使咗幾多錢咁樣咧。有時候如果紙幣咧，其實你使咗就真係唔知自己使咗喺邊度啦咁樣。而第二個就係電子貨幣入邊咧，我哋會覺得係少咗一種温度嘅感覺嚟。
1: 係啊，係。
2: 而一啲現兜兜嘅實物類嘅嘢咧，我哋會更加感受到一種温度嘅感覺。譬如以前有啲時候可能會收到啲學生寫嘅一啲感謝信啊、感謝卡咁樣。咁有啲學生係 send 個 email 嚟嘅。系啦，即系 send 个电邮过嚟嘅，咁电邮咁当然如果佢打好长，即系千字文嗰啲咧，你觉得好有诚意嘅。但系有啲时候啲学生写啲好简单一张嗰啲明信片，可能只系写几句咧，你反而觉得系有个温度、厚度、质感喺度嘅。咁但系当然慢慢都会觉得话啊，好多谢大家啦。但系当啲嘢多嘅时候，都开始成为一个困扰或者烦恼嘅。
1: 是啊，所以我同阿 Pan 一样，即系有时候会觉得学生俾即系亲笔嘅心意卡咧，你见到佢嘅字，同埋你见到可能佢拣嘅卡，系啊，即系每个人都唔一样，你会觉得好有嗰种叫活人感嗰种嘅感觉咯。咁其实围绕呢个话题咧，即系电子支付啊，或者系现金啊呢啲，其实。而家喺香港仲係有好多嘅討論嘅，咁或者下一個部分，我哋可以再就住呢樣嘢或者係相關嘅文化，可以再

0: 我哋琴先讲咗好多关于人情啊、钱啊、现金啊、电子支付嘅各样嘅问题。咁其实咧，大家唔知点样去睇人情啊，同埋钱呢样嘢。因为有阵时成日都话啊，人情归人情啊，数目要分明啊，又话讲钱失感情。咁、其实唔知大家点样睇呢两样嘢嘅咧？
1: 哇！由细到大咧，我阿爸阿妈都同我讲，人情债咧系最难还嘅，
0: 系啊，
1: 即系你借人哋钱咧，咁还翻俾佢都算啦，咁样，即系个数目好清楚啊嘛，
0: 系。
1: 咁但系如果揸嘅一份人情，即系情感嘅重量，点去量度咧？甚至乎有啲时候你问一个人借钱咧，其实背后都系一个人嘅情感关系嘅考量嚟噶嘛。譬如而家问啦 ，Helen， 如果我向你借钱，你愿意借几多俾我啊？以我同你嘅关系，以你同我嘅熟悉程度，
0: 哇，无限啦、啊，咁样
1: 系咪先？喂，
0: 嗱、啊，我有嘅系有限嘅，因为我有嘅钱系有限嘅。
1: 系啦，但系万一 Helen 真系借咗钱俾我，咁我唔单止要还翻呢个钱俾佢，同时。

0: 而我都仲揸住佢一个人情，因为佢系我最需要嘅时候，佢帮助我啊嘛。咁所以以前都有一句谚语就系、是，唉，人情债咧系好难还嘅，甚至乎就话人情还人情，但系数目都系要分明。咁其实就系除咗借嘅钱之外，人情嗰 part 你都要计埋落去咯。唔知 Tiffany 你咁细个开始遇到要还人情债嘅问题未咧？
1: 好似系冇嘅，即系冇话特别咯，但系即系通常都系呢个情况出现于自己好想答谢对方咯，反而系即系又冇话特别系，即系对方会哇你会还呢个债啊，咁又冇试过又俾
0: 咩时候你好想答谢对方，对方做咗啲咩嘢导致你觉得哎好似我要答谢翻还翻呢个情感俾佢啊？
1: 通常都系遇到啲哇超大嘅困难，然后自己搞唔掂，真系唔想面对，然后即系终于哇搵到个救命恩人拯救你啦！即系譬如可能有时候嗰啲电脑上面咧有啲譬如零件坏咗啊，跟住自己唔识整噶嘛，跟住通常都系问人我哇点算好啊？即系啲就坏咗，或者可能打机咯，即系打机卡关咧。我请问呢个怪要点样打？用咩武器啊？升啲咩啊？咁样咯。
0: Tiffany 令我觉得咧，原来打机嘅世界真系有女仔玩紧嘅，我咪同啲艺娘玩紧。
2: 梗系啦，唔好性别歧视先得噶。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即系屋企人都会教落咧，其实人哋帮你唔系奉旨嘅，咁所以人哋帮你即系唔帮你系道理咯，咁帮你系人情，咁所以人哋帮你其实都要好感激佢，但系变咗就系呢样嘢冇得量化嘅，咁所以好似阿 Pan 所讲就话，咁点样还咧？唔好似钱咁样揸百蚊还一百蚊，咁变咗有阵时就唯有大家即系叫做用个心出嚟去交往，跟住互相去帮助咁样咯。咁但系我都听过一啲情况就系因财失意啊，即系系有人情底嘅，但系问题系可能真系会因为一啲钱银上面嘅瓜葛咧，咁然后就连朋友都冇得做，大家有冇听过呢啲情况？
0: 一暂时都间唔时都有啲朋友可能一时手紧啦，咁都会需要帮下手嘅。咁其实如果银码唔系好大，咁帮得就帮啦。咁亦都之前嗰几年经济差嘅时候，即系特别疫情之后啦，咁有啲时候经济差嘅时候，咁都有啲朋友需要帮手嘅。咁基本上我阿爸其实由细到大都教嗰样嘢，佢本身我哋屋企都唔系特别有钱，咁所以我哋读书嘅时候或者过去生活嘅时候，有啲时候都系问我阿爸啲朋友借钱嘅，譬如我读大学嘅嗰个留位费咧，嗰笔学费咧，就系我阿爸问啲佢啲朋友借翻嚟嘅。咁所以我阿爸冇讲啲咩嘢，但系佢做咗个新教就系、是，原来当你用心同个朋友相处嘅时候，当你有需要嘅时候，啲朋友系会直接借俾你嘅，何况系即系俾学费，即系唔系为咗其他嗰啲唔好嘅嘢咁样，咁都会直接俾嘅。咁所以我阿爸嘅身教话翻俾我听就系、是，如果嗰个人你真系当佢系朋友，佢有需要你帮助嘅时候，你就帮，并且你帮佢嘅时候，你已经系预咗系当呢笔钱借咗出去就借咗出去，即系未必收得翻都冇所谓咁样。只要你愿意，咁就借俾佢。但系万一如果你系存住，喂你要还翻俾我，你唔还翻俾我冇 friend 做呢一种心态嘅话，你会借得好唔舒服，同时对方收嘅时候都会觉得好唔舒服。咁所以我阿爸嘅身教话俾我听就系、是，如果系你相信嘅真正嘅朋友嘅话，佢有需要你帮佢，同样地你有需要嘅时候佢都会帮翻你。同埋就系唔好将佢当作一份系要一个系一个交易，唔系交易嚟嘅，即系真系相信对方，对方有需要就帮助佢咁样。咁呢个就系我阿爸由细到大佢身教俾我哋嘅东西咁样。
2: 咁好好啊，其实本身嗰、那个情感咧，个友谊已经超越咗好多嘢，见到咁。但系有阵时，如果你话啊，唔系去到咁高浓度嘅友谊啦，咁例如一般同同事啊，或者系啱啱识嘅朋友咁样，咁有时都会见到有啲情况，例如食饭夹钱啊，或者系帮你买支嘢饮啊之类啊，唔收钱啊咁样。咁有阵时当然其实都系小事啦，但系每个人对钱嗰个睇法都唔一样噶嘛。咁可能有阵时，可能有啲人就会惊对方即系会唔会话啊，成日都即系帮佢出钱啊，或者系唔计较啊，会唔会对方觉得你系贪便宜啊，攞着数啊，咁然后就影响之间嗰个友谊咧，咁样。
1: 即系如果讲贪便宜，我有谂过一啲情况就系、是，即系譬如可能有个朋友成日都好中意车一班 friend 去游车河嘅，跟住。 佢就會覺得係咪其實應該有時候要夾翻啲油費
2: 咧？哦，係啊，我都聽過
1: 嗰啲情況，
2: 又要出力，跟住又要。

0: 要出车出油咁样。
1: 系啊系啊，因为即系长期咁样聚会法，又每次都系坐个车又载你翻屋企，逐个逐个咁，其实应该要出翻分力咧。咁有时候
2: 系咯，好似占佢便宜咁咯。
0: 系啊，我成日觉得咧，如果真正嘅朋友咧，其实对方就唔介意出嗰啲油钱，但系如果你肯出咧，我觉得佢又会明白啊，其实你都系即系想讲清楚，唔想占你便宜，咁好珍惜呢份友谊，唔想有任何误会咁样咯。
2: 即系你唔可以老讽咯，当系司机咁咯。即系你必须要表现到，其实你都好多谢佢嘅帮忙付出咁样咯。
1: 系啊，但系好多人都好似唔系咯，就好似觉得啊，有个朋友架车会随时随到，然后就即刻 call 咁样。
2: 佢又唔系你司机。
0: 系啊，
1: 跟住好多时候就咁样就会好似睇到有人就因为咁样就绝咗交咁样咁样嘅事件咁样咯。
2: 同埋我哋有时候咧都会遇到好多好尴尬嘅情况，譬如可能一齐食饭，咁有时候都埋咗单先，但系可能对方真系唔记得咗，咁嗰下都唔知点提翻佢还。所以有啲时候我哋就系一个金钱同情感咧，经常会有啲矛盾或者冲突嘅位，唔系好知点处理。咁但系喺我哋嘅广东话谚入边咧，其实都系好多类似嘅一啲谚语咁样，咁似乎都提醒我哋，咦，其实华人真系好重视钱。咁但系同时呢啲钱又同我哋嘅情感有啲关系。唔知 Tiffany 你讲完呢一集之后有啲咩嘅谂法咧？
1: 今日由英文街讲到去电子支付，你会发现无论钱嘅形式点样变，但系佢对人际关系嘅影响力从来都冇减弱过。以前担心亲生仔不及近身钱，而家担心电子支付唔到就朋友都冇得做。我哋系咪越嚟越孤独呢？定系学识净系保护自己呢？咁其实真正嘅问题唔系钱有几多，而系我哋仲愿唔愿意为一段关系付出冇办法量化嘅嘢，就系时间、耐心同埋信任。最难还的债永远是人情债，最易失去的永远是人心。记住，钱会贬值，但人情不会。今集我们讲到这里，我是 Tiffany，
2: 我是 Pan，
0: 我是 Helen，
1: 拜拜。

抱出浪，然后将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色，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不。

0: 晚上十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明天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天起咨询公众两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破划未来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和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呼吁法律界及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众咨询。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两次到访沙田河车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属低水平。机场五月份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及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表示，上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五月一日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若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于五月份均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及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量上升主要是受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五月份也录得温和增长，是自三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今年头五个月，机场客运量按年月升12.5%至2770万人次，飞机起降量则按年增加4.8%到168000多架次，货运量则按年上升3.6%到206万公吨。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坠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言向前雇主武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言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言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武馆申索雇员补偿。武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言胜诉，法官今天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 指这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娜李启言因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武馆一方也需支付李启言的送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90点，升588点，上升1.14%。标普500指数报7547点，升116点，上升1.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7，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6.03美元。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经营旅馆以为很简单，有漂亮装潢，有服务，拍照发上网就可以。不够，经营旅馆必须持有牌照。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和留案底，业主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客人想住得安心，就要选择持牌旅馆，符合安全要求才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我是子瑜，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有人说，人生路上你得喝下三碗水。第一碗是别人泼你的冷水，因为世界上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或许会为你泼冷水呢。第二碗，辛苦奋斗的汗水。想要取得成功，想要获得荣耀，一定要付出努力，此时你会留下辛勤的汗水。第三碗就是孤独无助的泪水。人生一定会有高低起伏的，在低谷的时候，你可能会伤心，会难过，也会留下那种无人理解的心酸的泪水。人宁可忙着也别闲着，忙日子充实，闲会变得懒惰。不哭不累，人生无味。学会善待自己，少计较，让心释怀。 今晚呢选曲比较的多元化，你会听到抒情歌曲，也会听到让你很振奋的歌曲，可能就像人生的三碗水一样吧。首先泼一下冷水，古巨基在1998年的专辑当中有这首《冷水》，一首广东话单曲。

这里的冷水呢是另外一半给他泼的。爱情当中患得患失，忽冷忽热的拉扯感在这首歌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方的阴晴不定，忽冷忽热，就像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来到六月中，天气非常炎热，此时帮你消消暑。非常摇滚的一首歌曲，希望在这个酷热的夏天帮你消暑。唱歌的是黄立行，2003年有这首《冷水澡》。我们一起哭当吧。

0: 冲完冷水澡，有没有觉得很爽呢？这首歌也是一首很爽的歌曲哈，我觉得在夏天的夜晚和你分享呢，可以让你洗去白天的疲惫。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0: 听过了冷水和冷水澡，我们要感受一下汗水的重量了。来自尼安东，歌名就叫做汗水的重量。

非常热血的一首歌，也非常励志的一首美式抒情摇滚曲，来自倪安东，歌名叫做《汗水的重量》。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想到年少轻狂时，在校园里，在球场上，和你的伙伴在烈日下奔跑，磨破手掌，挥洒汗水的过程呢？这首歌唱的是关于棒球的故事，棒球场上他们拼搏的身影，更延伸到人际关系当中，象征着和朋友们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去努力，一起挥洒汗水的过程。但人生除了有汗水、冷水之外，你也会

0: 人的一生会积累十万毫升泪水。也是听这首歌我才知道的，这首歌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三部曲电影之中的《爱在午夜降临时》的中文版本的宣传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了，总之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感触的，因为有诉说着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感受嘛。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我们说雨过天晴，雨后会有彩虹，泪水流多了，我相信阳光会打亮一道亮光，通往自由的彩虹。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781点，升578点，上升1.13%。标普五百指数报7545点，升114点，上升1.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06，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5363.9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5: 别找我借钱啊。
4: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5: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4: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5: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7: 我是子瑜，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接下来要和你说说我的心里话了。我们将会继续之前的主题，和大家分享如何化解手足之间的矛盾。今晚要分享给你另外一个魔法，那就是充分信任孩子。在大人的世界当中，可能会有这样的隐忧：不患寡而患不均。子女之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父母用自己的方式或经验去照顾面对孩子，因为年龄大小、体质强弱等多种原因，不同的孩子几乎是无法享受完全相同的待遇。父母或许觉得自己做法是天经地义而不需要解释的，但是孩子理解能力并不如大人那种自以为是的判断，他们只会根据父母对自己的有利条件来确定自己的地位，从而来决定自己如何对待身边的手足。因此，无论父母进行多么有道理的安排和处理，最好能够和孩子进行沟通，请充分信任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还有控制能力。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小朋友之间有争执是非常正常的事，家里的孩子再通情达理，相互有爱，也会有闹脾气不满对方的时候。要想正确对待孩子之间的问题，父母必须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哎呀，孩子那么小，我怎样才能教会他们互相忍让，相互理解彼此的行为呢？他们听得懂吗？其实，尽管孩子年龄还小，但是可不要小看他们的领悟能力哦。只要透过父母的言传身教，他们也是可以完成很多的目标呢。当然，父母的耐心和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要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独立做好自己事情的能力，包括处理好手足的关系。信任在这个时候就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因素。例如，当姐姐和妹妹发生争执时，父母可以对姐姐说，妹妹也在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可是她年龄太小了，需要你的帮助，请不要经常去欺负她。然后再让大孩子去思考应该怎么样对待做事慢吞吞、老是出错的小妹妹。一般来说，姐姐会透过之前相处的记忆来了解妹妹也在承担家庭义务，从而回过来思考自己的行为。正常情况之下，姐姐将不会对妹妹太过严厉，并且会提供帮助。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如果父母不放心自己的孩子，一开始并没有分配不同的家务活给年龄大小不同的孩子，当其中一个孩子犯错被责备时，很容易就出现哼，这不公平，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了。而最终结果就是让孩子之间冲突恶化，让孩子私下把父母的爱分了几个等级，透过由父母对自己的关注来判断父母是否在乎自己、爱自己。这些想法对于不明白事情经过的孩子来说都是十分不好的，严重的话会导致他们学会欺骗父母，制造各种假象来赢得父母的喜爱，同时也让他对没有从事家庭劳动的孩子产生怨恨的情绪。所以专家就建议了，无论怎样的情况，父母都应该坚定地对孩子说出自己的信任。你是家里的大哥哥，你一定可以和弟弟妹妹相处得很愉快的。你是姐姐，对待弟弟妹妹一定要很公平。你是哥哥，你一定可以照顾好弟弟妹妹。不要害怕孩子承受不起这样的叮咛，很多时候大人的信任可以激发他们内心的责任感还有好胜心，把交付的事情做得妥妥帖帖，尽善尽美。稍后和你一起说说王太太他们家里的故事。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王太太在大儿子十岁的时候又生了一对龙凤胎，孩子们之间的年龄相差太多了，怎么教养他们必然成为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以分配时间为例吧，从前王太太和王先生把所有的精力还有时间都可以无限制地放在大儿子身上，彼此之间的交流和陪伴都是毋庸置疑的。而现在呢，两个小生命的降临几乎打乱了所有的安排。爸爸妈妈陪伴小婴儿的时间迅速用掉了一整天，留给大儿子的仅有那么一点点了。不要说孩子，就是王太太和先生也明显感觉到了这个变化。可是除了愧疚，他们很难做到和之前一样，因此他们采取了多做少说，埋头好好照顾两个比较幼小的孩子，希望大儿子能够慢慢适应新的生活。一开始大儿子对于弟弟和妹妹的出生也是充满了期待还有喜悦，尽管父母在衣食住行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随着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变少，他越来越不满现状，经常表现出对弟弟妹妹的厌恶。尤其是在弟弟妹妹哭闹的时候，他会恶狠狠地大声说，讨厌讨厌，太吵了。偶尔还会故意地对两个小婴儿扮鬼脸，希望吓唬他们。妈妈开始担心大儿子的情绪会吓坏两个小 baby， 因此找了一个儿童心理专家询问如何处理。当专家了解到情况之后，问了以下的问题：你的大儿子刚开始喜欢弟弟和妹妹吗？喜欢，王太太回答道。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的呢？不太清楚，好像就是从我们没有陪他晚上一起读书睡觉开始吧。你和大儿子好好说过你们为什么不能陪他了吗？说过，我们告诉他家里多了两个小婴儿需要我们的照顾。就这样吗？我们买礼物给他，我们其实也很愧疚哥哥的。当专家了解所有细节之后，提供了这样的建议：回家之后，父母可以和大儿子一起来拟定时间表。父母需要尽可能的详细告诉他，照顾一个小孩子需要的各项工作和要花费的时间，然后再让大儿子来决定自己应该享受父母多少时间。而且父母不应该总是对大儿子说对不起，要知道对于一个小孩来说，父母这样表达心情的语言很容易让人误会，让孩子以为爸爸和妈妈真的犯了错误。其实这对父母犯了唯一的错误，也只是没有安排好新生婴儿出生之后对大儿子的心理过渡还有引导。至于其他的问题倒是不明显，因此当务之急是父母需要把大儿子对于弟弟和妹妹的手足之情激发出来，让他也能够参与到对家人的体贴和照顾之中，体会有了弟弟妹妹的美妙感受。王太太回家之后，很快就和大儿子做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话。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1: 他们互相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也说出了自己的要求。最后，王太太拥抱着大儿子说：“大哥啊，你是妈妈的大儿子，也是妈妈爬山的拐杖，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段特殊的日子。”大儿子使劲点点头，表示愿意努力让妈妈快乐，让弟弟和妹妹在呵护之下健康成长。以后的日子，王太太一家注意到三个孩子的情感培养，为了减少大儿子的失落感，王先生取消了公司里的一些意义不大的聚会，为儿子腾出了很多时间，甚至还陪他一起报名参加户外攀岩。几乎每天，他都要有时间去关注大儿子的学习，还有他。

的生活情况。再次受到重视的大儿子也表现出了身为哥哥的豁达，除了做好功课之外，还会帮助妈妈处理很多家务，闲暇时也能够替弟弟和妹妹讲故事了。他在照顾小弟弟或者妹妹的时候，因为体会到了爸妈照顾幼儿的辛苦过程，对于妈妈贴心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妈妈，我也是你这样辛苦带大的吗？我以后一定要让你好好休息。妈妈，你真伟大。大儿子虽然承担了比原来更多的事情，可是意外的，他越来越快乐，不仅消除了对于弟弟妹妹的漠视，还有怨恨以及嫉妒，还让他增加了男子气概。因此，不要因为担忧孩子没有能力，而把他们需要了解的过程和情感封闭起来。父母对于孩子的信任可以激发他们发挥更多能力。很多时候，大人都因为自己的理解而让孩子手足之间的情感产生误会。其实谁能说轻松的没有被赋予责任的长子就会喜欢弟弟妹妹，而承担了较多家庭义务的长子会厌恶自己的弟弟妹妹呢？喜欢和厌恶，接受与拒绝，完全要看父母如何引导还有教养孩子。对于家里的孩子们来说，父母可以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给予不同的责任还有练习，先告诉孩子应该做什么，然后鼓励他去做。例如，可以让小一点的孩子明确知道自己可以先做好哪些事情，从独立整理自己的房间开始，而大一点的孩子则负责相对复杂的工作。对于孩子们来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个人都要付出辛劳，才能够享受家庭里的和谐。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孩子，家庭出现奇迹的机会也会增多。父母耐心、真诚和孩子们一起沟通和努力，家庭和谐就不会是一件难事。你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请你信任你的孩子吧。他们会有更合理、更具想象力的好方法来面对缤纷多彩的生活。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明天来港2天，就香港对接155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香港首份5年规划今天起咨询公众2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5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破划未来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5年规划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呼吁法律界及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众咨询。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天起将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当局说，现阶段务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

0: 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允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地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针对严重违规雇主，处方会延长禁止参与计划至最长五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喂，喂，小钱啊，
1: 下个月嘅租我已经交咗啊。
0: 做乜嘢啊？
1: 你件蓝色恤衫我已经烫好，摆喺中间柜桶。
0: 你讲乜嘢啊？
1: 你套西装我已经帮你攞去洗。
0: 你唔好咁好唔好？
1: 账单喺台面，电话费听日会到，记得交。
0: 你喺边？
1: 唔好食咁多杯面。

0: 我唔中意食杯面，但系我认识佢系因为佢中意食杯面。
1: 小姐唔该，俾个杯面。
0: 你成日嚟买杯面，点解唔喺 supermarket 买一箱平啲嘅？
1: 喺 supermarket 见唔到你。

0: 我认识咗佢之后，依然系戒唔甩杯面，因为实在太方便。
1: 咁夜翻嘅，食咗饭未啊？
0: 食咗。你又做乜嘢啊？
1: 你又话翻嚟同我食饭？
0: 翻嚟食饭对你系咪真系咁重要先？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34点，升633点，上升1.23%。标普五百指数报7562点，升130点，上升1.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4.4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午夜十二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将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两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破坏未来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呼吁法律界及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众咨询。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两次到访沙田和车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汁的粪便、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维持低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尽管为重启韩朝对话与合作做出努力，但对话之门仍难以打开，即便面临一时的艰难，也不能失望或放弃。他说，615韩朝首脑会谈和615共同宣言是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起点，政府将全力推动韩朝重启对话。李在明就615韩朝首脑会谈26周年纪念仪式发表纪念词，由总统秘书室室长江勋指代为宣读。李在明强调，和平共处是韩朝实现共同繁荣的唯一途径，朝鲜半岛和平也是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应将朝鲜半岛周边国际局势变化转化为朝鲜半岛共同繁荣的新机遇。2000年6月15号，时任总统

0: 金大中和朝鲜领袖金正日发表6·15共同宣言，提出进一步深化发展韩朝关系，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协调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共同繁荣等内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0点，升707点，上升1.38%。标普五百指数报7576点，升144点，上升1.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8.67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昨天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多云，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超过250毫米。预料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会在今天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天与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45点，升743点，上升1.45%。标普500指数报7,576点，升145点，上升1.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2.5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夜夜夜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本港今天雨势有时不

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天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也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将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港铁表示，接到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天气恶劣，取消多班高铁列车班次，涉及的列车包括三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三班由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一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七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八班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提醒，12306官方网站也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也可留意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将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外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与到访的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尼泊尔新政府顺利施政。王毅表示，双方要用好各类合作平台机制，深化务实合作，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引述西希尔表示，尼方欢迎中国投资，愿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法治、友善的营商环境。尼泊尔将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各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77点，升675点，上升1.32%。标普五百指数报7569点，升137点，上升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4.75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昨天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多云，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

0: 量更超过250毫米。预料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会在今天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天与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4个点：整洁点，保持地面干爽就不怕滑倒；小心点，刀具用完了要放回刀架上；做足点，搬动重物要注意姿势正确，要么找人帮一把；安全点，拿热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上隔热手套。按照步骤，整洁点，小心点，做足点，安全点，工作自然开心点。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22点，升720点，上升1.41%。标普500指数报7572点，升141点，上升1.8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8，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

0: 八人民币，六点七五七英镑兑美元，一点三四三欧元兑美元，一点一六澳元兑美元，零点七零八新西兰元兑美元，零点五八三。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8.7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向年，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清晨6点。向年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均需注意，携带超额烟酒入境香港而没有向海关申报，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也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判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嘅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喺鸡笼底部收集鸡只粪便嘅铁盘内采集嘅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

0: 相信男童好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会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3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77美元，卖出4322.2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 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5: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是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姜，因为我很喜欢玩点唱的。大家如果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的社交平台那里，就会见到我们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一幅的八bit画作图。今天我在打网球的，在下边见到一张我的相，在 studio 里刚刚 live 影给你们那张，下边去留言，那里就是留言的点唱区，你们的留言我都会想办法去播放的，所以整晚之后这四个钟头都陪伴住大家不眠不休的好爸爸。暂时放低住我的太太和我的 BB 小姜蓉在家先，但是有歌曲要送给他们，因为我的节目每一次一开播都会送一首 Carpenters 的歌曲给他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 For All We Know The Carpenters

系啊，所有我嘅听众都知道咧，我嘅轻弹点唱《不夜天》咧，其实第一首歌一定系 Carpenters 嘅，因为过去呢几个礼拜咧，甚至系个几月啊，每一次我谂起我嘅 B B 都会播出 Carpenters 嘅歌曲。呢一样嘢咧已经跟随咗我哋一段嘅日子噶啦，因为嗰阵时候我嘅太太怀孕住我 B B 嘅时候，成日都系播 Carpenters 喺佢个肚里边俾我嘅 B B 听。去到而家咧，我一路都会继续呢一个 tradition 啊，继续去播 Carpenters 俾大家。而另外一样嘢咧，习惯咗嘅。就是之后一定是会有一门三杰，就是我们八十年代三大天王，讲的是我们的陈百强，有张国荣，还有谭咏麟的。提起这件事又是到很久没听这段音乐的时候了。是啊，是小姜点唱机。今晚第一位点唱的朋友叫做 Anna Choi， 他说你好啊小姜，我是 Anna， 你好型仔啊，型佬啊，是吧，哇，今年都真的40几岁了，眨下眼啊。他想点唱陈百强的涟漪啊，送给即将生日的 Simi 啊，你是讲 Sammy 还是 Simi 呢？可能是 Simi 啊， S-I-M-M-Y， 想祝他生日快乐咁话。Anna Choi 话今晚啱啱同佢同埋一班朋友咧跳完舞，各自翻屋企啊！哇，呢、這个年代仲跳舞，哇，令我谂起70年代约埋出去的士高啊！佢话我话俾佢听，今晚有小姜送靓哥贺佢生日啊！佢听咗之后好开心啊！唔知呢位 Simi 有冇听紧我哋嘅节目咧？祝小姜一家三口同埋 Pogo 生活愉快，身体健康，感谢小姜。真的好叻啊！呢位嘅朋友知道我跟住嚟要播放嘅，正正就系陈百强啊！识唱呢首《涟漪》嘅朋友，陪我一齐唱啊！我熄咗麦之后，都会喺 studio 度唱嘅。

每一次揀選一首陳百強的歌曲俾大家咧，其實呢個選擇係有困難症嘅，因為佢嘅作品非常之多。咁啊，當然啦，今日就有點唱啦，所以我先至揀咗呢一首嘅《涟漪》啦。本身我係揀咗《當我想起你》嘅，所以想點唱嘅朋友咧，其實係真係會改變到我今晚嘅歌 list 啦。咁啊，大家有興趣嘅話，不妨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點唱俾我哋聽啊！是啊，哥哥要出现了，送给大家今天的第一首快歌啊，侧面啊，跳舞了大家。

Yeah， 唔知大家听紧我首歌嘅时候有冇话侧面啦、啊，定正面啦、啊？哇，呢、這个 gag 真系难啊！好啦，听完有陈百强同埋哥哥张国荣之后咧，其实我哋要播第三位啊，我哋嗰阵时八十年代嘅天王巨星，我哋嘅宇宙天王啊，校长。送俾大家好有而家呢一刻嘅意境啊，半梦半醒啊！当然讲紧系，如果大家有少少瞌紧眼瞓嘅朋友，呢首歌好啱你听。但如果揸紧车嘅司机哥哥就精神啊！

哋应该俾翻少少力量俾大家。啱啱提到啦，收听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观众朋友，除咗系而家安在家中等紧瞓觉嘅朋友之外，亦都有一班嘅夜晚工作者啊。系啊，我知道你哋听紧我嘅节目嘅，所以后来嚟呢一首嘅妹姐歌曲系送俾你哋嘅，充少少力量俾大家啦，好唔好啊？将呢首《艳红唇》送俾你哋啊，石淡先。

我哋嚟到下一节嘅点唱环节啦噃。呢度有一位比较心事重重嘅朋友啊，浩川亮啊，浩川亮系我哋嘅常客嚟嘅。佢话：小姜你好啊，大家好啊，今日系我同小 J 嘅200日拍拖纪念日，恭喜晒浩川亮同你嘅女朋友小 J。佢话：但系佢仲未可以出院啊。是啊，大家其实这几个礼拜有收听我节目呢，浩川亮是一路跟我们汇报小 J 的状况的。但小 J 现在还在医院噃。

希望可以继续集气啦。佢想点一首吴奇隆嘅《一天一天等下去》啊，又或者系钟意献 Jason 同埋莫布尔嘅《勾手指尾》啊。最近咧好多嘅人病啊，希望大家都保持身体健康，病嘅就快啲好翻啦。麻烦晒，辛苦晒 ，Thank you。可以啊，我绝对可以播呢两首歌俾你听噶，好串亮。因为第一首嘅吴奇隆嘅《一天一天等下去》咧，其实真系你拣得几有意境啊吓。作为爱人咧，系绝对愿意为你嘅另外一半咧，每一日每一日一日一日咁样等落去，等到佢好翻嘅。喺呢度咧，都代我哋咁多位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听众啦，同埋我哋社交平台咁位留言区嘅朋友啊，咁多位都为你集气，咁多位都叫小 J 要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啊！另外一首钟欣倩麦贝儿嘅勾手照尾就嚟贺下你哋200日嘅拍拖纪念日啦 ，Congratulations！

每次听翻呢一首 Jason 同埋 Karen 嘅呢一首《勾手指尾》咧，都掀起我无限无穷无尽嘅回忆啊！我想讲无限回忆啊！其实因为嗰阵时候咧，2010年啊，我同我妹妹 Leslie 姜丽文咧，我哋就组合叫做 Benji and Leslie 啊。

就是我姜敏杰啦，同埋我妹妹姜丽文啦。咁当时出道嘅有好多位朋友嘅，包括有啊 Shiga 连思雅啦，我记得嘅话有吴若希啦，亦都有呢一位嘅 Jason 钟一贤啊。后来我哋都做咗好好嘅朋友啊。所以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系会我令到我谂翻起啊，当年同我妹妹一齐做组合嘅嗰段美好嘅日子。开始嚟到我哋点唱嘅环节嘅时候啊，今日我发觉咧都有几多人讲紧一啲唔系咁好嘅消息啊。有位嘅 Lam Wei Ping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我嘅阿哥啊，因为头晕咧，而家冇得翻工啦，仲入咗医院添啊，做咗磁力共振之后咧，个脑系有少少阴影。做咗开脑手术，但系不幸咧，全身扫描咧，而家就有肺癌咁话。而家咧仲喺医院嗰度留医，咁就希望佢可以快啲出院，战胜呢一个病啊！佢想点佢好中意嘅一首杜德伟嘅《擦身情缘》啊，麻烦你啊 ，Benji。靓妹拼，我希望你继续加油。我记得咧喺几个礼拜之前咧，你一路有同我哋 update 住啊你嘅屋企人嘅消息啦。咁啊，好唔开心听到咧，今次系出现咗有呢个肺癌嘅征象啊。咁但系我依然都系嗰句啦，现今嘅科技非常之咁先进啊，医学亦都非常之咁昌明，医治嘅方法又非常之多啊。咁啊，如果医院嘅嘢帮唔到手嘅话，唔紧要，坊间亦都流传有好多嘅方法。当然我唔系医生，但亦都有好多人讲紧嘅，譬如话唔系净系最基本嘅运动等等啊。听讲有一个最新嘅方法战胜癌症就系 fasting 啊，讲紧系一段日子里边咧去唔食嘢啊。你自己上网去揾下啦，因为我喺呢度唔方便俾太多嘅资料俾你，但系播歌俾你去为你哋加油系可以，因为我都最中意呢一首杜德伟，系咪许志安啊？杜德伟嘅呢一首《擦身情缘》嘅，加油啊！咁多位。

系啊，成为咗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毕业天嘅 DJ 之后咧，我发现我嘅人生中咧喺思维上面都有少少嘢真系成长咗唔少嘅。最紧要嘅系要多谢咁多位嘅听众陪住我啦，因为你哋成日喺留言板上边咧写嘅每一句说话，我都真系有睇到晒。而你哋成日所讲嘅好多自己嘅人生道理啊，或者一啲嘅人生嘅经历咧，都令到我咧会反思自己嘅生活啊，令到大家其实唔系净系我嘅，我见到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会上留言板嗰度咧，大家去喺度 chat chat 啊，去为大家加油啊，等等，将我哋香港啊，甚至系全世界各地啊，咁多位唔同听紧我哋节目嘅一啲听众咧，都拉得更加近，一齐风雨同路咁样去过日子嘅。讲到风雨同路，梗系要听听有请小凤姐啊。

每次听到小凤姐把声咧，都会发觉呢个人生其实咧系真系需要团结嘅，因为嗰个年代咧，其实讲紧系七八十年代，小凤姐嘅歌曲咧，其实有好多咧都系讲紧好多社会上边啊或者做人嘅一啲嘅道理啊，所以去到呢一个年纪咧，讲紧系而家1980年出世嘅我啊吓，今年45岁啦，听翻嘅时候咧，同后生嘅时候讲紧系十几廿岁听咧，系完全另外一种味道嘅。当然亦都有另外一首歌，都系令到我有重新去睇翻呢一啲嘅歌词，感受翻呢种歌曲嘅感觉系唔同晒。良机不可再，人。

系啊，讲起人生嘅道理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去到呢个年纪咧，特别系好感触嘅，对一啲嘅旧歌啊。咁啊，除咗良机系唔可以放弃之外咧，另外一样嘢都系好紧要嘅，就系、是、无论有冇良机都好咧，你自己都千祈系唔可以去放弃嘅。为大家打打气啦，送俾大家有杜丽莎姐姐，何必放弃？

0: 系啊，我发觉日子好似有好多人都成日讲话越嚟越难过啊，因为呢个世界而家都有少少乱啦，之前有啲嘅战争啊，油价又越嚟越高企啊，咁啊有好多嘢又好贵啦，而家即系讲紧系我哋嗰个疫情之后啊吓，咁啊所以咧，大家嘅精神方面咧，一定要好好地撑住之系。在我们去新闻之前，我们不如讲讲少少的留言先啊。咁啊，新闻之后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我们继续有我们的点唱环节噶。Anna Choi 话：小君你好，我是 Anna， 而家听到你啱啱播出嘅陈百强嘅涟漪啊，感谢你送呢个祝福嘅天使啊。下个星期同往后嘅日子，我已经安排咗唔同嘅点唱喺你节目度出现啦。感恩有你嘅节目，令到大家都好开心快乐，永远支持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埋华语音乐风，加油！多谢晒呢一位 Anna Choi 朋友啊，系啦，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记得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会看到一幅嘅白壁画作啊，就是我打紧网球嘅嗰张相啊。喺上面点唱啦，我今晚尽可能都会播俾大家噶。但系呢个时候，我哋去一去新闻先，翻到嚟继续倾谈点唱《不夜姜》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

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2022年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说这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支付李启贤的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84点，升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1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9美元，卖出4,322.4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

0: 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嚟由小姜 Benji 姜明杰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而家嘅时间系3:07啊，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啊，会去到今日嘅6点钟啊，即系我放工嘅时候啊。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所作曲嘅《In My Dreams》嘅一首纯音乐作品啊！听完《In My Dreams》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倾谈点唱不夜姜啊！

系啊，每一次听翻自己嘅呢一首作品咧，都会发觉个头喺度摇紧啦。因为啲 bass 我弹紧嗰时候咧，我个头正正都系喺度摇嚟摇去嘅。耶、yeah, ，我哋又嚟到点唱嘅环节啦。呢、这个时候到下我哋嘅常客啊，小山阿康嘅点唱啊，佢仲系私信点唱嘅添啊，唔知系咪怕丑咧 ？Hello， 小姜，唔好意思啊，又系我呢个好烦人嘅熟客啊，唔会烦嘅，唔会烦嘅。其实我真系好中意大家点唱啊，因为又可以介绍一啲嘅歌曲，可能有啲我未听过嘅俾我听啦。另外，亦都可以令到你哋好开心啦。最紧要嘅系咧，有时揾到一啲嘅共鸣啊嘛。今次我想点嘅咧，系点俾我天上面嘅爸爸听啊，因为咧嚟紧系星期日啊，父亲节，哎呀，父亲节快乐啊，天下间嘅爸爸。咦，我第一次点俾自己、啊，我意思系同自己讲啊，父亲节快乐啊，小姜。小山德康话咧，佢想点首蔡琴姐姐嘅嗰首《不了情》啊，如果揾唔到嘅话咧，叶丽仪嗰首《上海滩》都得，因为呢两首歌都系我爸爸好中意嘅，唔该晒。先嚟多谢晒你嘅点唱先啊！我想讲，我真系冇谂过我自己会喺节目度咧，同自己讲一声嘅父亲节快乐嘅。好澎湃嘅气势啊！好啱呢个钟数听啊！叶丽仪《上海滩》。

好开心啊！我哋今日嘅留言版上面嘅点唱歌曲非常之咁多啊，同埋好多都带有祝福嘅。事不宜迟，一齐读出一啲嘅父亲节嘅祝福先啊！有位嘅 Brian Fox 就话：小姜喺呢度预祝你父亲节快乐，多谢你啊！真系第一次俾人祝我父亲节快乐啊！今年。如果可以的话，想点许冠杰的心理日记来送给你 Rain 和小姜蓉、啊、现今写日记呢不再只是文字、啊、而在手机里面呢充满着相片和影片，已经记录了每日所发生很多很多的事、啊啊、那是、啊、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日子、啊、我记得我在中学的年代，我讲我、啊、小姜、啊、中学的年代我都是用笔来到写很多的日记、啊，咁但係去到我记得喺2000年代嗰时候有一样嘢叫做 Zanga， 唔知大家有冇用过喺网上边写笔记嘅。但係而家当然大家已经系用嚟影相呢一样嘢，同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去留低自己嘅每一日点滴啦。讲返 Brian Fox 先，佢就话呢记录住小姜蓉每一个可爱嘅时刻，係呀、啊、我影咗好多好多千千万万张相啦已经。第一眼睇到佢出世，听到佢喊，第一次抱起佢，第一次带佢返屋企，第一次放佢落 BB 床，佢嘅喊声係最美妙嘅声音啊。哇 ,Brian Fox 你好似好有经验喎、啊、你系咪都系做咗爸爸㗎。佢嘅体重有增长啊，都已经成为咗你生命里面最珍贵嘅片段啊！你讲得好啱啊！呢啲嘅片段咧，上咗到你心里咧，编成一段段美好嘅回忆啊！日后可以重温你心里嘅日记啊！成为爸爸虽然有啲困难，亦都好攰啊，但系记住要享好享受呢一段嘅旅程啊！希望你好多年后回望你嘅心里日记，全部都系幸福美好嘅回忆。祝你今个父亲节充满喜乐，一家人幸福快乐啊！多谢晒你啊 ，Brian。

嗱，许冠杰嘅歌曲有十分之多啊，我暂时收埋呢一个心理日记先，我哋再读出下一个父亲节嘅点唱。开冤多分央啊，我哋嘅海豚啊。Hello， 小姜，就快父亲节啦，唔知道平时有关一啲亲情嘅歌曲，你最爱边一首呢？哈哈哈，我就正正系心里有数啊，而家。做咗新扎爹哋之后呢，再听感受啊，会唔会有啲唔同啊？听返呢啲嘅歌曲。大约两年前呢，我曾经喺电台节目度听过张国荣嘅一首《燕子的故事》啊，唔知你听过未呢？可以听返喎。今日已经播过张国荣啦，但係暂时多谢住你先啦，多谢你多分享你嘅父亲节祝福啊。最后同父亲节有关嘅，我哋有我哋嘅常客周子啊。小姜你好，轻谈嘅善友们好啊，姜有几忙啊？小姜你应该好忙啦 ，B B 不停咁样去饮奶啊，哇，好得意你嘅点唱，好多嘅 icon emoji 喺度啊。佢话笑紧第一次做小姜嘅爸爸，想点唱许冠杰，哇，周子你好叻啊！啱啱啊，多分央先问紧我有啲咩亲情嘅歌曲我最中意，然后 Brian Fox 又想点一首许冠杰嘅歌曲，啱啱好我就系谂紧以下落嚟嘅呢一首啊。佢话对上嘅点唱，你话用字好深啊，歌神用歌唱出嚟啊，冇错，送俾大家又好啱父亲节听嘅呢一首歌啊。送俾大家有歌神许冠杰嘅父母恩啊，送俾天下间同埋我哋轻谈咁多位嘅父亲母亲，父亲节快乐啊！

系啊，其实父亲又好，母亲都好咧。通常我喺父亲节或者母亲节咧，都会祝晒俾佢哋两位嘅，即系讲紧我个爸爸同妈妈。因为我系比较特殊少少啦，细个嗰阵时候咧，我个爸爸咧系主力去凑大小朋友嗰个嚟嘅。咁佢就去喂奶啊、换片啊，所有嘅相啊，嗰阵时候仲要通顶喺度拍戏啊，佢都仲系做晒所有爸爸要做嘅嘢，所以好似一个母亲咁啊。咁我喺母亲节咧都会祝我嘅爸爸咧母亲节快乐。咁调返转头啦，喺一段好长好长嘅日子嘅时候呢，我爸爸成日去拍戏呀，成日都会离开咗我哋嘅家园呀，去拍戏嘅时候呢，就得我嘅妈妈喺屋企呢去带我同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嘅。所以每一个父亲节呢，我都会同我妈妈讲父亲节快乐嘅。所以听到我呢番说话嘅朋友们啦，如果你哋都有

是啊，这首歌叫做《朦胧的雨泪》，而你听到的那把声是影帝级的人马梁朝伟，Tony Leung。

0: 哇！呢首歌咧，嗰个编曲方面加咗少少嘅雨声喺度咧，令我好谂起呢排揸车啊。咁啊，如果而家大家揸紧车嘅朋友咧，真系小心啲揸车啊！天雨路滑啊，唔知出边有冇落雨，因为我呢度冇窗口嘅，我净系知道条路咧揸翻嚟嗰阵时都有少少 wet 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揸车啊！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啊。时间嚟到3:32啊，唔知你而家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的朋友在那里翻紧工啊，定在那里做紧运动。但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呢，就有个留言版嘅。如果大家想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有个留言版。我喺度打紧网头啊，想点唱嘅朋友，不妨喺嗰度点唱一下啦。系啊，因为我哋次次都会听到呢一段嘅音乐，就知道系小姜嘅点唱机啊。有位新的朋友出现了，他比较特别的，因为我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啊，为什么好像一些高达模型的号码这样的呢？原来他是一位新听众和巴士迷来的，他呢就叫做 PX5152512, 他呢就很喜欢 Sonic, 是说的是一个我知道是、电子游戏机来的，蓝色那只。咁佢咧就要点咗一系列嘅嗰啲歌曲咧，俾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巴士迷啦，咩都点下啦，多元化一啲啦。佢点咗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卡通啊，或者一啲动画嘅歌曲啊，吓有啲 Bring You to Life 啊，有电车啊，有 Tales 嘅 theme 啊，等等啦。亦都有点到咧吴林峰嘅巴士光年啊，同埋有呢个洪家豪嘅黑玻璃，全部都同巴士有关。喂，但系我而家拣咗另外一首咧，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听过一次嘅歌啊，我大概唔系好记得呢首歌里边系点样噶，可能会吓亲大家。但系我拣嚟咗另外一首同巴士有关嘅歌曲，送俾呢一位嘅 PX5152 嘅朋友啊。但系播呢首歌之前咧，我都想讲下，其实咧喺早几年嘅时候咧，我曾经拍过一套嘅微电影嘅，大家上网揾下，叫做42M42M。喺里边咧 feature 咗一格嘅巴士啊，仲系唔系普通嘅巴士，系80年代好有感觉嘅热狗巴啊！哇，当我见到呢一格热狗巴嗰阵时，我真系爱不释手啊！不断攞个手机出嚟影相、影相、狂影相。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不妨留意一下啦，上网会揾到嘅。有呢一首歌叫做《逼巴士》啊，主唱系夏金城啊。
1: 阵阵沙尘纷纷吹，我。

咧，我记得细个听到阿金城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好好笑，同埋其实咧，我想讲当年咧嗰个感觉系好震撼噶嘛，即系你听到佢嘅呢一啲咁得意嘅啲歌曲啊，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听翻咧，反而你会唔会觉得好衬呢个年代啊？因为而家嘅音乐咧，其实系 freestyle 咗好多噶啦嘛，即系唔系讲紧 rap 嗰种 freestyle 啊，即系嗰个自由嘅创作度系好高嘅，咁都讲出咗好多大家嘅心声嘅，唔知啱啱佢讲紧逼巴士嗰种感觉，你哋又有冇 feel 咧？

啱啱听完有爱一次变旧啊，系草蜢同埋黎瑞恩嘅歌曲，亦都系我哋今晚嘅第一首嘅合唱歌曲嚟噶。接住落嚟，我哋有梦剧院啊，天无边际啊。

系啊，喺呢度咧，我哋要报翻咧一位咧，成日帮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啊，去写翻晒所有嘅歌曲嘅 list 啦，亦都有去话俾我哋知每一首歌嘅背后嘅 MV 嘅相系点样啊，或者首歌当年系几时出啊，唱片封套系点嘅，一位好勤力嘅一位听众朋友叫做 Chuming J 啊。佢每一次我做节目嘅时候咧，都会放出佢今晚喺度食紧咩嘅。佢今晚食紧嘅系海南鸡饭，仲要话系外卖嘅，有黄牙白同埋番茄鱼汤啊！我好肚饿啊！有冇人送一啲宵夜过嚟俾我食啊？送俾我嘅话，简直就系风中暖流啊！蔡国权嘅歌曲啊！

又嚟到我哋点唱留言版嘅环节啦，提提大家啦，记得上去我哋官方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打紧网台嗰张图，先至系真正嘅留言版。有位 Connie Tam 啊，我哋嘅常客就话：小姜晚上好啊，轻谈嘅朋友们大家好，你打网球好叻啊！其实我系一啲都唔叻噶，不过细个有学过嘅，但系就因为好肥仔啊嗰阵时候。打网球是一个很剧烈的运动，我成日都很懒，所以打得不是那么好。Connie Tam 说， BB 女很快就满一个月了，好像爸爸，祝快高长大，活泼可爱，聪明伶俐。6月21号父亲节，祝小姜和 Pogo 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幸福满满。多谢你的祝福 Connie Tam。虽然我的父亲已经上了天国，但是在我的心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想点首谭咏麟的《我心喜欢你》，点给小姜、阿 Rain、 小姜蓉、 Carmen、 Rita、 Susanna Khan、 Queenie、 Jamma、 Elisa、 Angel Young、 周子。麻烦小姜，麻烦你啊。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每一次点唱给这么多位都是跟回这个 order 的，我有没有估错？老老实实啦，谭咏麟嘅歌曲我哋已经一开始播出咗，但系你讲到话想播《我心喜欢你》，我就播另外一首同喜欢你有关嘅歌曲啦。系咪谂紧会唔会系 Beyond 嗰首？其实唔系，系以下落嚟呢首。就是喜欢你啊，张震岳嘅歌曲啊。他最早期最早期的作品，如果你觉得个编曲好熟的话，是啊，亦都是蓝天与白云古巨基，但是是这首歌先的。想见到张震岳当年不是那么 bad boy 的样子，很纯真的样子，上网找一下，有的。

系啊，好多人咧，其实我哋社交平台嘅朋友、留言版嘅朋友咧，都见到啱啱有人 post 咗出嚟张震岳当时嘅样啊。其实好多人都冇见过佢呢一个样嘅。但我当时咧听呢个蓝天与白云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听咗张震岳嘅呢一个版本，亦都好中意呢一个版本啊，因为好有佢嗰种童真嘅感觉啊。但讲又讲啦，啱啱讲到喜欢你呢三个字咧，我知道有啲嘅朋友咧就以为我系讲紧一定系会播出喜欢你啊，即系讲紧系 Beyond 嘅歌曲啦。咁但系今日我拣嚟为大家嘅 Beyond 歌曲，其实系有另外一首啊，但系就冇咁开心啊。但系后边有一段吉他 solo 好好听啊。灰色轨迹啊，有 Beyond。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47美元，卖出4319.9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

0: 上六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是6月16日，时间是4:08，出面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而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自己编曲嘅纯音乐作品，叫做《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今晚都系大家难忘嘅一夜。

欢迎翻到嚟倾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啦。系啊，我哋继续嚟睇睇一啲嘅留言区先。首先有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啊，佢话小姜你好，佢用个姜字咧系另外一个姜字嚟嘅。佢话上次咧点歌唔记得咗写个歌者系边个，系咪即系歌手系边个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唔紧要。今日想补翻个祝福俾6月16号生日嘅朋友啊，佢系讲紧佢嘅朋友叫做萧希婷啊，同埋结婚31周年嘅中学同学 Lane Mock 同埋 Ben。佢话想祝愿咧佢哋身体健康同埋生活快乐啊，多谢你。咦，但系 Kitty 咧，我发现一样嘢，你咪话咧上次唔记得咗写歌手系边个，真系唔好意思嘅，真系冇问题嘅。但系今次咧，你唔单止冇写想点嘅歌手系边个，就连咩歌曲你都冇讲到。唔紧要，记得下次补翻就得啦。OK， 一定会帮你尽量处理嘅。呢个时候睇睇下个点唱先。有 Lisa Wong 啊，我哋嘅好朋友啊，小姜，寻日系我好朋友 Melody 嘅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喂，亦都同时间祝埋啱啱嘅嗰位啊，萧希婷啊，生日快乐添啊，同埋啊 Kitty Lang 嘅中学同学 Lane Mock 同埋 Ben 结婚31周年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咦，唔系、啊，结婚嘅话应该系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啊。Lisa 就话希望我哋嘅友谊都会长久啊，所以佢想点一首周华健嘅朋友啊，送俾 Melody， 祝佢生日快乐，可以一起做一世嘅好朋友啊。冇问题啊，今日既然 Kitty 两都冇讲明系咩歌，我都送翻一首啊周华健嘅朋友俾 Lisa Wong 同埋 Kitty 两嘅咁多位朋友听啦。喂，但系呢个时候要交一交数先，讲紧交咩数呢？就系啱啱之前上一 part 咧，我咪播紧呢个 Beyond 嘅灰色轨迹嘅，我咪同大家讲嘅话，后边有一段嘅吉他 solo 我好中意嘅，但系啱啱因为要去新闻嘅时候咧，我哋 cut 短咗啊，但系唔紧要。小姜今日咧有少少特别嘅安排啊，就系特登直接入去呢段吉他 solo 俾大家。

系啊，呢、這个时候咧要交翻啱啱嘅另外嘅数啊，就系周华健嘅朋友啦。咦，我哋嘅好似有少少问题喎、啊，呢一首歌我哋嘅 database 嗰度播紧，但系我完全听唔到有一首歌出现紧。所以呢个时候，不如我哋播下一首嘅点唱歌曲啊，我哋有 J 风嘅歌曲啊。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系啊，啱啱听完嘅呢首咧系 J 风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啊。点解要播呢首歌呢？因为其实我哋系有一位朋友点唱嘅呢一首歌。但系咧，啱啱我咧真系好心做坏事啊！因为上一 part 咧播唔到呢个灰色轨迹嘅吉他 solo 啊，翻到嚟咪即刻一播俾大家听嘅。点知之后拣嘅嗰一首歌曲咧，唔知点解咧，我播嘅时候咧，我个耳机系听唔到声嘅，所以咧我唯有即刻暂停佢啊。但系就播咗下一个点唱嘅歌曲先，唔紧要，而家读翻你嘅点唱啊！一位叫做 Hong Swan Lily 啊 ，H N G 啊，系咪空咧？佢就话：小姜你好啊，阿嫂同小姜好啊，大家好，又系新一周嘅时间啦。咁啊，近排发生咗好多事，希望大家都好平安啊。系啊，平安好紧要嘅，多谢你啊。系咁嘅，今个星期日咧就想我两个契仔两周岁生日，哇，生日快乐啊！

啊，两岁啊。佢嘅妈咪咧系我嘅老 best friend 嚟嘅，话仔仔成日喺度喊啊，但只要帮佢播 J 风嘅歌曲咧，小朋友就会马上唔喊噶啦。因为咧佢妈咪嘅怀孕期间嗰阵咧，成日都播噶，咁啊我哋听到咧都觉得好神奇，所以咧就想我播啱啱嘅嗰首啊，给你幸福，所以幸福送俾呢位小朋友嘅妈妈，多谢晒。佢虽然仔仔唔识字啊，但系咧唔知大人讲紧啲咩，都希望咧可以好开心啦，大家都健健康康啊，契妈永远咁爱你啊，哇好 sweet 啊，多谢你嘅点唱啊。系啦，咁啊，既然咁 sweet 嘅话，我哋不如就继续播翻一啲咧我自己拣嚟嘅一啲 playlist 啊。因为每一晚咧，除咗要处理大家嘅点唱之外咧，其实我都准备咗好多歌曲俾大家嘅。咁啊，而家呢一刻揾嚟咗嘅咧，就系林子祥嘅歌曲啊。敢爱敢做啊！如果大家都好爱点唱环节嘅话，就快啲咁做啦！最要上去我哋嘅官方社交平台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见到我打紧网球嗰张图下边点唱啊，我有机会会播出你嘅歌曲。

其实呢，次次听返阿 Lam 林子祥嗰把声呢，你都会明白到其实当年阿 Lam 唔系淨係一个男歌手咁简单，根本上就系一个 rock star 嚟嘅，一个摇滚巨星。我諗去到今时今日呢一个年代呢，就算讲话香港嘅一啲数一数二好犀利嘅 vocalist 嘅一啲 rock star 嘅，甚至系一啲唱得好高音嘅啲朋友，你可以同返嗰个年代嘅阿 Lam 比较嘅话呢，我相信阿 Lam 嘅高音同埋澎湃嘅嗰股力量都依然是超越了大家的。跟住嚟有位 Alex Fong 想点唱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俾佢嘅太太，多谢一直对我以嚟嘅支持。

其实真系次次听翻啊 Khalil 把声都好挂住佢啊。Do you know I became a DJ?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嗰阵时啱啱入行咧，其实做紧香诶呢个电视台嘅深夜音乐节目主持啊。咁啊，嗰阵时候 Khalil 一上到嚟嘅时候，佢人又非常之好啦。我私底下约佢咧，佢又出咗嚟同我喺度倾下偈啊，大家倾下一啲音乐啊，佢仲好支持我。咁嗰阵时候，真系冇谂过。咁后生啊，就离开咗我哋啊！咁但系佢对我嚟讲咧，喺音乐上边咧，都系造成一个好大嘅冲击啦。咁啊，早排咧，其实玩嘅一啲上网嘅一啲研究嘅一啲新嘅音乐嘅嘢嘅时候咧，总会系谂起佢啊。而早排亦都去咗一位叫 Edward Chan 嘅一位大监制嘅 studio 嗰度啦。一入到去咧，就见到一个琴喺度啊，一个旧嘅 organ 喺度。咁佢就即刻揿咗几下声之后咧，我就问佢，我话：咦，呢、這个声好熟、哦？佢话系啊，就系、是。方大同嗰首《爱爱爱》咧，嗰个 intro 一开始嗰首歌嘅时候咧，就系用紧呢一个琴嘅。哇！嗰刻我嘅心情直情系百感交集啊！我唔知点讲好啊。总之成个 feeling 就系好荣幸可以喺嗰个琴面前啊，仲要听到佢 Edward 喺度弹咗几下咧，嗰个声直情就系 Khalil 嗰阵时嘅嗰把声啊。We miss you so much， 希望一切都仲安好啊！呢个时候我哋又读到一个短少少嘅点唱，少君哥哥你好啊，我系林荣诗，想点俾我嘅家姐啊，花师奶啊，你嘅家姐原来系花师奶，祝佢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啊，林荣诗嘅花师奶家姐。祝佢身体健康，最紧要系同花老爷开开心心，相亲相爱啊，永远都咁幸福快乐。佢想听听容祖儿 Joey 嘅《守神记》啊，唔该晒。喂，话时话，我最爱嘅容祖儿好似就嚟生噶啦，系咪？我哋好似有另外一个点唱咧，都系讲紧容祖儿嘅。不过一阵先睇佢嗰个点唱啦，而家就播咗呢一首嘅《守神记》俾你听下先。

0: 系啊，我见今日咧，其实冇咩人点啲英文嘅歌曲啊，所以睇到有一位朋友点咗英文歌，我即刻读你嘅点唱先。系 Winnie Wan 啊 ，Benji 你好啊，我妈咪 Connie 咧都有听紧轻谈啊，边瞓边听啊，因为老人家咧有时候不免会失眠啊，未必一觉瞓天光啊，直至到你主持咗轻谈之后咧，妈咪都有留意，亦都会听，佢同我讲咧话。你主持得好好啊，几风趣啊，讲嘢又开心啦，啲音乐又好好听啦，多谢你嘅妈咪先啊！
1: 你妈咪唔会系 Connie Tam 啊嘛？
0: 系啦，你叫做 Winnie Wan， 不过妈咪可能系 Connie Tam 啊。我妈咪系 Cliff Richards 嘅 fans 啊，后来睇完电视剧啊《天涯歌女》之后咧，又中意咗 Leon 黎明啊。你可唔可以播翻首 Cliff Richard 或者 Leon 嘅歌曲俾佢听啊？如果 Leon 嘅话，可唔可以播？

Oh yeah， 唔该晒小姜。我梗系记得啦，我曾经见过，亦都收过你 send 俾我咧，系你妈咪嗰阵时候啊，揸住啲 Cliff Richard 嘅一啲海报等等啊，同埋一啲嘅朋友啦，特登飞去唔知边度睇 Cliff Richard 演唱会嘅，我记得噶，你 send 过俾我，嗰阵时你喺日本啊嘛，系咪？而 Leon 嘅呢一首嘅 Oh Yeah 咧，我肯定除咗你开心同你妈咪开心之外咧，我哋有几位嘅听众都好开心啊，因为呢首歌咧都系我哋有几位另外嘅听众啊，我记得好似系阿 Sue 啊，好中意嘅一首歌曲嚟嘅，一次过送晒两首俾你哋啦。既然今日咁多父亲节嘅点唱咧，今日拣嚟呢首嘅 Cliff Richard 歌曲，我拣咗一首叫做 Daddy's Home 啊。送埋俾我喺屋企嘅小姜蓉啊！我翻到去第一句就会同佢讲 ：Daddy's home， 爸爸翻嚟啦。

系啊，如果你哋都识呢首歌嘅话，其实草蜢都有呢一首歌嘅中文版本嘅，唔知大家又记唔记得系边一首歌呢？留言区度话我听啊！

我哋又嚟到呢个点唱嘅环节啦，有位叫做 Rita Wong 嘅朋友就话：小姜，人生第一次做爸爸，有咩感受啊？我谂每一个父母都系想自己嘅小朋友快高长大，健健康康。答咗你先啦。讲起感受嘅话咧，其实呢排我都处喺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咁感恩嘅一个时候啊，因为每次见到我嘅小姜蓉咧，我真系个心融化咗啊！又留意开网上边，有时我会 post 晒嗰啲相嘅朋友就知道咧，我而家嘅眼神啊，大家都成日留言话系完全变咗啊，我个心亦都系啊，所有嘢都好负责任啦，所有嘢都系净系为咗佢啦，所以好多谢，好感恩呢个 B B 出现喺我嘅生命里边啊。到翻 Reader Wong 嘅点唱先啦，佢就话咧，出年小姜蓉咧就会识得同你讲父亲节快乐噶啦，哇，有冇咁快啊？一岁已经可以讲咁多个字。识得讲爸爸，我已经好开心噶啦。我谂我到时，佢话到时唔知你会唔会咧感动到喊咗出嚟咧。我其实作为一个非常之咁感性嘅人咧，我系会哇谂起阿周星驰《家有喜事》食紧杯面嗰种感动啊。但系会嘅，我应该系会喊出嚟嘅，因为我属于一个非常之咁感性嘅人。他说想点翻首郑丹瑞啊，那夜我替女儿阿贝姐，这个动作啊，你应该走唔甩啦，帮你个女阿贝姐。呢排咧反而系帮佢搽翻啲油啊喺个贝姐度啊，好得意啊个感觉，搽埋个 PAP 度。我祝天下间嘅爸爸父亲节快乐，多谢你嘅点唱啊 ，Rita Wong。好得意嘅一啲 ad lib 啊，有阿贝脊同好痕啊。

而家我听到呢一首歌咧，我嘅感觉系非常之咁特别噶，嗰种心情大家可以幻想到啊。旧时听呢啲歌只会觉得啊好得意啊，但系而家系完全身同感受啊。好啊，趁住而家都仲系时间尚早啊，所谓真系就嚟好早啦，就嚟五点钟。而家嘅时间系4:50啊，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哇，又湿翻少少咯，唔知有冇落紧雨咧？我哋嘅宝珠姐啊，玻璃吹亮啊，咁佢就话小姜晚安啊，大家晚安，我想点唱啊，点俾我嘅老公噶，佢早日咧中咗甲型流感啊，哇，而家已经咧声线转晒，但系喉咙啊烂晒，食乜都痛啊，好吓，好辛苦啊，咁啊，至于咧咁啱我牙齿问题咧，又要脱牙，一加下咧块面就肿晒啊，虽然冇咁痛，但系咧就未消肿咯。所以想点翻首许志安嘅苦口良药啊，希望啊我哋两个都药到病除啊，哎呀好惨啊，祝你哋两个早日康复啊，最紧要饮多啲水啊，咁啊但系啊宝珠姐不妨同你讲下啦，嗰阵时我剥智慧齿咧，我系食雪糕嘅。另外咧，不如读埋呢个 JM Man 啊嘅点唱啦。Hello Benji 姜明杰及姜粉们好，日日都倾盆大雨啊，故今晚咧想点唱啊呢、这个刘琳啊呢、这个咦系咪契字嚟噶嘅微风细雨啊，微风细凉啊，但系佢遮住，希望咧一可快啲咧有好天啊，有太阳啊。嗱咁急咧，其实我真系揾唔到呢一只歌啊，但系我咧揾嚟咗另外一首歌，一阵间介绍。要俾你啊！不过先嚟听听嘅就系第一首想点唱嘅歌曲，就系有许志安嘅《苦口良药》，仲有陈慧珊嘅《Flora 姐姐》。

同 J-Man 讲翻声啦，你嗰首歌我揾唔到，但我揾你有邓丽君嘅微风细雨啊，希望快啲会有好天有太阳啦。

0: 系啊，今日喺留言版嗰度咧，其实系有好多人一路喺度同我讲紧，问紧我关于一啲我而家 B B 啊，做爸爸嘅一啲心得啊。其实咧呢排都有少少麻烦嘅，就系、是、个 B B 女咧，播翻住音乐先。就是、我个 B B 女咧，佢就唔系好肯 poo poo 啊，而家已经差唔多一日嘅时间冇 poo poo 啊，我都系睇嗌晒救命啊！如果我哋留言区嗰度咧，有啲咩朋友咧系有啲方面嘅经验嘅话咧，不妨喺留言板嗰度咧可以同我分享一下，究竟有啲咩按摩啊，有啲咩嘅嘢可以帮下个 B B 可以 poo poo 嘅话咧，就可以帮下我手。跟住落嚟咧，我哋系要去一去我哋嘅新闻报道啊，系啊，新闻姐姐已经喺咗我前面嗰度准备好咗要读佢嘅新闻噶啦，系啊，咁啊，我哋新闻翻到嚟咧，会继续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咁啊，所以千祈唔好行开啊，我哋节目总需要继续噶。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

0: 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是160.3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兑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87美元，卖出4307.87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7: 每次听翻自己嗰把声，都会觉得有少少挫啊！录嘅时候系要用咗一把咁样嘅声同大家讲轻谈浅唱不夜天。但系其实平时做紧节目嘅时候，我系比较超翻少少嘅把声。系啊，你而家听紧嘅系5:06啊，6月16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而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自己制作嘅纯音乐作品啊，叫做 Happy Thoughts 啊，讲紧嘅就系希望大家保持心境要正能量啊，充满住开心嘅一啲谂住啲开心嘅嘢去过每一日啊，所以无论你今日系翻工定系翻学都好 ，keep 住最开心嘅心情，继续听我哋嘅节目啊，仲有好多点唱仲未播啊。

好啊，呢、這个时候我哋又处理一下一啲点唱嘅环节先啦，有 Yvonne C 喺度啊 ，Hi Benji 你好啊，我想点唱啊，首选咧歌曲咧就系、是、Try， 主唱嘅系 Usher Brock， 超级好听啊。另外想拣嘅咧就系一首啊阿哈嘅歌曲啊 ，Take on Me， 喂，我都好中意 Take on Me 首歌啊，系经典中嘅经典歌曲嚟噶。咁啊，佢就话咧想个 MV 真系啊，个人同漫画嘅方式咧同时交替出一个故事，细个睇嗰阵时觉得好劲好劲，多谢晒你啊，同埋预祝你咧首个父亲节快乐啊！喂，系啊，讲起呢个 MV 咧，如果大家上网系揾到嘅话咧，系好特别嘅，因为佢系用嘅一种好旧嘅漫画形式咧，同埋唔系而家用啲 AI 做出嚟嗰啲咁样咁 3D 咁真实嘅。我成日觉得咧，漫画系应该系真系俾你睇到晒啲笔迹咧，系用铅笔咁样去扫描扫出嚟啦，咁样就系出现咗一个艺术品啦。而呢个 MV 绝对系有呢种 feel 嘅。好多谢你嘅点唱啊！跟住落嚟，我哋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啊，叫做 Fanny Mo， 咁佢就话：小姜晚上好啊，好鍾意你每次都好用心咧，拣啲咁靓嘅图片啊吓，系啊，我真系次次都拗爆头，有啲咩新嘅嘢做俾大家睇下，多谢你哋鍾意啊！佢话祝你同埋你嘅小姜蓉啊，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啊！今晚好想多谢一个人嘅，咁多年都不断咁样支持同埋鼓励我嘅朋友，无言感激。我想话俾你知咧，我一定会努力噶，唔会令你失望噶。多谢你，多谢你啊！呢位 Fanny Mo 嘅朋友，今晚好想听莫文蔚嘅《如果没有你》啊！小姜，祝你父亲节快乐！好，就一次过播晒呢两首歌俾大家听啊！先嚟有阿哈嘅 Take on Me， 冇睇过嘅 MV 嘅朋友上网揾下，真系好正。

我就想将呢首歌送翻俾咧我哋其中一位听众 Miranda Lee， 佢话小姜你好，我成日收听你呢个节目啦，想喺呢度咧点翻一首咧歌曲啊，送俾我离世嘅朋友，希望佢喺远方都可以知道我仍然怀念住佢，记挂住佢，希望佢喺远方一切都安好，多谢你，祝你同你家人生活愉快，小朋友快高长大，精灵健康。Miranda Lee， 我就将呢一首歌嘅歌词送俾你呢一位嘅朋友，同埋你呢一刻嘅心声。

呢个时候我哋继续少少点唱嘅环节啦，我哋剩翻少少咋。有位 Copper Wong 嘅朋友啊，同我讲话 ，Hi Benji， 6月16号啊，系容祖儿嘅生日啦，我就拣咗以下容祖儿嘅歌单啦，等你拣翻一首啦。咁啊，但系我哋容祖儿已经播过噶咯噃，啱啱唔紧要，因为佢里边拣咗好多首歌咧，都系有 Joey 同埋李克勤合唱嘅，所以我可以拣翻李克勤嘅歌曲送翻俾容祖儿噶嘛。咁就要睇睇下一个点唱啦。有位叫做 E6 的朋友啊，你说你好啊姜爸爸，我点唱给我的孙女6月22号啊 ,18 岁生日啊，祝她生日快乐，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幸福安康啊，想点李克勤的红日啊，哇啱晒啦咁。喂，其实不如一次过读埋佢啦。仲有一位 Kitty 亮啊，佢话小姜你好啊，我想点咧杨思替嘅《乘风破浪》啊，俾6月28号啊打联赛啊呢、這个哇 curling 啊总决赛嘅飞鹰队加油啊，耶、yeah! ！希望可以取得好成绩。另外6月18号咧系退休嘅好朋友啊卢慧芬嘅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多谢晒你嘅点唱啊 ，Kitty 啦。哇，今日好多嘅生日点唱哦，一次过送晒李克勤嘅红日同埋杨子替嘅乘风破浪俾大家，非常之有力量啊！希望可以帮大家醒一醒啊，就嚟翻工翻学嘅朋友啊！系啊，呢排成日落雨啊，希望好快见到一个阳光普照嘅红日啊！

系啊，小刚最中意做轻探浅唱不夜天嘅原因咧，当然就系因为可以重新再重温翻好多年冇听过嘅一啲嘅旧歌曲啦。咁但系咧，我哋乐坛依然需要去支持一啲新嘅一啲歌手嘅。首先送俾大家有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

是啊，每次听到 Honey Punch 的这首《楼上的姐姐》呢，都总会觉得咦，为什么有一种很纯熟的感觉的，好像回到去90年代的时候听吴乐成的歌曲，一看到原来真真正正真是吴乐成的作品，也都听到有一点 Twins 当年的影子。跟着这首歌是来自林伟俊的《取消追踪》，有我很喜欢的填词人 Oscar 的作品。

所以话呢个年代嘅新晋歌手咧，佢哋嘅实力都非常之厉害嘅。听到啱啱个声嘅高音，旧时真系唔系好多歌手做到。中意嘅咪支持下咯，唔好取消追踪啦，林伟俊。但讲到话实力嘅话咧，哇，喺九十年代真系好有实力嘅佢。当然而家都有啦。许志安翻嚟啦，呢首歌叫做《信天翁》啊。

耶，许志安真系翻嚟啦！接住落嚟有王然嘅歌曲啊，派对后派对之后。

SS26.跟住嚟有位，应该话有一对啊，好耐冇听到嘅一对组合啊，佢哋嘅名啊叫做 Maroon 5啊，歌曲名字叫做 Heroin 啊。咁但系而家我揿极咧，嗰部机都唔肯播呢首歌，我试多一次先。Maroon 5咧，其实喺2000年嘅时候咧，我记得我嗰阵时候喺电视台啊，一路做紧一啲嘅深夜嘅音乐节目嘅时候咧，都成日会播放佢哋嘅歌曲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呢一次咧，我哋所要播放俾大家嘅呢一首新歌咧，就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当然我呢一度咧写住嘅系有呢个叫做 clean 嘅版本啦。我哋有试下呢一边部机可唔可以播到呢一首歌曲俾大家听先？好啦，呢、這个时候咧睇嚟系 OK 嘅，因为 Maroon 5 嘅呢首歌叫做 Heroin 啊。

系啊，啱听嘅 Maroon 5嘅 Heroin 啊，好辛苦啊，要播呢首歌啊，左放右放只 CD， 但系呢啲就系做 DJ 嘅乐趣啊，要即时及时应变啊嘛。跟住嚟有 Medicine Beer 啊，一位靓女嚟嘅 Lover Girl。

Madison Pierre 嘅 Love Girl 嚟到我哋弹指唱不夜天，今日嘅最后一首歌，俾翻少少好正嘅 feel 俾大家先。系啊，最后呢首歌系由尹光同 Billy Choi 嘅《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千祈唔好走开，因为新闻之后我哋有 Vicky 喺度啊，陪住大家 start 一个 brand new day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諮詢文件分為六個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設、經濟貿易、創科產業、民生、區域合作以及文體旅協同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市民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的藍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就表示，香港五年規劃並非取代自由市場。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里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亦都感谢有份促成协议的其他国家。声明又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伤亡情况未明。美军表示，涉事的轰炸机当

0: 地時間星期一早上從愛德華茲基地起飛，冇幾耐之後墜毀。救援人員前往墜機嘅地點，暫時未知機上面有幾多人以及傷亡情況。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84美元，卖出431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6月16号，农历嘅5月初二6:08嘅早上。注意啦，而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嘅9点钟。如果你而家开始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啦，因为咧要带定雨具啦，着定水靴啦，因为出面而家咧都系落紧大雨啊吓。咁而家出面气温亦都系25度嘅，相对湿度96%。欢迎你朝头早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我是 Vicky， 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朝要送呢一句俾大家。呢句说话是：生活若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我睇呢句嘅说话嘅时候，系睇到一篇书法嘅作品。究竟我们的环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呢？无论身边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不可以依然热爱生活如初恋呢？

0: 希望大家朝头早就算出面落大雨都好，都可以有如初恋嘅心去热爱你哋今日嘅每一刻，好甜蜜咁样担住把遮出门口都几开心啊，系咪？六点十三分听过有嚟自林之美《初恋》，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今日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去到28度左右，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啦，未来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嘅。咁端午节即系星期五啊。星期五以及系周末期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就会渐转明朗。啊，咁几好、啊！如果端午节可以系冇咁多雨水嘅话咧，大家出去玩嘅时候咧都会开心啲。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点。相信大家呢一轮咧都会系不断睇住世界杯，身边亦都有好多世界杯景仔。咁除咗过咗个世界杯之后，嚟紧有啲乜嘢旺季呢？有、哦，就系、是、暑假嘅旅游旺季啦。旅发局咧都推出咗全新嘅夏日推广活动——香港夏日盛会啊 ，Hong Kong Summer Fun。咁就会配合多项嘅盛事嚟到去加强个宣传嘅。有啲咩盛事咧？同大家睇下先。好似有国际象棋锦标赛、香港国际龙舟节、世界剑击锦标赛，当然仲有我哋香港嘅足球盛会啦，亦都有赛马日嘅。跟住亦都有女排联赛同埋足球峰会等等。咁为咗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共同去感受呢一个节日嘅气氛咧，亦都旅发局都联同咗商界，会同旅客送出数十万份嘅夏日礼，即系假设你如果知道你有啲朋友喺暑假嘅时候，诶会嚟香港揾你，会嚟探亲翻嚟探亲，或者揾下你玩，咁都可以同佢讲，诶嚟紧会有一个夏日礼，当中呢数十万份嘅夏日礼咧，系涵盖咗景点啦、餐饮啦、交通啦，同埋一啲购物嘅优惠，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过夜旅客嚟到留港消费。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感受香港的美丽。讲开香港美丽，就一定要播下这首歌先得了。不知道你又会怎样跟你的身边朋友去介绍我们香港呢？

6:19，有一个开心的家，美丽的家，是我们人生最好的支柱来的。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可以跟自己说，嘿，有一个这么好的家，就不需要再怕，所有的悲伤都可以拎走了。

0: 首先有听过嚟自陈美玲嘅《香港香港》，之后就有林子祥《莫再悲》。6:22，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6:23啦。今日同大家睇啲乜嘢生活用嘅嘢呢？就系、是、大家食完嘢应该都会洗碗噶，洗碗用到啲咩啊？就系、是、洗碗布，有一啲人咧就会去叫佢做菜瓜布。总之就系攞嚟洗嘢嗰嚿嘢啦，大家都知边嚿噶啦。咁原来咧呢一嚿嘅洗碗布，如果你冇好好咁样去清洁佢嘅话咧，其实佢系会暗藏住大量嘅细菌，甚至乎有啲人咧喺清洗一啲杯啊唔油腻嘅餐具嘅时候咧，会觉得诶、简单用佢嚟捽一捽咪得咯，唔使落洗洁精啦。最近有个研究就话啦，如果你系真系咁嘅话，系有机会成为嗰啲细菌嘅温床，令到啲细菌咧会沾咗上去啲餐具度噶噃，所以你会系越洗越污糟。咁有啲咩做法呢？咁当然啦，就系要用到洗洁精啦。洗洁精咧系唔能够悭嘅，因为佢嗰啲嘅泡沫系能够带走油脂同埋细菌。咁所以就算你只系冲一只干净嘅杯都好啦，你都攞落洗洁精，因为有机会喺个西瓜布上面，即系嗰个嘅洗碗布上面咧有细菌嘅。咁最好就系3-4个星期就更换一次。咁平时又可以点样保养呢一个嘅洗碗布啊？就系可以用稀释嘅漂白水嚟到去浸下佢。又或者用到就是我哋天然嘅太阳伯伯，得闲咧就天气好嘅时候，即系唔系呢啲时间啦，落雨好天嘅时候咧，就可以将佢放喺窗边，利用阳光暴晒嚟到去杀菌。咁所以如果你见到屋企嗰个嘅洗碗布发现，诶唔系，开始烂烂地咯，就或者咧开始有啲异味啊、变色啊、油腻啊。好难清洗，好似好难再干净啦。咁其实都代表咧，啲细菌可能就已经大量滋生。咁大量滋生嘅时候要点啊？咪就系抌咗佢咯。唔好再谂住用啱啱嗰啲嘅方法嚟到去清洗。啱啱用稀释嘅漂白水啊，攞去太阳下面晒下嗰啲方法咧，就系未溶溶烂烂、未有异味嘅时候咧嚟到去处理嘅。咁如果你话啊，真系，唉，唔系咁 OK 啦，旧嘢。咁就抌咗佢，买过个新，都唔算好贵啫。咁有啲人咧会攞清水不断去清洗我哋嘅餐具，有啲人咧就会利用水，希望去忘记一啲嘢。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刘德华忘情水。如果而家出门口嘅话，记得带备雨具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去到今朝嘅九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0,000人抗议，部分人同警方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吹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

0: 崖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Vicky。
2: 嗨，早晨。
1: 早晨，25度嘅气温吓，咁啊，雷暴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都系继续生效紧嘅，咁啊，大家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今日都系嘣嘣嘣噶啦，即系好多时间都系落雨啊。
2: 今朝翻嚟都真系由我喺新界翻到嚟九龙、
1: 啊，全程落雨，
2: 全程落雨。
1: 系啊，我都系全程落雨啊。
2: 真系要小心驾驶啊，各位司机。
1: 个地下咧。反光啊，
2: 系啊，
1: 会啊，跟住咧，即系对面线嗰啲车咧，啲光如果一撑眼咧，好辛苦啊，睇得
2: 系开咗大灯，
1: 系啊，咁啲光又散晒咁样啦，吓吓，咁所以都有啲讲法就系，如果用譬如太阳镜就可以将散去嘅光散射咗嘅光咧、就
2: 挡一挡，
1: 系啦，减去咗吓，咁、可以 focus 翻就前面嘅路咁样，你就自己要谂一谂啦。今日咧。我哋即系人同人之间都要互相去到不断鼓励，因为我哋都有好多唔同有趣嘅纪录咧，系可以刷新出嚟嘅。
2: 系，
1: 即系例如，有好多嗰啲咩，一齐大笑，聚集咗几多个人一齐大笑嘅纪录。
2: 系，
1: 我哋又有啦，几多个人一齐去到耍一套拳，
2: 系、
1: 又有纪录啦。跟住好多个人一齐攞住啲狗狗去放，有可能系一个纪录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艺人咧，原来佢哋创过好多有趣嘅纪录咧，都得意。唔知 Vicky 有冇睇过？
2: 我有睇过咧，最近嘅啫，就系、有一个佢就唔系一齐嘅，系自己嘅，佢就自己收集杯咯，纸杯。
1: 哦，
2: 我唔记得咗个数目啦，但系系好庞大嘅
1: 用过嘅纸杯，
2: 用过嘅纸杯，
1: 咁收嚟
2: 同埋冇重复过嘅，
1: 收嚟系做咩噶？重用
2: 就系即系佢噶，就系收集咯。佢仲要每一隻嘅紙杯，
1: 咁啊衞生咪唔好咯？紙杯，
2: 呢一個就見仁見智啦。
1: 哦，好好，
2: 係啦，因為可能佢就咁沖一沖水咁嘅啫。我估或者有落埋洗潔精華，
1: 可能仲有啲有啲紅唇喺度喎。
2: 係啊，係啊，其實我睇嗰篇報道嘅時候，我見到有咖啡跡嘅嗰啲紙杯。
1: 咁啊。麻麻地喎，
2: 但系佢自己收藏啫嘛，佢收藏咧仲要系唔重複噶喎，嗰啲紙杯樣，系啦，即系唔系话我每一日去茶餐廳食飯，我都攞只紙杯翻屋企咁。
1: 咁呢啲人咧好適合去旅行，
2: 系啦，佢就系去旅行，去晒世界各地，
1: 揾唔同文化底下創造出嚟嘅紙杯，到底系啲咩款式系唔同嘅咁样，即系净系美式快餐连锁店嘅世界级高嘅，其实每个地方可能佢嘅紙杯个样都不一样噶，咁啊都有趣。咁你话一啲譬如以前嘅艺人啦，点解以前咧啲只要离开咗，譬如 MJ、Michael Jackson 啦，原来佢咧都有资助过好多唔同嘅机构嘅，咁佢系支持最多慈善机构嘅艺人嚟噶。咁支持過超過39個嘅慈善機構，破咗呢一個健力士紀錄啊！正即係認證咗就係支持最多慈善機構嘅藝人嘅一個嘅紀錄嘅。咁仲有咧就係巨石強心呢、這個都好有趣，即係點解要特登朝頭早都揾翻出嚟咧？佢咧係有一個咧就係三分鐘之內最多自拍嘅紀錄。所以咧，即系
2: 几多张咧？我想问，
1: 即系睇你点样多唔多？不过咧，佢呢个三分钟嘅自拍记录咧，其实系一个2015年啊，当其时就系一套嘅电影《加州大地震》嘅电影首映会上边，佢喺三分钟之内拍摄咗105张嘅自拍，咁于是乎就创咗呢个嘅记录啦。每一张嘅自拍咧都有一个条件嘅，唔系就咁拍嘅，就系人嘅面啦，同埋颈啦，都必须系对焦清晰。呢、這個先至可以俾人哋一種勁嘅感覺，
2: 即係唔係亂拍嘅。係啦，你就咁撳，佢影，但係其實你冇對

0: full 嘅，然之后蒙晒嘅，咁样就冇意思啦。
1: 系啊，所以都系有好多唔同有趣嘅记录。
0: 三分钟105张都真系好多。
1: 系啊，
0: 好犀利。
1: 即系佢一个记者会上面，你根本上嗰几分钟你就见到佢系咁去自拍咯。即系啲人就会心谂做乜嘢啊？佢点解要
0: 欣赏佢自拍？
1: 点解要咁多去到自拍嘅咧？咁样啊，仲有啲劲啲嘅记录嘅，例如系BTS 啦，因为佢哋喺网上嘅平台咧最快破亿嘅 MV。啊！呢、這個都係呢啲就真係勁嘅記錄嚟嘅嚇。咁、啊、仲有啲咧就係、是、有趣啲嘅記錄就係咩咧？其中一位叫 Williams 嘅歌手啦，2013年嘅時間有一首歌叫 Happy 咧，咁佢咧就拍出咗全球第一隻24小時長嘅 MV， 即係嗰只歌其實我就冇聽啦，但係都可以想象得到係不斷重複又重複，會唔會咧咁樣？但佢就攞咗呢一個嘅記錄嘅，啊，仲有羅伯唐尼，大家都知道係邊個，即係鋼鐵奇俠啊，嚇，佢咧就收到歷史上最多簽名嘅生日卡，
0: 係有幾多個咧？有冇講啊？
1: 等我望下先，咁佢有5339個人喺佢個簽名卡上面簽個名，
0: 佢、張卡都幾大喎，
1: 張卡真係要好大啊，所以咧呢啲嘅記錄咧都係要有身邊好多嘅朋友一齊成就先至可以得嘅。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43，仲有你管理。天气方面，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9:00。
1: 晨光百科。
0: 今日嘅晨光百科可以邀请埋 Vicky 问一问，你中唔中意食海胆嘅咧？
2: 都中意噶。
0: 系啦，海胆咧，我自己都好喜欢嘅。咁啊，但系有好多嘅朋友可能会觉得啊，如果我捉到海胆，系咪徒手开就咁食就已经系 OK 咧？我就唔建议啦。
2: 卫唔卫生咧？
0: 系啦，始终咧都系去翻一啲信誉良好嘅餐厅，去到帮衬咁样先至系嚟得更加安心嘅。
2: 同意噶。
0: 其实海胆都有好多嘅冷知识噶，例如原来海胆系有啲好嘅脂肪，海胆含有丰富嘅奥米加三啊脂肪酸，咁可以帮助我哋降血压同埋维持心脏嘅健康。每一份嘅海胆即系1.75克啊，有呢个多元不饱和嘅脂肪酸，能够咧就系帮助降低人体嘅坏胆固醇嘅，所以咧海胆都有好嘅一面噶。咁但系你话海胆？对于中医来讲呢，其实海胆是偏寒啊，极寒，因为在个海底入面嘛。所以食用的时间呢都要留意返。咁另外全球也有超过200种不同的海胆的品种的。但是极少数呢是可以被人食用的啫，是极少数啊。咁所以呢就业界根据着颜色的质感啦，也都分为呢就是 Grade A 啦同埋 Grade B 嘅。是啦，咁仲有 Grade C 嘅，即不完整嘅残余咁样啦。咁遇到呢啲嘅情况，其实我哋未必识得分嘅时候咧，咁胡乱食用就会非常之危险噶啦。咁同埋生食海胆咧，原来都有一定嘅风险噶。系啦，呢个风险咧不能够就系不利噶。嗱，海胆若果处理得不当，就极度容易受到细菌污染噶。咁建议咧就系头先嗰句啦，选择一啲信誉良好嘅餐厅啦。我哋最紧要就系确保食材系新鲜。咁若果咧系要绝对安全嘅话咧，其实就唔建议生食添。
2: 哦，要煮。
0: 系啦，咁都有好多唔同煮法嘅，例如海胆炒饭啦。
2: 哇，正！
0: 系海胆炒饭，谂起都食指大动。咁当然喺民间传说亦都有海胆有一个叫做以形补形嘅讲法嘅，咁但系呢啲都系问翻啲专业嘅意见，咁样就会好啲啦。所以海胆咧，其实系 O K 冇问题嘅，只要你处理得宜，选择一个啱嘅品种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安心食用。万一唔觉意食错咗嘅话，咁样咧就食坏个身体噶啦，然后又要睇医生，医生咧又会要你再食药噶啦。

0: 早上的时间6:49，一首的作品苦口良药。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6%。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6月16日星期二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同埋调饮师 Catherine 喺度嘅。Catherine 早晨，
2: 早晨 Vicky。
1: 哎呀，今日呢一个日子真系好啱饮茶，点解咧？616啊嘛，绿下啲茶叶啊嘛，
2: 冇错啦。
1: 系啦，上星期咧就同我哋讲咗啊水仙系点样分啦，亦都有讲啊新手咧去尝试一下漳平水仙系比较好。咁但系其实咧新手要去泡茶，系咪都有啲嘅注意事项可以喺今日同大家讲？
2: 梗係可以啦，其實咧，我哋好多人咧覺得泡茶好難嘅，尤其是你未接觸過啦，
1: 好多步驟啊，
2: 係啦係啦係啦，你去到茶行或者去到見到人哋啲視頻，哇咁多工具嘅，係咪？咁所以就會好容易卻步啊。咁所以第一樣嘢咧，我哋話茶咧好似一個茶界好似個坑咁樣嘅，就係你跌咗落去之後咧，你就會咧入唔同嘅裝備，係啦係啦，即係可能因為一開始買唔同嘅裝備，跟住唔同年份嘅茶餅，跟住唔同嘅茶類咁樣啦，
1: 即係好似跑步都會㗎，係
2: 啦冇錯啦。不過咧，我哋咧就唔應該咧俾呢一啲複雜嘅器具咧去阻止咗我哋嘅，係啦。咁所以咧茶具嚟講咧，我哋可以好簡單去入門嘅，就係譬如一個杯，我加個茶格，其實已經咧可以係做一個辦公室嘅茶藝噶啦。咁所以咧唔需要咧一嚟咧就要買個幾多萬嘅紫砂壺或者幾多千嘅器具咁樣，其實咧可以係好簡單嘅，係啦。咁第二啦，就係咧我哋工具咧其實係應該服務人，就唔係人服務工具嘅喎。就係有時候咧我哋調翻轉。就是入咗去之后咧，紧张啊个人，或者好有步骤，好有仪式感，一做错咗咧就好有压力嘅。咁呢个咧，我哋就系俾嗰个茶艺去绑住我自己啦。系啦，咁所以
1: 唔需要你其他人谂你冲成点，首先你自己享受咗先，系咪啊？
2: 冇错啦，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啲同学仔一冲茶咧，紧张就皱晒眉头啦。你见到佢个膊头咧就向上升啦，个身体个语言话俾你听咧，佢好紧张。
1: 哎呀，我哋而家都松一松个膊头。
2: 大家一齊送個膊頭先，係啦。咁所以咧，我哋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我哋唔好俾個儀式感捆綁我自己。當然啦，儀式感或者係我哋講嗰個熟練程度啊、優雅度啊，可以隨住咧我哋一路去練習，慢慢去提升嘅。
1: 熟能生巧，
2: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唔好俾呢樣嘢捆死自己嘅。第三樣啦，就係咧，我哋香港人好中意話水滾
1: 茶靚，
2: 冇錯啦。我哋好似今日錄一錄啲茶葉咁，係咪？咁但係咧，其實就唔係所有茶咧都適合用100度嘅高温嘅，咁如果有聽開我哋節目嘅聽眾咧，就會知道啦。譬如係啦，綠茶可能就要80啦、85啦，我哋可能有一啲再幼嫩啲嘅，甚至乎去到50几度都有嘅。咁我哋可能去到一啲紅茶，可能就係大概90到95啦。咁譬如白茶，佢芽茶、葉茶、大葉嘅茶或者係唔同嘅等級，佢都會有唔同嘅温度嘅需求。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唔可以咧係
1: 一概而論
2: 就係、香港人話水滾茶靚咁樣沖嘅，
1: 有陣時冷泡啊，你擺雪櫃噶嘛，
2: 冇錯，
1: 佢需要凍冰冰咁樣逼佢啲味出嚟。
2: 係啦，不過咧嗱，話雖如此啊，雖然咧我哋話唔同茶通常都有一個建議嘅温度，不過咧到最後咧就唔好太公式化、盲目咁樣去跟，係啦，因為咧其實泡茶去到最終啦，我哋咧都要有個我哋話人係有靈性嘅動物嚟噶嘛，即係其實咧你專心去做一樣嘢，你觀察個茶，你就會睇到佢嘅變化而去決定你嗰個手法有點樣改變。有啲人可能好公式化，就係綠茶一定要用85度，咁佢就要攞埋個温度計出嚟，係啦，睇住佢啊，真係啱啱好85度啦，我就嚟沖啦。其實咧有時候咧都唔需要嘅，其實因為呢一樣嘢咧，反而就會導致到咧我哋好似之前咁啦，有無形嘅壓力，係啦。咁所以泡茶咧，我哋好啦，了解咗大概嘅規矩，但係最終咧，我哋都要靠經驗啦，同埋咧我哋嗰、那個
1: 感覺
2: 係啦，即係結合啊，將個 recipe 嗰個方法同埋我哋嘅感覺結合，就唔好咧即係死跟係啦。
1: 即係好似煮飯啫嘛，有陣時媽咪都會同你講話啊，炒呢個菜唔係真係話兩茶匙咁樣噶嘛，
2: 係
1: 用手指攞噶，攞手指黏落嚟灑落去㗎。
2: 係啦，適量冇錯啦，呢、這個字呢一樣嘢係好好嘅，即係呢個字啊，即係好似我哋就係泡茶咧，就係講緊平衡和，就係講緊一個 harmony。其實你慢慢沖下咧，你就會知道嗰個平衡喺邊度咯，拿捏得更加好啦。
1: 即係你啱啱都講係有啲茶咧都係適合唔同嘅温度沖出嚟咁樣啦，但 但係口味呢一樣嘢咧，唔係人人一樣噶嘛。縱使可能 Catherine 覺得呢個茶葉咧要30克，然之後加90度嘅水先啱飲嘅，但係可能對於我嚟講，我想濃多少少喎，咁個比例上面啊都會有啲唔同噶嘛，係咪啊？
2: 其實係㗎，又係因為我哋茶最終我哋係服務人啊，係啊，咁同埋咧，我哋譬如遇到唔同嘅朋友一齊飲咧，其實大家嘅口味真係可以差好遠㗎。即係我試過同一款茶沖出嚟啦，我哋有10個人喺間房啦，有一個人係覺得哇苦澀到接受唔到，係啦，但係其他人覺得咦唔係喎，啱啱好喎，咁所以我哋都要根據呢一樣嘢去調整我哋嘅手法咯。係啦，下一個點咧就係咧，我哋咧一定要咧係茶水分離啊！我哋好多時候喺茶樓咧，大家都係好習慣咗咧，就係長期咧個茶葉浸泡喺茶壺度，係啦。咁我哋咧其實嗰個茶水咧點解飲到後面咧，哇可能又濃，當然啦，佢個茶水比例咧係會茶葉量比較少啲，個壺好大，咁令到咧你冇咁容易去到真係過濃。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如果真係去認真去沖嘅時候咧，大部分咧時間咧，我哋都係會建議咧要倒翻嗰個水出嚟。如果你喺個杯茶格，咁我咪攞翻個茶格出嚟咯。但係如果我想儀式咁多少少，咁我可以用個茶壺沖，咁就要倒翻茶壺嘅水出嚟啦。咁你可以倒去一個喺茶樓，我就會用一個吉壺啦。咁如果係喺屋企係啦，屋企咁你可以用茶杯倒出嚟啦，或者係公道杯倒出嚟都係可以嘅。咁另外啦，就係、是。我哋投茶葉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我哋靠感覺，係啦，就係、是、黑埋眼。嗱，如果我係學過評茶咧，你可以靠感覺嘅，因為咧，我哋學評茶咧有一個步驟咧，就係、是、我哋要好似夾公仔咁樣夾啲茶葉出嚟，啱啱好3克。系啦，你一夹出嚟3克，如果唔系3克，你将个茶叶倒翻落去，再摇盘，再操作。咁所以咧，你系年之内嘅话，你一睇个茶叶，你大概知道呢个茶叶系几多 gram。系啦，因为咧佢个volume 可以差别好大嘅。譬如白茶咧，好松散咧，佢好似好多好多叶，但系其实佢可能都系得个3-5克嘅啫。但系调翻转啦，我系铁观音或者系保利熟茶，佢系好似好少个茶叶，但系嗰度已经可能系8克嚟噶咯。所以咧，我哋透过咧多次嘅练习咧，我大概会睇到个茶叶，我就知道佢啱唔啱份量，系啦。但系作为入门嘅小白啦，如果你系咧用呢个方法咧，就好易出错啦，系啦。所以建议大家啦，初步学习都系用翻个电子磅啦。仲有啦，我哋咧有一个位咧，就系好多时候入门饮茶咧，可能去一啲老茶行或者去一啲同一啲前辈饮茶啦，佢哋就会用啲好圆嘅茶嘅词语啊，譬如哇，你咁感受到呢个茶嘅茶气啊。系啦，你哇，你见面到你手心出汗啊，或者脚底出汗啊，咁有啲小白就会哇，我感受唔到，我系咪唔适合，或者我系
1: 我唔识品啦，
2: 系啦系啦系啦，佢会将个压力俾翻喺自己嗰度，咁所以咧呢一个又系啦，唔好俾呢一样嘢吓亲，咁我哋咧最紧要系有探索嘅乐趣，就系咧一开始其实大家可能都系着重于嗰个观感啦、香气啦、味道啦，相信大家都一定会有感受嘅，咁入咗门先啦，最后一个坑啦，就系咧我哋唔敢分享或者害怕犯错。系啦，其实泡茶冇话对错嘅，我以前都会嘅，即系对住啲可能系
1: 资历比较深
2: 啦，就开始手震啦、惊啦、紧张啦，系咪？或者系对住啲冇咁熟嘅人啦，咁好多时候咧就会自己去俾自己压力啊，系啦，咁亦都系惊自己做错，但系其实呢样嘢冇对同错，每一次嘅练习都系一次嘅学习，咁你越多同人分享咧，其实你反而先至咧可以喺呢一方面更加去进步，就系、是、大家一齐去饮，大家都觉得这个咧。是又怎样的感觉、哦、那你下一次才有进步的空间的嘛。
1: 虽然今天 Catherine 跟我们讲的主题就是分享新手冲茶要注意的事项、啊、但是其实每一次跟 Catherine 聊天的时候呢，在认识品茶里面都是学着做人的。今日都是一个好的提醒啦，无论是品茶里面啦，定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啦，我们有没有被一些框住自己呢？我们有没有发现自己更加多的可能性呢？有没有勇气去探索更加多的新事物呢？希望大家呢在今朝的早上一起学懂品茶之余，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不断进步啊。
0: 品茶品出人生是一件好嘅事嚟嘅，所以大家朝头早品下茶啦。好啦，转头分途广播，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10点啊！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的影响，本港今天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天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也要小心考虑到交通的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级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将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伊朗则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及时执行，其余呢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对协议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人民币离岸价6.75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5.2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左敦南京街工程往拔萃女书院进德惠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

0: 归属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1: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2: 别找我借钱啊。
1: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2: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1: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2: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4: 早七点，
3: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这大雨的淋湿了大地，淋透了大地啊！但是有没有在大雨当中也能快乐透的呢？这就看心态了哈。雨天，雨下不停的早晨，6月16号，星期二，早7点10分，由珍妮的雨中交响曲展开好样音乐，我是雨波。

沙拉拉的雨继续在下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九点。相信无需特别用语言提示，已经感受到今早雨势的密集，西南季候风第二槽相关的骤雨还有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比较大，

せかと聞いた僕

33年前的郭富城有一首名曲，您的雨中之曲叫做《雨中感叹号》啊，它的原曲呢其实有几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第二代，田园俊彦的《雨在叫唤》，郭富城的呢是第三代啊。那么我们再听听呢原声第一代。雨中之曲叫做三代同堂。OK， 爷爷来了。

啊，当年的 Eurobeat 呢，就像这雨势一样啊，从欧洲影响到亚洲。来自欧洲的 Mr. Zavago, Tell by Your Rise, 旋律来到亚洲，也衍生出了第二代和第三代。之前听过第二代，严元俊演的《雨在叫唤》，第三代呢，就是我们香港网友非常熟悉的。

语重感叹号啊，看雨天7:26，下雨的日子，6月16号，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啊。雨天的风景，好样的音乐。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安全车速，安全车距啊。

0: 雨中徘徊，邓丽君，早七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3，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57， 人民币离岸价 6.758，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该路到中天桥往金钟进信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圆洲仔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半春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市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下阳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端午节，大家除了会吃粽子，还会收到很多的粽子。究竟粽子的储存时间建议多长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4: 因为糯米它本身呢，它那个质地呢比米是好的，即如果你放去冰箱，当然你的种最好就抽个真空，因为你的种如果你就这样连着，有叶喔，就这样塞入冰箱呢，其实因为呢始终会有一些叫做温差，那温差就会造成一些即有雪味啦，即譬如说你时节我过了端午节，那你即系我哋讲嘅零至四度咧，咁一个月之内啦，唔好太咩啦。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潮湿的空气，多雨的早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呢，是持续影响着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比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周三和周四的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倒是会逐渐减少，天色倒是会渐转明朗啊。看来这龙舟水提前了。又想念那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